0: 鲍沃驾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诺沃夏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夏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

0: 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2: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

0: 小明表示，
1: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2: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八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三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欣、高雪报道。
4: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十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5: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4: 十万平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0.4元增加到了1.68元。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6: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这个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了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近期也开了2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校正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4: 十万平社区是石景山区近两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7: 近两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定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4: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8: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的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2: 记者昨天获悉，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

0: 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披露，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0: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昨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36，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仪式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3: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1: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18号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一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二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1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2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1: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七月利息支出

0: 估达到1040亿美元，仅低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支出。
1: 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
0: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疫情防范更新建议。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2轮比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国际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潘荣、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
4: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开心路路通，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1: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我是俊卿。
3: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我们是
2: 青萝卜组合。
3: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2: 先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转多云，高温30度，低温18度。
3: 到了明天，乌鲁木齐是一个多云的天气，高温30度，低温20度。
2: 再来看一下21号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天，高温29度，低温19度。
3: 经过了昨天下午那场降雨哈，这个今天早上出门都不是感觉挺舒服的哈，是感觉有点凉，有点冷啊。
2: 是。所以说今天要是出门的朋友，小孩老人啊，还是要带一件外套，
3: 没错，
2: 来看。

0: 看一下现在整个大数据的地图，包括排行榜，路路都是畅通的。
1: 没错，
0: 此刻您通行在哪条路上，也可以发来即时路况。
1: 今天是周三，翻山的日子，您在哪儿通行？路况信息，欢迎各位持续跟进。
0: 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日前，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公布，自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本次修订拓宽公积金提取范围，租房提取不再设置输入门槛，自住住房装修、物业费均可办理提取。
1: 交通运输部近日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构建总里程约6万公里、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的主骨架，目标到2030年初步实现自驾旅游公路网络化、体系化、品牌化发展。
0: 近日，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发布全区综合运输运行情况分析报告，报告显示前7个月全区公路、铁路、民航、客货运量均保持增长态势。
1: 记者从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了解到，我区启动第5批新疆重点人才计划重点行业引才项目申报遴选工作，并发布申报指南。
0: 近日，石河子橡胶草中式提取生产线投运，新疆打通橡胶草完整产业链，可依托盐碱地等土地资源规模化产出天然橡胶，为国家战略资源安全提供新路径。
1: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8月18日至9月23日在北京举办，48台剧目参演创新高，新疆韩兵团多部剧目亮相，包括《木卡姆恋歌》《万童书》《活界碑》。
2: 每天清晨8点半，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3: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2: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3: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2: 听见陪�伴的关怀。
1: 早间的8点34分，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依然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这会儿您早出门了吗？路上的信息欢迎各位继续来分享，一起来跟进。
4: 热点前沿事，
2: 生活民生事，
4: 路上交通事，
2: 您关心的
4: 我们聚焦的，
2: 新闻快车道
4: 实时扫描，
2: 快速浏览。
0: 抢抓施工黄金期，我区各地全力推进重点公路项目建设，多条交通动脉项目建设提速攻坚。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5: 省道28线伊宁新机场高速公路项目进入施工攻坚阶段，项目全长11.54公里，截至7月底已累计完成投资2.01亿元，项目计划2028年8月竣工通车。眼下项目重点控制性工程塞尔布拉克河特大桥正在加紧建设，大桥全长1727米，跨越京伊霍铁路、国道218线及塞尔布拉克河。跨铁路主墩转体工程是全线最大施工难点，项目负责人徐宁伟告诉记者，
6: 转体工程总长是144米，单体重量达到了2.8万吨，计划是今年我们要完成这个主体墩的这个下部工程。
5: 吐鲁番市全力推进国省干线、高速通道、农村公路等重点交通项目建设。在省道24线鄯善至库米什高速公路施工现场，路基填筑、沙漠路段防风固沙等关键工序正有序推进。项目全长181.8公里，按双向4车道、时速120公里标准建设。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吐鲁番区域高速路网布局。今年吐鲁番市公路建设固定资产投资目标为45.22亿元，一至七月实际完成投资33.2亿元，超额完成阶段性计划。在奇台县省道228线和省道240线改扩建项目也在加快建设，两个项目总投资超过43亿元，均按照1级公路标准规划建设，建成后将进一步打通区域发展堵点，盘活沿线能源文旅资源。新疆交通建设集团省道240线项目负责人李向前，
7: 水稳基层摊铺完成75公里，地心下面层摊铺累计完成60.5公里，力争在今年10月底完成全线贯通。
1: 交通出行是越来越便利了，我们身边的空气环境也是越来越优良了。今年一至七月，天山北

0: 坡城市群优良天数比例达到了 85.3%， 同比增加 1.2 个百分点。请听报道。
1: 天山北坡城市群包含乌昌石、魁独乌、伊犁河谷区域17个县市区，是全疆人口最集中、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也是我区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中关联度最高、带动性最强、影响力最大的主战场。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天山北坡城市群剔除沙尘天气影响，区域重污染天数下降 1.7 个百分点， PM2.5 平均浓度下降 14.9%。持续增多的蓝天，老百姓的感受最为直观。周末里，乌鲁木齐不少市民来到水墨河沿岸休闲纳凉，享受清新空气。市民王明英：
2: 蓝天白云随时可以看到，现在是空气好，环境好，出来玩心情好。
1: 亮眼成绩单的背后，是一套精准发力的大气治理组合拳。今年以来，我区对108家企业持续开展143项一企一策深度治理，推进清洁取暖设施改造，淘汰落后燃煤锅炉，推广绿色出行，同时深化冰地协同，常态化开展联合帮扶与执法检查，推动大气治理向精细化转变。在新疆中泰化学富康能源有限公司，一套脱硝精准喷氨改造项目就实现了污染物协同管控。新疆中泰化学富康能源有限公司发电车间副主任马双江：
3: 一号炉、二号炉调氨的分别可以达到11.5%到11.65%，年节成本大概是10万左右，完成区域氮氧化物深度减排任务。
1: 眼下，自治区正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快推进清洁取暖设施改造、燃煤锅炉分类整治等治理措施，确保入冬前完成各项工程改造。
4: 今年以来，乌鲁木齐市通过拆除、新建、整治、提升等方式，加速推进城中村自建房改造，持续优化城市人居环境。请听新疆台的报道。
5: 眼下，位于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新科二队的赵龙中科雁西府城中村自建房改造项目，实现多楼栋主体集中封顶，正是由主体施工阶段转入室内外装修、管网铺设等阶段。项目负责人窦世成表示，这一片区曾经房屋密集，设施老旧，拆除新建后，项目总建筑面积超150,000平方米，规划住户938户，停车位946个，并按照四代住宅建设理念打造。
6: 目前项目7栋主体有4栋已经封顶，计划交付时间2027年12月。整个小区呢，从居住的空间换新呢，到我们113中教育资源的升级，再到通学环境的改善，1公里的助学天桥的建设。我们呢，项目交付之后有老年日料中心，有社区食堂，不只是小区的景观进行提升，更落实到周边片区的这个面貌提升。
5: 新科二队片区原有老旧自建房151栋，安置被征收人449户，通过整体征收、统一规划、连片改造，片区基础设施短板将得到系统性改善。片区原住居民侯书香：
7: 我在这住了也30来年了，以前这个地方那个电线绕来绕去的，电功率稍微大一点它就跳闸了，这个下水道也经常堵塞。这个项目落地以后，环境也有所提升，周围有商圈，交通比较方便，我们也希望早日能住上新家。
5: 据了解，2024年至2028年，乌鲁木齐市计划实施19个城中村自建房改造项目，目前已落地11个。乌鲁木齐市老城区改造领导小组办公室前期组副组长王英豪表示，今年改造从以往单点改造模式转向整体片区打造。
8: 我们现在逐步摒弃了大拆大建，以微更新、整治提升、拆整结合的方式扩展我们的这个改造思路，不光是从它的这个人居环境，包括日常的生活、日料中心、托管中心，我们给更多的这个居民提供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优惠。下一步，各区县人民政府统筹改造项目，做到片区改造优先。
9: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949早间开心路路通，每天8点半到10点，青萝卜组合用声音陪你穿过人海车流。
0: 新闻有态度，

0: 服务更贴心，新的一天从听九四九开始，安心顺心。
1: 今天这个点了，确实也是陆路畅通。
2: 嗯，
1: 目前河滩快速路的北段主要是北向南，过了河南路立交桥是有短距离排队的，其他路段都是畅通的。
2: 今天都过七夕去了，不上班？
1: 我在想啊，昨天确实挺凉快的，很多朋友是不是睡过头了？这会儿出门的朋友可以发送及时的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
2: 已经在路上的朋友，都来冒个泡，打个卡，好不好？8:42，继续来关心发生在身边的事儿。昨天，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联合美团配送举办了2026停一下酷一下骑手交通安全活动，十名外卖骑手获得了安全骑行之星的荣誉称号。请听报道。
3: 下面我们进行颁奖，有请获奖的骑手上台，他们是
4: 马刚、
5: 马虎臣、艾泽兹一鸣。
6: 上午12点，在乌鲁木齐市经开万达门口，十名外卖骑手不仅获得了荣誉证书，每人还领到了一枚安全头盔。骑手马刚：
7: 我从事外卖行业已经10年了，从入职的第一天就给自己定了一个策略，不闯红灯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逆行，其实对于收入来说没有太大的区别。其实在工作当中，只要接完单就往商家去赶，他的时间是足够的，包括你等红灯的时都会很充裕，正常的去跑，每天的单量都是有保证的，每个月的收入也是有保证的。我呼吁所有的兄弟姐妹一定要安全骑行，平平安安出门。
6: 据了解，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正在对外卖骑手安全骑行进行专项治理。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交通秩序和设施管理大队教导员李萌：
8: 及时配送已经深深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如何在保障准时送达的同时实现安全抵达外卖骑手所在的企业，在骑手安全管理上的持续投入和创新探索，让我们看到了企业的责任与担当。作为交通管理部门，乌鲁木齐交警在数据共享、安全教育、联合劝导、路面执勤等方面进行了许多积极的探索与实践，希望今天受到表彰的骑手能够发挥榜样的力量，带动身边更多的伙伴一起把遵守交规内化于习惯，让安全骑行、文明配送成为我们骑手群体最鲜明的标签和最骄傲的追求。
6: 九四九记者董报道。
1: 嗯，文明参与交通，人人有责。昨天，契丹印记内蒙古辽代文物精品展亮相新疆博物馆3号展，展期为3个月。请听记者报道。
9: 走进新疆博物馆3号展厅，鎏金银冠、金簪花银壶、鸡冠壶等170余件珍贵文物集中亮相，从生活器皿到礼仪配饰，从金银工艺到马具装具，件件文物都展现出契丹民族的文化特色。来参观的市民郭璇：
10: 这次近距离能看到那么多文物，觉得很震撼，对北方民族豪迈的特色都有了更多直观的感受。
9: 据了解，本次展览的展品均来自内蒙古博物院、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等6家文博单位，是近年来内蒙古辽代文物在新疆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展出。内蒙古博物院副院长郑成燕：
11: 展览当中的精品文物也是占了1/3以上，我们想把这个展览陆续的在新疆的各个市县进行巡展，把中国故事讲好。
1: 九四九记者夏一丹报道。
2: 确实哈，来到新疆旅游去逛一逛自治区博物馆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这个时节正值新疆旅游旺季，也是瓜果飘香的季节。八月瓜果飘香的季节，我区各地的田间地头果园结满了累累的硕果，农户们忙着采摘丰收的果实。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2: 这段时间，库车市8200多亩新梅陆续成熟，其中挂果面积6600多亩。走进库车市二八台镇拉依苏村的新梅种植园，成片的新梅林郁郁葱葱，沉甸甸的果实缀满枝头，格外诱人。果农们穿梭于林间，采摘、分拣、装箱，各个环节紧张有序。得益于当地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的气候条件，这里的新梅果形圆润，含糖量高，深受市场青睐。种植大户王金忠告诉记者：
13: 目前地里面每天有300多号人同时采摘、分拣、装箱，现场统一发货，每公斤7.5块，每亩地接近1吨，主要是销往上海、广东、福建等地，预计还要15天左右能全部收完。
12: 眼下昌吉市2.15万亩鲜食葡萄进入集中采摘期，包含红提、飓风、夏黑、马特等15个品种，果农们忙着装箱称重、装车外运，一批批葡萄发往广东、河北、辽宁、黑龙江、江苏。

0: 苏等省市。在昌吉市大西渠镇龙河村，这里的夏黑蓝莓葡萄甜度在22到25度之间，色泽好，品质出众，市场供不应求。收购商张富刚：
1: 这个葡萄呢，外形好，然后有香味儿。这几天我已经发了3车了，连着要输的一个多月，大约就是300吨到400吨吧。
0: 昌吉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于明波：
2: 销售一直将持续到9月底，今年葡萄预计总产量可达3.8万吨，总产值可达到1.7亿元。
0: 在博湖县彩坎诺尔乡国家3A级西海桃花生态景区，红彤彤的桃子掩映在绿叶间，圆润饱满，色泽诱人。桃园负责人方南介绍，眼下桃园采摘已经开启，不少游客慕名前来体验采摘品尝鲜果。
3: 今年气候条件适宜，桃子长势良好，甜度高，产量可观。
4: 如茵的草原上骏马奔腾，千年的胡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飘香的瓜果让你沉醉其中。美丽新疆是远方的呼唤，是心中的向往，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追寻诗与远方的浪漫。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5: 在欣赏新疆美景的同时，别忘了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无论您是在乌鲁木齐还是在全疆各地州城市出行，都来关注我们的949，来了解路况，了解天气的变化。
6: 来看一下听众发来的路况，说喀什路双向目前是畅通的。还有小涛说，河滩的北向南克南高架桥下的左侧车道，看到有一名老人呢拉着小推车，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其实这条路呢，非机动车包括行人是不能够上去的啊。
5: 对，城市快速路哈。
6: 但是现在河滩快速路呢，主体来说北向南，除了在河南路立交桥下是有短距离排队，其他都是畅通的。
5: 这会儿的克南高架的由西向东的方向，南湖路下桥口以及北环高架的由西向东的北京路出口，目前都是流量正常，通行也是比较顺畅的。
6: 另外呢，在肿瘤医院门前路段的东向西，车流量开始变大了。
5: 这会儿您在哪通行？路况信息，欢迎大家持续来跟进吧。
7: 主播小九带你热搜，快速浏览热点，分享新鲜生活，打开全新网络空间，遇见看得见的949。早上好，我是小九，一起来关注今天值得关注的热点。七夕到了，949交通广播携手野马谷生态园推出马上结婚吧七夕专属活动，8月19日当天领取结婚证的新人可免费入园，我们一起见证你们的幸福时刻。夫妻入园享专属折扣，园区还精心准备了爱的礼物送给每一对前来打卡的爱人。今天10点到12点，949交通广播开启全平台直播，带大家走进园区，一起见证忠贞不渝的爱情故事，聆听平凡人之间的深情与坚守。8月25日下周二，949交通广播主持人杭志带队一起去吐鲁番研学游，了解树景暗渠，领取吐鲁番海景的水到底有多清澈，火焰山的地表温度到底能不能烤熟同学们亲手埋下的鸡蛋，吐鲁番葡萄沟的葡萄有多少品种。现在在949官方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抓紧时间报名吧。8月16日7点20分，乌鲁木齐站一 A 检票口，一名旅客突发晕倒，呼吸停止，险情紧急，执勤民警迅速呼叫支援，广播寻医，同步实施现场急救。前来送别家属的因早期护士唐娜火闻讯赶来，和民警交替开展抢救，经现场施救，旅客恢复呼吸意识，车站启动绿色通道，已叫120送医。目前当事人生命体征平稳，感受更多温暖，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交通、丽丝带板块以及949抖音、快手视频号。以上就是今天的网络热搜，更多资讯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949抖音、快手今日头条视频号。我是小九，明天见。
8: 我爱你，你是我的主。
6: 天呢是8月19号啊，七夕节。领取结婚证的新人可以免费去野马古生态园。今天推出的是马上结婚吧七夕专属活动。
5: 今天在乌鲁木齐各区的民政局这个点儿，我

0: 相信已经是人头攒动了啊。
1: 嗯，当然大家也可以在今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关注949交通广播的全平台来看这场直播。另外呢，还有就是大家也可以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了解8月25号的这场研学活动。有一位听众呢需要帮助了。
0: 对，有一位先生哈，他的车辆是给馈电了，一辆银色的 GL8， 没有勾电线哈，车辆呢是在汇真城的门口，车号是新 AVS079， 如果是有在附近的话可以过去给他勾勾电，给他这个帮个忙。他的联系方式是18899047656，18899047656。

0: 们来看一下今天哈密气象台在四点的时候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9号凌晨到白天，白石头乡、八里坤镇南部山区、前山乡将会出现暴雨，请加强防范。
1: 说到了天气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在全江各地的天气还有温度的情况。今天昌吉晴转多云，31到17度；
0: 石河子晴转多云，32到14度；
1: 奎屯晴天，33到16度；
0: 科勒玛依多云，27到17度；
1: 伯乐晴转多云，31到17度；
0: 伊宁晴转多云，33到18度；
1: 塔城多云，32到17度；
0: 阿勒泰小雨转多云，27到12度。
1: 阿勒泰挺凉快的哈，低温只有12度了哈。东江的哈密多云转晴，33到17度。
0: 再看一下吐鲁番，今天晴转多云，40到26度。
1: 库尔勒多云，28到20度。
0: 阿克苏小雨，31到20度。
1: 阿图什多云，33到22度。
0: 喀什多云转小雨，33到21度。
1: 和田晴天，36到21度。
0: 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30到18度。
1: 刚刚看了一下全江的温度的温差哈，今天温差最大的地方，这个温差有17度，在奎屯，这早上和晚上挺凉，到了中午又挺热，所以早晚出门的朋友备件外套啊。

0: 到了8:55，早高峰确实哈，在热身在预热的状态当中，已经有五条道路开始出现了早高峰预热的状态。中亚北路从喀什西路到安苑路的东向南向北的方向，23.9公里每小时开始缓行了。
1: 再看一下排在第二位的是站前街，由东向西需要花费6分钟。
0: 刚刚说的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也需要多花5分钟了。
1: 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北向南要花4分钟。
0: 现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就是从最北端哈开始，也是在缓行当中，主要就是从苏州路桥到河南路桥。
1: 对
0: 方向哈，
1: 北向南主要是河北路立交桥一直往苏州路立交桥方向，都是断续的排队。
0: 所以准备要出行的朋友，这会儿还是能够享受一波清爽的福利。昨天晚间的时候呢，是和咱们乌市交警一起在咱们的快速路上开展了一次这个关于改装车还有飙车炸街的一个集中整治的直播，也是通过咱们的直播的方式哈，和交警一起来了解到了在这段时间咱们乌鲁木齐整个的交通道路的环境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好的改变和改善。还是要提醒很多的朋友哈，车辆各行其道，非机动车不能上高架桥，摩托车如果说要走快速路的话，只能走河滩快速路的辅道，没有辅道的地方可以走主道的最右侧，不要长时间的上主道哈。
1: 当然我们希望每一位这个不管是摩托车还是
0: 非机动车、
1: 机动车的这个驾驶人员，咱们在夜间的时候呢要还城市居民一个安静的夜间。所以说你看有些朋友呢就会在一些路段啊到了晚上的时候去炸街，这样很扰民，而且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和安全隐患。
0: 是，
1: 那这种的检查呢应该是持续的
0: 常态啊，
1: 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另外我们看一下听众朋友说，从嘉丰园出发走北京北路的南向北，现在已经到东进场高架桥下了，这路走的还算畅通。另外有位听众发了一张图片，看到了目前北站三路的这个小蛮腰路段呢已经开始改扩建了，他说挺欣喜的，
0: 等到这个施工结束，这个卡脖子路能够拉直拉通了以后，这个北站三路哈就能够畅通无阻了哈。8:57了，朋友们，你们出门了吗？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分享路况，分享您出行的好心情吧。
2: 朝九的你，记录下日出和拥堵；晚八点，我们与日落晚霞相遇。
3: 早晚高峰的车流，何尝不是高山流水？
2: 949交通广播，开心路路通，
3: 是知己。相伴走过城市的春秋冬夏，
2: 谈笑间一同感受岁月的日出日落。
1: 来看有听众晴晴说，河滩的北向南快到河北路的出口，有两个车呢是在中间车道发生了追尾事故。这两辆车的追尾事故车辆占据了中间车道，他说跟昨天早上的位置差不多。
0: 这是摁了一个复制，要摁了一个粘贴键，是不是？
1: 看来在河北路出口确实容易发生事故，大家走到这儿要提高警惕了。
0: 有一位郑先生提示哈，说在鲤鱼山南路和银川路的交汇路口，红绿灯是没有亮的，过往车辆注意避让一下。
1: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0: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除了是七夕节之外，还是咱们的医师节哈。
1: 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
0: 嗯，
1: 那我们也希望朋友们通过微信的方式，如果您是一名这个医护工作者、从业者，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一下了。有听众说今天是周三，本以为会堵车，没想到一路畅通。
0: 嗯
1: 啊，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青路不组合也已经合体了。
0: 是是
1: 啊，
0: 也欢迎各位在路上哈，无论是新朋友、老朋友、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来继续分享路况。稍后的九点到十点，依然是由青路不组合陪伴各位在出行路上。一会儿见。

0: 早上九点，
1: 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们参加的节目，开心路路通，节目路路通。
1: 8月28日，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业。本节目由高新吴越花园城冠名播出。
2: 8月28日，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业，消费满188抽蔚来 ET5T 汽车使用权，数码 3C 满6000减1000，餐饮5折起，黑金至高客减180元。8月28日，不见不散。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4: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

0: 实惠，详询100086。
1: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2: 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保险时要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充分了解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犹豫期等。购买保险后要保持警惕，防范金融诈骗，切勿落入代理退保、黑灰产圈套。本节目由为大众、奥迪、捷达车主送福利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大众、奥迪、捷达车主福利，注册中油浩克驿站 APP， 绑定车主信息，每月免费领3张10元汽油券，满200元可用。加油省钱，别错过！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本节目由全新升级的盛世演示光中心特约播出。盛世集团30周年大庆，盛世大光明全面升级为盛世演示光中心，双喜临门，全情答谢，配镜折上折，满额抽大奖，毕业生专属福利，诚邀您共赴盛世配镜狂欢盛典，热线0991-4834-606。
1: 本节目由买黄金认准国企品牌的丝路黄金特约播出。七夕领证去哪里？高新区有惊喜，丝路黄金直营店，让爱更有含金量，免工费赠金礼，199元买手串送黄金。活动详情请拨打0991-520-5515，地址高新区4平路创新广场一座，丝路黄金品牌直营店。

0: 今天早上一出门哈，有点出其不意，两点。第一呢，这个温度确实挺舒服，
1: 嗯，
0: 没有这个像前两天那么的炙热啊。
1: 嗯，
0: 这第二个惊喜的是路上，哎，什么通呢？
1: 嗨，
0: 啊，
1: 这个路通，你往常这个点出门，你不都能感受到吗？
0: 但是
1: 早出门路就通啊。
0: 但是根据以往的经验来看，周三翻山的路上可能到了这个点儿就开始慢慢的车多起来了呀。
1: 那现在哪条路的车最多呢？小龙是不是也帮大家来盘点一下，
0: 来说一说排名前三的路吧。
2: 二位早上好。
0: 嗯，
2: 这会儿呢咱们乌鲁木齐这座城市还在逐渐的苏醒，首先拥堵路段呢确实也有，早早进入到一个拥堵的状态的是咱们的河滩的北向南的方向，在喀什路立交桥下，然后还有河南路立交桥下到苏州路立交桥下，现在呢通过镜头看到排队的车辆是越来越多，有缓行的表现。然后还有苏州路立交桥的东向西的桥面到长春路出口之间，现在也是有一个排队缓行的状态，其他的路段在此时此刻表现的还是可以的。还有一点就是在这个柯南高架常规的东向西的方向，六道湾桥面到南湖路出口之间现在也是有排队的情况了。
0: 好嘞，现在我们的早高峰正在热身，正在拉伸的状态当中哈，要开始我们的正儿八经的运动了哈。
1: 嗯，咱们全路高架呢就是市政府桥面是有短距离排队，这是东向西。
0: 嗯，
1: 主要的河滩快速路北段呢车流量大的路段是集中在了喀什路立交桥下、河南路立交桥下、苏州路立交桥下。另外呢南向北是过了新一路立交桥往华林立交桥有短距离的排队。
0: 这会儿您出门了吗？在路上选对路了吗？都可以来报路况，来分享心情，分享您的出行感受了。
1: 既然这么开篇是这么的顺利啊，美好，所以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拉钩上吊。
0: 嗯，
1: 然后呢大家就各行其道，文明先行吧。
0: 没错，今天不光是要拉钩上吊，今天很多朋友啊会十指紧扣，今天是七夕节。
1: 对，所以我们今天说到了一个承诺的问题啊。
0: 嗯，
1: 来说一说您给开心路路通的一句承诺的话吧。
0: 没错，我们在这个很多的婚礼仪式上会听到这样的问句哈，请问这位先生，您是否愿意娶你对面这位女士为妻？无论健康或疾病，无论贫贱或富裕，请问你愿意吗？
1: 请问，您愿意一直陪伴九四九交通广播吗？
0: 对，您愿意在路上一路畅通通行，不发生任何事故吗？
1: 请问您愿意和青萝卜组合十指相扣吗？
0: 没有。他们只有一两只手，一手握一个手握你，
1: 一
0: 个手握我，
1: 是
0: 吧？
1: 来看一下，现在河滩的南向北刚下新一路高架桥，
0: 嗯，
1: 说主路的中间车道是有两车事故吗？
0: 是刚发生的吗？
1: 没
0: 说完哈，没
1: 有说完，
0: 欲言又止了，感觉哈。
1: 照这么看，应该是有状况发生了。
0: 南向北刚下新一路，这就刚下柯南高架，
1: 嗯，
0: 主道的中间是怎么了？两个车？这位朋友，往北。
1: 难怪刚才说到河滩的由南。

0: 口有三车发生了追尾。另外这位朋友刚刚说到的，在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刚下了新一路立交桥，就是柯南高架，再往北走有两车发生了追尾，果然是有事故，占据了左侧和中间的车道。
1: 嗯，总算是补齐了啊。
0: 嗯，
1: 看一下停在哪。
2: 9:03的时候，从柯南高架的东向西南湖路出口和西红和河滩路出口之间，
0: 嗯，
2: 左边的第一车道和中间的车道有个两车发生了刮擦，
1: 嗯，
2: 现在只有右边的车道可以通行，
0: 就是刚刚说的那个事故。
1: 嗯，
0: 从柯南高架下到河滩由南向北，一下桥以后，左边和中间车道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
1: 现在是9:08，你们这会儿应该是出门在路上了啊。
0: 嗯，
1: 大家也来做做热身运动。
0: 没错，
1: 发送信息和我们互动起来吧。
0: 8月28号，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业，本节目由高新吴越花园城冠名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为大众奥迪捷达车主送福利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
0: 由全新升级的盛世演示光中心特约播出，
1: 有买黄金认准国企品牌的丝路黄金特约播出。
0: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
1: 我是俊清，
0: 我们是
1: 青
0: 萝
1: 卜
0: 组合。
3: 早起的时候就是把昨天的烦恼抛到脑后，
4: 生活或许平淡，但跑起来一定有风。
3: 为自己加油，清晨的道路洒满阳光，
4: 949的电波在你耳旁响起。
1: 大家好，我是俊清。
0: 早上好，我是罗明。
1: 我们是
5: 青萝卜组合。
3: 崭新的一天现在开启，开心路路通，爱上早高峰。

0: 我们每天啊其实都应该保持这样的精神状态啊、就是特别的从容，然后特别的自在，心情愉悦的去上班或上学。现在在路上呢，虽然也是有事故发生，但是只要大家能够相互礼让，各行其道，这个事故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1: 我们再次来提示一下各位哈，现在河滩快速路的由南向北下了克南高架一点点的位置哈，是有两车发生了事故，占据了左侧和中间车道。
0: 再往前走呢，快到苏州路立交桥左侧车道又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
1: 今天这个南向北是要把北向南的风头给抢掉是不是、
0: 千万不要用这种方式来抢风头啊。
1: 真是，我们刚刚说今天是一个甜蜜的日子，可以十指紧扣，这个大花说来看一下，我就在十指紧扣、提示一下各位、
0: 开车还是手放到方向盘上去。
1: 把你旁边那位男士的手放开，让他把双手放在方向盘上。
0: 这明显我俩嫉妒了是吗？
1: 晒幸福呢在这儿啊。
0: 但是他的这个收音机的频道是在听949呢。武昌快速路昌吉到乌鲁木齐还有600米，拐到八钢路最右侧车道有一辆面包车，应该是故障了，有个人在后面推车呢，也打着双闪。
1: 这位朋友在问说，克南高架东向西是怎么了？他说过了南湖的下桥口怎么更堵了、就是因为受到了那个在下河滩那个口子的事故的影响，所以现在影响到了克南高架由东向西，过了南湖路出口以后再往西的方向走有影响啊。
0: 小时光在哪里？
2: 罗明居居早上好。
0: 早上好。
2: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从北京北路机械厂在小西沟方向正常拥堵，我愿意陪在949身后，虽然不是经常暴露碰吧、但是每天上车都会打开爱心。
1: 行的行的，
0: 不管是发誓了不
1: 现在今天早上流行什么拉钩啊
0: 啊，
1: 十指紧扣啊，发誓举三个指头是不是？
0: 对，不流行上吊啊。有一位佳女士需要帮助了，今天凌晨左右呢，从德惠万达出来迷路了。有一位出租车师傅帮助她带了路，
1: 到了广元小区。她说当时呢，本来说协商好要给她给车费的，但是送到地方以后，这个的哥哈说没事没事，哎呀，
0: 就没收车费，直接走了。她说想感谢一下她。
1: 这应该是一位开车的一位女士，分不清方向了，给她直接带路了哈。
0: 然后就是对方的车号也没有留意嘛、但是身边这样的好心司机还挺多的。
1: 佳女士、今天下午的17点您可以打通我们的热线、我要说声谢谢你，来来感谢一下这位司机好不好。
0: 再看一下建说了。

0: 说这个西向东是西山四道岔方向畅通的，前方三辆车变道不打转向灯，突然变道还挺危险。
1: 变道要打转向灯啊，朋友们。
0: 你说放暑假吧，同学们在家里面还忙着赶暑假作业呢。大人们，咱们这个路况得要互动起来，你要是不互动呢，就越来越懒了。
1: 是
0: 啊，你就不习惯了。
1: 我们都说一回生，二回熟，是不是？你马上那个就马上不认识了啊！
0: 来，朋友们，让我们认识一下你们，你们怎么变得这么陌生呢？
1: 真是的，报路况的时候来个自我介绍好不好？我是来自哪个区的？我要去哪个区？
0: 啊。然后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也可以call一个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1: 对，我们这个研学游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哈，在下周二跟着航志一块去吐鲁番。由949交通广播、冰青旅、金亨烤肠联合推出的吐鲁番研学游正在火热报名当中。这个活动呢是在下周二，由主持人航志带队，带领同学们由坎儿井、火焰山、葡萄沟。各位感兴趣的家长朋友们哈，可以为孩子们报名，发送数字8，或者点击我们页面下方的自驾游按钮来报名。
0: 嗯，重要的是有些家长说我们要去吐鲁番，在8月25号这天，那孩子们去了能学到什么呢？当然是带着问题了呀。
1: 对，
0: 你比如说了解竖井、暗渠、明渠、吐鲁番坎儿井的水到底有多清澈，
1: 包括呢，去的那段时间哈，正值咱们吐鲁番的葡萄节。
0: 是呀。
1: 吐鲁番的葡萄多少种类啊？
0: 有多少品种？是不是？
1: 是。
0: 咱们作为新疆的娃娃也是要了解的。
1: 是。
0: 所以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抓紧时间，名额有限。
1: 包括昨天很多家长在节目结束之后哈，这个问询说，下周二我上班，我没办法陪孩子。
0: 哎，不用你们陪孩子，
1: 我们替你们管孩子。
0: 就那天呢，我们就负责来陪你的孩子，
1: 是的，
0: 带好你的孩子，你安心去忙你的事儿。
1: 你等一会儿，我们不管，航志管。
0: 我们是说的949嘛，
1: 哎，对对对，航志那一天
0: 想管航志不给机会啊。
1: 航志那一天啊，是又当爹又当妈又当老师，
0: 不过他身旁一定是有两位年轻的同志的，
1: 哎，很多助理，你放心，这位家长们可以完全放心哈。
0: 来看一下温泉路高架东向西车流量大，
1: 我们也请小龙来关注一下吧。现在温泉路高架由东向西的方向，刚刚说过了南湖路出口再往前走，这个通行缓慢，
0: 是有事故，是左侧的车道一二车道是有事故的，就是柯南高架东向西过了南湖路出口左边车道是有事故发生。
1: 没错，在路上呢，我们看到事故以后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赶紧的提示一下后方的车友，该往哪条道变。如果说还没有上高架的朋友，现在柯南高架的东向西不建议各位走，因为有事故发生，通行缓慢。
0: 今天早晨事故呢有点抬头的意思，你像北京北路的北向南过北辰一街大概100多米左侧车道也有三车发生了事故。
1: 这会儿小龙给大家介绍一下柯南高架东向西。
2: 这会儿的柯南高架通向西呢，确实也是如咱们的听众所反映的，现在呢这个排队的队尾是接近要到那个温泉路高架的这个位置了，已经到这个对快要到温泉路高架了，这个东向西的方向，然后呢这个点位呢就是一直要到下河滩的这个位置它才会有所缓解，后方都是我看到镜头当中都是车流比较缓慢的通行，主要是六道弯桥面这儿。然后这是柯南高架东向西的方向，大家谨慎驾驶，然后缓慢通行就行。河滩这会儿呢也是有一些变化的，北向南的方向车流压力是继续的在增大，现在从喀什路立交桥，然后河南路立交桥，再到苏州路立交桥，这再到快要到新一路立交桥，整个北向南的方向现在车流压力是猛增的状态，南方向的南向北则是在新一路立交桥下是有缓行的状态。东外环现在北向南的方向从这个六道湾桥面这儿然后再到转转桥之间，现在也是在靠右侧车道的通行开始变得缓慢了，早高峰的一个常规表现。然后还有呢就是现在的西山路西向东的西山东街西向东的方向，然后去往西山路高架的这个位置，现在目前也是车流量在逐渐的增大，并且有一个排队的现象。目前的高峰状态是逐渐的到来。
1: 明白了，我们都说在运动之前热身运动要热透，要做透，避免受伤。9:17了，周三早高峰的热身基本结束了，高峰 要来了，朋友们。
0: 嗯，那我们就看一下大数据排行榜吧。
1: 嗯，
0: 总体来说，现在有三条路的交通压力是比较大的。米东区有两条，
1: 嗯，
0: 永顺街的辅路东向西，沙河中路的北向南。
1: 今天中亚南路哈，北向南也是上榜了。
0: 嗯，
1: 所以这会儿您无论是在米东区、新市区、天山区、水磨沟区、沙伊巴克区，无论在哪个区域，还是在高架桥上、地面道路上，都可以来分享路况啊。
3: 刚车就听九报路况，西单高架向东方向，今天早上比较畅通。
1: 嗯，
3: 现在是9:13已经出了西山隧道，
0: 嗯，
3: 来到铁路桥下了。
0: 四分钟前，西山高架西向东，
1: 嗯，
0: 往西山隧道是畅通的。
1: 再来跟进一下克南高架由西向东的路况哈，他说呢，我是在东向西，西向东也看到了三车的事故，
0: 嗯，
1: 在南葫芦出口这个位置。西向东，
0: 克南高架西向东，南葫芦出口是三车事故，
1: 嗯，刚刚发生的。
0: 这
1: 位朋友走的是东向西吗？
0: 那应该是西向东的事故吗？
1: 现在
0: 东向西两个都
1: 有
0: 是吗？
1: 东西双向在克南高架南葫芦出口那个位置，啊，都是有事故发生了，啊，
0: 咋就这么巧都发生在一个节点了呢？
1: 嗯，
0: 虽然说方向不一样吧。
1: 你们在路上，即便在同一个路口，你们也不能十指紧扣呀。
0: 嗯，都着急说我要下桥呢，赶紧变道吧。
1: 嗯，是
0: 乌昌大道昌吉往乌鲁木齐方向距离采棉大概2公里左右，右侧车道是有一辆单车的故障车，
1: 嗯，
0: 一个人呢在后面推车呢，大家小心一点。
1: 来吧，这个叫睿智说了，各位听友们，东向西那个事故已经移开了，我就是其中一个。
0: 哦，
1: 他说我已经移开了，和前车已经协商好，
0: 嗯，
1: 去快速理赔中心，
0: 对，
1: 去定损这个定责了啊。
0: 嗯，
1: 受伤应该不严重吧，别着急啊。
0: 咱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好友说，西山隧道口西向东左侧车道有两车追尾，刚才那位朋友比较幸运啊。
1: 嗯嗯，他已经进速过隧道了，
0: 他已经过了隧道了，
1: 是
0: 就是在9:16西山隧道西向东左侧车道有两车追尾事故。
1: 今天是一个甜蜜的日子，我们说要这个开心一点，但是在路上咱车跟车还是别离太近了吧，在路上距离产生美，跟太近的话容易追上，容易刺上啊。
3: 主持人好。
1: 你好，
3: 我来自昌吉市的小江，这会从昌吉市到乌鲁木齐延安路的唯一医院去看一下病。
1: 嗯，
3: 乌昌快速或者延安路如果有高峰的话，麻烦你提示一下，谢谢二位帅哥美女。
1: 就是从昌吉来乌鲁木齐，现在路上情况怎么样啊？
0: 嗯，那你肯定是要走乌昌快速嘛。
1: 对，
0: 然后机场快速现在还不错呢，
1: 进市区的方向表现还比较不错。
0: 嗯，
1: 如果说准备要来延安路的话，想要避开早高峰，各位师傅，你从昌吉来乌鲁木齐以后走 S14 线，然后接到东二环上，从明华街下来以后走团结路、道延路，这一节肯定不堵车。
0: 嗯，
1: 你放心。
0: 看一下有听众说，我在天山区的跃进街，
1: 嗯，
0: 要去卡子湾，顺畅的东二环一点都不堵车，心情美美的。
1: 但是一
0: 想又要开学了，
1: 嗯，
0: 就是又开心又难过呀。
1: 是，
0: 嗯，难过的是作业没写完，是不是？
1: 是
0: 开心的是孩子不用那个你天天操心了。
1: 他说最可能有点不开心的哈，就是路可能又要堵了。
0: 啊，嗯，是，
1: 嗯
0: 嗯，
1: 其实从昨天开始哈，就有一些高年级的孩子们就开始陆续报到了。
0: 嗯，
1: 像跟昨天朋友说团结，对，团结路6中16中的门口都是有这个送孩子的家长报名啊。
0: 嗯，哎，这次小学的开学是哪一天呢？
1: 8月底28号29号好像是哈。
0: 哎呦，提前了一点点呢，
1: 也就是10天左右的时间了。
0: 啊，
1: 所以各位大朋友
0: 们
1: 啊，
0: 就是家长们，你们要是有一手的信息给我们提前说一下啊。
1: 一手的
0: 北京路空军医院门口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
1: 会展大道到帕米尔街这个地方哈，就是东外环的北向南，上桥口有两车发生了事故，然后呢，两个人在这个下面交涉，后面没有摆放任何的警示标志，大家注意避让一下，东外环有北向南的方向。
4: 和昌路南向北，在新运路桥底下交界口那里，两车碰撞已经挪开了。
1: 嗯，行呢，这是在节目在刚开始的时候哈，南向北的事故已经移开了，和谈快速路。
0: 小飞鱼说，西山高架西向东过了铁路桥大概100米，有两车发生了刮蹭，占据了右侧和中间的车道。
1: 其实在路上在生活当中哈，可能小刮小蹭是在所难免的哈。
0: 这个事故就是刚才说到的西向东四道西山高隧道的这个事故，也恰巧是在铁路桥的附近，
1: 对，
0: 出了隧道了。
1: 刚刚说在生活在路上小刮小蹭在所难免，所以我们在路上发生事故以后别

0: 争别吵，要用合理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自身权益。自治区司法厅提示每一位车友，生活维权有门路，出行平安靠合规，生产发展守底线，共建法治新疆，共享美好生活。
1: 为每一份拼搏加油，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美好，传递温暖瞬间，发送信息到949微信平台，可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博斯藤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4: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1: 每天清晨8:30，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5: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1: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5: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1: 听见陪伴的关怀。一句话说情深似海啊，
0: 嗯，
1: 这休假回来之后发现有一些朋友啊，走着走着就
0: 有些人
1: 消失，
0: 走着走着
1: 消失在人海里了，
0: 就散了。
1: 不是走着花开了吗？咋回事呢？这个
0: 真是。所以大家哈，在节目当中保持互动的热度是很重要的，朋友们。
1: 不过也来了，看看这位朋友在哪儿呢？
6: 最近949上线就要报路况了。主持人早上好。
1: 早上好。
6: 西山隧道西向东，最左边车道一进隧道那口子，有两个车追尾。
0: 对，由西向东的方向都看到了哈。
1: 那这是进了隧道里面，
0: 刚进隧道那个口子啊，
1: 事故发生。Nice 在哪？
7: 向北的新一路桥底下
0: 那个事故，
7: 从那里两车碰撞已经挪开了。
0: 好嘞，好消息哈。愿志安林说了，青萝卜组合早上好，我第一次发信息，不知道是不是对正确的哈。他说我是新市区的，开往天山区。
1: 发对地方了，
0: 天山区欢迎你啊。
1: 还有一位朋友给我们传来了一首信息，小学生是8月30号报到，31号正式上课。小燕说了，我没有一手的，只有二手的，
0: 还是听你们说的。行的行的，
1: 路况在我们这儿都是一手的啊。
0: 嗯，
1: 继续来刷新一下。看一下理想之城的门口，就是在西山四道岔这儿。
0: 嗯，
1: 他说西山高架西向东距离上桥口大概150米左右，四道岔的位置有两车发生了追尾，在最左侧的车道，这也是西向东。今天西向东应该有3起事故了。
0: 是的，由西向东的方向。这位奶糖说了，柯南高架由西向东过了南护路的下桥口有一些缓行，刚刚说西向东下南护路出口不是有3车追尾吗？三个车是不是移开了哈？有个朋友来跟进一下。
1: 有一位听众说，我证明团结路确实不堵车，因为我在这里。
0: 对，昨天已经堵完了，孩子们报名报到报完了，今天啊。
1: 对，他是证明不是证婚是吧？啊，有一个人在隧道里面走着呢，西山隧道西向东。
0: 哎呀，这
1: 是像是有一个老爷子，
0: 是不是一个长者啊？
1: 在这里面走着，大家小心，是在最右侧的路边上。
0: 对，大家注意一下哈。
1: 嗯，
0: 穿了一件蓝色的上衣，黑色的裤子，大家注意减速避让。
1: 他应该不会是一位迷路的老人吧？如果方便，大家也可以上前问一下。如果老人呢，就是含糊不清，表达是有问题，那可能是不是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呢？
0: 是啊，
1: 你就可以帮着来拨打一下110了。
0: 这位少女说了，麻烦问一下，那个吐鲁番的一日游，小朋友年龄有限制吗？您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会有一个详细的报名链接，里面有咨询电话，您可以来详细的问询一下啊。
1: 八一中学今天高一领取录取通知书。
0: 哎呦，
1: 马田给我们反馈的。
0: 行呢。
8: 老师早上好。
1: 早上好。
8: 我看北向南苏州路到燕窝路

0: 路畅通。
1: 嗯，
0: 今天不是不想互动，是我的路线通行路刚好卡着不拥堵的节点，然后一路畅通
1: 就
0: 到
1: 到地
0: 单
1: 方
0: 位，
1: 了，
2: 这凡尔赛的
0: 没有时间互动啦，跟你们。
2: 那你可以选择一条堵的路走走。啊，
1: 这个确实，这位朋友他很守时啊。昨天是9:25报的路况，今天还是9:25，你看到没？
2: 那基本上都在这25左右嘛，
1: 是
2: 是
1: 是
2: 吧？
1: 啊，
2: 行呢。
1: 一天就报一条路况，你也挺守时的啊。
3: 上车就听九九，上车就要报路况。听萝卜，早上好。
1: 早。
3: 我们家孩子小升初，26号去学校报到。
2: 快了。
1: 26号就是在下周的周三就要报到了啊。
2: 那这个周三报到，周二去吐鲁番，
1: 啊，
2: 应该也可以，就一天时间我们就回来了
1: 就
2: 嘛。
1: 是给暑假，给小学的暑假画上一个圆
2: 圆
1: 满
2: 满
1: 的
2: 的
1: 句
2: 句
1: 号，
2: 号。
1: 哎。
2: 再来看一下，有一位听众说："大家好，我是水去刘德华。"
1: 嗯，
2: 啊，
1: 他应该这样说，大家好啊。
2: 我是水区的。
1: 你这个刘德华挺接地气啊。
2: 那必须的，谁来说说东二环南向北快到 S114出口这儿怎么这么堵啊？什么原因呢？
1: 来，各位朋友，有没有行驶在东二环由南向北的朋友来跟进一下？
2: 看现在路况谁跑的赢啊？东二环南向北快到114出口怎么回事这么堵车呢？
1: 大家和小龙来比比赛吧。小龙在指挥中心也是手忙脚乱的，说到哪个路口，他就到处在翻啊。
2: 凤凰山街和维泰南路交汇的十字路口，说是红绿灯坏了，这儿也比较堵车呢。
1: 没错，9:29了，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8月28号，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业，本节目由高新吴越花园城冠名播出。
2: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提示：切勿雨天开车穿越戈壁干沟，看似干枯的沟槽，短时暴雨过后，瞬间就会变成湍急洪水通道。
4: 雨后的山林看着湿漉漉，可枯枝落叶层底下干透了就是一层火绒，雷击一个火星就能烧成一片火海。进山之前，请将这句话在心里过一遍：火种不上山，上山守规矩，不野炊，不吸烟，不烧荒。发现火情，第一时间远离并拨打12119森林火警电话。青山是祖传的财富。守护青山是每个人的责任。
1: M 说了，在东外环距离东后街下桥口1公里的最右侧车道，有一辆电瓶车，交警刚把它拦住哈。这个昨天呢，在夜间夜查的时候，和快速路大队的孟凡超警官也说到了，咱们现在快速路在集中整治电动车上高架、摩托车上高架。通过这段时间的整治，可以明显感觉好多了。但是还是有一些零星的一些驾驶员，他就非得上高架。
2: 说实话，你拿到驾照，你学会开车，并不代表你真的会开。
1: 对，
2: 就是你要掌握哪些路你不是你走的，
1: 嗯，
2: 是吧？你得要遵守交通法规。所以说，如果说真正做一个合格的驾驶员的话，或者是交通参与者的话，你只拿到了驾照，你觉得你会握住方向盘，会让车走，并不代表一切。
1: 昨天晚上在夜潜的时候，有好多好玩的事情，有一个灯都不开的，黑黑的，就一个灯都不开。
2: 省电的是吧？
1: 有只亮一边灯的，大灯，这个近光灯只亮右边的，有开了远光完全不知道的。
2: 哎呦，这这，
1: 然后拦下来以后说："师傅，你知道为什么拦你吗？"不知道呀。你开的什么灯知道吗？不知道呀。
2: 有，
1: 这是不是你的车？
2: 就
1: 是我的
2: 是
1: 车呀。
2: 稀里糊涂的凑合着开着车，
1: 对，
2: 就凑合着上路了。
1: 是，所以也提示各位哈，这个在夜间主城市道路之内通行，有照明的情况之下，开近光就够了。有人说："那我开远光怎么了？"开烟远光，根据道交法规定，扣1分，罚100。
2: 来看一下北环高架的西向东，说河滩的出口这儿排队还比较长呢，有没有朋友知道一下前方是啥情况？你要是下了苏州路，我看啊，北环高架的西向东，对吧？
1: 对。
2: 西向东要是下河滩的话，恰巧是在苏州路桥底下，由北向南是有短距离排队的。
1: 另外，现在北环高架的东向西的方向，你从苏州路一盘桥盘上了以后，东向西往柏商走，往这个庐山街走。就是在走走停停，通行缓慢。燕子说了，我们家幼儿园

0: 小儿子幼儿园25号就开学了。
1: 哦，
0: 中亚北路问他说施工的情况什么能什么时候修完，他说呢我每天都要走这儿必经之路哈。
1: 嗯，这个施工的周期是有点长呢。
0: 对，我们也会这个跟施工部门来对接一下，有最新的情况会第一时间告知您啊。
2: 早上好，刚才听你们说那个南湖路那个什么快南高架那个有堵车路段，所以我就从南湖路口下来了，然后走南湖北的南向北，然后一路畅通，我已经顺利到单位了。我们单位是巨难停车的那种
0: 啊，
2: 就9:30来了以后已经找不到车位了。
1: 哦，那你这个信息发的是9:28，已经到了。
0: 那还可以
1: 啊，
0: 提前几分钟，有希望能够抢到。你不行的话，跟晚间那个一路畅通的主持人天博去交流一下这个抢车位的心得。
1: 哎，说一下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真的是不建议大家走了。刚才有朋友说，就是这个柯南高架，温泉路高架水磨沟到南湖超级堵车，基本上是从维斯特这儿一直堵过了水区政府了。
0: 9:15的时候，小龙就说过了，这个堵车位置已经过了这个东二环这个位置了，所以现在今天早间的温泉路高架由东向西的方向，从维斯特桥面从东二环过来，从东外环南向北想要上到这个柯南高架的东向西的方向都是压力比较大。
1: 你要是从东二环过来东向西去南湖路出口的方向需要花费20分钟，做好心理建树。
0: 等一会儿，心理建树
1: 啊，对，心理建设啊。万盛大街东向西快到维泰路路口这个红绿灯这儿呢堵车了。再看一下东二环往米东区 4S 店下桥这儿堵死了。水区刘德华迟到了。
0: 这位朋友说刚刚那个水区刘德华在哪儿，毕竟我是沙区吴彦祖，我们是帅帅组合。
1: 水区刘德华说咋了，我在呢，啥事儿？因为刚才有朋友给你报路况了，说你走这条路要堵车了。
0: 这应该是一位家长哈，他说孩子在八一中学，过几天就要开始送孩子上学了。他说卫星广场去八一中学咋走最快，有没有这个八一中学的家长
1: 有经验心得的来分享一下，
0: 卫星广场到八一中学怎么走最快哈。
1: 现在小龙出现了，说一说哪条路呢？
3: 有朋友在说东二环，然后再说这个米东区这块的这个东二环上车和立交桥这儿的西向东的桥，西向东的方向。刚才我扫了一遍镜头，是有一个两车的事故发生，但是两车这个碰完了之后没什么太大问题，就都已经驶离了，但是现在依旧还是东向西的方向，现在在上沙河立交桥这儿，东二环可能在龙河南路这儿一直到上沙河立交桥都是车流压力非常的大，现在排队是比较严重的。另外还有东向西的方向呢，就是咱们的柯南高架，现在柯南高架的温泉路高架下到柯南高架之后，从乌鲁木齐市七英里商业中心这儿，然后一路到南湖路出口，过了南湖路出口都好很多了但是东向西这之间现在车流压力是非常的大，堵车很严重，大家就谨慎驾驶就可以了。还有堵的严重的现在是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北向南的方向继续还是转转桥，这个下桥的靠右侧的车辆比较多，所以现在绿道湾桥面这儿现在也已经是一个堵点了，大家在这个位置也是常规的车流压力大的情况下谨慎驾驶。继续还有就是北外环，北外环这会儿的西向东的方向中山隧道里面上下层的隧道都是有一个排队缓行的状态，然后堵点依旧在北京路出口，过了这个小西沟桥面之后继续往鲤鱼山路桥面河滩的方向走西向东呢，现在排队也是非常的严重，也看了一下没有什么事故的发生，就是车多。反方向的东向西从龙胜街上了北外环之后就要进入到缓行状态了，这种状态会一直持续到长春路出口，现在整个北外环的苏州路桥面的东向西车流压力也是非常的大。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现在重点堵的是在这个河南路立交桥下到苏州路立交桥下这一节之间，现在堵的是非常的严重，走不动就走走停停的这种状态。现目前还有一节呢，就是咱们的西山这边了，西山的继续是西山隧道这儿，因为是隧道里头，我瞧不仔细这里头是不是还有这个事故的发生，但是现在队尾是要接近西山立交了。
1: 对的，刚才有朋友说进到西山隧道里面一进来就有事故发生。
3: 所以现在快到西山立交这儿，即一路西向东的方向往西山隧道过了之后，但是过了这隧道

0: 号之后，往西山路，就是西外
1: 西外
0: 环
1: 环，
0: 西山路高架这儿都
1: 嗯，
0: 没什么问题，应该
1: 好
0: 问
1: 嘞，
0: 题就在这儿啊。
2: 好嘞。
1: 刚才说到的东外环的北向南，有听众雪婷说了，在红山路出口的最右侧车道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
2: 嗯，收到。这位朋友说，今天换了一条上班路线，没走河滩，准时抵达了。
1: 哇，他的微信名叫勾勾手啊。
2: 拉手勾手是指醒扣啊。
1: 看一下李姐来了。
3: 春春春春，你回来了吗？
1: 回来了呀。
3: 太好了。
1: 嗯。
3: 又可以听到你亲切的声音了。
2: 嗯。
1: 太好了，不应该是太好了。
2: 这个本周前两天没上班是吧你啊？回来两天了已经啊。这位妈妈说。
1: 说啥？
2: 吐鲁番研学可以报名是吧？
1: 啊。
2: 我们家娃娃9个月能不能报名？让杭师报上。
1: 嗯，不行。
2: 这太小了，太
1: 小
2: 了。小
1: 了
2: 这也学不明白是不是？研学，你起码得是个小学生吧？
1: 是、
2: 嗯。对不对？
1: 是上了小学的。
2: 哎。
1: 再听一下四叶草来了。
4: 今天的路上好畅通呀。
2: 嗯。
4: 我9:21下地库，从花园上品走大环上昆仑高架下去的路出口、
2: 嗯，
4: 然后呢？这个基本上快下来了，才用了12分钟。
1: 嗯，
2: 才用了12分钟，
1: 恭喜你啊！
2: 路上很便捷哈。
1: 有一位听众拍了一张图片，是正在行驶的一辆新能源车，新 AFE6825。你的油箱盖子呢是开开的？
2: 还是你刚那个充完电还是啥情况？因为它是个新能源车哈。
1: 啊，对的。所以说，他说谁认识这辆？哦，应该是一个网约车，
2: 应该是一辆网约车哈。
1: 有人认识，给他打个电话，把盖子盖上吧。
2: 就是无论是网约车、私家车，这加完油、充完电之后，那个盖子你合紧了，好不好？
1: 哎、嗯，经常跑高速的朋友要注意接下来这条消息了。
2: 新疆交投集团推出了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的服务，让您彻底告别取卡、交卡的麻烦。怎么样来绑定您的车辆呢？在微信搜索新易畅行，易就是那个 ABCDE 那个易，新易畅行服务号，然后点击小程序，找到手机加加号那个入口啊，完成车辆绑定，只需要这个把您的行驶证的照片拍照上传就能够绑定成功了，就能在收费站入口免取卡，出口自动识别车牌，在线计费，手机扫码支付，秒级通行，全程无接触、嗯、不等待，
1: 就你不用在收费站那个
2: 拿卡
1: 门口就去拿那个卡了，
2: 对，
1: 就特别快了。
2: 那目前呢，新疆交通集团所辖的收费站已全部开通了此项业务，9座及以下的客车均可以使用，高速出行就选手机加。
1: 嗯，来看一下，刚才有朋友不是说是他是水区的刘德华吗？然后沙区的
2: 古彦祖，
1: 古彦祖也来了，说他们俩想认识一下，成为帅帅组合。
2: 嗯、
1: 又唱起古天乐也来了，啊，咋回事呢都？
2: 谁给你们的自信？这都是、
1: 嗯、
2: 啊！
1: 有本事不要来发一张没有美颜的照片过来，
2: 素颜照是吧？啊，
1: 必须是素颜的，
2: 真是的啊！
1: 继续来看一下，说是早上出门把车打着，
2: 嗯，
1: 第一件事呢，打开949，听到我平时走的路线堵车了，果断的切换路线，
2: 嗯，
1: 现在都已经快到单位了。
2: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出行习惯哈，因为确实，
1: 嗯、
2: 在出行之前。了解一下自己要通行的线路，然后再来合理的规划行程是比较方便和靠谱的啊。
1: 像我们要是不出远门的话，一般比如说不去一个你经常不走的路或者区，可能你会不打开导航。
2: 对。
1: 但是建议大家出门，一个是听949，一个打开导航看一看，你常常走的这条路、
2: 嗯、
1: 是不是今天突然就排队了？
2: 是。
1: 你可以选择其他的路来绕一下。
2: 这位朋友说，刚刚说那个绑卡的那个活动，
1: 嗯，
2: 和 ETC 有啥区别？
1: ETC
2: 不
1: 能
2: 够
1: 同时使用，
2: 不能够同时使用啊，不能同时使用。
1: 你有 ETC 你就不要办这个事儿了。
2: 对
1: 啊，北环高架东向西北京路出口50米中间车道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
2: 这是东向西的方向、
1: 嗯、
2: 这回有一位焦女士哈，她的车辆轮胎没气儿了，但是不会换胎，在海龙泉酒店对面的停车场的入进口的这个地方，车号是新 A521N3， 一辆长安瑞奇。如果说有在海龙泉酒店附近的朋友，可以联系一下13629909087 13629909087。
5: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

0: 随心定。
1: 欧罗莫奇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今天是8月19号了，再过不到10天的时间，乌鲁木齐一个好地方就要盛大开业了。再次提醒各位，8月28号，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业。本节目由高新吴越花园城冠名播出。
5: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4: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5: 由为大众、奥迪、捷达车主送福利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
4: 由全新升级的盛世演示光中心特约播出。
5: 由买黄金认准国企品牌的丝路黄金特约播出。
4: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
5: 早上好，我是俊青。
4: 我们是
5: 青萝卜组合。乌鲁木齐大西门华斯裘皮城6楼皮草保养中心开业啦！
4: 清洗、改款、改色、仓储、定制一站式服务，本月超大福利，原价499元的皮草清洗仅需要19.9元，原价399元的雾化消杀只需要9.9元。买皮草来华斯，养皮草还是来华斯。
5: 很多朋友都在说关于刚才说到的新畅行小程序，手机加绑定之后就免取卡，快速通过收费站。有朋友说那 ETC 是不是就直接可以走？这件事儿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关于大家认为的 ETC 是不是可以直接就使用？不是的。我们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
4: 就刚刚说了，这项业务哈，ETC 不能叠加使用。
5: 对的，
4: 这个业务主要是针对没有安装 ETC 的车主
5: 。你要是安装了 ETC， 你其实就不用绑定新易畅行这个小程序手机加了。
4: 对，
5: 对吧？已经办理 ETC 的车辆暂不支持叠加使用。
4: 有一部问询电话可以来了解一下。
5: 96200
4: 可以来咨询哈。
5: 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好友发来的信息，说别提了，今天不堵车，但是睡过了，9:40才出门呢。你看吧，
4: 咋回事？
5: 我就说昨天晚上这个温度特别好，家里都不用开空调，你就要开一扇窗，
4: 都冷。
5: 哎，都要盖被子。
4: 对，昨天晚上如果开窗睡的话，都冷
5: 啊。
4: 这个陆说了，刚刚那个9个月的宝宝是没办法参加联学了，是吧？那我能报名，我900个月了。
5: 900个月，来这一道数学题。谁算一下？
4: 朋友们来算一算，900个月
5: 多
4: 大了
5: 啊？让我们心里有个数啊。
4: 这位朋友叫刘入湖，他说了，新鲜的事故哈，就是在北环高架桥面上，由东向西，北京都在下桥口，直行车道的3车道有事故发生。
5: 就是刚才那位听众说的，北环高架东向西中间车道。
4: 你看这位发生事故的这位车主。拿着手机在滚滚车流当中走来走去，后方也没有摆放三角警示牌，
5: 这种情况快速拍照就可以驶离了，
4: 注意安全啊朋友们。
6: 我是三角警示牌，可有些驾驶员并不重视我。
7: 我是三角警示牌，小身板的我却拥有大能量。
6: 小小三角警示牌，一次选择，多年守护。
7: 平时我们静悄悄地躺在后备箱，关键时候能救命。
8: 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
9: 三角警示牌不仅守护你的安全，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10: 北环高架西向东，哪里有车祸吗？好堵，好堵，好堵啊！
4: 西向东，刚刚说的是。
5: 东向西
4: 在北京路的出口是有事故
5: ，
4: 西向东这会就是纯纯的车多哈，没有说有事故发生，小姐姐耐心等待。另外这个咱们路上的发生的事故哈，您那个形容有点夸张了，好不好？
5: 事故啊，
4: 对，事故啊，
5: 那个900个月的宝宝75岁了，75岁呢，就是我们针对的是
4: 孩
5: 子们
4: 小朋友的研学
5: 小朋友研学啊，
4: 是
5: 这个东进场，
4: 知道他应该是开玩笑的吧？
5: 开玩笑的
4: 啊！
5: 我们节目的这个年龄的分布呢是比较广的，
4: 哎，
5: 从

0: 孕妇的这个
1: 对，从娘胎里面的
0: 娘
1: 小
0: 胎
1: 朋
0: 里面就开始听，
1: 友，对，
0: 然后呢，一直到退休的，
1: 嗯，
0: 然后这中间当然自不用说了，
1: 对，
0: 每个年龄跨段都有，然后接下来就是七八十岁的也在听
1: 对，老爷爷、
0: 啊，
1: 老奶奶们啊，
0: 是，
1: 包
0: 冬
1: 括
0: 季啊，
1: 不在乌鲁木齐的这位朋友叫黄谢江，他说了，平时是周末听俊卿的节目，今儿休息在家，在上海家里面一样听我们的开心路路通，也很亲切啊。
0: 最远的你是我们最近的爱啊！
1: 嗯，
0: 闽东区揽胜东街最右侧车道，交警在执勤呢。
1: 嗯，好嘞。
0: 看一下，还有说到友好南路红山 BRT 附近的北向南中间道路在施工，大家可以选择绕行。
1: 这是红山 BRT 附近哈，北向南的方向，中间车道有施工。
2: 光明今天，早上
0: 早
2: 好。
0: 上
1: 早
0: 好。
2: 高速由南向北一路畅通。刚才那哥们儿，九百岁的哥们儿，你是认真的吗？75岁了，你还是要参加研学活动吗？
1: 你看
2: 认真
1: 看，
2: 吗？
1: 你看看啊！
0: 有时候啊，真的是凡事不要太认真的。
1: 真是，谁认真谁就输了啊！
3: 北环高架西
1: 我刚刚说过了，西向
0: 说过
1: 东，
0: 了啊，
1: 纯纯的车多，
0: 行呢。
1: 行驶比较缓慢。9:48，我们来刷新一下大数据地图啊！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周三翻山的早高峰的峰值在我们身边了。有3条道路正在经历严重拥堵，排名第一位的在闽东区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北向南的方向，7.4公里每小时，通过需要多花16分钟。
0: 西山路是从西山路的辅道到西山高架西向东这一段，需要花费17分钟呢。
1: 另外一条也在闽东区哈，就是靠近东二环这个位置，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11公里每小时，通过也需要多花11分钟。
0: 而温泉路高架之前是排在拥堵排行榜第一位，这会儿呢，它可以深呼吸一口气了。东向西需要花费12分钟，已经不怎么太堵了。
1: 刚刚在节目当中，暴露狂的一位小姐姐说，这个北环高架由西向东怎么回事的朋友，只是正常的拥堵哈。现在北环高架从庐山街进至庐山隧道。到出了隧道以后，要下北京路出口，常规拥堵24公里每小时。你下到北京路上需要多花18分钟。
0: 有一位听众呢，直接截图了导航，说怎么回事？他走的是北环高架的西向东，
1: 对，
0: 往河滩方向，因为是有事故发生，是在
1: 这是西向东
0: 西
1: 没事
0: 向
1: 故，
0: 东没事故，东向西北京路出口事故，
1: 纯纯的
0: 纯
1: 车
0: 纯
1: 多。
0: 车流量大。
1: 你
0: 哎，
1: 如果
0: 有
1: 是。
0: 事故，刚才是在东向西向东，也是在下那个北京路的出口是有事故的。
1: 现在
0: 但
1: 有一
0: 那个
1: 阵儿
0: 事故
1: 哈，
0: 时间有一阵儿了，没移
1: 对，
0: 开吗？
1: 看看走了没啊？跟进一下。这位朋友刚刚说到这个北站三路不是那个卡脖子那个地方开始施工了吗？这位朋友说，北站三路的铁道口已经启用了临时道路了，这个路段的四车道现在变成了一车道，请大家交替通过。他说临时的通道呢，也就个300米左右，很短啊，大家不要急，因为这个车道呢是双向单车道。如果一旦有一个什么事故发生的
0: 那
1: 话，
0: 就
1: 都
0: 直
1: 走不
0: 接
1: 了
0: 都
1: 了。
0: 堵在路上了。
1: 嗯，
0: 那这个小蛮腰施工结束之后，这条路是不是会拓宽呢？
1: 是的。
0: 有朋友说在阿克苏天天听你们节目呢。
1: 嗯，
0: 哎，这位严先生，欢迎你啊！
1: 阿克苏，阿克苏有啥好吃的吗？现在，
0: 苹果吗？
1: 现在那个冰糖心还没下来吧？还得过一阵。
0: 还没下，但是去年的应该还有库存吧？
1: 我现在有一个咱们新疆的水果，西梅，是吧？现在西梅正在这个采摘的一个丰收期，
0: 新梅吗？还是西梅
1: 西梅差不多吧，哈。
0: 喀什也有西梅啊。
1: 是是是。
0: 来看一下新 A 歌，就新 AGS314，你的左右刹车灯不亮，修一下去。
4: 刹车灯就像汽车的小信使，当你轻踩刹车，那一抹红色的光亮瞬间闪烁，仿佛在大声呼喊。
5: 嘿，后面的伙伴们，我要减速了，保持安全距离哦。
4: 它就像一个灵动的小精灵，在关键时刻提醒着后方的车辆，避免追尾的危险。
5: 我是刹车灯，别让我成为你车辆的摆设，我要发挥安全驾驶大作用。
0: 那这样吧，北环高架西向东，从芝山隧道出来，往河滩的方向，如果能够走地面道路呀，或周边绕一下最好了，因为它现在已经是在了拥堵排行榜第一位，这一段需要花费35分钟。
1: 刚刚不是十几分钟吗？所以路况瞬息万变
0: 越
1: 啊。
0: 来越堵了。
6: 大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7: 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8: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0: 这会儿9:52，现在大家最关心的北环高架，无论是东向西还是西向东，都是通行比较缓慢，所以请小龙啊，
1: 东西向东更多，小龙也看了一下，
0: 来介绍一下。
2: 确实现在的西向东芝山隧道走一半之后就进入到一个排队，然后在中间的这个位置，然后一直到北京路出口，再到小西沟路桥面，再到鲤鱼山路桥面，整个西向东的方向现在镜头所扫到的画面全都是在挪动当中。
0: 嗯嗯，
2: 就是但是看完了之后呢，
0: 没有事故对吧？
2: 对，主要看就是在这个下河滩这个位置有直行的，有要向右转下河滩的嘛，然后就在这儿会有一个交通的这个变化。
0: 嗯嗯，
2: 但是没有看到有什么事故的。
0: 对，这位朋友说了，他刚从那个桥上下来，其实他下到河滩上，桥底下也在堵车。
2: 对，现在河滩的他下来之后的方向就是北向南
0: ，
2: 北向南的方向，上个点位也说的，这会儿的时间继续是从河南路立交桥到苏州路立交桥，再到新一路立交桥之间，整个北向南的方向现在通行压力依旧还是非常的大。
0: 嗯，
2: 然后反，所以它下桥就是堵。
0: 对，
2: 反方向的东向西还是从龙胜街上桥没一会儿，从这个大概嘉应医院这儿吧，这个位置友好花园三期这儿，然后整个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长春路出口之间的北外环依旧还是一个字堵。
0: 嗯，
2: 所以现在的东西双向对北外环来说通行压力依旧的大。但是好消息是咱们的柯南高架这会儿的看到呢，上次连线说到的是大概对尾在这个七英里商业中心这儿，但这会儿呢是有一个缓解了。
0: 嗯，
2: 这会儿的继续是西向东向西的方向，从这个温泉路高架这儿，然后当然已经不到温泉路高架了啊，叫个下了这个柯南高架之后，继续是南湖路出口之间，较上个点位来说，现在的堵车是有所缓解的，
0: 就是对尾没有那么长了。
2: 对对对对，
0: 好嘞，所以大家如果说这会儿哈、啊、行驶在了北环高架由西向东的朋友，别着急啊，稍安勿躁。你如果说要下河滩的，你即便变到了最右边，要下排队下河滩，下到河滩的北向南。还是在缓行当中的。
1: 我们刚看了有听众拍了一张图片，你从北环高架下到地面道路，走到往河滩方向，
0: 嗯，
1: 它整个也是在排队的，就是纯车流量大。
0: 这位朋友，
1: 所以后方的车友啊，咱别再走北环高架的西向东了。
0: 嗯，这位朋友也说到了东外环的7-3，红山路的出口也是堵堵堵。
1: 嗯，北环高架你要花费大概36分钟了，
0: 半个多小时了哈。
1: 嗯。现在是9:55了、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好友的路况。看一下说、这个刚听过了是吧？
0: 现在北环高架的东向西，这位朋友也说了，已经堵到会展大道，刚刚拐过来，东向西的方向也在排队了。
1: 小朋友早上好。
3: 河滩路从北到南，一路畅通
1: 啊。
0: 好的，
4: 谢谢你的路况哟。
1: 小朋友也没说谎，他说的呢就是他正好没走河滩的这个河南路和
0: 苏州路过了苏州路北向南确实是一路畅通，
1: 双向都畅通的、啊、
0: 对对对、啊、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还有朋友说啥呢。有一位听众呢通过我们节目也问了一下，说乌鲁木齐市水区会展南路文化公园西门充电站停车场往人工湖方向走的人行道石板散落、行人容易摔倒，说希望能够尽快的修复。
0: 那来自水墨沟区人民政府也是接到了这样的一个问询哈，也回复到了目前呢损坏路面已经完成了维修整改，包括路边的一些广播系统也在这个抓紧的修复调试，恢复正常后呢会循环播放安全提示，提醒市民留意脚下，注意通行安全。在路上做一个有心人，无论是开车行驶在路上还是走路在路上，都得注意咱们路上的交通安全啊，安全无小事啊。9:57了，各位朋友们，你们离单位还远吗？
1: 我们也放放歌让大家缓解一下吧、
0: 就是在路上其实有路况，有提醒，有好音乐，也希望每一位朋友能够调整心情啊。

0: 1949上摔跤报个话，广东的一个新早上好。
1: 早上好。
0: 那个几天早上路上确实不多，我从这个建国路到这个大湾，马上就到单位了。
2: 建国路到大湾，
1: 好消息啊！
2: 天山区不怎么堵车，但是现在在北环高架的东西双向确实挺堵的。马磊提示说了，这个北环高架的东向西，北京路出口中间车道。一个单车故障打着双闪，
1: 也有听众说在北京路的下桥口旁边有两车的追尾事故，也是东向西，
2: 对，
1: 而西向东是纯纯车流量大。
2: 感谢各位朋友能够在周三翻山路上锁定开心路路通，8月28号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业，本节目由高新吴越花园城冠名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为大众奥迪捷达车主送福利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
2: 由全新升级的盛世演示光中心特约播出，
1: 由买黄金认准国际品牌的丝路黄金特约播出。
2: 我是罗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俊青，
2: 我们是
1: 青萝卜
2: 组合。
1: 稍后是小叶带来的交通热线，
2: 明早早高峰不见不散，拜拜，
1: 再见。

0: 早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3: 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交通热线节目。各位上午好，我是小叶。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来连线正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指挥调度大队949直播间的小龙。小龙上午好。
4: 小叶上午好。这会儿的时间继续拥堵的路段，重点还是在我们北外环西向东的方向，进了芝山隧道一直要到吕山路桥面，就是单纯的车流压力非常的大，大家谨慎驾驶。反方向的东向西呢也有排队，这会儿呢是从龙胜街上桥没一会儿就要进入到排队的情况，然后一直要持续到长春路出口的这个位置。另外还有像是西山东街西山路，这会儿继续是受西山隧道的这个车流压力的影响，但是较上一次连线来说有很好的改观，那是在有一个车流压力释放的过程，大家谨慎驾驶。东外环北向南的方向，在六道湾桥面这儿也是继续有一个车流量大并且拥堵的表现，这个是持续到新大地花园这个位置，这个一直到六道湾桥面，整个北向南的方向车流压力依旧的大。还有这个柯南高架东向西的方向，从温泉路高架下桥了之后继续往南湖路出口之间的东向西，现在依旧还是车流压力在释放的过程当中。小野，
3: 好嘞，谢谢小龙的盘点。这会儿我们再来看看在高德地图当中显示行驶相对缓慢的其他道路啊，有北环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从庐山街上桥一直由西向东往河滩下桥口，主要节点还是在芝竹山

0: 隧道北京路下小口肿瘤医院桥面依旧是车流量比较大，反方向的东向西是从南湖北路下小口开始，由东向西一直要到过了长春路出口，应该还是在肿瘤医院下小口，由东向西的方向，在老北郊客运站桥面百商桥面由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排在第二位的是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通行，此路段呢大概要十分钟左右的时间。第三位是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通行，此路段要15分钟的时间。我们看了一下，由南向北的方向过了12中路口之后是开始有排队，一直到珠江路路口车流量比较大。还有温泉路高架由东向西的方向，从世界公园的上桥口一直到柯南高架南湖路的下桥口车流量会比较大，有可能超过一公里左右的排队。另外呢，还有东外环北向南的方向，从六道湾五层桥七变三红山路出口的位置车流量是有排队的，队尾呢是排过了这个灭火大厦，哎，这个位置由北向南东外环是堵点在这儿。还有西山路由西向东的方向过了西山老君庙西山隧道出口一直是有排队的，那西山隧道里面是不是有事故呢？还是单纯的流量大？大家来跟进和补充一下隧道里面的情况。中亚北路从喀什西路到安岳路东向，由南向北的方向是有拥堵的，这一段呢大概需要十分钟左右的时间。河滩快速路，我们来看由北向南的方向，从西大桥到国际实业立交，由北向南是有轻微的排队缓行。您走在哪里？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拥堵还是畅通？都可以通过949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平台语音和文字的方式和我们来进行交流了。当然交通热线节目邀请大家来参与节目互动了，三部热线全程为您开通，0991的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来说一说您日常出行过程当中有没有亟待解决的交通出行的问题，您的建议和意见都可以来通过打热线的方式参与，也可以发一段文字把这个事情说清楚，然后呢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我们在帮您问当中收集这些信息向相关部门来进行反映。
1: 949交通热线，贴近生活，及时反馈，真诚沟通，解决问题，欢迎收听949交通热线。

来看看帮您问的回复啊，新鲜热乎的。听友说南湖西路与南湖南路的十字路口红绿灯，就是电信公司路口，由西向东方向从克南高架西向东下桥口刚一下来呢，一共有六个车道，最左边是左转加直行，中间四车道是直行，最右边呢是右转车道。每天下班高峰期这个路口堵车，那原因呢，他认为是桥上下来的车有一些要变道至最左侧，导致堵车。这个堵车流量大的情况下呢，红绿灯就过不去几辆车。他的建议呢，把左自右往左第二条车道改为直行加左转，这样桥上的车可以下桥后直接左转，不影响其他直行车辆，提高通行效率。希望呢，乌鲁木齐交警能采纳，或者有更好的方法改进一下也可以。好，我们来看看水区大队是如何回复的啊。说目前呢，灯控相位第二条车道改成直行加左转，会导致直行车辆有交织，与直行车辆有交织，需另外新增左转单独相位，导致该路口整体的总周期增加，更加拥堵。所以呢，该建议暂不采纳。辖区交警呢，会从灯控的配时方面来研究入手，看能不能优化一下，提高通行效率。

风科说949报个路况，北京路风尚翠园这个小区门口啊有交通事故，大家注意避让。那今天也是七夕节，那在七夕活动当中949有没有相关的活动呢？这会儿我们949交通广播抖音快手视频号正在为大家直播我们这个七夕野马的马上结婚的活动，大家可以通过全媒体平台来关注。从我们视频画面当中看到啊，

0: 带大家走进园区，一起见证忠贞不渝的爱情故事，聆听平凡人之间的深情与坚守。
1: 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啊，有一位听友叫程明，他发了好几天一个问题，说太原北路晨光雅园小区门口有一个硬井盖坏了好几天了，放的是锥桶和几只树枝，请给相关部门反映一下。其实我们每天都在转这信息，每天节目下来之后呢，要进行一个整理复盘，来向相关部门转达。这个信息呢，要转给的是高新区新市区城管局。那在今天早间节目开始之前呢，得到回复了。城管局回复是这样说的，说因为养护单位的材料问题，目前呢就耽搁了，没整改。他说最晚啊，答应最晚明天整改到位，整改完成呢也会发来现场的图片和整改视频，到时候呢我们也会这个在949帮您问当中把它做成一个短视频为大家来进行回复。所以程明，您不用太过于这个焦虑和着急，这个事儿啊很快最晚明天整改到位啊。

0: 架起了彩虹。线上罗先生在线了，我们来接听一下他的电话。罗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主持人早上好。
0: 你好上午好。
1: 我翻一个这么个事儿啊。
0: 嗯。
1: 我住在这个头区，就是凤凰村这片的居民
0: 啊。
1: 就上我们上海路这个人行道上呢安了一排那个体育器材，可能已经是很长一段时间了。
0: 嗯。
1: 这个呢路本身就窄，这个因为这个有一个体育器材呢是用脚踏转身用的，它已经很破损了，正好占了这个人行道的三分之二。
0: 嗯。
1: 这个人错行也不好过，过个我人也特别容易不小心，老人小孩很容易摔倒。
0: 嗯。
1: 不知道是归哪个部门管这个，他正好安在那个公共人行那个人行道上了。
0: 哦，就
1: 能不能呼吁相关部门去，去把它拆除呢，还是把它去整改一下？
0: 嗯，
1: 锻炼身体是件好事，但我觉得放在那个地方是一件，实在是一件碍事。特别是那个地下有一个，这个圆盘这么一个东西，拿脚站上来回扭身的那个，已经很、
0: 啊、
1: 已经是很破损了，很容易不小心很就容易摔倒。
0: 扭腰的那个转盘嘛，站在上面转的那个，
1: 哎，对，他占那个路中央的三分之二。
0: 嗯，安了很多年了，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嗯，现在破损了。
1: 上海城，上海路那个凤凰城对面那个人行道上。
0: 嗯，
1: 在头区。
0: 这个是不是跟咱们辖区管委会社区了解一下呢？是不是有可能是他们负责安装的？
1: 我就是问一下。
0: 嗯。
1: 是归哪个部门管，跟他们去说一下，把这个处理一下或者怎么弄。我觉得安在人行道上也不太合适，这应该安在这个小区驾驶区里，在这个宽阔的个地方，怎么安在这个人行道上呢？我都有点纳闷。
0: 您是住在这个凤凰城小区吗？
1: 哎，我在那个工程处小区这边，我经常去过那条路锻炼身体嘛，早上去买菜呀，来回走啊。
0: 嗯，能不能问一下您的这个社区，或者是您在平时小区里遛弯的时候，路过咱们小区里面的社区啊，管委会问一下呢？大概率是应该是他们装的，
1: 就他们安装的啊。
0: 嗯，辖区
1: 就是其他路人行道上都没安装这个。我说这安装这个是咋想的？我说也是，就安装在这个人行道上，人行本身就很窄，再装上这么一排人，修器材，再说你不维护也不去观察，我这个是不是有点太那个啥了？
0: 好，行，收到了，我们也记录一下，然后看看这个能给谁反映一下，我们来研究一下，好吧？
1: 好的，好的，那个头区啊，那个头屯河区那个凤凰城那个对面那个人行道上，
0: 上海，
1: 哎呀，老说凤凰城，凤那个上海路，上海路，
0: 上海路，是的。
1: 好的，好的，
0: 好的，阿罗先生，先到这里，
1: 谢谢啊，
0: 不客气，再见，
1: 好的，好的，好的。
2: 我打还是不打呢？
3: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2: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3: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2: 我是转向灯。

0: 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1: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2: 冰咖啡说，北环高架会展往北京路方向，在美猴王这个位置啊，桥面上有三车追尾，在左侧第二条车道，提示后方车友要注意避让了。好嘞，谢谢您的提示。更多的路况大家也可以发到949的微信平台上啊，语音和文字都是可以的。嗯，来看看这位朋友说，主持人好，报个路况，美居桥面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一个单车故障，司机把后备箱打开以作提示，他就站在车尾在打电话，并没有摆放按要求摆放三角警示牌，而是只开了后备箱，而且在车尾的位置打电话，注意避让啊。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部热线，来自蒲女士。蒲女士你好。
1: 喂，你好。
0: 嗯，你好。
1: 我想反映的一个情况就是，高新区，然后是北京路和锦州东路交汇口的地方，它之前是可以从北京路直接到锦州东路的，然后现在是由于被那个一个铁石柱子，就是类似于那样的给挡住，就是现在无法从北京路到锦州东路，然后只能从就是从植物园入口那个就是一个入口辅道的地方，然后进辅道以后再右转到锦州东路。
0: 嗯，
1: 然后这个锦州东路它目前的情况就是一直长期被人，就是它的辅道位置还有它的人行道位置一直长期是被那个摆摊的人占用的，然后那个辅道本来有两条车道，然后一条道基本上就不能用。
0: 嗯，
1: 然后本身就很拥堵，然后它其实有很多电瓶车，它因为它人行通道已经是被摆摊占了，然后人行也走了以后，它基本上就也是走的辅道，所以我们也是跟就是那个电瓶车一块挤辅道的嘛。然后但是由于一直投诉我不管用，就是城管来两天他不摆两天，他然后城管不来了他还是在摆。
0: 是，
1: 但是他这个情况呢，其实现在他因为那边有新小区入住率也高了嘛，然后他那个入口那个地方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呢，就是他入口的时候他有一个人行，就是有一个红灯，我们要等红灯排队才能进去，然后又由于他那个地方又是不是地铁的那个入口，地铁口那里，然后他还有他我们入口那里还有那个人行通道，
0: 嗯，
1: 那个人行道又是被那些摆摊的车给挤得不行，那些行人没地方站，他就和我们这些进辅道的车挤，我们就等着他们一直过去，然后我们再过去，就相当于每次就非常拥挤，
0: 嗯，
1: 等三四轮红灯才能过去，周五的时候更是夸张，根本就过不去。
0: 嗯，
1: 然后还有一种担忧，就是因为他五月花园城马上8月28号要开业了嘛，
0: 对，
1: 他后面人流量也会非常大，对我们这种住户嘛，进个小区非常难，就想着要不要给他就是在那个锦州东路围起来那个地方，就是本来可以从北京路到锦州东路那个地方可以进锦州路，然后他现在进不了，把它打开，或者是那个锦州路上安一个红绿灯也行，因为那个行人太多了，摆摊人太多了。
0: 嗯嗯，
1: 我就这么一个问题。
0: 好，我们记录反映一下这个问题，我们下来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可能还是会存在反复，根治的话估计难度会比较大，就像您所说的，城管也好，我们交管部门的交警去了现场，可能能进行一个处理或者是劝导，治理处罚，过了两天可能还会出现反复。
1: 我明白，他这个长期摆摊问题一直存在，只不过就是因为那个辅道的位置，就是北京路进锦州路那个位置，如果能打开稍微好一点，就这么个意思。
0: 哦，他这为什么给你就按您所说这样拦上了呢？
1: 不清楚，是6月份的时候拦上了吧？然后，因为那里行人比较多，其实我觉得那里加装一个那个红绿灯也好，但是他直接拦上了。拦上了之后的话，我们基本上就很难从小区，下到高峰期过去进小区，基本上光那一节子不到500米的路跑排个20分钟。
0: 他是为了缓解那个，这个地方的拥堵吗？是让你们故意就是绕一圈？
1: 想让我们绕一圈吧，
0: 嗯嗯、
1: 但是。

0: 现在没起到作用，反而更堵了。因为那些行人，他可能是为了行人着想，因为那个地方之前可能有车就是撞过行人，但是他直接把他拦上了。我觉得那行人他，因为他在那里没有红绿灯，他那个行人他一看到车，他比你冲得还快呢，你知道吧？我觉得还不如加个红绿灯好一点。
1: 蒲女士，您关注949微信平台了吗？
0: 关注
1: 关
0: 了。
1: 注了啊，您刚说的这个，可能您对这个方位啊更了解一些，我怕我可能记得不全。您方便的话，语音转文字，在平台当中再发一遍，就是您说那个口子的这个事儿，好不好？就是
0: 可
1: 反
0: 以
1: 映，
0: 的。
1: 就是那个打开那个口子那个具体的位置，然后呢，我把这个信息直接转给这个辖区的交警，我问一下，好不好？
0: 可以的，可以的。
1: 好，就这个问题啊。
0: 好，谢谢您，
1: 好，
0: 再
1: 不客
0: 见。
1: 气。再见。

0: 来看看下一位是郭先生的电话。郭先生在线了，郭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你好，请讲，郭先生。
1: 是这样的，我是关于这个总督医院这个老人畅谈这个问题了，门口那个人行道
0: 啊。
1: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人，就是总督医院那个进出口的问题。
0: 嗯，
1: 他这两个问题，其实是关联到一，也可以说是那个是两个问题，也可以说一个问题啊。
0: 嗯，
1: 就什么呢？我现在是有个想法或者一个期望吧，就是总督医院能不能考虑，在它的东面那个昆明路天桥那个地方，
0: 嗯，
1: 开一个这个病人的这个进出通道。
0: 嗯，
1: 一方面呢，它是因为那个咱们知道总督医院那个斑马线。他是挨着那个总督医院的那个仅有的一个出口，
0: 嗯，
1: 他人员出来绝大部分他都会出来以后啊，他都会走那个人行横道过去，
0: 是啊，
1: 他不会再往东走几百米过那个天桥，
0: 嗯，
1: 啊，这是人的一个本性嘛，就是吧。但是现在呢，就是什么呢？我的想法就是在那个东面那个天桥，那个昆明路那个人行天桥那个地方，
0: 嗯，
1: 开一个人员的进出口，
0: 嗯。
1: 他这个我觉得是一举两得的事情吧，他一方面是方便了这个病人那个进出的便利性嘛，是吧，
0: 嗯，
1: 再一个就是能把那边那个人行横道那边那个人员嘛，我觉得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员能分流到这边来，
0: 嗯，
1: 他能减轻那边的那个拥堵问题，
0: 就是从昆明路东边开一个进出口，
1: 对，在的不是就是在那个对挨着东明那个总督医院的东面那个东南角那个地方，
0: 嗯，
1: 他现在什么呢？他以前是个治安岗亭嘛，现在我看开了一个是那个职工的专用通道，
0: 嗯，
1: 他只允许那个医护人员进出，他不允许这个病人进出，
0: 哦、
1: 那个其实白天很大一部分时间都是在那闲置着的。我觉得他这个，你看他如果从那里面，咱们从医院里面说那个放疗楼呀，还是什么住院楼，他要往西走几百米才能从那仅有的一个通道一个出口出去，
0: 嗯。
1: 如果把这边开的话，人员也方便了，病人也方便了，也能把那个人行斑马线的问题有所缓解。
0: 这个呢，开不开口子这个问题啊，我们还是要向医院院方来建议。这个我们先转给辖区交警，然后呢，由交警部门呢来跟医院方来进行交涉，来交流。因为这个好像我记得之前不是这个医院，还有另外一所医院也有相关的问题，也是给建议了。那有的医院呢，他就并不采纳。他有他自己的管理方式，包括他的进出口的一个考量，所以他不采纳，你知道吗？我们也没有办法强行让他打开。
1: 其实我觉得这个，一个通过咱们这个交通部门啊，
0: 嗯，
1: 一个便民的时候，再一个就是通过咱们这个社区啊、中治啊各方面部门来协调一下，
0: 嗯，
1: 其实对医院来说呢，几乎是零成本的问题，也不存在什么别的方面的隐患问题，对吧？
0: 嗯。
1: 他只是那边就是增加一个进出口嘛，他现在有个口子，他就是他只能允许他们职工医护人员进出。
0: 嗯，
1: 我也有时候去医院，我也问过他们那个人，但是他这方面他属于他们医院的行政部门管理，他们医生呀、啊、还有他们的这个直属人员，他们都是管不了。
0: 嗯，
1: 所以说我也只能就是说通过咱们电台呼吁一下吧，通过咱们各个部门的协调一下，就是其实我觉得没啥问题，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0: 嗯，好的，
1: 实在不行。

0: 他那个进出口，你要是有安全问题，我咱们可以刷脸或者刷身份证进出也行，对吧？一方面
1: 他现在
0: 病
1: 那
0: 人
1: 个
0: 也
1: 医护人员的口子那儿，您说是在东南角是吧？
0: 对呀，东南角就在那个昆明路那个人行天桥下面，一出来就是那个天桥，也不存在那个进出车辆和人员交织的问题，也不存在那个横穿马路的问题。出来就是一出来我就可以上天桥走了呀。
1: 那个口子有没有这个门卫保安呢？
0: 有，
1: 也有呢啊。
0: 对，
1: 好，
0: 但它是只允许工作人员走的。
1: 行，我们来反映一下，看能不能建议，采不采纳了，那就看他们了。这个我们来建议一下，好不好？但是我觉得您说的还是挺有道理的。如果说能采纳的话，没有其他的我们没照顾到、没考虑到的问题的话，单纯从您的角度来讲，这不就一举两得了吗？
0: 对，是很好的事情，非常便民的一个事情，我觉得。
1: 好
0: 我觉得这个还一个就是，他这个要单独的通过咱们宜家这个交通交管部门来去协调的话，可能有点困难。我觉得通过社区或者综治部、综合办各方面一块来，大家去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挺好啊。
1: 主要为了还是缓解苏州东街辅路东向西的压力。
0: 对，这是一个关键的。再一个就是也方便了病人。
1: 因为现在每天就在反映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大家都在说啊，而且这个老大难的问题，苏州东街辅路在这个导航数据当中，每天它都在榜单当中，不管是高峰期还是平峰期，它这个位置确实比较尴尬啊，大家在热线当中反映了多次了。
0: 对，因为那边过马路的80%以上都是医院出来的人。这是个。
1: 行，
0: 我觉得是很好的事情啊。
1: 我们来反映一下，好吗？
0: 好的。
1: 哎，
0: 好，
1: 好，
0: 谢谢啊，
1: 不客气，再见。
0: 再见。
2: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3: 电梯突然停了，别哭，别扒门，别乱蹦，越折腾越危险。正确操作就三步：一按，把所有楼层键都按亮，触发紧急制动响应；二靠，背靠轿厢壁，双脚分开扎马步，膝盖微弯，手扶壁面当缓冲；三打，拨打电梯内张贴的专属救援电话，救援人员就能最快锁定你的位置。安静等待就是最好的自救。
1: 田东说，如果在昆明路天桥那儿增加进出医院的口，就得配套增加违停的抓拍系统，不然的话肯定会有人在那儿停车揽客上下客，又会出现对于昆明路整体新的拥堵问题。您的观点呢？关于这条路的通行方式，您赞不赞成刚才郭先生的打开东南口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大家来说一说吧。这两天啊，大家伙关注度比较高的还有一个点位，在经开区头屯河区北站三路铁道口这个位置啊，大家就说了，这个北三路铁道口是重要的交通通行的节点，由于这个道口车道收窄，早晚高峰呢车流量较为集中，然后呢货运社会车辆汇集，经常出现排队缓行，这个路段是市民反映比较集中的一处交通拥堵节点。但是最近大家就说了，哎，这是不是要进行一个道路提升改造啊？会不会对未来通行此路段会有大的提升呢？就此问题，大家所关心关切的，我们来连线头区交管大队高铁片区中队的中队长李洪杰。李队长，上午好。
4: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上午好。
1: 李队长给大家介绍一下，是个咱们北三路铁道口这儿是不是有一个道路提升改造呀？
4: 是的，那个北站三路是咱们这个经开区头屯河区到咱们新市区的一个主干道。咱们连接的是城北主干道。这块因之前这个道路是由双向的8个车道到咱们铁道路口是呈双向两车道，经常也发生交通道路交通事故，包括一些早晚高峰的拥堵。然后后期，是网民朋友也是一样的，这个对这个拓宽反应也比较多，包括咱们这个政府啊，已经这个施工单位昨天已经将这个变道啊，昨天我也到现场以后，将变道已经验收完以后， 这个可能就是。

0: 们这个通行方式是先由变道进行驶，然后再昨天有人询问了施工单位，在11月30号之前要全部施工完毕，就恢复成四个双向八车道。
1: 哦，就变成两条也打开，变成八车道。
0: 哦，对对对，因为咱们这个铁路下面这个管网比较多，
1: 嗯，
0: 所以他们在旁边修了个变道，在从今天开始到咱们10月30号之前，是所有这个通行车辆都变道行驶，变道也是双向这个双向两条机动车道，
1: 嗯，
0: 啊，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拥堵，但是咱们市民朋友和咱们广大听众耐心等待，
1: 嗯，
0: 这一块就是施工单位承诺了，就咱们在10月30号之前，
1: 嗯，
0: 这个整个道路要全部移交。
1: 明白，10月30号之前。
0: 对对对对对。
1: 明白，大家反正也是。看着有希望有盼头，就是说做一场手术也是为了日后这条道路它能更健康，这个通行效率更高，所以这种拥堵我相信大家是愿意等待的，应该是充满希望来期待一下的。那从今天早晨早高峰的情况来看，整体通行怎么样呢？
0: 早高峰还是车辆排队，
1: 嗯，
0: 因为咱们这个双北站三路连接咱们新区城北主干道，包括北站公路，
1: 嗯，
0: 包括咱们今天范围这个由南向北的一个主干道，
1: 嗯，
0: 因为咱们卫星路比较多，
1: 嗯，
0: 可能是走的是北三路比较多，就是现在也是早晚高峰期间也是一个排队，拥堵排队的情况，
1: 嗯，那李队长给大家做一个提示，走在这条路上我们要注意些什么呢？
0: 走到咱们这个北站三路啊，不管是由南向北或者是由北向南到铁路路口时，提前变道，注意这个行车安全，这个注意相互礼让啊，避免交通事故发生。
1: 嗯，好的，谢谢您的介绍，先到这里了，再见。
0: 好，再见啊。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1: 听众所反映的乌鲁木齐湖州路和城北大道路口红绿灯不亮了，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新市区交管支队回复说，那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前往现场核实，信号灯不亮是因为啊这个点线的线缆断了，已经及时修复了信号灯，目前恢复了正常。来接听一下马女士的电话。马女士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请讲马女士。嗯，
3: 那个我们家住在这个米东区这个芦草沟，
1: 嗯，
3: 芦草沟这地方从八道湾南边往芦草沟走的这个方向，往东方向走，这个方向有好多弯道，它是一个无名路。
1: 哦，
3: 那个无名路的那个第三还是第四个转弯处有一个僵尸车，已经停了2个月了，也没有看到牌照，也没有玻璃，都是滑下来的，锈迹斑斑，一个车停了好久了。
1: 嗯，
3: 那个过来晚上啊，眼睛不好的人啊，容易碰上，而且他压根没有灯，啥都没有。
1: 面包车吗？
3: 不是面包车，是一个那种像那种卡车，小卡车。
1: 嗯，
3: 是一个小卡车。完了以后，那个路上垃圾车非常多，我上次反映可能是太忙了，没有那个啥，被及时的那个啥来关注这件事情。
1: 嗯，
3: 这个非常危险，我就想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已经2个月了，这个车已经在那停2个月，也没有看到牌照，它锈迹斑斑的那种。
1: 嗯，这个具体的点位，如果说要去找的话，它在哪？八道湾往
3: 从八道湾往芦草沟走的这个方向就可以找到，
1: 嗯，就可以。
3: 它刚好在路的我看右面。
1: 嗯，它在停在路边。
3: 由南面往芦草沟东方向走的这个路上就能找到，
1: 嗯，
3: 就能看到那个车，
1: 嗯，
3: 过来过去都可以看到那个车。
1: 哦，停了2个月了。
3: 停了2个月了，那个车
1: 僵尸车啊。
3: 嗯，
1: 好的，我们今天请米东区的交管大队的民警啊过去看一下，看能不能通过这个，比如说车辆识别代码呀，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找到这个车主，看看是什么情况啊。
3: 好，谢谢您，主持人。
1: 好，行，我们今天来问一下马女士啊。
3: 好，谢谢您。
1: 哎，不客气，再见。嗯。
4: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预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0: 我打还是不打呢？
1: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0: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1: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2: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3: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4: 长途自驾，熬夜加班，日常忙碌，身体电量告急时就喝乌苏电池，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含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 70% 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购买即享换购福利，机会多多，全江各大门店均可选购。一口电池持续续航，黑金风格包装，炫酷随行，乌苏电池为你的每一次出发满电护航。
5: 喝上一口你就不想走。
4: 微信平台有朋友说，东外环南向北，南湖东路上桥为什么这么拥堵啊？有没有知道的朋友来说一说，您走在哪里了？这会儿已经过了10:30了，路况还有哪里的流量比较大呢？继续来跟进和补充一下。除了北环高架的西向东、温泉路高架到柯南高架南湖路的下桥口这些常规的节点之外，还有哪里的流量大呢？大家都可以通过949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进行交流了，语音和文字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您要反映交通出行的问题、建议、意见，您打热线就好了，三部热线0991255149、25619149和2571949。

有听众咨询说，乌鲁木齐爱心卡或者是敬老卡办理需要什么样的材料呢？老年人持身份证或者是残疾人持残疾人证可以作为乘车的依据吗？就此问题，我们来咨询了乌鲁木齐交通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复说呢，根据相关规定，新办爱心卡业务需要携带本人身份证、第二代残疾人证或者是第三代残疾人证智能化证，以及各区县残联所出具的函件原件。依据文件精神，年满65周岁以上老人需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近期彩照一张，前往红山一卡通自营网点，在王家梁、头宫、大十字、益民大厦来进行办理。有听众反映说，乌鲁木齐是水区会展南路文化公园西门充电站停车场，往人工湖方向走啊，这个人行道石板散落，行人极易摔倒，能尽快修复一下吗？另外，公园里晚上骑车的人也多，在人流中穿行容易引起交通事故，请把公园里的这个广播喇叭啊也进行一个修复，说喇叭也是坏的。反映给了水墨沟区人民政府，回复呢，目前损坏的路面在昨天已经全部完成了维修整改，广播系统也正在抓紧修复调试，恢复正常之后呢，将会循环播放安全提示，提醒市民留意脚下，注意通行安全。后续呢，也会加大这个对于园区道路的巡检频次，及时排查各类路面隐患，保障大家游园的出行安全。

0: 来接听一下史先生的电话。史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嗯，你好，请讲。
1: 我想有一件事情想跟你说一下，也借着平台给大家提醒一下，就是乌鲁木齐市全街这边现在有 BRT8 号线延伸，但是后期的那个站台还有座椅这一方面最近跟进了几把座椅，但是不全面。
0: 嗯，
1: 那个站台上没有。

0: 这一盆，
1: 嗯。
0: 这样子的，可能看，希望有关部门能不能跟进一下，这样子的。
1: 有安装了座椅，但是安装的不到位，是吧？
0: 对，就是希望真从那个人多的地方多安装2把，这样子。
1: 座椅少，
0: 嗯，
1: 然后呢，没有遮阳棚、遮雨棚，
0: 哎，对，
1: 但是呢，好像是听您的描述，它是慢慢慢慢的，现在都在配套的路上，是吧？
0: 这个应该是这样子，但是还是没跟上哈。
1: 西泉街这个站台叫什么？就叫西泉街吗？这条路，这个站。
0: 是全街，它是一条街嘛，但是它沿路的那个站台多嘛，
1: 啊，
0: 嗯，就
1: 都没
0: 是。
1: 有是吧？
0: 这样都没有。
1: 大部分没有。
0: 嗯，对。
1: 就是 BRT 8号线。
0: 对，
1: 啊，
0: 还有2004。
1: 2004，
0: 嗯。
1: 这几路车。现在就是咱们市民朋友啊，在这儿等车的时候，一个是晒得很，再一个下雨的时候呢，也没有遮雨的遮雨棚，
0: 对，
1: 凳子又不够，啊，
0: 对，
1: 两个
0: 好。
1: 情况啊。
0: 好，谢
1: 好，
0: 谢你的
1: 石
0: 反应。
1: 先生，
0: 好，
1: 哎，好，再见，
0: 再见。
2: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1: 阵容说，解放北路到东风路，东风路转盘上东外环方向，11小学路口，潮汐车道早高峰时间设置问题的建议。他说应该调整为9点到10点，现在好像是8点到10点，8点半到10点半吧，还是8点到10点？我记得是。他说能不能调整为9点到10点？这一片区10点都上班了，全是反方向往外开出去办事儿的人。希望交管部门呢，关注一下实际情况，合理调整潮汐车道的时间啊。句号说，北环高架西向东，蜘蛛山隧道今天怎么这么堵啊？10:40了还在堵，有没有在肿瘤医院桥面上的朋友们来说一说啊？什么原因在堵车？订购 W 说，肿瘤医院这个东南角啊，安装一个人员门是最好的，人员出门就能上天桥，既方便又安全。但是刚才不是有听友说了吗？他这个可能又会新增一些新的拥堵点，大家呢就把车停到这儿了，在这儿等啊，拉客呀，是不是又会出现一个昆明路的拥堵呢？小雨点说，西山四道岔往西山高架方向，就是西向东的方向，地上的标志边线早磨没了，然后车相互挤，相关部门什么时候能够重新施化一下呢？玉山江说，报个路况，7道弯南路。南向北离86中学100米左右，中间有看到了路中间大型的有一个锥桶，不知道是谁放在这儿的啊？说很危险，容易看不见，大家注意避让吧。
2: 车行乌玉高速，领略天山美景，感受交通快捷。
3: 我是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乌拉坡大队副大队长王毅。乌玉高速公路弯道多，高架多，隧道多，坡降大，我们安全提示，高速公路全线禁止停车，冬季行车要安装雪地轮胎，遇到恶劣天气一定要做到降速、控距、亮尾。
2: 实时路况，暖心陪伴，949和您一路畅行。

来，我们关注一下地州首府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的天气，30度到18度。昌吉晴转多云，31度到17度。石河子晴转多云，32度到14度。奎屯晴，33度到16度。克拉玛依多云，27度到17度。伯乐晴转多云，31度到17度。伊宁晴转多云，33度到18度。塔城多云，32度到17度。阿勒泰小雨转多云，27度到12度。哈密多云转晴，33度到17度。吐鲁番晴转多云，40度到26度。库尔勒多云，28度到20度。阿克苏小雨，31度到20度。阿图什多云，33度到22度。喀什多云转小雨，33度到21度。和田晴，36度到21度。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30度到18度。

这会儿呢，拥堵榜的第一位刷新之后依旧是北环高架。如果您这会儿出门了，准备途经此路段，咱们不妨绕开此路段，由西向东，庐山街上桥、芝山隧道、北京路下桥、肿瘤医院桥面，这都是您途经路段当中可能会多花费您时间的路段，咱们不建议走这儿了啊。平峰期如此之长的拥堵时间，有30分钟的拥堵，就是从庐山街上桥开始，您过了长运加油站一直到会展大道下桥，需要30分钟的时间，建议您绕开此路段啊。还有河滩的北向南，从河南路立交桥到新一路立交桥，由北向南的方向，主要节点呢是在河南路立交桥下了，到苏州路立交桥这段会走走停停。

0: 来接听一下黑先生的电话。黑先生你好。
1: 啊，你好。
0: 哎，请讲，什么样的问题？
1: 就是北京北路沿线那边，北路北沿线那边，就是从由北向南，在城北主过了城北主干道，在北京路和百元路掉头的那个地方，有一个专门的是左转加掉头的专用车道，就是经常有直行车辆在那儿，就是占用左转和掉头的车道那个位置，
0: 就是
1: 反映这个情况
0: 哦，就是咱们那个希望能够有一个抓拍啊，不按导向行驶的这种是吧？
1: 要不然就明确一下，因为北京路它本来就车辆量大嘛，所以说它有些直行车道那边肯定排队排的比较长，就有可能在左转车道或者吊车车道占用，要不然就明确那个辆就也可以直行，也可以掉头，要不然呢就是交警管制一下，就是要不然你就走直行，就不要在这边占用掉头的左转车道。
0: 好。我们来反映一下，然后呢，请交警看一下这个地方，好吗？
1: 行。
0: 哎，罗先生，哎，好，先到这里了，再见。黑先生，您要是如果说您也想反映此类问题啊，大家可以通过949微信平台的帮您问，留一段文字过来，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也可以直接打热线。现在节目还在进行当中，我们还可以接三部热线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
2: 白的云，西点半不落的太阳，高个山。
0: 最近啊，在新疆独库公路上发生了一幕让无数网友看完是直呼解气。这个短视频可能您也刷到过，就是有一辆私家车在堵车的时候啊，反复向窗外扔垃圾，后方呢有一名这个旅游的领队就按喇叭提醒他，对方呢置若罔闻。他下车之后呢，把地上的垃圾捡起来，直接给塞回到了对方的车内，当面呵斥他说：“你扔了多少垃圾了？后面全是游客，你修不修？”这个视频呢传到网上啊，获得了大量的关注。但细看你会发现，那辆车的车牌呢是打了码的，这个细节值得单独说说。这个打码这个事儿啊，不是心虚，是克制。冯先生事后解释啊，发视频的初衷不是为了曝光。是为了呼吁文明出行，也不是想谁被网暴。他甚至在评论区还逐一的回复每一位网友的追问，解释自己为什么要去这个马赛克对方的车牌。这一举动啊，让整件事情的走向变了。如果只是下来把垃圾扔回去，那就是一次情绪的发泄。如果扔回去之后再曝光。

车牌，那就是正义之名实行网暴，动机对了，方式却走了形。冯先生的 做法呢，他分三步走。第一步，动手制止，喇叭无效，他就下车垃圾捡起来给他塞回去，当面说清楚他错在哪儿，这是行动。第二步，公开呼吁，把过程发到网上，让更多人看见，不文明行为就在身边，需要有人主动的、勇敢的站出来制止，这是传播。第三步，主动给他打码，不曝光他的车牌号，不引导更多的网暴，留言解释这事的初衷，这是边界感。三步齐全，构成一个完整的处理逻辑，缺任何一步，这个事情都会变味儿。车窗抛物呢，是明确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也是公认的不文明行为，这一点我相信大家都有共识，没有争议。争议往往发生在什么呢？遇到这种事儿该怎么办呢？是沉默最常见啊，还是冲动冲出去跟他去争论辩解呢？所以这个硬核和克制它是可以同时存在的，一时解气和长久呼吁也可以兼顾起来。网友点赞，点的不是冲动，而是这位先生的分寸感。

0: 经常跑高速的朋友注意了，新疆交投集团推出的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服务，让您彻底告别取卡交卡的麻烦，只需在微信搜索兴易畅行服务号，点击小程序找到手机加入口，完成车辆绑定，就能在收费站入口免取卡，出口自动识别车牌，在线计费，手机扫码支付，秒级通行，全程无接触不等待。目前新疆交投集团所辖收费站已全部开通，九座及以下小客车均可使用，高速出行就选手机加。
1: 声音在这里汇聚，行动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949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
0: 听友说啊，他说我反映个问题，他说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发现呢？他说现在看到很多网约车呢，是不是为了躲避电子抓拍，就故意把后边的车牌啊就搞得很模糊不清，有的像是最外层有一层塑料膜，有的呢像糊了个什么东西，感觉现在这样的这个网约车越来越多了，存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呢？大家来说一说，有没有咱们网约车司机师傅站出来证明一下，或者是来解释一下存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啊？

0: 接下来来听一听施先生的电话。施先生您好。
1: 哎，小燕你好。
0: 哎，你好。
1: 我反映的问题就是在咱们头屯河区经开区交警管辖的区有一个巷道叫冶金街南一巷，然后我在这停车也停了将近20多年，经常都在停，然后就是偶尔就是回家没有车位的时候才在这停。然后前段时间就上周吧，就有交警来贴单了，然后每次咱们停车都是看着路两边有没有禁停标志嘛，这是短短的巷道，也就是800米不到，它两端是没有停车标志的，就是没有禁停标志，咱们就不停每次，然后就发现了两端没有标志，然后这边停了将近30多、40多辆车吧，都被贴了，然后我就说，就是问一下这个路段到底能不能停车，但是如果真的不能停，希望能够通过咱们新疆交警公众号，或者99呀各大媒体提前公布，你说是不是？
0: 说一下，
1: 如果
0: 这能不能停？
1: 如果真的不能停，交警通过什么交通法58条，他单子上写的嘛，有什么58条，咱们老百姓也认罚。但是我也想通过九交通广播提醒更多周边的居民，这个巷道不能停车了，这样子。
0: 好的，好的。我们刚才的治安编辑呢，就把您的信息看到之后呢，已经是转给头区交管大队来进行咨询。到底这个路段是什么样的管理方式，能不能进行申诉，就您的这个建议呢我们已经反映了，好不好？我们看看有没有最新的回复，如果有的话可能会给您来致电解释一下，或者是可能这个执行的交警也会给您回电话解释一下的，好吧？
1: 行，那好呢，谢谢，谢谢。
0: 好，那先到这里了，再见。
1: 好的，好。
2: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就刚才有一位听友所说的，很多的这个网约车啊，车牌号模糊不清的问题，大家还是比较有这个共鸣。你看我们的平台当中啊，多位听友异口同声的说确实存在，他说我以为就我发现了，原来大家都有这样的共识啊，说我不知道是不是网约车，但是确实是新能源的绿牌，他这个绿牌就是看不清楚。然后有听友说存在，但是呢他这种小聪明最好啊不要使，因为电子眼还是能拍得很清楚。然后呢小明他说我刚刚就发现了这样的一辆车，拍给949看了，你看他这个就是不清楚，但是呢你仔细辨认还是能看出来，新 ADA91 哦，后边的两位就不好猜了，是零是八还是零啊，你看中间那一杠，那确实不清楚啊，像是有那种颗粒感，像马赛克一样镀了一层马赛克的这种感觉。所以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验感呢？有没有这种经历来说一说？我们把这些牌照这个事儿啊，我们向车管所的民警问一问，这个是不是咱们人工人为的，还是说是因为质量问题掉落的啊？就是说电车不全是网约车，网约车不会这么做，代价太大了。那这种车牌刚才看的就感觉像是人为把它这样磨掉的那种感觉啊。来看看其他朋友，他说您看这个车牌，哎呦，这个 FB 这个车，新 AFB 2023，那个 F 啊，不仔细看呢就像 E 一样的那个字母 E。 往事如歌来了，说张虫上午好，红山转盘向友好桥下左转车道，常规排队。好的，往后余生说肿瘤医院门口空空的，就下桥口左转弯在排队等车，下桥左转弯呢就是往那个昆明路拐的地方是吧，往那个方向走。

X 说呢，是这样的，新能源车牌啊，它本身就有一层薄膜，因为呢，这个网约车呢，对于这个车身呢，清洁度有要求，他们经常洗车，那个经常洗啊，它就会掉，看起来泛白，没有光泽，并不是人为所致啊。新能源呢，这个他说这个牌照啊，感觉没有蓝牌的质量好，大家说的这个自己的一些感受啊。丁沟 W 说：“科学一街排队进肿瘤医院。”还有冯涛说：“九四九新华南路以东、人民路以南、龙泉街以北、解放南路以西，中间的这个区域啊，小路上全是违停，希望天山交警能够管一管啊，天山大队的民警。”

好的，各位，如果您有好的交通出行的建议和意见和交通出行的线索，您都可以来发到我们的平台，我们来收集，也可以在每天

上午10点到11点，交通热线节目打折线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稍后的时间是由菊萍带来的说法节目，还请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

0: 上午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这是我们共有的远方。这里是调频 94.9 兆赫正在直播说法节目，我是菊萍，透过电波向您来问好。此时此刻11:02，乌鲁木齐还有多条道路是有车辆的拥堵和排队的，提醒大家特别注意。北京北路是从喀什西路到陵苑巷的南向北，车行速度只有每小时11公里左右，你比平时要多花8分钟的时间。永顺街辅路出现车辆拥堵了，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现在的北环高架堵得有点厉害，从蜘蛛山立交一直到外环路入口的西向东方向，目前车行速度每小时20公里，比平时要多花16分钟时间。现在车流量大的还有呢，常规拥堵路段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的南向北，另外就是鲤鱼山南路了，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的北向南。武信北路现在车流量也非常的大，是从温泉西路到武信南路。安宁渠路、河滩快速路目前也有车辆的拥堵。您出行在哪条路上呢？如果有新的路况发现，欢迎来做分享，请您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请您拨通949的

三部热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是新疆949交通广播。今天我们在说法节目当中还要和大家来说一说您所关心到的事儿。可能以前很多人会觉得环保法律啊，只管工厂的排污啊，管的是大江大河大山，离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有点远。但是您知道吗？8月15号开始正式实施的生态环境法典，管咱家门口的事儿。您家门口的一些烦心事儿，在法律当中有明确的规定。像广场舞太吵了，深夜的装修扰民了，楼下的餐馆油烟又很刺鼻了，怎么办？以前说不清道不明的维权难题，现在都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大家可以根据呢环境法的相关规定给自己寻求一个说法。所以今天我们在说法节目当中也邀请了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的两位法官做客949的直播间，为您现场解答、现场解读。如果收机前的您遇到了纠纷事儿，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热线电话互动交流。

0: 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是我国第二部法典，护航绿水青山，惠及万家生活。生态环境法典是守护生态家园的法治利器，更是贴近市井烟火的民生宝典。以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态，赋能幸福生活。
1: 幸福生活有守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我是菊萍。今天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您说说我们家门口的绿色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我们知道这部法典呢是我国第二部法典，它既守护了绿水青山的大生态，也管住了我们街巷邻里的小环境。简单的说呢，大护山河，小护民生。今天在949说法节目，我们有请了两位法官做客直播间，他们将用真实的判例，权威的解读，帮大家搞清楚，弄明白遇到了扰民我们该怎么维权，哪些行为不能做，遇到了纠纷怎么来依法解决。今天我们有请的两位嘉宾呢，是来自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的四级高级法官宋艳云。宋法官您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还有来自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乌鲁木齐环境资源法庭的庭长孙建法官。孙庭长您好。
3: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很高兴两位来到直播间。刚才我们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呢刚刚正式施行了，它也被称之为是绿色法典。那从法律的实务角度来看，这部法典到底有哪些亮点？我们先请问一下宋法官吧。
2: 好，这部法典呢亮点非常的多，仅从这个绿色法典来看呢，这个最大的核心亮点呢就是生态环境法典创新了这个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发展的法律制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这个创新呢，它不仅是我国法律制度的一个创新，也是全世界的法律制度的创新。那么设立绿色低碳发展编，系统整合循环经济、能源节约与绿色低碳转型、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的核心制度呢，是将这个绿色低碳义务与这个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义务呢一并写入法典。那么还规定了这个执法司法协同制度、禁止令的保全措施、生态修复责任等等。那比如我们这个双碳目标呢，就有有法可依。碳排放交易呢和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以及企业转型强制义务、清洁生产审核废弃物、循环利用等等。那么人民法院在妥善处理这些涉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领域纠纷呢，依法审理涉新能源碳

0: 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在这儿我们得请教一下孙厅长，孙厅长。
1: 嗯，好的。那么我们说生态法典可能它不同于我们民法典，它是调整人和人，民法典是调整人和人之间的这种财产人身的这种法律关系，都是我们近在眼前的一些利益。那么生态法典它主要是规范我们人和生态环境的这相关的一些法律关系，它是一个比较长远的一个利益。那么所以就会造成大家觉得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很遥远的这样一种错觉。但其实呢，生态环境法典它才是我们日常生活环境质量的一个底线的守护者，让我们能够拥有良好生活环境的一个隐形的保镖。打个比方说啊，这部法典从我们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其实都在暗中发挥着它的作用，保护着我们每一个人。比如说我们早上打开窗户深吸一口空气，呼吸到的这第一口新鲜的空气实际上就是有法典在发挥作用。那么在法典第二编的污染防治编规定，国家实行的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的这个制度，然后建立健全排污许可制度。那么从大到这个燃煤能源工业企业的排放，包括我们日常的出行的机动车的这个车船的排放，建筑物施工的这种扬尘措施的采取这种防扬尘的措施，还有到我们农村秸秆焚烧、城市餐饮油烟的这个规定，法典都通过一些强制性、禁止性、一些许可性的规范来确保我们每个人都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那么再说到我们中午大家现在都喜欢点外卖，这个点外卖收快递都是我们的一些生活日常。那么你可能会发现快递的这个外卖的这个筷子都现在都采用的是竹制的筷子，然后餐盒基本上用的都是这种一次性可降解的这种餐盒，那么快递的包装也不再非常的繁琐。那么这也是法典的一些相关的规定，比如说它是限制一次性用品的生产和销售，包括我们出行旅游，实际上作为这个旅游住宿的这些提供商家们，按照国家规定可以不主动的提供一次性用品，那么快递也是不能进行过度包装，国家是鼓励引导消费者使用绿色减量包装，通过这些法律的规定，也是在慢慢的改变我们每个人的消费习惯，让环保成为我们的一个日常。包括我们晚上回家做饭产生的生活垃圾，那么对生活垃圾的处理，法典也是有规定的。比如说法典的506条，它就规定单位、家庭、个人要履行生活垃圾的源头减量和分类投放的这个义务，禁止随意的倾倒、丢弃、焚烧生活垃圾。否则的话，如果是我们个人，作为我们公民个人，如果存在这种擅自倾倒、丢弃或者焚烧个人生活垃圾的行为的话，那么会由卫生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严重的话可能还要处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这是一些从随手扔到分类扔，我们看起来它是一种小的习惯，但实际上也是通过法典的规定在改变整个社会的这种运转方式。包括晚上我们休息如果遇到了这种光污染包括噪音的社会生活噪音的这些烦心事，法典也都是有相应的这些规定，后续可能我们再详细的介绍。
0: 好的，那刚才在孙厅长的解读当中，我们就了解到了其实这部法典关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早晨睁开眼睛到您入睡，或者说在您深睡入梦的时候，可能都和我们的生活有关。那我也看到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就有听友的提问了，他叫窗外雪景，他说两位法官好，我就想问件事儿，我们小区每天早晨呢，从6:40开始收垃圾，持续有40分钟，它的声音就会很大，这算不算是一个噪声污染呢？它可能会影响到我的生活。那刚才在孙厅长您的解读当中就提到了，睁开眼我们深呼吸的时候，这个空气的质量在法典当中都有要求，那他提到说40分钟的收垃圾的声音也很大呀，像这种情形我们该怎么办呢？这种是不是也是需要来进行一个调解的？这个是不是可以初步来调解一下，可以吗？
2: 像这种情况是需要调解一下的，因为你收垃圾的车声音过大，它肯定会影响到离它比较近的这些居民的这个早晨的这些睡眠。所以呢这个应该是装垃圾的车辆，它应该是将这个声音可以先去那个相应的 将它就是整治小。

0: 一些，
1: 嗯
0: 啊，然后这个持续的时间尽量的缩短，
1: 嗯啊，它跟我们邻里的之间这噪声还不太一样。如果说装修的话，它6:40肯定不能装修，
0: 是的。
1: 但是这个垃圾清运呢，它确实得早早完成，
0: 对，
1: 让这个整个小区的或这个环境的居民有个更好的生活环境。但是他的这个声音
2: 是来妥善解决纠纷，
1: 嗯，
2: 也就是分层次，形成这种层次分明的这种衔接顺畅的一种矛盾多元解决的体系，
1: 嗯，
2: 就是先调解和解，
1: 嗯，
2: 然后采取一些补救措施，嗯，来协商解决。如果实在双方分歧太大，最终也保留了诉讼的最终的司法，作为最后的司法保障的一个途径。
1: 我们可以投诉，可以调解，可以诉讼。诉讼是最后的一个兜底，
2: 对
1: 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刚才您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了我们解决问题的一个路径。现在呢，微信平台里还有多条留言，我们再来听一下。塔利府江，你好。
3: 上午的11:20河川街46，
1: 嗯，
3: 来上海超级那个原始的那个新华林那里头，水位已经在快到这个北三高架这里了，没事没事。
1: 您告诉我们的是一条路上的讯息，嗯，还有
4: 火车南站开往长南路直行进入。
1: 哎呦，已经堵了有10来分钟的时间了，是吗？好的，谢谢这位听友。那还有呢，我看到很多听友在平台当中是这样说的，他说你看，嗯，这位叫真爱的听友，他说两位法官好，他说我们家呢住在1楼，在我们家卧室窗户下面呢，有人堆放了垃圾，而且半夜3-4点开始呢，开始收垃圾，而且搞得瓶子噼里啪啦的响，跟对方说了很多次都解决不了，跟社区也说了，跟物业也说了，甚至也报警处理了，就是彻底解决不了，而且都是垃圾，还有火灾隐患。在冬天的时候我们都不敢开窗户，夏天整个都休息不好，就等于说严重的干扰到了他的正常生活。像这种情形该怎么办呢？那可以通过诉讼来维权吗？或者说在我们的环保法典、绿色法典当中，对这种行为要说不吗？
0: 嗯，环境法典是对这种行为要说不的。
1: 嗯，
0: 那现在已经这位听众朋友已经通过协商还有和解这些方式，包括也向相关的行政部门进行举报了，
1: 嗯，
0: 但是都没有解决。像这种情况呢，就可以通过诉讼。那么在通过诉讼呢，确实是刚才如我们孙厅长所说的，我们有几个证据，因为诉讼，
1: 嗯，
0: 这个
1: 打官司得打证据，
0: 对，证据很关键。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刚才这个听众朋友说到的，这个和相关的这个社区呀、警察呀、物业呀，
1: 嗯，
0: 都协商了这个问题，那这个证据是要固定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比如说这个3-4点钟就被吵醒，
1: 嗯，
0: 这些那个有的视频呀、照片呀是要固定，
1: 嗯，
0: 然后那么像这种情况就可以到法院去诉讼了。如果在这个诉讼过程中还需要一些专业的这种数据的话，
1: 嗯，
0: 就比如说委托第三方来鉴定这个3-4点钟这个声音，
1: 哦，他就说3-4点钟搞得瓶子也噼里啪啦的，他不睡觉我们都睡不了，
0: 对对对，然后这个是达到一个怎么样的损害程度，
1: 嗯，
0: 这个鉴定，还有就比如说家里人的生活完全受到了影响这方面的，
1: 嗯嗯，
0: 啊，
1: 那像他提到的这种情形，说是两个人，两位老年人常年在这儿堆放垃圾，这是不合适的，
0: 不合适，
1: 而且不合法。
0: 是的，是的。
1: 嗯，那像如果他要去诉讼的话，他到哪里诉讼呢？像这种有关于环境保护、环境污染，或者说这种情形的，
0: 嗯，这个如果是我们乌鲁木齐市的，这个涉及咱们环境资源的民事纠纷呢，
1: 嗯，
0: 咱们可以到乌鲁木齐铁路法院。
1: 嗯
0: 啊，就是基层法院，然后
1: 乌鲁木齐铁路法院，
0: 嗯
1: 嗯，
0: 是的，
1: 然后来进行一个诉讼，
0: 民事诉讼，
1: 这是专门有管辖的，对吗？
0: 是的，是的，
1: 嗯，并不是说在你所在的区，如果你是在天山区，不是在天山区法院提起诉讼，是到乌鲁木齐铁路法院。
0: 是的，是的，
1: 啊，那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就是我们说，如果是你在一审的时候，你要觉得对于判决不服的话，再进行上诉，是这样吗？
0: 是的，
1: 孙厅长，
2: 啊，我补充一下这个，关于刚才这个听友提到的这个问题。
1: 嗯。

0: 题，就是这个困扰其实就是刚才我说到的这种随意倾倒丢弃堆放垃圾的一种行为，就是个人随意堆放，它是属于堆放行为嘛？
1: 对，
0: 它除了这个，这个民事的途径，它还有一个行政的处罚的途径，就是，像这种个人擅自倾倒、堆放生活垃圾的行为，它可以向这个相关的行政主管部门、卫生环境主管部门来反映，由卫生主管部门去责令他去改正，改正如果不予改正的，是可以处100元以上及1000元以下的一个罚款。
1: 是有可以对他进行罚款的，
0: 行政处罚的。对，刚才说到的困扰就是说给他造成让他每天早上3-4点钟叮铃咣啷的瓶子声音，
1: 对，
0: 把他吵醒，这个也是需要就是相关的这种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先去进行行政执法，来杜绝他这个地方对，就是这个堆放，你在这个地方堆放垃圾的行为本身就是一个违法的行为嘛。
1: 对，是这样的，
0: 通过这种途径也可以解除他这个困扰，除非是给他造成了一些损失。另外还有一个途径就是通过法律的一个我们叫禁止令的一个保全措施，就是如果确实给你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困扰，而且是现实的，我就是如果再不制止会造成更大的后果的，这种情况下他也是可以到法院来申请一个诉前的禁止令保护措施，针对这种
1: 他可以申请诉前禁止令的这样的措施，
0: 保全措施、要求他来停止这个违法行为。
1: 那我想这非常实用的这个建议送给了真爱。还有听友郑江留言说，刚才听到了这个听友的提问啊，他说对于屡教不改的确实得罚，罚得他怀疑人生。但是在法典当中对于罚款都有着明确的法律规定，不是说想罚多少就罚多少。
2: 是的。
1: 有对个人的罚款，可能还有对企业和单位的一个罚款。
2: 对的。
1: 那收音机前呢，您还有要咨询的问题吗？还可以继续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是热线当中，949的官方微信新疆949交通广播。我们的导播示意呢说有一位听友电话在线需要得到帮助，是车辆亏电了是不是？吴先生你好。
3: 你好。
1: 让您久等，您的车是在哪里亏电了？
3: 高铁站旁边的那个新疆旅游大厦。
1: 是在停车场吗？
3: 对。
1: 您是什么颜色的车？
3: 白色骐达。
1: 白色骐达，车号是？
3: 新 A016PC。
1: 新 A016PC， 您车上有购电线吗？
3: 没有。
1: 哦，如果有朋友在附近，在高铁站附近的话啊，吴先生的亏电的车呢是在新疆旅游大厦的停车场，是一辆白色的车，它没有勾电线。如果大家车上正好有勾电线，可以搭把手帮帮忙的话呢，就给吴先生助力一下。吴先生留下您的电话吧。
3: 189-9916-2519。
1: 189-9916-2519，是这样吧？
3: 对，
1: 也希望大家能够尽快给吴先生帮帮忙。好的，吴先生的热线我们先听到这儿。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
4: 从邻里间的琐碎摩擦到经济上的权益争议，从个人权益的维护到法治理念的践行，949交通广播说法以专业视角解读法理，以通俗表达传递法治声音，与您一同读懂法律，守护生活。我国第二部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针对生活噪声、餐饮油烟等常见扰民问题，明确行为边界，厘清监管责任，规范处置流程，以法治平衡公共秩序与个人权益，共建安静、洁净、舒适宜居的人居环境。
1: 宜居环境不仅仅在城市，还有农村啊，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把视线呢从城市投向乡村。我们知道秸秆儿，它在焚烧的时候一直是农村生态管理的一个重点。我们也看到法典呢对于秸秆的燃烧管控有了新的规定。不再像过去一样简单的一刀切了，它现在有新的变化。孙厅长，
0: 好，我来介绍一下这个新的规定。那么农村 这个农作物的秸秆的这种露天焚烧，长期以来确实是咱们农村地区一个季节性的大气污染的一个主要来源之一。那么秸秆焚烧它产生烟尘，不仅含有大量的这种 PM2.5 的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严重危害了我们公共的健康以及大气的环境质量。它还可能引发火灾，影响交通安全，是我们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难题。那么这次法典新规改变了以往部分地区在这个秸秆焚烧问题上存在着一种一刀切的这种管理模式，它采用了一种更为科学和精细化的这种治理思路。最主要的体现就是在我们法典的第246条的规定。那么首先呢，在法典中它明确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在秸秆的综合利用和焚烧工作中的一个主体责任。法典246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我们应当科学精准地加强秸秆、落叶等焚烧的组织和指导和管理。也就是说，我们政府部门不能够仅仅把这种禁止焚烧作为一道禁令来进行颁布，而是要必须结合我们本地的实际情况，来大力推广秸秆的这种肥料化、饲料化、燃料化的这些综合利用的途径，然后从根本上来解决我们这个秸秆的这个出路问题。也就是说这个疏堵来结合标本兼治。第二方面呢，就是法典它也明确划定了禁止露天焚烧的区域和时段。在过去就法典实施之前，是我们在大气污染防治法里面规定，就是说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来划定区域禁止露天焚烧。那么现在的规定，但是其实当时这个规定出来以后，有部分的省份它是没有划定这个禁烧区的，这也是导致它最后在实际执行的时候就变成了一刀切，全时段全区域都禁止焚烧的这种一刀切的这种不科学的这种治理模式。那么这次法典它首先它明确，一是将人口集中地区、机场周围还有交通干线附近等这些关键敏感区域，它直接写到法典里，就明确告诉你在这三类地区是禁止焚烧的。那么同时呢，它也赋予了我们省级人民政府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再去划定一些其他的区域或规定一些时段来禁止焚烧。那么也是给了我们兼顾了一个全国统一性和地方差异性的这么一个特点。
1: 就等于说其实在法典当中从一开始的一禁了之到现在应该说是叫精准的来管烧。
0: 对，
1: 是这样吗？
0: 就是明确具体的地方，然后具体的时段。而且最后呢，它法典还明确就是在把这个禁止时间的区域和时段来焚烧作为行政处罚的一个构成要件之一。就是你只有在禁止的区域和禁止的时段去焚烧，才会对这种焚烧行为做出一些处罚，其他的时段就是允许焚烧的时段还是可以进行焚烧的，不是像以前一刀切，任何时段任何地域都不许焚烧。
1: 这种精准的管烧其实对于管理来说，对于执法来说都是有法可依的。
0: 对，避免了这种基层执法因为这种规则模糊而造成的一些适用的偏差。
1: 明白了。那现在马先生电话在线，说想和两位法官沟通一下啊。电话是掉线了吗？我们请导播来调整一下。我看到了导播的一段留言，说马先生刚刚打来电话提到了这样一件事儿。他说他在家属楼楼下呢，有人开了饭馆，油烟就飘到了楼上住户这儿。找了物业，物业说呢，你找社区。社区说，哎呀，好像调不成。对方呢也改不了。想问该怎么反应？像他就提到的，也是在我们节目当中说，大家可能最关心到的这个问题。这种油烟呢，从楼下的饭馆一直飘到了这个住户这儿。他说我该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调不了了。
0: 那首先可能他得判断一下这个餐饮企业他的这个烟道是否采用了这种净化措施。如果采用了这种净化措施，原则上来讲他这个烟应该是不太具有这种异味了。那么如果是他确实是没有采取这种净化措施，他应该像这个我们刚刚说到123345还有12369这种环保热线，还有这种咱们的市政的这种热线、民生热线进行反应。同时呢，他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你要固定一些证据，如果确实给你生活造成了困扰，你需要要求他就是进行改造。因为你如果走到了诉讼，你一定要提出一些请求嘛。 嘛，你要请求的事项是什么、
1: 嗯、
0: 就比如说要求他进行这种烟道的改造也好，还是、
1: 嗯、
0: 或者是给你的这个生活造成了一些困扰，造成了一些损失，这些固定证据。那么我们刚才再补充一点，就是在这种因为环境污染造成这个人身这个合法权益，公民合法权益损害的这种情况下，它适用的一个举证责任倒置、
1: 嗯、
0: 就是我们作为这个受损害的这一方来讲，他只需要提供的证据就是我受到了你这个侵害的相关证据、
1: 嗯、
0: 受到了你这个油烟排放的相关侵害或者困扰的相关证据，以及你存在着这个排放油烟的这个行为、
1: 嗯、
0: 啊，就是你只需要提供这个证明责任就可以了，然后剩下的就是由商家他要来承担的这个责任，就是证明我的这个排放行为和跟你造成的这个损害不存在因果关系。
1: 嗯嗯、
0: 还有就是你要想免责，就你还得拿出有力证据证明是因为法律规定的一些事实你不应当承担责任。
1: 嗯
0: 啊，就是你符合了法律规定的一些相关的不承担责任的情形、
1: 嗯、
0: 这个举证责任是由商家来承担。
1: 就比如说商家他得要举证说我有净化设施，
0: 对
1: 啊，我没有对你进行侵害，
0: 对，我没有，我的这个、
1: 嗯、
0: 排放行为和你的这个所谓的损失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这个举证责任是由商家来承担的、
1: 嗯、对。像马先生除了打这个环保部门的12369之外、嗯、还可以打12345，
0: 对，来反映这个情况
1: 啊，这些都是畅达的可以反映问题的一个通道啊，民生电话12369、12345也是可以的。另外刚才我觉得通过两位法官的解读之后，我们也知道在维权的路上，一开始我们可以调，在家门口调，实在调不了了，最后还有呢诉讼来做兜底，但是这个证据也很重要啊。那我们在一小段的讯息之后继续回来，有提问和咨询的您还可以继续来留言。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1: 昨天的乌鲁木齐很凉爽，甚至有朋友说有点凉了。那今天呢，温度有所攀升，但是还是宜人的温度。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高温30度，低温18度。阿勒泰小雨转多云，27到12度。塔城多云，32到17度。伊宁晴转多云，33到18度。伯乐晴转多云，31到17度。克拉玛依多云，27到17度。奎屯晴，33到16度。石河子晴转多云，32到14度。昌吉晴转多云，31到17度。哈密多云转晴，33到17度。吐鲁番晴转多云，40到26度。库尔勒多云，28到20度。阿克苏小雨，31到20度。阿图什多云，33到22度。喀什多云转小雨，33到21度。和田晴，36到21度。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转多云，高温30度，低温18度，北风转东北风3级。

我国第二部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针对生活噪声、餐饮油烟等常见扰民问题，明确行为边界，厘清监管责任，规范处置流程。

0: 以法治平衡公共秩序与个人权益，共建安静洁净舒适宜居的人居环境。
1: 这里是说法节目，我是菊萍。今天我们也送出了特别节目《家门口的绿色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如何来守护我们的日常生活。今天有请了两位法官，他们来自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的宋艳云法官，他是四级高级法官，另外还有来自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乌鲁木齐环境资源法庭的孙建庭长，和大家面对面。那在路上呢，还有很多听友呢跟我们分享的是有路况，我们先来听一下。
2: 有报个路况，河滩路由北向南，新路立交桥到苏州路立交桥之间，为什么这么堵啊？很堵啊。
1: 这是给我们播报路况，也在提问说为什么这么堵啊。有听友呢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是这样留言的，静水深流，他说有关于随地吐痰呀，随地大小便也属于破坏环境吧，像这样子的污染环境的行为是不是也属于违法的行为，在法典当中有这种要求吗？他提到了说随地的吐痰或者是抛洒了垃圾有污物随地大小便的行为，是不是像这种行为也可以来进行一个约束？宋法官。
3: 这个宠物带出去在这个路上大小便或者是随地吐痰，这些肯定是属于破坏我们这个城市生活环境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可以向相关的行政部门举报，这种是最便捷高效的一种途径。
1: 还可以请物业吗？物业或者是社区？
3: 通常这种情况下是需要向物业和社区反映一下。
1: 解决起来更加的直接或者是快速啊。
3: 是的是的。
1: 好，还有听众呢在我们的平台当中也问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说有关于破坏了生态环境企业的事儿，我们看到以往的时候都有着罚款或者是惩戒，因为我们的听众在留言里说可以多罚啊，看来大家觉得这个罚款是一个有效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我们也看到在法典当中有一个强调，说这个处罚和生态修复要同步实施，那这是如何来进行一个同步实施的？我们该怎么理解它呢？宋法官。
3: 这也是我们这个法典的这一次改革的一个创新的一大亮点。那么我们以前呢是重在惩罚这种已经产生的破坏，那么现在法典规定它就是转向了一个修复未来。那么法典强调处罚与这个修复是同步的，背后呢它是对这个环境正义和经济账的一个深层次的一个考量。那么首先呢它就是要填补咱们这个环境亏空，避免罚了白罚。那传统的这个罚款呢进入咱们财政以后呢，受损的河流也好土壤也好并没有人去修复。那么法典确立了这种损害担责加全面修复的原则呢，是要求责任人必须将这个生态环境恢复到这个基线的这种状态，这相当于不仅要为破坏买单，还要负责把这个你破坏的坑填平。第二呢，就是要用这个经济杠杆呢倒逼企业呀、个人呀算总账。以前罚款可能低于治理成本，导致咱们宁愿交罚款也不愿意去治理。那现在引入这个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呢，额度上是不封顶的，并且呢包含这个期间的服务功能损失，所以这个违法成本呢就远远高于了这个守法成本。第三呢就是重这个法律逻辑的这个确立了生态优先。那旧的传统模式下呢，行政处罚与生态修复它是脱节的，那新法呢是将这个修复责任法定化并与这个罚款并行，这就意味着企业在受到罚款的同时呢必须履行修复义务，甚至因同一行为要受到刑事、行政、民事的三重责任。这样就彻底堵死了以罚代管的这种空间。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核心呢是让这个环境损害的成本必须由污染者他自己来负担，罚款是罚戒，而修复是终极目标。那么企业还有个人就要清醒地认识到过去的一罚了之呢已经终结了，现在我们不仅要承担这种

0: 金钱的损失，还要投入大
1: 量的，得让它必须得修，
0: 对，大量的时间
1: 得复原，是这意思吗？
0: 是的，是的。
1: 那咱们新疆环境资源审判工作已经走过了有十年了吧？
0: 十年了，
1: 嗯，这十年全区一共建成了多少处的生态环境的修复基地？
0: 我们现在已经建成了29处生态修复基地，
1: 啊、
0: 这个根据各种环境要素建立了不同的这种多元保护的修复基地。你比如说，我们巴音布鲁克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修复基地，鄂尔齐斯河的野生渔业司法保护基地，还有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基地及异地修复司法示范林，博格达峰的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基地，咱们也在新疆博物馆建立了这个丝绸之路文化遗产司法保护宣传基地，
1: 嗯，
0: 啊，蛟河故城文化和文化遗产司法保护基地，甘加湖梭梭林保护区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基地，布谷里沙漠治沙护绿司法保护基地，塔里木湖的胡杨林公园治沙护绿的司法保护基地等等。
1: 嗯，我们说大美新疆，刚才你也提到了，咱现在新疆全区已经建成了29个生态司法保护和修复基地了，是这样吧？
0: 是的。
1: 那么在8月14号的时候，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院呢，它在环资审判基地也是正式揭牌了。那么这个审判基地设立之后，要承担哪些工作呢？这个我们得问问孙庭长。
2: 嗯，好的。接着刚才咱们宋法官介绍的这个，刚才我们主持人问到的惩罚与修复，这个双结合的这种制度创新，就是说我们正好有这么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就是说，因为一个矿山企业，它违法的占用了这个草场进行矿产作业，然后造成了大面积的草场的破坏，生态功能退化。在这个案件中，这个矿山企业就是承担了行政的处罚责任，承担了600多万的行政罚款，同时呢，我们让他承担了高额的修复费用，将近花了2亿多来去修复这个草场，然后还有他刚才说到的这个服务功能损失将近3000多万，所以这个企业的违法成本是，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成本是非常高昂的。那么我们8月14号建立的这个基地呢，也是基于这起案件，我们当时判令的这个企业承担了就是生态服务功能损失，就是我们在政府和企业磋商之后遗漏了一部分的这个功能损失是340多万元。那我们这一笔这个生态损害赔偿金，这个赔偿金，我们为了这个保证它能够用于当地的这个生态的修复这个项目，所以我们设立了一个这个赔偿金统筹使用的一个示范基地。那么这个基地设立之后呢？是用于改善我们这个县的生态脆弱的一个改善的一个绿化工程项目。在这个项目设立这个示范基地，是一个集生态修复、法典宣传还有协同调研等功能为一体的一个示范基地。我们立足这个基地，我们乌鲁木齐环境资源法庭也将与我们林草部门积极协同来探索这种公益诉讼赔偿金的这个统筹调配使用，同时新路径，我们确保这个公益诉讼这个赔偿金能够精准的用于我们那个生态修复的一些工作或者项目。
1: 那在这基地当中，普通人能去参观吗？
2: 它实际上是一个绿化项目。它是因为当地那个吉木萨尔也是一个缺水比较严重的这个县，所以它这个当时选中了这个项目，我们也跟林草局对接。为什么选中这个道路绿化项目？是因为这一块有水。因为它这个这附近有水，因为你做一个项目，你种了树，你保证它得要成活，它有后期的维护，所以必须要考虑它当地的这个生态环境的条件，所以选中了这个项目。
1: 明白
2: 这个项目可能是今年9月份才启动，我估计到明年的4、5月份就会落成。到时候也可以欢迎广大公众去监督。
1: 那其实我们说到了这个日常生活，那普通市民可以通过哪些实际行动参与到生态环境的保护当中呢？普通人我们该怎么做，如何做？在节目最后2分钟时间，我们得请问一下孙庭长了。
2: 那么其实我们这个法典的规定，它不但是只是规定让大家去通过打官司来进行这个维权呀什么，它还有很多这个参与到这个生态环保的这个工作中的一些实际行动的一些规定。就比如说 在这个义务公民的义务方面吧，我们法典就刚才大家都说到的这个噪音的问题，594条就规定，家庭及其成员应当培养减少噪声产生的良好习惯，比如说我们乘坐交通工具、公共交通工具，饲养宠物，还有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尽量避免产生噪声，对周围人造成干扰，互谅互让的来解决噪声纠纷，共同来维护我们的这个生环境的质量。那么还有法典在这个比如说我们的餐桌，我们餐桌问题在820条就规定，我们社会公众应当增强保护野生动物、维护公共安全卫生的这个意识，防止野生动物的动物源性的这种传染病的传播，还抵制违法食用野生动物，养成这种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1: 对，
2: 还有比如说在我们的绿色在消费方面，绿色消费这一篇章里面也是倡导公民949跟我们这个条跟我们的台的这个
1: 呼号一样
2: 啊，949的第三款也规定，公民应当增强绿色低碳意识，积极参与绿色消费、绿色出行、光盘行动、生活垃圾分类等一些绿色低碳活动，反对铺张浪费，形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
1: 谢谢两位法官来到直播间给大家做的权威解读。绿色法典守护的是蓝天、碧水和净土，也会守护我们的环境，和我们每个人都是密切相关的。那在今后节目当中，我们再继续来关注这部法典。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
3: 12点，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5: 有够于别样感受新体会。
6: 哇，太好看了吧！
4: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6: 正常的正，
5: 每天上午12点，欢迎光临949会生活。想带着你的店登录949吗？
4: 想让你的店增加曝光度吗？
5: 949会生活征集有特色、有个性、有新意、有品质的个性商家。
6: 各位宝宝们，冲啊！
4: 回复关键词生活，加入949会生活商家战线联盟，展示你的品牌特色。
5: 949探店体验官火热招募中，回复关键词生活，949邀请热爱生活的你体验探店乐趣。

周三的上午12点到13点，锁定关注到的是949会生活，我是天博。行驶在路上的朋友，路况提示还是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记得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收音机前各位朋友们，锁定关注到的是949会生活，这会儿是12点，志邦整家定制专属的福利专场正式开播了。我想问问各位听节目的朋友啊，准备装修的朋友有没有踩过类似的坑？辛辛苦苦装修了一套房子，柜子装完之后呢，不到2年，咱们乌鲁木齐包括整个新疆的这个气候相对来说是冬冷夏热，昼夜温差比较大，板材直接开裂起皮，找的这个装修售后呢是外包的这个团队，出现了问题呢相互的推责，找不到负责人。还有商家呢在广告的时候，在给您承诺的时候报了一个非常低的套餐价，等您签单之后，各种增项包括隐形的收费呢也接踵而来，只想改个厨房买套沙发大床，商家又告诉你不做全屋呢就没办法给到这个优惠，期房呢还没有交房，想锁定优惠又怕登记之后呢天天被打电话催促到店强制签单。相信很多听节目的朋友啊，都是跑完美剧跑华林，逛的是身心俱疲，越对比呢心里越没底儿。那么今天这场就是专门解决咱们本地装修的这些糟心事儿，志邦整家定制呢总部给到咱们新疆追加的本月链家节的补贴，仅限今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

0: 拨打518-3232、518-3232登记的949听友可以享受。在这儿不光是乌鲁木齐的听众啊，乌鲁木齐周边城市的听友也可以拨打0991-518-3232、518-3232来进行登记。在这儿一定要把这个顺序给记牢啊，先拨打518-3232登记您的户型以及装修的需求，把949所有的补贴包括这个抢购资格呀、礼品全部锁定下来之后呢，咱们再抽空去到线下的3家实体门店看板材、看样板间，对接设计师。3家线下门店呢，分别是美居家居生活馆的2楼、老华林至尊商场的2楼，还有山水华庭的综合馆。划重点，咱们如果直接去门店，没有提前电话登记的朋友，礼品包括这个烤箱啦，包括地垫啦，还有限时的这个抢购资格，咱们949的专属补贴一样都拿不到。今天我们依然请到的是志邦整家定制在新疆区域的负责人申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1: 主持人好，各位949的听众、中午好。其实我特别理解啊，咱们乌鲁木齐呢装修业主的一个难处。咱们呢这边呢气候呢比较特殊嘛，然后买呢定制家具的时候不能咱们只看价格嘛，适配本地环境的工艺，靠谱的售后比什么都重要。
0: 是的。
1: 那么今天所有949的专属福利呢，全部以518-3232热线登记为准。上门店呢不算数啊，3家门店的货源政策完全统一，大家呢可以离得近就近选择就行。
0: 哎，很多听友最大的顾虑就是，我如果拨打这个518-3232登记，是不是就被套住了？就会不停的给我打电话，每周给我打电话，逼着我去门店，逼着我交钱呢？
1: 这点的话呢，我在这里呢，当着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友啊，去承诺518-3232的这个热线啊，只做户型和需求登记，零捆绑，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当然也绝不强制到店啊，绝不强制签单，哪怕你的房子还没有交，或者呢大半年以后才打算装修，登记完呢，我们只是免费设计，照样给您。那么月度前20组热线登记的业主呢，直接赠送的是599元的一个多功能烤箱，还有志邦的一个加厚防滑地垫嘛，名额满了以后呢，那么我们的礼品通道是立刻关闭的。
0: 是的。
1: 登记之后呢，拥有30天的一个锁价保护期，其实30天之内您随时可以预约3项免费服务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免费上门量房嘛，给您出一个您自己家的720全景效果图，当然是1:1户型改造规划的啊。不管您是新房、老房还是大平层小户型，不管您是全屋装还是局部改造，当然全部都是适用的。
0: 是的。
1: 登记完呢，是挑您自己最方便的时间啊，去美居、老华林、山水华庭3家门店慢慢去比对。
0: 所以预约热线一定要记好了，乌鲁木齐的朋友、乌鲁木齐周边城市的朋友都可以来参与到今天的这个装修福利的套餐当中。热线电话呢是0991-518-3232，重复一遍啊，先登记锁定全部的名额，再进店看样板间。刚刚说到咱们乌鲁木齐装修最头疼的两件事儿，第一个柜子用了没多久就出现了开裂变形，出问题又找不到售后，市面上的板材五花八门，普通的板材才为什么在新疆容易坏？志邦做了哪些针对性的升级？申总来做个介绍吧。
1: 哎，这个的话呢，志邦哦，28年的 A 股上市整家定制品牌。那么我们全国7大智能生产基地，针对咱们新疆干裂嘛，昼夜温差比较巨大的一个气候呢，其实我们整套的工艺呢是专门做了升级的。
0: 哪些升级？
1: 第一个呢就是 ENF 级别加 F4 星。首先我们是模型级别双环保。
0: 是。
1: 甲醛的释放量呢是远远低于国家强制标准的。
0: 嗯。
1: 那么咱们乌鲁木齐呢很多家庭呢通风条件是有限的。装完呢简单的通风就可以安心入住。因为家里有老人、有小孩、有孕妇，压根就不用担惊受怕。其实很多的那种低价套餐，嘴上呢说的是环保，实际给的是降价的一个板材嘛，包含我们的合同啊，必须写型号，这点呢大家是要警惕的。那么我们所有的套餐呢，合同完整标注板材型号，3家门店呢都可以调取我们全套的环保检测报告。
0: 其实申总在这儿就说了一个装修上的坑，就是有些市面上的装修公司或者小型的装修公司，他会用低价吸引咱们的消费者去，他这个价格套餐很低，嘴上说着我们也给您用的是环保板材，但是实际上就是他们赌了一把。
1: 对，
0: 有些消费者他可能不太了解咱们这个板材的这个型号、板材的这个环保级别，合同上也不敢写，所以 这一点是大家一定要警惕的。但是咱们智邦整家定制所有的套餐合同完整都标注了板材的型号，三家门店就是老华林至尊商场的二楼、山水华庭综合馆，还有美居家居生活馆的这个二楼，都可以随时调取全套的环保检测报告。这是咱们说的针对咱们新疆的这个气候做的第一个调整，就是板材方面的环保升级。第二个还有什么呢？
1: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全德国设备，全德国进口设备嘛。
0: 嗯，
1: 当然我们是进口 PUR 的一个热熔封边工艺。
0: 嗯，
1: 因为咱们普通的封边呢，遇到新疆冷热交替，
0: 嗯，
1: 胶层呢就会脱开，
0: 嗯，
1: 柜体呢起皮呀、开裂呀。那么 PUR 的一个热熔封边呢，它属于是抗干裂、抗防。

0: 还必须是统一的。
1: 是的，想要现场亲手感受抗干裂的板材，对比普通的封边和 POR 的这个封边的差距，看实景门窗的这个门墙、柜体样板间的朋友啊，记住先拨打518-3232完成户型的登记，拿到我们电台的专属资格，再到美居家居生活馆的二楼，或者老华林至尊商场的二楼，或者山水华庭综合馆登记到店呢，还可以参与到门店的专属抽奖。没有电话登记，抽奖资格直接作废。还没有登记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518-3232。同时，今天拨打518-3232，就算您没有任何的这个消费，没有装修方面的需求，也可以到店领取到我们的这个品牌地垫一个。
0: 是的，
1: 哎，公益了，包括售后，咱们给大家讲清楚、讲明白了。接下来是大家最关心的价格和套餐的问题。今天全部都是志邦总部给咱们新疆追加的限时补贴，和往期的活动政策呢完全不重合。只给到咱们今天12点到13点拨打518-3232热线登记的朋友，登记之后呢再去三家门店，设计师呢也会给到您这个结合您家的户型，给您给一个精准的报价，看看实际的样板间。申总来给我们逐个介绍一下，大家可以根据您家的这个需求啊，咱们来看一看适合哪款适合自己。
0: 在这儿呢就是说所有的套餐啊，咱们合同呢写明板材五金的完整型号，不存在一个口头承诺。当然也不存在着暗中去减配啊。
1: 哎，这是我们再次承诺给大家，承诺给各位咱们949的听友。接下来就进入到非常非常关键的咱们这个套餐环节。第一个套餐其实上周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聊过，就
0: 是
1: 这个乳胶床垫。
0: 对，因为第一个呢就是我们699元的一个云锦乳胶床垫，独立分居弹簧，抗菌防尘面料，特别适配新疆多尘的一个居住环境，只有热线登记的听友才可以拿到补贴。因为这个现在呢，不管您是从各个平台后台您都可以查到，只要是乳胶床垫独立弹簧的，普遍都在2000多块钱最少。
1: 这个床垫是咱们给到的是1.5米。
0: 对，
1: 大家现在方便的话就可以拿出手机，不管您是在这个直播平台或者是咱们的购物平台，
0: 对，
1: 淘宝啦、天猫啦，包括小红书，您都可以去搜。您现在就搜关键词独立分区弹簧还有乳胶床垫这几个关键词，您搜，如果低于699不可能啊，这没有的事儿，绝对不可能。我因为我刚刚在进直播间的时候我也搜了，
0: 对，
1: 我也是非的搜了一下，看看会不会有低于699，不会。最便宜最便宜怎么着也得1000出头，贵一点的品牌好一点的1.5米的这个乳胶床垫都在2000左右3000左右了。所以今天志邦给到您的是699云锦乳胶床垫独立分区弹簧1.5米的这个床垫，在949的这个价格699元，拨打电话518-3232来抢购这个乳胶床垫1.5米的乳胶床垫，699元，这真的是全网至低价，全网最低价了啊！699元1.5米的独立分区的乳胶床垫，这是第一个，咱们只在949，只在志邦能够拿到的价格。
0: 对，第二个呢，就是咱们限时抢购的一个3980元的1.8米的一个志邦真皮大床啊。加一个1.8米的一个洗淋棉的床垫，当然很多业主的柜子做完了嘛，床还是需要单独去购买的。
1: 是
0: 这种的话呢，今天就等于是一步到位，抢购名额呢有限，靠518-3232呢登记锁定名额就可以了。
1: 现在咱们快节奏的生活，咱们打工人也好，牛马也好，可能回到家里还是想有一个舒适的睡眠。1.8米的志邦真皮大床哦，加上1.8米的洗淋棉品牌床垫，
0: 对，
1: 限时抢购价是3980元。这个是1.8米的，哎，朋友们，如果家里主卧也好，次卧也好，刚好要换床，刚好咱们的尺寸是1.8米的大床，可以考虑一下3980，志邦的真皮大床带回家，还包括了喜临门的品牌床垫，1.8米的床垫也是要拨打518-3232才可以锁定这个登记的啊。这个颜色是有可以选吗？
0: 颜色可以选，
1: 颜色
0: 目前为止卖场里面有3种颜色。
1: 颜色可以选，
0: 不管您是现代简约的、现代极简的、轻奢都能搭。
1: 哎，1.8米的真皮大床加上1.8米的品牌床垫，喜临门的床垫，你去网上搜1.8米的这个床垫，怎么着也是上千了。而且还有咱们志邦的真皮大床，两个加起来3980元，518-3232，518-3232，这也是949和志邦推出的这个福利，只在志邦能够买到1.8米的这个真皮大床，1.8米的品牌床垫，3980。刚刚我们第一个套餐，699的这个云锦乳胶床垫，1.5米的这个床垫啊，独立的分区弹簧，699也是靠拨打518-3232才可以拿到的。第三个福利呢？
0: 第三个呢，就是抢购咱们的一个。

0: 真皮沙发了，4360元的一个真皮沙发哦，直接安装到家，不用额外再加安装费用。
1: 就是说4360元的真皮沙发，这个是一组是几个？
0: 它有三人位，有一人位，刚好现在呢，咱们不是都是买直排的沙发吗？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这个也就是不管你是现代、极简、中古风，各种风格它都能搭。
1: 哦，也就是说4360元拿到的是一个真皮沙发，
0: 对，直排的，而且是当下流行款、
1: 直排沙发，直排真皮沙发，还是咱们志邦大品牌，您也可以在网上去搜。真皮沙发关键词真皮直排这个沙发您去搜一下这个价格，我们今天给到各位的价格劲不劲爆，实不实惠，是不是也是全网最低价，直接而且还包安装包送货、不用再额外的掏这个安装的这个费用了。
0: 是的，
1: 4300元的这个真皮沙发，我们再次来回顾一下啊。第一个699元的乳胶床垫，独立的分区弹簧，1.5米的这个乳胶床垫，给到您的是699的这个价格，拨打518-3232来抢购。第二个呢是3980元1.8米的志邦真皮大床，加上1.8米的喜临门品牌的这个床垫，这也是咱们能够在志邦才能够拿到的价格。518-3232。第三个是4360元的直排真皮沙发，志邦的品牌，518-3232，直接安装到家，不用额外的再掏这个安装费用。第四个了，
0: 第四个呢就是咱们8999元的一个整体厨房、全包套餐了哦、它里面含了有一个7米的橱柜、当然搭配咱们方太的一个烟机灶具，全套是安装到家，
1: 烟机灶具也给您升级了，
0: 对，
1: 品牌的
0: 烟机灶具是方太的、因为这个型号在咱们不管任何平台搜出来它是5960，
1: 就是烟机灶具，
0: 对，
1: 方太的烟机灶具，不管是在抖音、小红书、淘宝、还有
0: 就各种您只要是
1: 只要您在网上能想到的这个电商平台或者是线下实体店去看，方太的烟机灶具加起来
0: 一共是8999，而且是全套呢、安装到家、所以不管咱们是老房的厨房换新、还是新房做橱柜哦，
1: 是
0: 不用再四处拼凑烟机灶具、整套直接落地安装到家，
1: 很放心的这个品牌，8999给您做到的是厨房的全包套餐、包含了7米的整体橱柜，加上咱们品牌的方太的烟机灶具全套安装到家。有些朋友如果是老旧厨房想要换新的，颜色不喜欢的，这个平米数不喜欢的，或者它的这个规划是不是做到这个洗切炒一体的，或者是咱们的这个高度您不满意的，烟机灶具想更换的，都可以考虑一下8900的这个套餐。方太的烟机灶具加上7米的咱们志邦的整体的
0: 橱柜，
1: 咱们整个价格下来8900，也是要拨打518-3232来提前锁定名额，咱们再享受到这个套餐的啊。
0: 对，是这样的。接下来呢，我们有一个咱们刚好39700的橱柜、衣柜、门墙柜一体化全能套餐，
1: 展开说说。
0: 对，还能送什么呢？大牌电器。
1: 哦，
0: 那这个里面的就包含了比如说您的房子刚好是新房、它缺厨房，那我们就包含了一个7米的橱柜、然后给您把烟机灶具配齐、再把水槽龙头给您配齐、额外了加了我们所有的什么衣柜、鞋柜、榻榻米、备餐柜，有一个17平方的一个衣柜、加了一个咱们房子的两堂木门、额外单加一个电视背景墙6平方。
1: 哦，
0: 也就是说想要咱们门墙柜统一风格、追求整体啊、整体家装效果的业主、重点可以看这个套餐。
1: 就是朋友们有的可能是没找装修公司，咱们自己在装修、装修完了现在还刚好差了这个厨房整个没装，或者是咱们的衣柜没装，门还没安，背景墙也需要的话，这个套餐很合适，39700元，包含了还送一个品牌大家电，包含的是7米的橱柜、烟机灶具，包括水槽龙头，到这儿基本上咱们厨房就搞定了，
0: 对
1: 不对？
0: 是的，
1: 7米的橱柜、烟机灶具、水槽龙头搞定了，额外还有17平米的衣柜，这个衣柜不是单令说咱们只能做这个卧室的衣柜，它这个柜体其实是17平米的柜体，榻榻米也能做，鞋柜也能做，餐边柜也能做，
0: 阳台柜也能做，
1: 都能做，
0: 各种
1: 柜类，只要包含在十七平米之内，咱们这个价格都是包含在里边的。两个木门，还包括了六平米的背景墙，想要门墙柜统一风格的，颜色统一的，咱们设计风格统一的，追求整体的家装效果的业主朋友们，重点来关注一下这个套餐39700这个套餐。您在市面上可以做一个对比，或者如果您家是自己装修的，也可以做一个。

0: 对比，在同等的这个环保的质量板材下，咱们这个价格啊，而且还拿到
1: 双
0: 的
1: 环保，
0: 是双环保的这个板材，而且我们还包含了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还额外再送一个品牌大家电，39,700这个套餐价格很实惠，同样要靠拨打5183232来锁定名额。
1: 对，是这样子的。最后一个就是毛坯，咱们刚好是新房，对吧？那么我们698元一平，整装全包，
0: 你就
1: 您可
0: 整
1: 以
0: 个
1: 拎
0: 交
1: 包
0: 给
1: 入
0: 我们
1: 住。
0: 吧。
1: 对，当然，这个是90平起啊，90平起坐。那么我们的硬装一站式拎包，就指的是水电木瓦油全部。其实单套最高呢，可以省下来上万元，适合毛坯的一个新房。不想对接多家装修公司的，想一站式搞定的，这些所有的业主都可以考虑。
0: 哎，这儿您可以来参考一下。如果咱们家准备交付了，或者拿到钥匙已经交付了，或者交付了一段时间，您还没有考虑好怎么装修，考虑一下这个698每平米的毛坯整装全包套餐，90平起坐，硬装、柜体、一站式的拎包入住，全屋的五金免费升级，而且单套可以省下来上万元，适合毛坯新房。如果您之前对接过其他装修公司，或者了解过其他装修公司，您可以做一个对比和一个参考。一站式搞定的业主朋友，考虑一下这个套餐518-3232，同时还是要拨打这个电话啊。
1: 是的，
0: 还有额外的到店礼吧。
1: 这样子，因为也入秋了嘛，那就额外的到店礼呢。今天登记啊，所有的听友呢，到店可以参与2轮无空奖的一个抽奖。当然，大奖的话呢，冰箱呀、滚筒洗衣机呀、砸金蛋呀，是100%中奖的。什么家纺呀、米面粮油呀，人人都有啊，不会空手而归。
0: 还是记得这个电话五幺
1: 是。
0: 八三二三二五幺八三二三二。如果您刚上车，锁定关注到的是949会生活。今天我们不光在广播端有直播，视频端呢也在同步进行直播。您有任何的装修方面的问题，想要了解的这个信息，或者是刚刚对我们说到这个套餐有哪些不太明白，都可以留下您的问题在我们的评论区。重复一下，第一个套餐699元，云锦的乳胶床垫，独立的分区弹簧，1米5的这个床垫，699元的劲爆价，518-3232，拨打这个电话来抢购啊！518-3232。第二个，如果咱们还缺床，还想要这个品牌床垫，咱们想要1米8的这个套餐很合适，1米8的志邦真皮大床加上1米8的喜临门床垫，您可以直接去网上搜，这个价格很实在，3980元。
1: 是的，
0: 五幺八三二三二来抢定。第三个套餐，4360元的直排真皮志邦的这个沙发，直接安装到家，不用额外再加装这个安装费了。518-3232，还是要靠拨打电话来抢购。第四个，咱们想单个的更换一下厨房里边的这个橱柜，想单个的更换一下厨房里边的烟机灶具，8900的这个套餐，厨房整体全包了，7米的整体的橱柜，加上了方太的烟机灶具，品牌的烟机灶具，全套安装到家。不管是老厨房换新，还是新房做到的这个橱柜，不用再四处的拼凑这个烟机灶具了，整套落地8900，518-3232，拨打电话啊。第五个套餐，就是相对来说，我们会实在一点，39,700的这个套餐，橱柜了、衣柜了、门墙一体化全能套餐，还送品牌的大家电，包含了7米的橱柜，加上烟机灶具，加上水槽龙头，这儿。到这儿为止，厨房我们就够了，还有17平的这个柜体，这个柜体咱们主卧、次卧的衣柜能做，榻榻米能做，餐边柜能做，鞋柜能做，阳台柜能做，包含在17平米之内，我们都能做。还有2个木门，加上6平米的背景墙，想要门墙柜统一风格的，追求整体的家装效果的业主，可以考虑一下39700，也是要靠拨打518-3232。最后一个就是咱们拎包入住的这个毛坯房的套餐了。
1: 对。
0: 90平起坐，每平米呢只需要698元，咱们整套全包拎包入住，单套最高可以节省到上万元，适合毛坯新房，不想对接
1: 多
0: 多
1: 家
0: 家
1: 装
0: 装
1: 修
0: 修
1: 公
0: 公司
1: 司。
0: 的，想要一站式搞定入住的业主可以来参考一下。当然，其实咱们志邦如果朋友们不是很了解或者第一次听到的话，咱们申总是不是还有运营了一个新媒体的账号在视频号上？
1: 是的，
0: 叫什么名儿？大家可以搜索看一下咱们的这个实地的这个工地。其实我每次您发朋友圈，我都点开看了一下咱们的工艺，包括咱们整体的完工之后给到业主的一个视觉感官，还是相当不错的。这个视频号叫啥
1: 志
0: 名？
1: 邦整家。

0: 就叫志邦整家。
1: 嗯，
0: 您可以直接
1: 搜一下，
0: 直接搜一下，您可以看一看他们每条短视频做得非常不错，而且咱们这就是实地的，正在施工的这个工地，您可以直接去看，或者是您想直接看工地的，不管是哪个区，咱们都可以带着大家实地的去看看正在装修的工地，也是要靠拨打518-3232来考虑的。给大家算一笔账啊，一套100平的毛坯房，选择整套的整装套餐，就是699的这个套餐，698的这个每平米的套餐，叠加到总部的补贴、抽奖的家电、全套的免费设计，对比了这个门店的日常零售价，能够省下一大笔。冬季之后呢，是30天的这个锁价期，大家不用头脑发热的仓促签单。三家门店呢，我们都可以去看一看，去了解一下。美居家居生活馆的2楼。老华林至尊商场的2楼，还有山水华庭的综合馆，一定要先拨打518-3232登记啊，锁定这个价格，锁定名额，再去门店看实物，核算方案。
1: 流程呢，再跟大家去强调一遍。其实第一步呢，拨打518-3232，咱们只是登记户型，
0: 是
1: 锁定咱们电台的全部专属福利。
0: 嗯，
1: 第二步呢，咱们再前往三家线下门店去看我们的实景样板间落地。
0: 嗯，
1: 实景的就比如说咱们的客户的业主的家，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包含咱们设计师去复尺、
0: 嗯，
1: 敲定咱们最终的一个装修方案。
0: 嗯、
1: 只进店啊，不提前电话登记的呢，所有限时抢购的单品补贴、
0: 嗯、
1: 礼品全部享受不到。那么一定要记住，拨打518-3232。同时呢，我们三家门店的货源政策完全是同步的啊、
0: 哎，
1: 就近选择就可以。
0: 是的，记得拨打518-3232，518-3232。
2: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949，会生活
5: 正在直播。
0: 是的，正在进行的是949会生活的直播。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是志邦整家定制的申总，给我们带来了非常特惠的价格。当然，朋友们行驶在路上有路况提示，别忘记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如果有装修方面的问题，也同样可以发送到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再次来重复一下，今天申总带来的几个套餐。咱们一人一个啊，我先介绍到的是699的这个乳胶床垫的套餐，独立分区弹簧，抗菌防尘的面料，特别适配咱们新疆多尘的居住环境、嗯、只有拨打热线登记的听友才可以享受到699乳胶床垫独立分区弹簧1.5米的床垫。咱们的抢购热线是518-3232。
1: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限时抢购3980元的一个1.8米的志邦真皮大床、
0: 嗯、
1: 加一个1.8米的喜临门床垫啊、哦、柜子做完以后，如果您的床是需要单独去购买的、
0: 嗯、
1: 那么今天一步到位，抢购热线518-3232。
0: 第三个限时抢购的是咱们的真皮的连排的志邦的沙发，4360元直接安装到家，不用额外再加装其他的费用。现在你就可以打开购物平台来搜索真皮连排沙发，4360元，志邦给您的这个价格非常的划算，518-3232，记得拨打电话。
1: 第四个呢，就是我们8999元的一个整体橱柜、
0: 嗯、
1: 全包套餐啊、哦
0: 嗯、
1: 7米的一个整体橱柜，当然搭配咱们方太的烟机灶具，全套安装到家。不管咱们是老房厨房，对吧？
0: 嗯、
1: 还是新房做厨房，
0: 嗯，
1: 不用再四处拼凑烟机灶具，
0: 是
1: 整套全部落地。
0: 39700的这个套餐，相对来说包含的内容会多一些。
1: 是的，
0: 橱柜、衣柜，包括这个门墙一体化的全能套餐，还送大牌的这个家电，包含到的是7米的橱柜，加上烟机灶具，加上水槽龙头，以及17平米的全屋的柜体，还有2个木门，
1: 嗯、
0: 以及6平米的背景墙。想要门墙柜统一风格的朋友，追求整体家装效果的业主朋友，来重点考虑一下这个套餐，39700的橱柜、衣柜、门墙一体化的全能套餐。抢购热线依然是518-3232。
1: 那么您是毛坯房，刚好698元一平、
0: 嗯，
1: 整装全包啊，90平起做。那么我们的硬装从咱们最普通的水电木瓦油开始，一站式拎包入住。
0: 是，
1: 那么单套呢，最高可以省下几万，当然适合咱们毛坯的新房。不想对接多家装修公司的，想一站式搞定入住的业主，一样拨打518-3232。
0: 同时还有额外的到店福利，今天热线登记的听友，拨打518-3232登记的朋友，到店呢可以参与两轮无空奖的抽奖，大奖呢有冰箱、有滚筒洗衣机、砸金蛋100%中奖、家纺米面粮油，人人都有，不会空手而归。当然，如果您最后选择了志邦签单了，我们的终极大奖，我们的是周杰伦
1: 演唱会门票，
0: 九月份的
1: 南京
0: 的演唱会的门票啊，也会送给我们的听友。当然，这个是终极大奖，您如果运气是真的特别好，就有可能得到这个演唱会的门票。还没有拨打518-3232登记的业主朋友们要抓紧时间了，登记完再去美居也好，老华林也好，还是山水华亭的这个志邦的门店也好，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今天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套餐。来再次说一说我们其实真实的这个案例吧，同时讲讲咱们本地装修选材的避坑要点。
1: 这里呢给大家一个避坑的提醒吧，乌鲁木齐选定制呢别只盯报价数字，因为第一要看合同写不写清楚板材的一个型号嘛，第二呢要看咱们封边的一个工艺，因为普通的胶呢毕竟在新疆啊，它很容易开裂，那么第三呢一定要确认咱们售后团队是不是自己的，外包售后的话呢是后患无穷，找不着人，是这样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去分享一个案例，第一呢就是咱们沙区有一个106平咱们7月初交房的一个毛坯新房啊，因为业主之前也踩过坑嘛，第一套房子这已经是他的第二套房子了，那么他第一套房子用的时候用了一年呢边边就可以有点开裂，那么这次提前呢就是拨打热线登记，选择门墙柜一体化的一个整装业主呢，全套新疆适配 ENF 板材加PUR 的一个热熔封边，当然志邦是 ENF 加 F 四星级双环保，工期在46天就给这个业主完工了，他只需要简单的通风即可，叠加的补贴整体省下来省了13000多，其实门店呢可以看他家落地的同款落地实景啊，就是说如果有人想去他们家看，我们完全可以带您去参观，
0: 也可以带您去，或者您在咱们的门店也可以看到同款的这个落地实景，都可以啊。
1: 是的，
0: 这是在沙区的这个套餐，这个房子
1: 实景落地的一个业主家。
0: 第二个
1: 呢就是咱们新市区的一个老小区了啊，因为业主家里面呢是厨房老房改嘛，那么同时呢也想更换一下家里的沙发大床，那么只做厨房改造和抢购家具单品，没有做咱们的全屋整装，当然它是凭着热线啊，就拿到呢咱们8999元的一个厨房套餐，又抢到咱们家的一个真皮沙发，那么因为大床呢是限量的价格嘛，限时的价格，那么它直接就是每年我们免费上门检修，给它全部落地。
0: 这是两个真实的案例。第一个案例呢是选择到的是咱们整家定制的毛坯698每平米整装全包90平起做的这个套餐，是沙区的一位朋友。第二位朋友呢相对来说他只是单独考虑了要把厨房整个翻新一下，同时就又考虑到的是咱们的真皮沙发以及大床这个套餐。我们重复一下啊，第二位业主他首先考虑到的是3980拿到的是1.8米志邦真皮大床加上1.8米的喜临门的品牌床垫，然后又靠4360元拿到了
1: 沙发，
0: 志邦的这个真皮的连排沙发，这是两个单独的家具，
1: 是啊。
0: 然后第三个他拿到的就是这个8900的整体的厨房全包套餐，有7米的整体橱柜，搭配的是方太的烟机灶具，全套安装到家，更换的是厨房的局部的这个换新，
1: 对，
0: 老旧厨房换新，或者是新厨房的新房的这个做橱柜，不用再东拼西凑的选择这个烟机灶具，选择我们的这个橱柜的柜体啦、板材啦，咱们是整套落地。两个真实的案例，想要现场对比板材好坏，然后看实景的这个落地效果的朋友，记得咱们先拨打电话518-3232进行一个登记，再前往美居家居生活馆的2楼、老华林至尊商场的2楼，或者是山水华亭综合馆。本月呢还有全程增量的样板间的征集，可以说是多重福利叠加。样板间的征集我们来做一个介绍吧。
1: 阅读样板间呢是名额有限，当然打电话的时候呢同时登记您的户型，加上样板间的意向，就是不管您不同的户型嘛，不同的风格，那么30天呢锁定权益同步生效啊，签约的话呢我们是有6大特权的，首先我们全屋定制这块总价呢是直降10%到15%，那么总部的样板间呢 专项现金是减免的。
0: 第二个
1: 呢，就是我们的 ENF 级别和 F 四星双环保的板材。
0: 嗯，
1: 五金这块呢是免费升级，不加一分钱啊，
0: 嗯、
1: 不加一分钱。第三个呢是我们的首席设计师。

0: 案的一个设计，一比一还原您家，您家的订单是优先排产，缩短整体的一个工期，
1: 就不用等那么长时间。
0: 对，然后签约的话呢，我们三选一嘛，赠送您烟机灶具，或者是品牌大家电，或者是成套的一个水盆龙头，这是额外赠送您的。房屋呢，因为作为我们门店实景样板间做宣传嘛，那么我们给您返1000元的现金补贴。最后呢就是我们售后的一个绿色通道，当然我们柜体质保的是10年，五金的话呢是终生维护，24小时优先上门，
1: 相当于是一套房子享受到了3重的优惠，是咱们本月独有的这个力度啊。
0: 是的，
1: 流程我们再重复一遍，首先咱们要拨打518-3232热线，同步登记户型包括样板间的意向，登记完成之后咱们再去老华林美居或者是山水华庭咱们志邦的任意门店来对接设计师，三家门店都可以承接样板间的名额，按月释放名额，爆满呢就立刻截止了啊。
0: 因为样板间预约和咱们普通套餐预约它是不冲突的啊，它是互不冲突。因为一通电话呢它是全部都搞定了。
1: 是。
0: 不提前拨打咱们518-3232登记呢，就算您直接到门店也享受不到样板间的一个直降啊。因为板材五金免费都是升级的，包含给您返的1000块钱现金，这些都是体现在样板间的哦。
1: 再次来跟各位做一个分享和介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会生活，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志邦整家定制的申总，给我们带来的是志邦这一次8月链家节的套餐以及我们的这个专属福利。首先如果朋友们想换床，想换床垫的，可以考虑一下我们接下来说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套餐，699元乳胶床垫，独立的分区弹簧，抗菌防尘的面料，这个床垫呢是1.5米的床垫，你现在就可以打开手机关键词来搜索一下独立弹簧，然后是乳胶床垫，这个1.5米的这个尺寸，您看一看是不是要在1000到3000不等的这个价格，今天在949的直播间拨打518-3232，志邦的这个乳胶床垫1.5米的乳胶床垫分区的独立弹簧只需要699元就可以直接带回家。第二个，如果咱们想更换真皮大床1.8米的这个床，包括喜临门的这个床垫，也可以考虑一下3980的这个套餐，1.8米志邦的真皮大床加上1.8米的喜临门的这个品牌床垫，也靠拨打518-3232518-3232来抢定名额。如果沙发也想换没问题，咱们换到的是志邦的真皮沙发哦，真皮沙发连排的真皮沙发只需要4360元，这个我们可以直接先拨打电话518-3232，然后咱们再到店实地的去坐一坐，去感受一下，摸一摸这个真皮的这个材质，志邦的三家门店都有相应的这个乳胶床垫可以来试睡，
0: 对，
1: 1.8米的真皮的大床，1.8米喜临门的这个床垫来实地的感受一下，又或者是这个4360元的真皮沙发也可以来
0: 感受。
1: 真皮沙发颜色有限制吗？
0: 有3款颜色
1: 啊。那么咱们3款颜色
0: 搭配不同的风格。
1: 是的，您家是什么样的风格，我们的设计师给您匹配什么样的一个颜色，这三个都是局部换新。那么第四个，咱们的厨房，如果您家是老房子，想要换一换厨房的这个风格，或者是说之前楼上楼下漏水，或者咱们的这个厨房漏水，板材给泡发了，板材不好用了，或者柜体开裂了，又或者是咱们身高和现在的这个橱柜的这个高度用着弯腰难受了，又或者是咱们的头经常会碰到烟机灶具了，也有可能是咱们的二手房，您从上一任的房主手里接过来的这个房子，您对于这个食品卫生要求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高，想换一个全新的这个厨房，都可以考虑一下8900的这个整体厨房的全包套餐，7米的整体的柜体加上方太的烟机灶具，全套的安装到家8999，也要靠拨打518-3232来登记锁定名额。接下来这两个套餐申总再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吧。
0: 39700元的橱柜衣柜门墙一体化呢，它属于是全能的套餐啊，当然还送咱们的大牌电器，包含了咱们的一个7米的橱柜烟机灶具，加水槽龙头，包含咱们的鞋柜、衣柜、榻榻米、阳台柜，它只要是达到17平就可以。外加呢2躺木门，加咱们6平方的背景墙。当然，这个背景墙您可以放在卧室，也可以放在客厅。如果想要门墙柜统一风格的追求整体家装效果的业主，重点可以看这个套餐。
1: 这个39,700套餐我多问一嘴啊、嗯、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这个套餐里的这个水槽龙头
0: 嗯
1: 我可能看不上、嗯、或者是我想要品质更高一点的、
0: 嗯、
1: 咱们可以更换更高一点我单另加这个费用吧。
0: 可以免费升级。
1: 免费升级。
0: 对。
1: 就不用再额外加钱。
0: 他订完以后我直接给他免费升级。
1: 这是今天申总在949直播间新做的这个承诺啊，可以给您做一个免费的升级39,700。这个真的我们之前没有沟通过，这是我刚刚我突然想到的，因为有的朋友他确实他对这个水槽的品质比较高，因为现在市面上的一些套餐里的这个水槽摸起来
0: 志邦的水槽龙头、
1: 嗯、它可能会比较薄感觉啊，它这个我们想更换一个更高品质更高的水槽龙头，申总给您做到免费的升级更换。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毛坯的这个套餐介绍一下吧。
0: 还有一个毛坯的呢是698元一瓶啊、
1: 嗯、
0: 当然是咱们整家全包的啊，
1: 嗯嗯，
0: 90瓶起做。那么我们的硬装大家都知道嘛，装修嘛啊、
1: 嗯、
0: 一定是水电木瓦油这块、
1: 嗯、
0: 都是一线品牌。
1: 嗯，
0: 那么我们属于是一站式拎包入住，
1: 是。
0: 那么单套呢最高可以省下来30,000元、
1: 嗯、
0: 适合咱们所有的毛坯新房。当然您不想对接多家装修公司的这种、
1: 嗯、
0: 可以一站式给您搞定入住的这种业主都行，我们给您出免费的720全景效果图。
1: 90平起坐是建筑面积，如果咱们家的面积是102平、嗯、122 130 140，你就用面积乘
0: 以
1: 698
0: 就可
1: 以
0: 了，
1: 可
0: 以
1: 了、嗯、
0: 是这样子的。
1: 额外还有福利，今天热线5183232登记的朋友到店呢可以参与到2轮的无空奖的抽奖。
0: 对，
1: 大奖呢有冰箱，有滚筒洗衣机，砸金蛋100%中奖，有家纺、米面粮油，这些都有。如果咱们签单了最后确实选择到志邦了，咱们交费了，还会有可能得到的是周杰伦9月份演唱会的这个门票。我也很关注这个演出市场，大麦上也打开搜索看到过，现在是属于缺货登记的状态。
0: 是这样的，因为在9月24到26嘛、
1: 哎、这个票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难抢的、
0: 嗯、是的，
1: 您要靠手速靠网速，如果之前想抢没抢到的刚好要选择咱们志邦，你如果有朋友想确实想抽这个周杰伦演唱会的门票，但是他只选择了699的这个乳胶床垫这个套餐，咱们是不是最后也能抽？
0: 给个机会吧，
1: 反正你就有机会
0: 啊，给个机会、
1: 哎、你有机会来得到这个门票，但是最后是不是你那这个就不好说了，这也是要靠运气的嘛，对不对？万一就是你呢，你只花了699换了一个1.5米的这个乳胶床垫，这只是咱们志邦给到的劲爆价，不是市场价，可不止699，市场价可能要在2-3千左右啊，这志邦的劲爆价，吸引更多听友考虑志邦，选择志邦，推广志邦，考虑的这个价格是699 518-3232，先拨打电话，最后有可能抽到的就是周杰伦9月份演唱会的这个门票，这是我们给到大家的承诺。当然除了这些承诺以外，还有样板间的这个名额可以跟大家一起再次来做一个推荐，因为还有很多新步入社会的这个年轻的朋友、
0: 嗯、
1: 可能咱们的要求或者咱们看到的这个效果装修效果会很好，但是咱们实际上的手头上的这个费用相对来说可能没有那么多，咱们做不到实打实的这个装修出来的这么好的这个效果，这么好的品质，您可以考虑一下样板间，志邦的样板间会用更高品质的价格更高品质的这个装修成果，但是您付出的这个费用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划算的，比较实惠的，这个来做一个介绍吧。
0: 我们这样子的，因为样板间毕竟属于是我们宣传的嘛，
1: 嗯，
0: 而且为什么我希望啊，我所有的听友们呢，可以来我们实地参观我们家的工地样板间，
1: 嗯、
0: 因为眼见为实嘛，
1: 嗯，
0: 那么这块的话呢，我们是阅读样板间的名额呢是有限的，当然打电话518-3232呢，同时登记您的户型，
1: 嗯，
0: 加上您样板间的一个意向，我们可以给您免费出全景效果图。
1: 是，
0: 不管您是轻奢的、极简的、北欧的、现代的，包含咱们中古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咱们是签约六大特权的。
1: 嗯，
0: 那么全屋定制的，我们总价呢是直降哦，10%到15%。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您家的板材必须是 ENF 的，
1: 嗯、
0: 环保加 F4 星级，双环保。
1: 是，
0: 而且给您免费升级5斤，
1: 嗯，
0: 不加一分钱。
1: 嗯，
0: 首席的设计师呢给您是全案设计，1:1还原。
1: 嗯，
0: 也会给您把订单呢优先排产，缩短整体的一个工期、
1: 嗯、
0: 额外赠送您的是烟机灶具或者是品牌大家电、
1: 嗯、
0: 再或者再给您送一个水盆柔桶、
1: 嗯、
0: 都是可以的、
1: 哎、
0: 那么您的房子呢作为我们门店的一个实景样板间的一个宣传对吧、
1: 嗯、
0: 那我给您返1000块钱的现金补贴也是应该的、
1: 嗯、
0: 对吧
1: 对
0: 那么最终我们享受了一个售后绿色通道、
1: 嗯、
0: 当然柜体的话呢是质保10年五金这块终身维护24小时优先上门、
1: 嗯这个样板间呢相对来说比较适合年轻的朋友、
0: 嗯、
1: 年轻的业主想认识更多的小伙伴的或者是说咱们手上有关于装修这部分的这个投资没有那么大的您可以考虑一下志邦的样板间的这个征集的活动同样拨打518-3232 518-3232 因为这个样板间总价我们还会再直降10%-15%、
0: 嗯、
1: 也就是说您拿和其他朋友同事同样的这个价格装修出来的这个房间的品质肯定要比他们
0: 一定是最
1: 高
0: 的高
1: 很多很多
0: 效果一定是最好的
1: 是是是这是志邦总部直接给到新疆的专属的现金减免的这个优惠政策、
0: 嗯、
1: 直降10%-15%同时我们的板材做了升级我们的五金做了升级而且不用额外加一分钱、
0: 嗯、
1: 我们的订单也是优先排产的不会再等很长时间缩短我们的整体的工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因为把您的房子装修好了志邦可以带更多的小伙伴去看到您家的这个实际的这个样效果
0: 对落地效果
1: 是如果您的这个订单不优先排不缩短工期的话装修的时间过长那没办法带更多的朋友去看了对不对所以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优先排产为什么我们会缩短工期同时您签约我们的样板间还会再给您额外赠送像烟机套装或者是品牌家电或者是成套的水盆龙头这又减免了一部分的费用同时作为志邦的门店的实景样板间、
0: 嗯、
1: 还额外再减1000块钱的现金补贴而且我们还有售后的绿色通道这一系列的优惠叠加最后如果您真的成为了我们样板间的这个业主这个价格还是相当劲爆的所以还是建议各位考虑一下志邦样板间还同样拨打电话518-3232 518-3232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的互动平台也有朋友留下了问题广告之后我们来给您做一个解答当然如果对于今天我们的介绍这几个套餐您有任何的咨询都可以留下您的信息在我们的互动区我们一会儿来一一解答
2: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1: 正在锁定关注到的是949会生活我是天博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是志邦整家定制的申总不光是乌鲁木齐的朋友乌鲁木齐周边城市吐鲁番石河子昌吉的朋友也可以考虑到志邦整家定制今天我们的这几个套餐很实惠很划算如果想换单品的床垫的我们有床垫的套餐想换床加床垫的我们这个套餐也有想换沙发的同样有老旧厨房换新的有而且还有拎包入住毛坯房的套餐也有我们的热线518-3232 518-3232我们登记了整理了朋友们打进电话问的最多的几个问题啊首先有朋友问到了说装修的预算有限想先做柜子换沙发床后面想先做柜子沙发和床后面再添置能不能先锁定今天的这个家具抢购的这个价格以后再提货
0: 这个是可以的
1: 嗯
0: 只要是今天直播时段哦拨打518-3232进行登记的
1: 嗯
0: 那么我们限时抢购的大床也好沙发也好床垫都是名额提前给您锁定的哦30天呢锁价周期之内您可以先敲定柜子的一个方案
1: 嗯
0: 家具呢是延后可以提货
1: 嗯
0: 当然价格呢不会上涨登记之后呢前往咱们的美居老华林或者山水花亭任意的门店和我们的设计师确认提货时间即可
1: 嗯
0: 那么没有电话登记呢就保留不了咱们抢购的一个特价
1: 哎，这个我刚突然想到了，多问一嘴，咱们三个门店里，就是实地的这个三个门店的样板间里，有没有一些家具或者是要做一些特价处理的？有吗？
0: 三个门店里面都已经上样了。我们这次就是在咱们电台699的床垫，或者是咱们沙发，或者咱们皮床加床垫，都会有。
1: 哎，所以朋友们可以考虑一下啊，
0: 可以试躺。
1: 是这30天的锁价周期，稍微时间再延长一点，申总可以吗？
0: 可以啊，
1: 再多放一放嘛。有的朋友可能会担心这个家具上会有一些残留的甲醛啊，或者什么的，咱们在志邦的这个仓库里再多放一放，再多释放一些有害气体啊。这是第一个问题，首先还是要拨打518-3232，首先还是要先锁定这个价格，这个预算有限，可以分批落地，先拨打518-3232锁定价格，再进门店。门店呢有三个，咱们再考虑一下哪个离您近，咱们就选择哪个。美居家居生活馆的二楼，老华林至尊商场的二楼，还有山水华
0: 亭
1: 综合馆。

0: 案。
1: 嗯，
0: 还有问题，有听友问到的说家里有老人住，担心套餐里边的五金配件质量差，后期开关门呢容易坏，今天活动的五金这块有没有保障？
1: 这个呢也是很多朋友业主关心的痛点啊。
0: 嗯、
1: 其实今天所有电台登记参与活动的订单呢、
0: 嗯、
1: 我们标配呢首先就是静音的阻尼，就是五金这块。
0: 嗯，
1: 那么报名样板间呢还可以免费升级，所有的五金是免费的。
0: 嗯，
1: 那么我们五金享受的是终生维护。
0: 哎、
1: 其实我们在店面的话啊，我们自己的铰链每天开合30次，可以用30年、
0: 嗯哦
1: 啊、那么我们合同全部标注清楚型号、
0: 嗯、
1: 那么登记咱们518-3232之后呢、
0: 嗯、
1: 到三家门店可以现场、哦、亲手体验一下我们的五金开合的一个手感、
0: 嗯、
1: 看一下我们的实物配件到底怎么样。
0: 五金的好坏，板材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决定到柜子能用多少年。登记完的咱们再到门店实地的感受一下，记得电话，登记电话是518-3232，今天拨打518-3232还额外拿到一个免费地垫啊。第三个问题，也有朋友在说了，他是在外地工作，房子呢是买在了咱们乌鲁木齐，短期内回不来，只给户型图登记，会不会后期出现报价和咱们今天说到的这个不一样的情况呢？
1: 这点的话呢大家可以放宽心啊、
0: 嗯、
1: 拨打518-3232登记呢是先锁补贴和抢购名额。
0: 嗯，
1: 凭您的户型图设计师呢可以先出一版初步的方案。
0: 嗯，
1: 等您回到乌鲁木齐之后呢，我们再上门实地的去复尺。
0: 嗯，
1: 那么我们复尺之后呢才会给您出一个最终的精准报价。
0: 嗯，
1: 不会拿着户型图就强制啊给您去签单呀或者怎么样。
0: 那肯定，
1: 其实30天哦锁价期呢、
0: 嗯、
1: 足够。
0: 嗯，
1: 其实福利的话它属于是全程保留的哦、
0: 哎、
1: 没有强制到店。再说了，现在都可以腾讯会议嘛，
0: 是的，
1: 也可以云端嘛，都可以。
0: 哎，如果各位的房子还没有交付，您也可以从咱们的这个房产销售这边先要到咱们的设计图、
1: 户型图、
0: 哦、先给到我们的设计师，设计师也可以给您出版的这个方案。
1: 是的，
0: 如果您满意了，咱们再说下一步的事儿。还是要记得先拨打518-3232登记我们今天所有说到的这些福利，所有说到这些奖品。518-3232你先拨打电话登记、嗯、不管您是在外地也好，外地工作回不来的听友也好、
1: 嗯、
0: 还是咱们在本地，您现在手头比较紧，咱们只能先考虑某个套餐，后期其他套餐等钱充足了我们再考虑的也没问题，都要先拨打518-3232进行这个登记，先锁定权益，咱们后边再落地。热线还是要记得518-3232。距离本场家装专场的这个结束呢是越来越近了，快速复盘一下我们今天所有的福利。首先拨打518-3232登记，锁定30天工厂补贴的底价，月度前20组呢这个都一直还没说这个事儿呢，你看看啊月度前20组登记的朋友额外赠送599的烤箱，加上志邦加厚的防滑地垫一个。拨打518-3232享受到的是免费上门量房，出具720的全景效果图，1:1的户型规划，6大限时的这个爆品
1: 套餐，
0: 对，而且到店的2轮抽奖，砸金蛋呢是100%中奖，月度样板间也是6大专属特权，3重福利呢可以叠加使用。志邦呢作为28年的上市品牌，新疆抗干裂的专属工艺，乌鲁木齐直营售后，3家线下门店呢是美居家居生活馆的2楼，老华林至尊商场的2楼，还有山水华庭的综合馆。预约电话518-3232，先拨打电话登记福利，再进行到店的实地考察。
1: 提醒各位听友呢，其实本场补贴呢、
0: 嗯、
1: 是本月的一个总部追加嘛，
0: 是
1: 补贴名额用完啊，门店恢复原价，那么我们是新房老房包含咱们局部改造、
0: 嗯、
1: 或者是添置家具的、嗯、都可以拨打518-3232来预约。
0: 嗯，
1: 免费设计，没有任何套路啊，主打靠谱。其实登记后呢再前往3家门店看样板，看实际落地。
0: 嗯，乌鲁木齐包括周边城市准备装修的朋友，更新家具的听友一定要注意了，志邦整家定制949的专属补贴，拨打518-3232进行预约、
1: 嗯、
0: 免费的上门量房，出具720的全景方案，前20组登记的朋友呢还送599的烤箱，锁定30天的工厂底价，样板间的多重福利叠加，登记之后呢前往美居家居生活馆的2楼，老华林至尊商场的2楼，山水华庭综合馆看实物样板。
1: 抓紧咱们最后时间，那么热线呢518-3232，先电话锁定烤箱，
0: 嗯，
1: 限时抢购样板间升级的一个权益，
0: 是，
1: 然后再去咱们三大门店呢对接咱们的设计师，
0: 嗯，
1: 查验板材环保报告，那么只进店不电话登记呢，电台所有的优惠啊全部是无效的啊。那么我们的地址呢是美居家居生活馆二楼老华林至尊店二楼山水华庭旗舰店，热线518-3232。
0: 哎，家装专场呢马上还有不到5分钟的时间就要结束了，全程统一的预约热线呢518-3232，先打电话报名，锁定到的是这个阅读福利、
1: 嗯、
0: 再走进美居老华林或者山水
1: 华
0: 庭三家门店呢线下了解装修方案，时间一过烤箱补贴样板间的升级全部都取消了。我们再次来快速梳理一下，想换乳胶床垫的699元可以拿到的是云锦乳胶床垫、
1: 嗯、
0: 独立分区弹簧，拨打电话518-3232。想换真皮大床加品牌床垫的3980元志邦1.8米的真皮大床加上喜临门的品牌床垫518-3232，来拨打电话。想要换真皮沙发的4360元志邦的真皮连排沙发，
1: 直排沙发，
0: 直排沙发啊、
1: 嗯、
0: 直接安装到家518-3232。厨房想要整体换新的全包套餐8999，7米的整体橱柜搭配到的是方太的烟机灶具，全套安装到家。不管是老厨房的换新，还是新房的这个做橱柜，都可以考虑518-3232。39700的这个套餐包含了是橱柜、衣柜、门墙一体化的全能套餐，而且还送到的是品牌大家电，包含7米的橱柜、烟机灶具、水槽龙头。水槽龙头今天申总额外强调，可以给您做到免费的升级，嗯、而且17平的这个柜体。加上两个木门，6平米的背景墙，背景墙也是卧室还有
1: 客厅
0: 都可以考虑、嗯、想要门墙柜统一风格的，追求整体的家装效果的业主考虑这个套餐39700，拨打电话518-3232。如果您是毛坯房，想要直接拎包入住，每平米呢志邦做到的是698每平米的整装全包，90平的起坐，如果您家超过90平，直接用您的面积乘以698，就是我们的这个报价。那么硬装柜体一站式的拎包入住，全屋的5金呢给您做到升级，单套最高立省10000元，适合毛坯新房不想对接多家装修公司，想要一站式搞定的业主朋友。这就是我们今天志邦给您带来的所有的这个8月链家节的套餐、
1: 嗯、
0: 记得一切的前提拨打电话518-3232、嗯、518-3232来考虑吧。稍后呢是由杨洋陪伴路上的朋友每时每刻，我是天博，今天晚上的一路畅通，我们再见了。

0: 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2: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
3: 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4: 美食派对微十八，热辣火锅微十八，聚餐饮酒微十八，微十八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微十八。

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在周三的中午，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每时每刻，我是杨洋，在节目里和您一起打卡留言，分享更多的路况，还有就是期待各位和我们一起发送一下中午的美食情报。每天中午吃点什么，可能是每天都会困扰着我们，但是又会让我们充满期待的一个环节。今天中午您的午餐是自制的，还是带到单位的，又或者是您准备和同事们一起来一个午餐的这个拼饭局，那您准备去哪儿？有什么宝藏的餐厅值得推荐？哪些招牌必点的菜是你每次都不能错过的？今天在每时每刻节目当中，也期待大家和我们一起留言分享中午的美味心情。那这会儿的路况，欢迎各位及时提醒，我们也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看看此时此刻道路的通行情况。目前呢，看到有部分路段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在苏州东街辅路东向西肿瘤医院的门前，在桥下的路段还是排队缓行，在客西街西向东的方向，这会儿也是车流量很大，显示缓慢通行。还有几条路段呢，也是在美食聚集的地方啊，所以这会儿车多人多，龙腾路从准噶尔街到会展唯一路南向北的方向，这会儿行驶缓慢，车流量大。广汇立交到红山路河滩的南向北，这会儿车流量也在逐步的增大，包括从河滩辅路往时代广场方向，这会儿也在缓慢通行。那更多的路况和美食的信息，也欢迎大家继续发送到微信平台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其实每时每刻节目当中，我们一天呢不光是要和大家聊点儿啥好吃的，比如说您经常反复下单的口碑特别稳的推荐，还有就是我们也会发现身边有很多这个厨艺高手啊，因为在节目当中每天都可以刷新到大家在跟我们一起晒晒中午的美食，不管是包饺子拉条子还是快手的炒菜，看得出大家真的厨艺了得。那不知道爱做饭的您家里头会不会有一个空气炸锅？其实最近几年呢，网络当中对于空气炸锅的评价一般都有两种，一种就是哎呀买了用不了几次就在吃灰的闲置小锅，另外呢就是会在社交平台上做出百种食物的梦中情锅。其实空气炸锅挺好用的，很多人闲置可能就是因为使用的方法没掌握对。其实相比传统的油炸，空气炸锅既可以做出美味低油的减脂食物，对健康的风险也是可控的。相比传统的烤箱，空气炸锅既好清洁，占地面积还小，这个被很多人闲置的小锅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还有它的正确打开方式有哪些，今天节目当中您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说说您平时的快手早餐，上班族可能家里头也会有一个空气炸锅，你都会用它做些什么好吃的。其实空气炸锅的工作原理很简单，就是靠加热

元件产生热量，空气炸锅里面会有个小风扇，它每次在运作的时候，你都会听到里面有呼这样的声音啊，它就是一种热风的循环，利用食物自身的油脂快速升温发挥，这样呢就可以让缩小版的有热风功能的烤箱成为了它的这个工作原理，那让食材表面就会特别快的形成一种金黄酥脆的外壳，然后还能锁住里面的水分，让食物吃起来既有一种油炸的感觉，又能够减少油脂的摄入。所以您在用空气炸锅的时候，您可能会发现经常可以加热一些家里头的这个食物特别快，再就是还可以用它去烤肠或者是烤鸡翅烤红薯，不但是快，而且它还能够快速的把这个食物本身自带的一些油脂给挥发出来，所以比油炸热量低，更健康，好清洁，还省时。有一些空气炸锅的美食，我相信期待着各位的解锁，一定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感觉。那在生活当中有哪些美食也是您最最擅长的，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留言和分享。正在收听到的美食美客也期待着您和我们一起来接龙。今天看到月月说了，今天中午吃的是蒜苔海鲜粉丝煲啊，这是不是自己就在家里头一锅蒸的？昨天我们还说很多快手的美食真是一锅出，感觉今天的这个美味啊非常的入味儿。你看，有虾，有花甲，有海鲜，有粉丝儿，还有就是现切的牛肉和自己买的这个三文鱼，哎呀真是感觉是高蛋白啊，低脂肪，非常优质蛋白的这种感觉。那今天中午还有哪些美味也期待着您的留言，而且刚才说到的有关用这个空气炸锅您都会做些什么样好吃的，我们也跟随您一起来一一解锁。正在收听到的美食美客，期待您的互动，在节目当中也期待各位和我们一起留言最及时的路况消息啦。

锁定收听949美食每刻，哪里好吃都知道。那各位也可以来和我们接龙一下，今天中午准备吃点什么？你看刚才有在家自制的美食，那在路上的您有没有计划？比如说想去吃个拌面，还是抓饭，或者是在单位周边新开的一些餐厅，都可以来和我们一起推荐留言。是朋友这会儿也来了，中午好，中午好。还有刚才朋友们说到了这个空气炸锅，就发来了自己的这个美食啊，这就是炸的这个鸡翅，还有薯条。确实很多家里头有空气炸锅的朋友们最常用的就是给孩子们吃最好吃的这个炸货啊。刚才说到空气炸锅其实特别方便的时候就是烤肉，因为肉呢自身就有油脂，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家烤羊排，烤无油的鸡米花，烤鸡翅，就像我们听友发来的这个图片上的一样，鸡米花、鸡翅还有薯条，空气炸锅就可以特别轻松的做出外焦里嫩的烤肉。还有就是设定合适的温度和时间，就可以做出这种热风循环，让肉质会受热比较均匀，这也会避免像传统烤箱出现的那种局部焦糊的问题。还有就是有时候一些吃的可能会受潮了，你怎么样让它又变回脆脆的呢？就比如说坚果、薯片或者是饼干。那告诉大家一个小妙招，如果你把它平铺在空气炸锅的烤篮里头，设定一个较低的温度烤制上几分钟，哎，坚果又重新变得香脆可口了，饼干薯片又变得嘎嘣嘎嘣脆了。还有就是我们日常当中还会有一些预制装的一些剩菜，比如说用这种预包装，还有就是剩菜，那可能会解决我们一个人吃特别快的一些方式。市面上有很多半成品的这种预包装的菜，比如说炸鸡排啊，或者是这种韭菜盒子馅饼，你都可以放到空气炸锅里头，直接就可以一加热就解决了。那还有哪些美食也是您的推荐的百变的做法呢？同时此时此刻如果您也在计划中午出去吃点什么，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留言。再次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这会儿西虹西路辅路土屋大高速辅路到西虹中路东向西车流量还是很大，还有在团结路东西双向车流量大，在团结路路口，还有看到在广汇立交到红山路河滩的辅路南向北的方向，这会儿也是缓行排队。那更多的路况期待着您的留言和打卡了。

0: 据说新疆人吃过的拌面能把地球绕成个毛线团儿。
1: 一盘拌面，有肉有菜又有面，可简单可豪华，能配烤肉，能加煎蛋。对拌面最高的评价就是，
2: 老板加个面。
1: 收听每时每刻，
0: 今天中午
3: 加个面。
4: 今天中午加个面，那各位是在哪儿加面呢？那目前在市区当中各个的特色餐馆，包括拌面馆、抓饭店的门前是否好停车？那中午准备吃点什么？正在收听每时每刻的您也帮我们一起导航一下吧。去哪儿吃？是否要排队？那在美食街附近的朋友，这会儿也可以发来您的实时情报，哪家的拌面最好吃，而且也是比较好停车的，都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起留言。正在收听到的是每时每刻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那如果这会儿在乌鲁木齐站或者是机场周边的朋友们呢，也可以跟我们来条路况，同时也可以来说一说在周边有哪些宝藏餐厅，让大家能够最快的出站就吃上热乎乎的午饭，或者是准备去送亲人朋友的各位，送完朋友之后再就近哪里好停车吃饭。那这会儿不管是您家楼下的快餐，还是走在路上的堵点，或者是街边的拌面王好停车的地方，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提示。上有个小江西炒菜也挺不错的。那如果您在会展片区，如果在龙腾路上，其实这一路也有很多小炒和快手的美食，或者在这个会展南路这儿啊，有中天博朗天域的这个小区门前也有好吃的川菜啊，荣里记，还有隔壁的这个宝菜也可以去尝一尝，门口还有更多的美味也可以继续推荐到每时每刻节目当中。正在收听到的各位也可以来打卡一条即时路况了。浩这会儿也说了，中午好，米东区市区的各条道路都是正常通行的，中午的带的饭是丈母娘做好的啊。问说中午一般是上节目前吃饭还是上节目之后吃饭呢？就是我的习惯就是上节目之后吃，因为听完大家的建议好像我的主意变得更多了。所以这会儿您是准备在哪条路上吃饭，都可以把及时的路况及时的传递过来，也谢谢大家的打卡。这会儿再次来刷新一下及时路况，看到红光山路这会儿呢西向东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在泰山街卫星路到赛里木湖路东向西车流量大。刚才海豚问说在会展片区有没有好吃的炒菜，还可以给您推荐呀，就在这个龙腾路上的杨村小馆，他家中午呢有新疆特色还有一些美味的炒菜，可能特色小吃会更丰富一些，这样的话你们是不是几个同事在一起吃炒菜也有更多的选择。杨村小馆你可以导航一下，就在这个会展片区啊。那这会儿的美食继续期待着大家的留言。刚才我们也听到了一则研学的报名宣传，那由949交通广播、冰青旅、京亨烤肠联合推出的吐鲁番研学游正在报名中，活动由949航志带队，带领同学们探访坎儿井、火焰山、葡萄沟，感兴趣的家长抓紧时间为孩子报名吧，在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者是点击微信主页下方的吐鲁番按钮来获取报名路书，点击下方的红色按钮就可以报名了。那更多的路况和及时的美食信息，欢迎您的传递和分享。

0: 新疆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一边是峡谷冰川，一边是大草原，一边是沙漠，一边是江南。
1: 新疆是举世闻名的歌舞之乡，你可以融入其中，跳一段酣畅淋漓的舞蹈。
0: 新疆还是美食圣地，羊肉串、烤全羊、手抓饭、大盘鸡、烤包子等等，有数不清的美食。
1: 欢迎你到新疆来。

0: 走一走，看一看，亲身感受新疆的辽阔壮美。
1: 九四九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2: 锁定收听每时每刻，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我是杨洋，继续在节目当中和您一路分享美味。那这会儿怎么样的中午的午餐是您觉得比较可口也值得推荐的？您别忘了在微信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这会儿是不是也和同事们约好要去吃个工作餐？哪家上菜快，味道好，比较费米饭，都可以来和我们一起互动聊一聊。导航有终点，美食无尽头。不管你是堵在路上还是正在享受美食，都别闲着，语音文字图片视频都可以发一下。不管是这会儿的堵点，还是您公司附近，或者是楼下哪家出餐特别快的快餐，都可以来和我们一起接龙。您的一句路况和美食的推荐，就是今天路上朋友们的午餐能量。当然今天节目当中是不是还有我们的各位在家的厨艺高手们也在陆陆续续的上桌，美食的这个分享也可以继续了。那如果在家里头经常做饭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这个有时候做饭有一个常见的工序就是焯水，那其实你真的会焯水吗？哪些食材需要焯水，哪些是需要冷水下锅还是热水？那焯水的时候是做错了，真的营养和口感都会大打折扣。说到一些食材需要焯水的，可能就是常见的一些草酸比较高的蔬菜，比如说大白菜、卷心菜啊、绿豆芽，这些都是属于草酸含量比较低的，您可以放心吃。但是呢，有一些草酸含量高的蔬菜，比如说菠菜、空心菜、苋菜，它都是属于您在吃的时候，您都会发现它的口感有一点苦涩，所以吃之前还是需要经过一定的预处理，去除草酸。再就是平时吃的豆角、四季豆啊，生的时候它会有一些这个物质，它就会对我们的肠胃黏膜有强烈的刺激作用，所以您在烹调的时候，四季豆也要放到开水当中，至少要烫煮个十分钟以上再炒，它可能会把这个物质清除，这以防豆角中毒。还有就是可能会被一些寄生虫污染的蔬菜，比如说水生的植物，就可能会有这种情况。我们常吃的像莲藕呀，还有就是一些南方的朋友爱吃的菱角这样的，就不要直接把它拌菜，还是得要过一下水啊。再就是一些不太好清洗的蔬菜，表面坑坑洼洼，容易藏污纳垢，就比如说西兰花啊，还有花菜、木耳，其实都不太好清洗，这个缝隙当中还是有泥土，所以还是焯一下水更稳妥。再就是有一些血污或者是特殊气味的食物，比如说有排骨啊肉类啊，这种都可能会要携带一些血污或者是一些腥味，所以您焯水呢也能够减轻影响，尤其是焯水的时候加一些料酒、香叶、八角这样的香辛料，能够去腥增香。其实焯水看似简单啊，真的不是说开水加食材放进去煮就行了，有时候肉类需要冷锅下水，海鲜蔬菜是热锅下水啊，热水下锅，肉类是冷水下锅，像鱼和虾呢一般就是沸水焯个一两分钟就赶紧捞出来，保持它的这种鲜脆的口感。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美食的妙招，大家也可以继续分享到美食美课了。那这会儿是不是也准备出门去寻觅一下美味，期待着您的留言。看到乔这会儿跟我们留言了，上车就听九四九，中午好，今天天气很晴朗，说哎，天博不在吗？你俩分开了吗？就是你得多久没听节目了，就是在这个晚间的九点到十点一路畅通的晚间，依然是有天博陪伴大家啊，还有刘瑞一起搭档的这个天降祥瑞组合。那刚刚上午的时候，今天的会生活也是天博在之前正在互动，这会儿呢他已经准备吃午饭了。还有豆豆这会儿也在和我们留言分享这个美味啊，当然更多的美食推荐期待着您的留言。这会儿大圣归来了，说吃个牛肉大杂烩拌面 哎呀，这是哪一家？我觉得应该是您常去的那家。我看这个盘子呀、面呀，包括这个桌面呀，都很似曾相识，就是经常会特别钟情于、执着的吃一家拌面，就是那么的地道和美味。那中午在拌面馆的周边停车方便吗？这会儿您的位置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打卡留言了。还看到这会儿是朋友说，哎呀，真是天天美食不重样，大家知道的美食还挺多呀。就主要是上美食美课的时候，需要大家和我们一起补充这些能量，所以美食的导航，欢迎大家继续发送过来吧。
0: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装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新疆美食多样，让生活多姿多彩。
7: 是滋滋冒油的鲜羊肉，包裹着孜然醇香的烤肉；
6: 是嫩滑香浓的鸡肉，伴着软糯甜润的土豆，让人欲罢不能的大盘鸡；
7: 是菜香肉嫩、劲道爽滑的拌面；
6: 是刚打出来就不能完整带回家的热馕。
3: 949美食每刻，
6: 和你一起发现纯粹地道的新疆味道。
2: 正在收听到的是每时每刻及时的路况，也可以继续刷起来了。团结路东西双向这会儿还是有点拥堵的，看到红光山路西向东在会展中心的门前车流量还是很大，显示排队。在河滩南向北的辅路广汇立交到红山路这一路车流量还是很大，也是有缓慢通行。在苏州东街辅路东向西肿瘤院门前的桥下路段依然是排队缓行，还有在客西街西向东这会儿车流量也在逐步的增大。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继续留言，还有提示一下各位，长途自驾、熬夜加班、日常忙碌，身体电量告急时就喝乌苏电池，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购买即享换购福利，机会多多，全疆各大门店均可选购。一口电池，持久续航，黑金风格包装，炫酷随行。乌苏电池为你的每一次出发满电护航。其实在路上如果中午有一顿能量午餐，其实也是特别好的补充这个体力的方式了。那这会儿您的中午吃点什么，有没有更好的推荐？刚才大圣归来就跟我们分享了自己的午餐，今天中午是牛肉大杂烩拌面，这个牛肉块啊，看上去实在是太软嫩又大块了，还有冻豆腐和满满的汤汁，劲道的拉面。他说这是在碾子沟果业大厦长江路这边，这也是大圣归来经常喜欢品尝的一家拌面，推荐给我们的朋友们。那这会儿还有哪家的拌面加面这个又很这个菜炒的又很入味呢？尤其是周边好停车，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做一个提示，在路上分享您的美食心得，也把周边的路况可以发送过来，别让排队影响咱们的干饭好心情。更多路况、美食情报，期待着您的留言和推荐啦。

0: 在新疆有一样美食的地位无可撼动，它就是皮牙子。各类新疆美食都离不开皮牙子的加持。
1: 949美食每刻，就像你碗里的皮牙子，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伴，经典永不过时。
2: 经典永不过时，总会有很多的美味是您心中不能够替代的。那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您的美食心得，当然也可以继续回复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加入到我们的美食江江好听友专属群。平时呢，在节目之外也可以把您的美食的图片还有视频包括定位分享给我们，当然这会儿也可以继续回复关键数字8到949微信平台，或者是点击吐鲁番按钮，在微信主页下方有个按钮吐鲁番，您可以了解到的就是最近即将要开启的由949航志带队带领同学们去探访吐鲁番的研学游，报名正在进行中，点击微信主页下方的吐鲁番按钮呢，点击红色按钮就可以报名了，别忘了回复数字8。这会儿呢，继续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刚才说到了生活当中的美食制作其实很讲究，看似简单的焯水环节其实它也影响着食物的营养和口感。刚才也看到朋友们给我们持续的跟进啊，看到李东浩说肉如果是处理的干净很新鲜呢，其实不太建议焯水，实在是觉得需要要处理一下的话，可以先用淡盐水清洗，然后再用清水多洗几次，这种新鲜的食材所带来的美味真的是极致享受。确实现在其实市面当中有很多肉类的专卖店，您会发现就是处理的确实是干净又新鲜，那也可以按照东浩说的这个方法简单的这样清洗一下，保留原汁原味的这种口感啊。很多的美食制作和烹饪的过程当中都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心情，那在节目当中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起来解锁更多美食的吃法，当然还有很多推荐的特色餐厅都可以在节目当中一起留言和分享了。最近其实感觉到出伏了，但是暑热还是没有退去，昨天下过雨之后呢，感觉到有一丝丝的凉意，但是紧接着这两天温度还是会持续的走高，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解防暑，还要多喝水，当然还是要吃一些应季的水果。最近市面当中感觉到这个西瓜的口感好像不如之前那么的香甜了，但是又有新的水果来了，那就是

0: 桃子。哎呀，眼下也正是桃子正在上市的好时机，很多朋友们说真是吃对了桃子，就是润燥生津，而且养肺护胃。但如果你吃错了，可能会觉得还有上火的感觉，好像还觉得肠胃不太舒服。其实生吃的桃子呢，是润燥生津止渴特别好，而且含有大量的粗纤维。那熟吃，比如把它蒸熟或者是煮熟，还有一种吃法，就是之前有朋友做大盘鸡的时候，会把不太熟的桃子切成块儿，就像土豆和萝卜这种当佐料放进去一起炖大盘鸡，味道特别的鲜甜。那这个熟吃的做法呢，其实也是温润的效果会更好。有时候你会觉得容易咳嗽或者嗓子有点干，那其实挺适合吃熟桃的，那就是把它蒸熟或者煮熟。关键要提示一下，脾胃虚弱或者是老年人和小孩子肠胃功能比较弱的时候，还是适合吃蒸熟的桃子，或者是你炖汤的时候放银耳汤的时候切几片煮熟以后也是特别香甜的。那各位怎么样能够吃到更有营养的水果和肉类？其实每天的生活当中也期待着您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些美食的妙招。那这会儿路况怎么样？各位走到哪儿了？我们来刷新一下大家的语音消息。
1: 我这我刚从沿路唯一唯一院出来，要去
2: 起步，跟前车左转，进入主路。
1: 路上没啥车。
0: 嗯，这会儿
1: 路上吃个啥？
0: 嗯。
1: 你推荐一下吗，主播？
0: 推荐一下啊，在延安路上啊，那离天山万科很近了。如果是您觉得想找一个停车方便的人，其实我的停车方便的地方，其实我倒是觉得瑞达和这个天山万科的有停车场比较便捷。如果说您在大湾这一路呢，吃一个揪片子吧，万米揪片子，但是那个周边停车说实话不是特别方便。当然如果能找到这个临时的停车场也可以，这个万米揪片子先出锅先蒸的这个南瓜包子，还有就是它的这个肉馅版本的烤肉串，卷个饼子拌上黄瓜，味道也赞赞的。还有他家的炒面片，哎呀生意特别好。再就是周边还有哪些好吃的，在大湾延安路附近的各位也可以把您的美食分享过来。就是在这个大湾片区还有一家驴肉卷饼，是这个河北特色啊。如果您再往这个新疆，应该是新疆大剧院的这个位置啊，我定位一下，应该是这个我你看话到嘴边，就是在大湾这儿有一个剧院，新疆艺术剧团，对，新疆艺术剧团的这个位置，对，马路对面你就能够看到这个好吃的驴肉卷饼了。他家的这个驴肉非常的软嫩，而且还有像这个玉米糊糊再炒一个这个辣子，然后一卷，哎呀就是味道也挺好的，性价比也很高。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去尝一尝，我帮您再定位一下它的这个准确的位置啊。

是，刚才我要跟大家说的这个位置就是在新疆艺术剧院的马路对面。如果您这会儿导航的时候也可以找一找，就是看看这家好吃的这个驴肉卷饼。当然还有什么样的美食呢？其实还有很多的抓饭餐厅，就包括在我们团结路上也有这个这个对面的小区中天斐利郡府，它的门前有一排商铺，全部都是新疆的特色美食，拌面、抓饭、哈萨克族的巴尔萨克奶茶。哎呀，怎么一说到这个好吃的，就是尤其是就近的，就一下有了灵感。那这会儿各位的美食推荐也不要停，继续发送过来，稍后的时间在一路畅通节目当中也期待着及时的路况消息，有您的一路陪伴啦。

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

0: 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2: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1: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2: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1: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2: 欢迎来到九四九一路畅通。
3: 轻松的午间时光，快乐的车厢氛围，因为
1: 什么呀？
3: 一路畅通啊。
1: 对，欢迎来到交通人的午间专属时间，
4: 一路畅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午的时间由杭志
1: 田宇
0: 为大家带来
1: 一路畅通，
0: 我们是
1: 把甜蜜品汉组合。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在哪里呢？现在啊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昨天呢一场雨之后啊，空气特别的清新。
1: 是的。
0: 今天中午呢气温也不是很高啊。
1: 嗯。
0: 也希望大家呢有一份好心情。
1: 没错。那我们的节目呢依旧陪伴在路上的各位朋友。各位呢、也可以把即时路况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
0: 嗯。
1: 当然节目一开始呢依旧整点路况，带着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这个时间段城区的各条道路通行情况如何呢。
0: 首先来看团结路呢，从金银路往明华街西向东的方向平均速度是 6.7公里每小时，通过啊需要32.6分钟啊，半个小时的时间呢。
1: 同时呢，再来看到的是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从卫星路啊到赛里木湖路的东向西的方向呢，平均时速12公里每小时。
0: 苏州东街的辅路呢，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平均速度14公里每小时。
1: 泰山街的反方向呢，也是一段飘红路段，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的西向东的方向啊，平均时速14公里每小时。
0: 红光山路呢，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由西向东，平均速度22公里每小时。
1: 再来看到的是维泰南路，从庐山街到新路的北向南，平均时速22公里每小时。
0: 克拉玛依西街辅路啊，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由西向东，平均速度22公里每小时。
1: 再来看到的是龙腾路，从准噶尔街到会展纬一路的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24公里每小时。
0: 骊山南路从新一路到河南东路，由南向北，平均速度24公里每小时。
1: 最后看到的是红山路，从河滩的位置啊到水磨沟路的西向东缓行路段，平均时速25公里每小时。
0: 听众朋友大家在哪里呢？现在也可以把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传到949的直播间，让我们大家呢一起来互动起来。大家也可以在中午的时间啊跟杭志和田宇呢打一个卡。
1: 嗯，打卡签到了啊。
0: 今天呢是8月19日，今天早晨呢我特别去了野马古生态园。在这里呢举行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活动，叫我们马上结婚吧的这样的一个七夕节的特别活动。
1: 没错，那今天是8月19号，也是农历7月初7，在今天呢是我国传统的七夕节。
0: 今天呢大家会如何过七夕，又怎样的仪式呢？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其实说到这儿啊，想考考您也考考各位听友，就知道在古时候啊古人是如何来过七夕节的吗？我稍微提示一下啊，就是古人在过七夕节的时候啊，古代的定情信物会送出的一个东西叫花椒。
0: 哎呀，那我得跟大家好好的唠唠了。
1: 哎，
0: 古人七夕仪式啊可以说是仪式感满满的。七夕最初呢和爱情啊没有什么关系，而是与农耕劳作观天象有一定的关系。古籍在大代礼记小下正小当中啊就有记载，初婚之女正东向，当织女星位于正东向的时候呢，就意味着七月农忙要开始了。那出土于陕西靖边县的梁渠濠东汉墓当中啊有这个天文星的图像。其中啊银河牵牛织女都在其中啊。
1: 哎，这还真是七夕节当中的一个小小的知识点。所以古人在过七夕时候的仪式感呢源于

0: 远比我们想象当中的会更丰富，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
1: 对，
0: 其中一个呢，就是比如说会办比赛。
1: 办比赛，对，而且这个比赛呢叫什么呢，叫七巧节。
0: 嗯，
1: 在古代女子在这一天呢会向织女星祈福，希望心灵手巧。乞巧这个方式啊是非常多的，其中包括穿针乞巧，穿针快的叫得巧，慢的呢叫输巧。
0: 其中呢，名画当中的汉宫乞巧图里面会看到有76位宫女的乞巧现场，举办这样这个比赛啊，堪比是古代女子技能大赛。
1: 是的，就是那种女工一定要做得特别的好，
0: 手很巧嘛。
1: 是，还有呢，晒书。东汉的时候呢，七夕啊又增加了一种新的玩法，叫曝衣晒书。古人呢会将这个心爱的书籍拿出来相互的欣赏把玩。其实晒书并不完全是为了保护书籍，而更重要的是交流学习。
0: 那除了这些仪式感呢，其中还有一个呢，就是会品美食。就是在古人七夕呢喜欢吃饼。在两汉常熟饼，然后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呢会流行吃汤饼。在唐朝呢会吃卓饼，这个寓意呢是圆满的意思。就有网友看到这些科普之后啊，就会说哎，原来饼才是七夕必备的美食之一啊。
1: 那是不是今天必须得吃个饼啊？
0: 哎，可以吃一点啊。
1: 此外呢，在宋朝还流行吃巧果、荞麦啊，
0: 哎，
1: 还有呢是花瓜。巧果的巧字啊，就谐音是咱们那个大桥的桥嘛。
0: 巧，
1: 因为在七夕这一天呢，牛郎和织女要搭鹊桥相见。
0: 哎，那就回到我们最初的那个问题啊，就是说古人在七夕的时候会送出的定情信物是花椒。
1: 花椒，
0: 那为什么七夕礼物会是花椒呢？
1: 哎呀，这个里面呢肯定是有一些意义的，是不是啊？
0: 哎，
1: 这其实呢是古人表达爱意的一种方式。那么一般女孩呢要将一把花椒送给男孩表达自己的爱意。此外呢，在古人的眼中啊，花椒呢还有很多美好的寓意。
0: 所以呢，这是一种爱意表达的方式啊。我们一直在说花椒，花椒，其实这个花椒就是我们家里这个调味的那个花椒。
1: 对，
0: 啊，
1: 对对，就是赠送花椒。
0: 哎，其中呢还有就是赠花传情。在《诗经》当中就有说啊，为士与女宜其相穴，赠以之芍药。早在春秋时期呢，爱人之间呢便以芍药相赠来表达爱意。芍药呢可谓是古人的爱情花。
1: 可是在我们新疆，芍药4月份就开花了，四五月份，那这个季节的芍药很少了啊。
0: 所以可以送点玫瑰。
1: 对，玫瑰花也很好。
0: 是的。
1: 古人呢还送秋海棠以表达相思。秋海棠呢又称为是断肠花，表达的意思是相思断肠。
0: 听着好浪漫啊。
1: 对。
0: 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会写情书。在马圈《汪汉简》中有一枚特殊的这个通关申请书。申请书上面呢记载的是公元前65年，这个一名女子呢这个跋涉百里到玉门关，只为了给戍边的丈夫来送一件冬衣。而这个记载呢仅仅只有49个字，但其中呢藏着深深的惦念，也见证着2000多年前的爱情。网友也说到啊，看了这个记载之后呢发现句句不提爱，但是句句都是爱呀。
1: 对，古人其实表达我爱你啊，他有很多的方式。其中呢上野当中啊就这么说道啊，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0: 这是表达我爱你，他们这样的说啊。
1: 对。
0: 同时呢，日夜思念呢，他们也不会直接说我想你，他们会说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
1: 对的，这个 其中啊，很多的爱意的句子都是在这样的一些诗词当中表达的。
0: 嗯，
1: 所以说呢，在中国古代呢，就有表达爱的方式了，是不
0: 是
1: 啊？是
0: 的啊、
1: 嗯。
0: 所以呢，各位朋友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在今天七夕节，您会跟您身边的爱人如何来表达您的爱意？当然，如果爱就。

0: 声的告诉他你的爱吧。
1: 嗯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在哪里呢？现在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互动起来吧。
0: 是的啊，
1: 我们现在看到啊，有很多的朋友呢也已经在跟我们打招呼了。那么我们在打招呼之前，先把今天的互动环节呢先给大家出出来。我们今天呢依然还是有实录互动的环节啊。
0: 没错，实录互动呢聚焦家门口的

0: 有了更多的了解。
1: 没错，期待各位的实录互动的答题互动。当然如果说在乌鲁木齐你有其他的推荐，可以带娃遛娃，包括呢散步遛弯休闲娱乐的一些公园好去处呢，也欢迎各位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0: 嗯，好的，各位朋友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发送我们的这个互动内容了。
1: 是的，
0: 咱们一起呢今天啊娱乐起来。不过杭志呢还是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呢也可以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哦。嗯，因为我们有个活动。
2: 竖井、暗渠、明渠、吐鲁番坎儿井的水到底有多清澈？
3: 火焰山的沙子能不能烤熟同学们亲手埋下的鸡蛋？
2: 吐鲁番的葡萄到底有多少品种？
3: 8月25日，949交通广播，杭志哥哥带队一起去吐鲁番研学游。
2: 现在在949平台发送数字8报名吧。
3: 活动现场品尝金亨烤肠，好肉做好肠，金亨烤肠香。金亨只做好烤肠，用好肉做好肠。金亨烤肠，做孩子们放心吃的烤肠。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0: 好的，各位朋友，大家呢此时此刻听到我们的这个宣传了啊，咱们949交通广播的这个吐鲁番研学游呢马上就要开始了，由杭志带着我们的小朋友们去感受一下吐鲁番的研学。
1: 没错，那在吐鲁番的这个夏季啊，也还是在孩子们的暑假期间的这个时间啊，
0: 对，
1: 由杭志带队与冰青旅还有金亨烤肠联合推出了吐鲁番研学游的一个活动。
0: 嗯，
1: 各位呢可以来发送数字8到949的微信平台来进行报名。
0: 嗯，
1: 那此次的研学活动走进吐鲁番来体验火州吐鲁番，同时呢依托吐鲁番的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独特的地理位置还有丰富的热资源，带着孩子们一起通过实验、亲身体验和触摸来感受吐鲁番不同的历史文化。
0: 对，那么这两天呢可以说我们的这个活动啊正在热烈的报名当中。
1: 嗯，
0: 有很多的小朋友呢都已经报名了，有的家长还特别有心啊，把我们的这个宣传发给了他的孩子同学的他的好朋友的家长。
1: 哎，
0: 那么后来几个家长呢一起啊给孩子报名。
1: 嗯，
0: 三四个小朋友们一起参加，哎呀就觉得特别的开心，
1: 有玩伴了吗？
0: 对，那家长也咨询说，哎，那我们在路上我们不去，孩子去行吗？我说没问题，只要是7岁以上的小朋友啊，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前往。
1: 嗯，
0: 那么我们呢坐大巴车，届时啊有冰青旅的导游，还有杭志哥哥，以及呢我们金亨烤肠的工作人员，大家都在。那么我们到时候呢去了现场之后呢，杭志和导游呢带着大家啊，我们一起去坎儿井。去参观了解坎儿井的构造知识，并且做水质检测的实验，同时中午呢在这个吐鲁番啊吃一顿美食，还有金亨烤肠的工作人员呢会给大家啊烤制非常香的纯肉烤肠哦，
1: 现场烤制，
0: 对小朋友们呢吃个够。另外呢在下午呢我们还要去火焰山，然后带着大家呢去烤鸡蛋啊，了解火焰山的地质地貌。那同时我们呢还要去葡萄沟，那带着同学们到葡萄沟呢吃刚刚接出来正是当季的葡萄，了解葡萄文化等等相关的内容。这些所有的内容啊都在我们一天的时间完成，下午的时间呢我们将会乘车返回乌鲁木齐。我们给大家带娃一天，大家呢可以让孩子们啊跟着我们一起快乐出游。那大家呢现在就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吧。
1: 那此次出游呢时间是在8月25号，也就是在下周二的一个时间。
0: 嗯，
1: 那这个时间呢是很多家长朋友的一个工作日啊。
0: 对，
1: 所以呢孩子又在暑假的这个时间当中在家又没啥事儿，那也不能让他一直待着吧，咱不行就走出家门，在研学的旅途当中看美景吃美食，同时呢也有所收获，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体验。
0: 嗯，
1: 您发送数字8到949微信平台之后呢会有一个链接和一张海报，链接呢可以直接点击进入我们的这个报名通道。
0: 对，
1: 如果说点开海报下方有一个二维码，您直接长按二维码可以扫描进入海报，也是我们相同的一个路书。
0: 嗯，
1: 最下方的红色按钮呢就可以来点击进去，然后填写孩子的个人信息，缴费成功之后就算报名成功啦。
0: 嗯，哎，那么

0: 刚才有一个听众朋友说啊，
1: 嗯、
0: 说杭志哥哥，这不是差辈儿了吗？
1: 哎、现在其实现在的这个社交环境当中，
0: 嗯、对，
1: 尤其是我觉得我这个年龄特别的尴尬
0: 啊。
1: 就是如果说叫您叫叔叔，
0: 有些小朋友叫你阿姨，
1: 哎，把你叫老了、
0: 啊。
1: 我拿你和我来比举例吧。
0: 对，
1: 我叫杭志叫叔叔吧，就把杭志叫老了。我叫杭志叫哥哥吧。就像大家觉得差辈儿了、
0: 嗯、
1: 所以现在社交礼仪就是见男士都叫哥，见女士都叫姐。
0: 其实我觉得小朋友啊倒不是这样的、
1: 哦、
0: 啊，就是不是因为这个关系，
1: 就看来我还是不够小现在。
0: 为啥呢？因为其实呢，如果说跟小朋友在一起啊，
1: 嗯，
0: 我们是以叔叔和这个小朋友的身份呢，或者说是以老师这样的一个身份啊、
1: 哎、
0: 小朋友就会显得比较的拘谨，
1: 生疏。
0: 对，那我觉得哥哥呢可能会显得更加的亲和一些，而且我和孩子们呢都是打成一片的，
1: 就是处成朋友了。
0: 对，因为杭志呢在好多年前呢是少儿节目主持人。
1: 哎呦，
0: 我在这个那个年代 啊，我不能暴露自己的年龄。
1: 曾经啊，
0: 曾经，
1: 嗯、啊，
0: 对，在咱们就是电台主持过蓝精灵红蜻蜓的少儿节目。
1: 哇，听这名儿就很有年代感。
0: 对，那时候就叫杭志哥哥。
1: 哦，
0: 那在咱们新疆电视台呢主持过雪莲花少儿节目。
1: 嗯，
0: 然后那时候叫胖胖哥。
1: 哦，
0: 嗯，对，很多的这个现在成人的一些朋友可能都看过那时候我的节目。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跟孩子啊就是天然的具有亲和力。
1: 哎，
0: 每次我们自驾游的时候呢，所有的小朋友都围着我。
1: 杭志哥哥、
0: 就是、对，大家都叫我哥哥，
1: 我可以捏一下你的脸脸吗？啊、哦，是这样的。
0: 有几个小朋友啊就围着我说的、嗯、我们要保护杭志哥哥啊。
1: 哦，看来真是打成一片。所以、
0: 啊、
1: 杭志带娃
0: 那是有一手的，
1: 边让娃娃学习，
0: 对，
1: 哎，是有一手的，
0: 那是有一手的、嗯。
1: 所以呢，更多的朋友也如果感兴趣，想了解更多的详情呢，可以来发送数字八到949的平台。
0: 嗯、
1: 当然，您在看我们的录书了解详情的时候，有很多的疑问困惑，也可以发送您的疑问到949的微信平台，我们来给大家实时解答啊。
0: 嗯，我们也希望呢，嗯，朋友们啊，抓紧时间赶紧发送数字八，参与到我们的这项活动当中来。那么节目呢也正式开始。各位朋友现在呢也可以把所在路段的路况信息播过来，咱们哪里有排队，哪里有堵车、
1: 嗯、
0: 哪里有这个
1: 缓行、
0: 一些特殊的道路通行情况，
1: 哎哎，
0: 大家呢都可以赶紧的语音文字发送过来。田宇，你会不会介绍咱们的加入互动微信的方式的这个介绍，
1: 来让我露一手、啊、
0: 露一手、嗯、
1: 如果说您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实路互动的问答、
0: 嗯、
1: 以及报名，都可以通过微信来搜索949交通广播的公众号、
0: 嗯、
1: 点击进入，先点一个小小的关注啊。关注的主页的下方呢有像这个微信聊天框的对话框，点一下那个小键盘，您可以发送您实时在路上的最新路况信息、互动信息、打卡信息以及报名的数字八。后台呢、
0: 嗯、
1: 我们在直播当中实时可以看到大家的互动信息啦。
0: 嗯，那如果说啊一直在听我们的广播但是很少参与互动的朋友呢，大家也可以积极的参与进来，
1: 尝试一下。
0: 对，其实我可以再给你讲几个小技巧啊。
1: 嗯，
0: 比如说吧，您呢打开手机的微信，在微信手机的右上角有个加号，点一下加号、
1: 嗯、
0: 打开添加朋友，然后呢在里边输入阿拉伯数字949，哎，搜索就会看到呢公众号当中啊有一个新疆949交通广播，
1: 认准这个。
0: 对，图标呢是一个黄色，嗯，上面呢带着这个949 logo 的这样的一个图标。
1: 嗯，
0: 然后我们点开它呢赶紧关注，那这样我们949交通广播的各类每天发布的啊各种的服务信息和交通信息都已经你每天可以及时获取。
1: 嗯，
0: 不仅是这个图文信息可以获取，同时呢我们这里边呢还有我们视频号的关注。
1: 是的，
0: 大家呢也可以看到我们每天发的各种视频信息。
1: 嗯，
0: 同时啊在私信里边呢就可以跟我们聊天了。
1: 哎，您说到这
0: 儿，打开私信，
1: 您先继续介绍下去。
0: 对，打开私信，然后后面就是你刚说的那些话。
1: 哎，其实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儿。
0: 嗯，
1: 上次我们的那个亲子游去采摘的、到康华农庄，
0: 对，
1: 办得非常的成功。
0: 嗯，
1: 在现场就很多的朋友问说你们这个咋参与， 怎么报名？
0: 对，
1: 其实呢，您关注了九四九交通广播的公众号，
0: 嗯，
1: 以及思路试听，都可以来积极的第一时间获取到任何我们的这个线下活动的一些报名渠道。
0: 对，
1: 这样的话也不会错过。当然，此时此刻的

0: 数字八正在进行报名的是由航志带队在8月25号出发前往吐鲁番的一日研学游。
1: 大家呢抓紧时间赶紧看一下路书啊，我们呢这个报名的人数呢也是有限的啊，
0: 是的，
1: 希望大家积极参与。那现在呢我们跟大家出的今天的实录互动啊，我们主要讲的是小游园，而且呢是指的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范围之内的公园和家门口的小游园在哪里？
0: 各位抓紧时间来答题吧。
1: 答题。
2: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规范行车，一路畅通，文明驾驶，平安出行。听一路畅通，文明行车，礼让行人，从我做起。
1: 我们看到啊，安永生来参与节目了。他说呢，在喀什东路的植物园对面啊，有一个小游园。
0: 哎，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呢？
1: 对，这个好像大家对小游园的位置啊，还真的是知道的比较少啊。大家呢，如果知道的话呢，就多给我们讲两个。哎，另外呢，说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说一下啊，这次呢，我们的活动也特别得到了金亨烤肠的大力支持。
0: 是的，
1: 非常感谢他们啊，在我们的活动当中呢，给我们的支持。同时呢给小朋友们带来的美味儿，因为他们的这个烤肠呢不仅仅是在我们有些娱乐场所公共场所的这种烤肠，他们呢也致力于为孩子推出放心吃的烤肠，
0: 因为他们用好肉做好肠，
1: 好肉做好肠，因为他们的这个都是鸡肉和牛肉，精选鸡肉牛肉，然后呢在生产线的生产过程当中啊，采取的是德国上百万的高度的这种保洁达到10万局无菌生产线，然后呢整个生产的过程啊绝对无菌环境，然后这个肉呢经过它的这个特殊的蒸箱蒸制以后呢，其实是这个肠子是熟肠子，然后在冷却到温度合适的时候呢开始进行包装。包装只需要15分钟，就是从出仓到包装只需要15分钟。包装之后啊它就是真空了。包装好以后马上送到-35度的冷库呢进行速冻。它是不放任何防腐剂的。
0: 所以健康卫生又美味。
1: 所以我们吃到的金亨烤肠啊它一定是从冷库里拿出来冰冻的状态。它不是那种我们在货架上看到的那种常温肠。
0: 就是更保鲜。
1: 当然必须要保鲜了。所以家庭买回去之后呢一定要把它放到冷冻里。然后吃的时候打开呢用几根取几根啊，直接呢你如果说家里不想上这个烤箱烤你可以用蒸锅直接蒸。就是蒸好之后呢一切也是可以的，口味非常多。假如说有那个奥尔良脆骨肠，还有玉米肠，还有呢牛腩番茄肠，以及这个双椒肠，就里面有那种辣椒的香味。
0: 青红椒，
1: 对。然后呢，还有法式香草肠，
0: 就是他们的口味的创新性和丰富度是非常高的。
1: 是的，还有纯肉肠。所以说呢，那么对于孩子来说，早餐啊，准备那么一份就特别棒。我们这次呢，跟孩子们到现场之后呢。不仅现场给大家烤，而且我还提了一个要求，在我们下午回来的时候不是给孩子们有一顿晚餐加餐嘛，那么我们每个孩子呢都要有一份烤肠在路上可以吃，就是他们也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人员还说哎呀，我们这个烤肠呢不能放的时间太长，烤好之后就得吃，
0: 要保鲜嘛，
1: 所以说我们在葡萄园到时候呢还要再安排呢就是现烤，然后我们直接给孩子们带到带到路上大家呢就可以吃了。
0: 你看这个安排很细致，
1: 对，我们一步一步都安排的非常细致。
0: 而且家里如果特别爱吃烤肠的，不仅是小朋友，像我这种几百个月大的宝宝啊，也很爱吃烤肠。
1: 你那天在五一农场的时候吃的怎么样？过瘾没有？
0: 太过瘾了！你一提到这个口感、口味的时候，我这个口水它就哗哗流啊。所以呢，也跟各位收音机前的像田雨一样，几百个月大的宝宝 宝宝们啊，也都安利一下金亨烤肠。

0: 糖的口感口味真的很不错，可以尝试一下，线下的各大商超实体店都可以来买到啊。
1: 对，好的，我们接下来呢，看有一位这个听众朋友啊，问了一个问题啊，好像问了好多遍，他说让杭志叔叔解答一下，
0: 重新说
1: 啊，他说想问一下，乌鲁木齐治疗鼻炎的针哪个医院可以打比较权威？还说，这个我可给你提供不了所谓的权威信息，
0: 因为其实鼻炎患者他的病理性和这个原因，包括你的这个生病的感受。因人而异，
1: 是的，而且就自我了解，因为我也是一位鼻炎患者。
0: 哎呦，
1: 鼻炎呢，多数呢是与气候环境啊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呢，你说一个特效的什么针打完之后啊，完全彻底好啊，这个呢，绝对我觉得这是不太可能的，只能说是缓解症状。
0: 哎，
1: 是不是啊？那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是增加自己的体质，让鼻腔的对外的抵抗能力不断的增强，这个才是从根本上的解决鼻炎的方法。那么一般情况下，在症状比较严重的时候呢，必须要到医院看医生，然后呢让他们开相关的药物呢来缓解这种症状。在这之后呢，就应该啊增强体质了。
0: 是的，
1: 而且呢有一个很有效的办法，也是医生啊专门提供的，叫清洗鼻腔，
0: 要时常来护理。
1: 对，清洗鼻腔，就是可以用专业的这种清洗鼻腔的工具，然后呢来进行清洗。有的人清洗的方法不太对，我给大家讲一下啊。有的人就是低着头，就是把那个水呢
0: 洗鼻器，
1: 对，弄到鼻子里呢，就是很浅的，就在鼻腔附近它就醒了。
0: 哦，
1: 其实这种方法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部分的鼻炎呢，它会牵扯到鼻窦，甚至是更深的一些鼻腔内部。那么这个位置呢，它怎么样才能够用水清洗到或者影响到它呢？就是必须要仰头，仰头让水流呢流到自己的鼻腔内部的
0: 深处的位置，
1: 对，深处的位置，然后呢可以从嘴中把它吐出来。
0: 哦，
1: 就让它
0: 呢，因为气窍是通的，
1: 对，让它呢整个呢过一次水，这样的话呢它内部啊才能够得到彻底的清洗。这种清洗方法刚开始特别难受，因为很呛，因为鼻腔内部呢它的皮肤呢是很敏感的，
0: 是的，
1: 刚开始甚至会有一些疼痛，但是呢我们得坚持每天做，你经过一个月的时间的这种操作以后呢，你的这个鼻腔内部的黏膜的这种的
0: 抵抗力
1: 就会增强，它就会生成新的黏膜，然后呢来预防疾病，你就突然发现你的鼻炎症状啊减轻了，
0: 缓解了。
1: 对，遇到一些以前曾经特容易发生鼻炎的环境呢，不是没有什么反应了，
0: 就是它的灵敏度没有那么敏感。
1: 对，那我不妨呢给这位朋友啊做一些这样生活小提示。
0: 对，
1: 当然如果你的症状特别严重的时候呢，一定要去医院。
0: 是的，谨遵医嘱。当然关于鼻腔的一些护理，是否该用药，如何来治疗，去这个专业的医院找专业的医生，他们也会来给您提供专业的意见啊。
1: 对，龙范啊，这位朋友他说有一个井盖翻起来了，但是你提供的信息呢前面的这个啊他我们看不到。
0: 对，您
1: 最好用文字或语音把具体的地点点位
0: 告诉我们，我们来给到相关的部门去现场来去看一看这个井盖究竟什么问题，及时来修复路上的问题啊。同时呢还有李老师啊，他就问到说吐鲁番的研学活动孩子怎么收费，您发送数字八到949的微信平台，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活动详情了啊。
1: 数字八发过之后有一个链接，还有一个海报，跳出来之后呢你只点链接也可以进入我们的路书。
0: 是的，
1: 或者海报上一个二维码长按之后呢手机提示也可以进入路书，然后呢你就可以看到所有的相关信息，在最下方红色的按钮点击之后啊进入冰青旅的收费通道，直接交费成功就算报名成功了。
0: 是的，如果更多的朋友有相关的疑问呢，也可以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我们为您实时来解答。
1: 好的，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的当中。我们现在跟大家要说一件事情了，
0: 关于喝水的那些事儿啊。
1: 对，现在三伏呢还没有结束，
0: 没完全结束，
1: 已经是末伏了嘛，
0: 是的，
1: 是不是？听众朋友想不想一回到家呢，打开水龙头，立马就能够接到一

0: 甘甜可口的纯净水，冰凉解渴呢？
1: 很多朋友都会反馈啊，说现在家里的水呢，不仅水够多，高温天气呢，水质也很容易来滋生细菌，烧开的水呢，那个口感呢又比较的差，大人孩子呢都开始不爱喝水了。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爆款1509西域山泉系列的家用净水机，多重深层过滤，精准滤除水中的泥沙，
0: 对，
1: 还有这个
0: 余氯、
1: 重金属和水垢。那高温天气呢，也能够时刻输出鲜活净水，直饮清甜无异味。同时，在煮饭、煲汤、日常的解暑喝水都合适啊。
0: 对，可以说呢，全方位的保护了我们家人的饮水健康。如果你害怕买错了，没关系，厂家啊提供超长30天的免费试用。全程免费上门，免费测水质和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不收取任何人工费、材料费。
1: 30天内呢，如果说您觉得不满意，厂家无条件免费拆走，您一分钱都不用花，没有任何的试错成本。如果说您担心太贵了买不起，厂家呢还提供了零手续费、零利息的分期付款的福利，每个月呢只需要199元，13个月呢就能付清，每天不到7块钱，全家就能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
0: 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现在订购即可获得4重好礼。第一重呢是价值1388元的智能速热饮水机，那3秒急速出热水，5档精准的调温，像45度啊，恒温呢可以冲奶粉，65度水温啊冲蜂蜜，那85度呢，我们就可以冲茶或者说是咖啡，那100度啊就可以直接喝热水了。在早晨起来的时候呢，不用烧水等待，下班进门呢直接可以喝上热水，家里的热水壶还有暖瓶，这些直接可以光荣退休了。
1: 对，这其中的第一重好礼呢，刚刚的不同的温度水温下呢，能够冲调不同的，比如说说到的85度可以来热水冲咖啡，100度呢可以来沸水泡茶。当然第二重呢是高端负离子吹风机，风力强劲，恒温护发，吹干速度快，而且不伤发质，让秀发柔顺透亮，又自带光泽。
0: 第三重啊，就是多功能空气炸锅，无油低脂的烹饪呢，煎烤烘烤都是可以的啊，让你一键搞定，健康美味两不误。
1: 第四重呢，也会给大家来带到这个是多功能微压锅，那微压锁鲜味，提高烹饪的一个效率。所以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还能额外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
0: 3年免费更换滤芯啊，没有套路，您不用花一分钱，名额真的是非常有限啊，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名额只有15名，手慢无，全将代理呢火热招商中。
1: 是的，如果说家里这个喝水啊是每天都要做的一件事儿，如果说您家里想要喝到好的水质，那不妨呢也可以来了解一下西域山泉净水器的相关的内容。同时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实录互动，我们说到的是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范围内的公园和家门口的小游园有哪些，也看到很多朋友纷纷给我们来举例了。
0: 对，今天安永胜啊答的还是非常好。他说呢，在东站路呢有个小游园，还有汇润城小游园，天津南路创业大厦，天津南路的西4巷路口呢也有一个小游园。
1: 这其实都是在我们说到的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范围之内的，而且举例到的这些呢，也是这段时间我们说到给大家盘点到的家门口20处的小游园，其中新开放的在高新区新市区范围内的其中的几个。
0: 那我们给大家和大家来说一说，
1: 盘点一下吧。
0: 对，东站路的小游园呢就在东站路和环远路的东南角的这个位置，是吧，交汇的东南角。
1: 是的，还有呢在天津路的这个景观带的小游园呢，位置是在天津南路的西4巷和到这个西6巷的之间。
0: 之间这一家啊，它有一个小游园。
1: 是的。
0: 另外呢还有一个叫做 盘鸡小油园，它在四平北路和临港街的这个之间。
1: 同时呢，还有一处呢，在高新区新市区范围之内的是
0: 惠润城
1: 小油园，
0: 就是刚才说到的惠润城吗？
1: 是的，在迎宾路和城北主干道交叉处的这个位置。
0: 哦，迎宾路和城北主干这到这儿有一个小油园了、啊。
1: 对，是新开，而且是已经对外开放的四处 高新区。
0: 那就在那个高架桥入口的那个附近了，
1: 是的，
0: 嗯，
1: 很方便。
0: 对，
1: 所以呢，
0: 对
1: 各区呢也都在这个一些这个位置啊，有新的小油园在开放。
0: 对，
1: 各位呢可以在吃完饭之后，或者平时休闲的时候，一出门走进小公园。
0: 还有哪些呢？
1: 哎、
0: 我相信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新市区、高新区、新市区的范围之内的小油园，您还知道哪些？来给我们再说一说。那龙范呢，他给我们说，现在啊，在这个友好路。孔雀大厦的 BRT 车站边上那个车道上呢有两个窨井盖子啊，他说呢翘起来了，
1: 哎呦，
0: 他的底盘高，骑着呢过去了，他说要是压上轮胎
1: 容易出问题，
0: 绝对会出问题，
1: 嗯，
0: 哎呦，这个得赶紧修一修啊。
1: 是的，
0: 就在友好路孔雀大厦 BRT 车站旁边的这个位置啊。
1: 收到了您的反馈的问题啊，我们也会给到相关的部门到现场来看一看，及时来修复。当然我们的实录互动依旧正在进行当中，各位呢也可以继续的来积极的答题，稍后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

0: 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1: 奶茶120块，心疼不？
2: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3: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4: 别赶路，感受路，平安能致远，欲速则不达。949一路畅通，与您相伴。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
1: 一路畅通，
0: 我是杭志。
1: 各位中午好，我是田宇，
0: 我们是
1: 把甜蜜品
0: 行
1: 组合。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现在在哪里呢？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大家呢可以报来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信息啊。那么您走到哪里了？路上呢是否有一些特殊的路况？假如说车辆在路边停着有故障，或者是呢某些路段的十字路口啊，现在呢有排队堵车的情况了。
1: 是的，您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啊，都可以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
0: 对，我们在这里呢等待着大家。
1: 是的，那同时呢，在等待各位的互动和路况信息的时候呢，我们也跟大家来 Q 播流程吧。
0: 好的，
1: 给路上的司机师傅们。
0: 今天呢有乌鲁木齐站的到客信息，也有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到客信息。中午呢是14点到15点之间啊，那
1: 乌鲁木齐站
0: 对，将会有4200人呢出港，也就是到站了，需要659辆出租车或网约车。
1: 下一个时间段呢是15点到16点，到达旅客人数是3400人，需要473辆的车辆。提前来预告一下，在下午的17点到18点，到达旅客人数有4700人，需要573辆的车辆。
0: 这个也是今天的最大值了。
1: 是的，这个时候呢是人多车少啊。同时呢，在晚间时刻的20点到21点，到达旅客人数是3800人，需要312辆的车辆。在傍晚，在晚间的22点到23点呢，到达旅客人数是3900人，需要1123辆车辆啊。
0: 对，因为这个点的公交车偏少了，所以说呢，出租车和网约车的需求量是更大。那我们下面呢，带着大家看一下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到客情况。在14点30到15点30之间呢，将会有3242人呢到港，需要540辆出租车或网约车。
1: 那在下一个时间段的15点30到16点30分呢，到达旅客人数是3198人，需要533辆的车辆。
0: 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晚上的凌晨2点30分之间啊，每小时呢都会有2000到3000人到达。那都需要那大量的出租车，也希望我们的司机师傅们可以到天山国际机场来接乘客啊。
1: 是的啊，那 Q 流程分享到这儿，那同时呢，我们也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生活当中的那些事儿吧。
0: 对，下面的时间我们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呢，要先讲一条道路的修建了。因为咱们一路畅通节目啊，关注路呢关注的比较多。
1: 是的，
0: 有一条道路啊，它呢是从昭苏修到温宿的公路，那叫温昭公路啊。这样它修通以后呢，从伊犁

0: 到咱们南疆的阿克苏地区啊，就快了很多很多。那么近日呢，是由中交一工局集团承建的新疆国道219线昭苏至温宿公路二标香梁的架呢，现在已经开始设施全面的进行一个顺利施工，并且完成了。这样的话呢，为后续的桥面的铺装和隧道的掘进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国道219线昭苏至温宿公路呢，是连通天山南北的关键边境交通干线，线路全长是232.5公里。那在其中呢，西天山特长隧道呢是全长15.7公里，最大的埋深呢是在2365米，也是世界埋深最大、首条穿越冰川带的一级公路隧道。那在项目建成之后，伊宁到阿克苏公路里程呢将由1710公里缩短到445公里。
0: 对，直接从伊宁到阿克苏啊，445公里，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快了。
1: 是的啊，我们也来持续的关注这条公路信息。
0: 对，那这是一条信息了。我们下面呢，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最近一段时间呢，又有一些新的服务了。
1: 那如果说坐飞机换乘，要坐这个城际巴士往返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呢，其实是不少进出乌鲁木齐旅客的一个日常出行的一个常态。那新疆机场集团天元航旅公司空港客运综合枢纽站呢，也推出了一系列的新的举措，升级旅客抵离港接驳的一个体验的一些服务啊。
0: 以往呢，咱们往返库尔勒、轮台、和静等疆内城市的机场巴士啊，那旅客呢只能够线下排队购票，不仅耗费力量，同时呢也会遇到客流高峰，不容易买上票，耽误了自己的行程。
1: 那如今呢，依托线上小程序和购票平台，所有的城际机场巴士路线呢均可以实现线上查询、一键购票、电子出票。那旅客呢可以随时随地的能查看班次、时间以及剩余的座位，不用再扎堆排队。同时也平台在配套完善线上的咨询、售后服务以及出行疑问实时解答。
0: 枢纽站呢还创新打通交通加文旅的新模式，让旅途不止啊是赶路，针对中转旅客还有外地的来乌游客呢，那站点免费提供本地游玩的攻略和文旅资讯，联动城市候机厅的资源，为游客推荐短途微旅游的一些线路。
1: 所以现在的通行越来越方便，大家出去游玩或者是到达某一站的目的地，文旅和交通的融合呢也产生了一些很多的新的形式。当然说到出行的那些事儿，经常跑高速的朋友们也需要注意了。新疆交投集团呢推出了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的服务，让您彻底告别取卡交卡的麻烦，只需要在微信当中来搜索新易畅行服务号，点击小程序找到手机加的入口，完成您爱车的车辆绑定，就能够在这个收费站的入口处免取卡，出口自动识别车牌，在线计费，手机扫码支付，秒级通行，全程无接触不等待。那目前呢，新疆交投集团所辖收费站呢已经全部开通，9座及以下小客车呢均可以来使用，高速出行就选手机加。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刚才呢给大家做了相关的介绍，大家在哪里呢也可以把所在路段的最新路上信息传到直播间来。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带着大家了解一下天气的变化吧。
1: 那昨天呢一场阵雨下完之后啊，我下班回去之后在路上甚至觉得有点凉飕飕的，
0: 对，
1: 有点想穿秋装的感觉了啊。但是今天这个太阳又高高挂，太阳晒在身上还是暖洋洋的。
0: 你下班的时候已经快到晚上了，所以说呢本身啊现在早晚的温差呢也在增大的过程当中。所以早晚呢咱们还是要稍微穿厚一点。
1: 是的。
0: 那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间多云，30到18度，风力3级。
1: 同时再来看到昌吉晴转多云，31度到17度。
0: 石河子晴转多云，32到14度。
1: 奎屯晴，33度到16度。
0: 克拉玛依多云， 27到17度。
1: 伯乐请。

0: 晴转多云，31度到17度。
1: 伊宁晴转多云，33到18度。
0: 塔城多云，32度到17度。
1: 阿勒泰小雨转多云，27到12度。
0: 再来看到的是东江哈密多云转晴，33度到17度。
1: 那吐鲁番呢是晴转多云，40到26度。
0: 库尔勒多云，28度到20度。
1: 阿克苏是小雨，31到20度。
0: 阿图什多云，33度到22度。
1: 喀什多云转小雨，33到21度。
0: 和田晴，36度到21度。
1: 再来看一下首府乌鲁木齐呢，是晴间多云，30到18度，风力三级。
0: 同时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一场凉爽之后，温度在今天之后呢，会不会再上升啊？看到20号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高温30度，低温20度。
1: 但是21号的白天到夜间啊，气温呢要更回落一些，是多云的天气，29度到19度。那么这几天呢，随着这个秋天慢慢的临近啊，这高温天气呢也是越来越少了，
0: 渐行渐远了。
1: 对，往后的天气啊，应该是更加的适合，更加舒适了啊。
0: 没错，当然刚刚也提示到各位了，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同时呢，天气的变化也。这个也比较多啊，所以如果说您有出行的计划，一定要来及时的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
1: 那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呢，及时的来发布啊，咱们的这个数字8到微信平台获取我们的路书呢，来了解一下。想报名的朋友呢，积极报名。如果您呢想让您的孩子和自己的好朋友一起的参加呢，也可以给孩子的其他家长啊也发一下我们这个信息。哎，2、3个孩子一起报名都是可以的。
0: 其实去到吐鲁番这次研学，有2个点其实是经过这个思考和设计的。
1: 对，
0: 第一个呢，就是在8月22号，吐鲁番呢将举行今年的这个葡萄节。因为大家都知道，提起葡萄呢，都知道吐鲁番的葡萄是又甜，品质又好。
1: 对，
0: 所以我们是在8月25号出发抵达吐鲁番。那其实也是在葡萄节的整个这个过程当中，还能够一同参与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个节日的氛围。
1: 因为我们是8月25号到嘛，
0: 是。
1: 那葡萄节呢，应该是举行的第3天。现场呢依然还会有一些活动。
0: 是。
1: 最重要的是葡萄都熟了。
0: 没错呀。
1: 一串串的葡萄呢，在架上迎接着我们大家的到来。我觉得那种感觉真的是非常的棒。因为我其实也去过好多次的吐鲁番，但是大多数呢，我们都是春天去，因为那时候不是说，新疆第一春花开吐鲁番嘛。
0: 是的。
1: 因为是杏花而去的。但是呢，我还去过一次呢，是在桑葚熟的时候，就是5月初的时候啊，那去过吐鲁番参加了桑葚节，但是葡萄节呢，我真的是没有去过，
0: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
1: 对，
0: 让小朋友们呢也能感受到文旅文化以及知识的融合，看到体验到的内容也会更加的丰富，这是其中一个点。还有一个点呢，就是我们会在这一天的研学活动当中去往葡萄沟。如果说了解这个孩子们的这个学习课本当中，2年级的一篇课文就叫
1: 下册
0: 葡萄沟，
1: 对，叫葡萄沟，而且呢讲的特别好啊。文章呢我们曾经在节目中呢也跟大家朗诵过，那杭志呢在现场也会带着我们的小朋友们呢一起来朗诵这篇文章，跟大家呢一起分享。那么也希望啊，咱们的各位家长抓紧时间，赶紧的开始报名吧。哎，咱们节目的最后啊，跟大家讲一下小游园吧。
0: 是的，我们说到了最近在乌鲁木齐的各个区、各个地方啊，开通了将近有20处的小游园，离家门口都很近。
1: 对，
0: 我们刚刚跟大家盘点到的是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的4个小游园。紧接着我们跟大家来一起盘点一下其他位置的小游园都有哪些吧。
1: 哎。安永生又来了啊！他说，在长春中路和上海大厦的西侧呢，也有一个小游园。
0: 你看，离家门口那些小园其实很丰富。
1: 我们来说全乌鲁木齐市区范围之内的。
0: 哎，
1: 首先呢来说的是由乌鲁木齐市林业和草原局、市园林管理局直管的3个，分别呢是17户、 天山电影制片厂交叉路口的小游园，还有呢是燕耳窝东侧的小游园和新华南路西侧的游园，
0: 这是三处。
1: 嗯，
0: 那我们聚焦到天山区，那天山区呢有四处的小游园，其中呢有大学路天山牧歌二期的 C 区这一处啊，
1: 嗯，
0: 同时还有东大梁东街和博格达路的交叉口处，
1: 嗯，
0: 以及人民路和幸福路的东北侧，还有大湾北路东六巷阳光景城二期的附近，这是一共是四处，啊，
1: 这是天山区的。
0: 嗯，
1: 沙依巴克区呢有四个，像友好北路东一巷和友好南路交汇的位置，就是那个轨交拆除区啊，以后呢将是一个小游园。
0: 是的
1: 啊，还有呢是葡萄梧桐月小区，这个地方的周边呢有三处小游园。
0: 嗯，还有呢就是在万科都会未来城
1: 对
0: 月园小区周边。
1: 嗯，
0: 所以这是沙区沙依巴克区范围的小游园。同时呢水墨沟区呢有两处。
1: 嗯，
0: 一处呢是在七道湾东街富力城小区南侧，还有一处呢在红光山路中海九号天地小区的北侧。
1: 嗯，
0: 其实盘点到这儿会发现离小区特别近，
1: 对，
0: 就在旁边出门就
1: 门口周边就可以去互动嘛，然后可以去休闲一下。那经开区头屯河区有两个，一个是在维泰南路的大转盘的附近，还有一个呢是卫星路和凤凰山街交叉路口的这个附近。
0: 同时呢米东区呢也有啊，米东区呢是在红光山路的龙瑞广场的西侧以及南侧的公共区域有一处这个家门口的小游园。其实小游园非常的多，然后也是近期呢已经向公众开放了。经过我们的这个盘点之后呢，大家也可以来留意一下是否在您的家门口，或者是您在这个闲暇的时间，今天的天气又这么好，温度又很适宜，不妨呢也可以走出家门，走到小游园来去坐一坐，发发呆啊，
1: 发发呆，
0: 是的啊，放松一下心情。
1: 对，不是有一个叫二十分钟公园效应吗？就是当你心情紧张的时候，
0: 哎，
1: 你呢就可以到这个公园里去，
0: 绿植比较丰富的地方。
1: 二十分钟之后呢，你的这种焦虑情绪啊，自动得到缓解，
0: 身心舒畅。
1: 对，它是一种潜意识的，让你的身心自动缓解啊。这个大家记住，
0: 哎，
1: 自动缓解。
0: 所以生活当中有忙碌，啊，当然我们也要有松下来、轻松的时刻啊。
1: 对，那么像我们乌鲁木齐市的一些老牌公园也比较多，像水墨沟公园，
0: 嗯，
1: 人民公园、红山公园、天山公园、鲤鱼山公园、北山公园、亚马里克山森林公园和水塔山公园，这些公园呢是否在你的家门口呢？
0: 当然盘点完也希望各位在生活当中有一个好的心情，949的各档节目呢也在路上一路陪伴各位。当然如果说您在路上遇到任何的问题，及时的路况、紧急的情况，也都可以向我们949来说一说啊。那今天呢也是七夕节，也希望在生活当中我们都能够向爱的人勇敢表达出爱意，也希望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大家都有一份美好的心情。
1: 对，就像那首诗中说的一样啊，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0: 一份美好的祝福和浪漫的爱意也送给各位听友。
1: 嗯，
0: 那我们明天见了朋友们。
1: 明天见。
0: 稍后呢是由嘉贺继续为大家带来劲爆体育。

0: 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劲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0: 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都能够在此刻继续来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一起畅聊更多内容。大家好，我是嘉贺，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进行分享互动和留言。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上情况，现在刷新到的是太原南路，从苏州西街到河北西路的南向北，平均时速是26公里每小时。了解到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22公里每小时。龙腾路啊，从会展中街到准噶尔街的北向南，平均时速是22公里每小时。欢迎大家来讲一讲，一起说一说。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啊来分享互动一下，来讲一讲，也希望大家在今天我们能够将您的这个生活状态啊，包括此刻的状态都来分享过来。
1: 949劲爆体育，一路够热血。

今天的劲爆体育将跟您关注以下内容：中国队晋级 U18 男篮亚洲杯八强，羽毛球世锦赛陈雨菲圣坛组合晋级下一轮 ，WTA 1000辛辛那提站对手退赛，王希雨晋级16强。

0: 停止歌曲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互动板块，答案只有一个。
1: 九四九劲爆体育，听题马上入状态，四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嗯，开动脑筋别等待，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0: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互动板块啊，这个劲爆体育的互动板块答案只有一个。在我们的本时段会依旧准备四条信息线索，大家通过思考判断交流探讨，一起来找答案，一起来找一找您身边所接触或者说有听到有见到过的运动健身器材。我们会给出四条线索，此刻呢我们来解锁第一条，朋友们咱们来一起探讨交流一下。第一条线索是，既能够用于健身塑形，也常被康复训练拿来使用。来再一次提示一下第一条线索啊，既能够用来健身塑形，也常被康复训练拿来使用。你想一想，你判断判断，交流交流，哪一个健身器材它比较符合刚才所说到的这个条件呢？啊，平常的时候健身的时候，哇，是有帮助的啊！而且呢，可能在你这个在恢复调养的时候、康复的时候，哦，也会用它运用一下它，所以它的这种运用适用的场景是比较多的，选择会比较多一点。所以呢，也欢迎大家来讲一讲、探讨一下。不管您是平常是健身达人，还是此刻在调养恢复的朋友们，都可以来讲一讲哪一个你觉得这个器材它是比较符合刚才所说所吻合我们线索的这个答案呢？咱们来讲一讲。

0: 看到有朋友在说啊，薛妈在说握力器啊，加贺，哎呀，这还用说吗？啊，既能够用来健身塑形啊，也能够常被康复训练拿来使用。健身塑形握力器啊，这个是不是？应该算是也比较符合。但是如果说你完全符合这两个刚才所说到的这个条件，好像稍微的可能它的这个可信度、说服力啊、说服力它没有那么强，是不是？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还能够一起探讨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器材可能啊。看到有朋友也是在参与啊，说确实加贺刚才说的这个逆是真的啊。再说再说再说说，确实我也发现小区里和公园里走路锻炼的人大部分都是逆时针方向走，是吧？是不是确实是这样的啊？习惯了吗？为什么要这样呢？啊，有没有顺时针走的朋友来发送一个数字一好不好？其实都有的，逆时针顺时针都有的，只是你会看哦，好像逆时针选择的朋友们比较多一点啊，或者说你会发现哦，好像我自己有的时候也是不自觉在进行这样的逆时针选择啊。来，我们刚才说到的第一条线索是既能够用于健身塑形，也常被康复训练拿来使用。看到啊，这个永胜互动参与说扭腰器，哇，你别说啊，这好像蛮符合条件的，而且跟我们前面互动的这个答案当中都不太一样，对不对？游龙在说啊，弹力带啊，嘉禾，弹力带啊，多容易会被使用到啊啊！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来讲一讲，一起互动参与一下。等待每位朋友的锁定互动分享，此刻我们也来继续关注更多内容。了解到的是篮球方面啊，关注到的是中国队晋级 U18 男篮亚洲杯八强。8月18号，那么在昨天的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最后一轮比赛当中呢，也是啊，18号在印度艾和麦达巴德进行，艾哈麦达巴德进行。那么中国 U18 男篮呢，以96-58大胜伊朗队，三战全胜，列小组第一，直接晋级八强。那么在小组赛的前两轮呢，两队均没有遇到太大的阻碍，都取得两连胜。两队的较量呢，将直接决定小组头名的归属。开场后呢，中国队是展现出了不错的状态，连续利用快攻得分早早确立了优势。伊朗队呢，在进攻端表现不稳，随着比赛进行呢，中国队是逐渐将分差拉开，首节就以29-17占据上风，并带着47-29的优势进入中场休息。那么下半场呢，中国队命中率啊有所下降，但伊朗队始终找不到进攻手感，中国队呢将领先优势不断扩大。整场比赛呢，伊朗队获得28次罚球机会，仅命中5球，命中率不足20%，最终呢全面占优的中国队以38分的巨大优势取胜。那么中国队的中锋李俊贤呢是得到了全场最高的17分，赵博星是拿到了13分和10个篮板的两双。本届赛事呢共有16支队伍参加，分为4个小组，各小组同名的直接晋级八强，小组的第二名与其他小组第三名进行附加赛，角逐剩余八强席位。中国队的1/4决赛呢将于21号，也就是后天啊进行，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啊。也希望我们的中国 U18 男篮小伙子们能够有好的发挥，同时能够有好的表现，大家都可以来期待一下吧。很多朋友也是在想啊，就是如果说能够有更好的表现，也能够在未来啊这些小伙子们都能够给后续咱们的中国男篮带来更多的一些力量，或者说带来更多的进攻点，大家都可以来一起探讨交流一下。这场比赛你有关注吗？
1: 我打还是不打呢？
2: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1: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2: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1: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3: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4: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 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5: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0: 篮坛争霸，足坛逐鹿，赛场风云瞬息万变，劲爆体育实时速递赛事进展，直击每一个高光瞬间。
1: 时间来到了15:26啊，九四九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也欢迎大家持续在节目当中给出更多我们的可能啊。刚才有朋友呢，也是这答案五花八门的，有声说扭腰器，游龙说弹力带啊，轩妈说握力器。还有不同的答案吗？看到散步的鱼在说说动感单车啊，嘉贺，这个肯定差不多呀啊。所以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来一讲一讲，一起说一说，一起关注更多内容啊。好多朋友说，哎，刚才嘉贺你说到了中国队 U18 男篮的小伙子们表现，中国男篮的比赛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啊。男篮热身赛77-84负于新西兰，那么7分的分差看似接近，但在全场技术统计能够看出球队暴露出来的实实在在的问题。那么对于比赛大家有关注吗？全场的数据呢，中国队是61投27中，三分球是25投仅6中，命中率是24%，全队的篮板呢是29个，助攻呢仅仅是14次。那么当然还有，那就是比较要命的是外线三分发挥呢可能没有把状态发挥出来，集体有哑火的这种现象。像贺新宁、王俊杰、李洪权多名外线球员呢，三分也是频频打铁。当外线没有威胁的时候啊，这个新西兰队呢，他们也是收缩内线，篮下的空间呢就被完全锁死了，阵地进攻很难撕开对方的防线。即便内线有咱们胡金秋、江波桥的优势，但是也很难充分的发挥。其次呢，全队只有14次助攻，团队传导球并不流畅，不少回合依赖个人强攻，连续的传切配合不多。胡金秋出战26分钟是拿到了13分5个篮板，但是没有一次助攻，内外线联动不足，全队只有廖三宁、江波桥、胡金秋三人得分上双，得分点呢过于集中，比赛走势同样值得思考。前两节呢双方比分呢是咬得很紧，第三节男篮呢，中国男篮是只拿到了18分，被对手是打出了26-18。那么这一节呢是直接拉开了差距，是整场比赛的转折点。那部分球员的状态低迷，比如说像贺新宁全场是5投1中仅拿到4分，李洪权运动战是7投0中，进攻端呢没能给予球队有效的支撑。那么赵继伟呢仅仅是出战了不到10分钟，梳理进攻的重担就压到了廖三宁等人的身上，面对高强度身体对抗，处理球压力巨大。值得肯定的地方同样也不能忽视廖三宁的17分3个篮板2次这样的一个表现啊，包括还有我们所关注到的他这种敢于冲击篮下的状态啊，包括替补登场的焦波桥14分和7个篮板，攻防两端都带来了活力。那么全队的罚球呢是24罚17中，罚球环节的发挥稳定并不是输球的主要原因。客观来讲呢，这只是一场热身赛，可以暴露问题，发现短板，三分稳定性不足，球权的流传导啊是相对来说比较差的，面对高强度对抗下的进攻容易断电。那么这些呢也都是后续训练当中需要着重解决的课题。朋友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再给中国男篮一点耐心，希望他们能够有好的表现，那体现在平常的训练，也体现他们的化学反应，希望他们都能够打出好的状态，一起展现更多咱们中国男篮的风采。
0: 关注新疆体育，助力本土赛事，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深耕本土体坛，带你见证家乡体育力量。

0: 我是三角警示牌，可有些驾驶员并不重视我。
1: 我是三角警示牌，小身板的我却拥有大能量。
0: 小小三角警示牌，一次选择，多年守护。
1: 平时我们静悄悄地躺在后备箱，关键时候能救命。
2: 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
3: 三角警示牌不仅守护你的安全，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4: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上路况表现。现在刷新到的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是18公里每小时，了解到泰山街呢，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西向东是17公里每小时，鲤鱼山南路从新英路到河南东路的南向北是20公里每小时，河南东路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的西向东是22公里每小时。朋友们，你也可以来讲一讲，一起分享互动一下。看到有朋友呢也是继续锁定啊，看到在说啊，说嘉贺，这个我能不能再看看线索，再听一听线索再给答案，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持续关注。那么我们接下来来一起解锁第二条信息线索。第二条内容呢是使用它训练你的身体很难一直保持稳稳不动啊。第二条线索这个信息量很重要啊啊，使用它训练你的身体很难一直稳稳啊，很难一直保持稳稳不动啊。那么通过两条线索的介绍，您也可以来一起推进一下，一起探讨一下。刚才呢我们在平台当中是有播出一则这个求助，邓云呢是说到了自己的车上拉了一个要到建工医院接受治疗接断手的病人，从吐鲁番往乌鲁木齐，车牌号呢是新 A2HU29，一辆银灰色的旗下 SUV， 请咱们路上的行驶的驾驶员看到车辆予以避让。他说现在呢车辆呢已经过了乌拉坡车位站，现在是在河滩路上行驶着由南向北啊，河滩路上这会儿有还是有些车的，麻烦听到车的咱们的车主朋友啊，听到我们广播的各位车主朋友，咱们及时的予以避让一下，感谢大家的支持和理解。那么同时如果说您需要帮忙帮助，也可以发来信息，我们第一时间进行播出和关注。刚才的答案只有一个，两条线索我们已经介绍了，您别忘记，第一条线索是既能够用于健身塑形，也常被康复训练拿来使用。第二条线索是使用它训练你的身体很难一直保持稳稳不动。我们的朋友说啊，那我来回摇摆啊，一起摇摆呗。

0: 刹车灯就像汽车的小信使，当你轻踩刹车，那一抹红色的光亮瞬间闪烁，仿佛在大声呼喊：
1: 嘿，后面的伙伴们，我要减速了，保持安全距离哦。
0: 它就像一个灵动的小精灵，在关键时刻提醒着后方的车辆避免追尾的危险。
1: 我是刹车灯，别让我成为你车辆的摆设，我要发挥安全驾驶大作用。
2: 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 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九四九始终。

0: 在您身边。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 乌鲁木齐电信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抑制蒿颗粒。复方抑制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 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九四九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5: 时间来到了15:43啊！九四九交通广播晴报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禾，来关注一下天气。乌鲁木齐呢是晴转多云，温度是30到18摄氏度。了解到昌吉晴转多云，31到17度。那么石河子呢是晴转多云，32到14度。奎屯呢是晴天，33到16度。克拉玛依多云天气，27到17度。伯乐晴转多云，31到17度。伊宁呢是晴转多云，33到18度。塔城多云天气，32到17度。阿勒泰小雨转多云，27到12度。了解到哈密多云转晴，33到17度。吐鲁番晴转多云，40到26度。库尔勒多云天气，28到20度。阿克苏小雨天气，31到20度。阿图什多云天气，33到22度。喀什多云转小雨，33到21度。和田呢是晴天，36到21度。也欢迎大家都能够关注天气。那么未来三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今天的白天到夜间呢是晴转多云，30到18度。那么明天20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天气，30到20度。21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天气，29到19度。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啊，了解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答案只有一个的第三条线索。第三条线索是内部依靠气体填充，受到外力挤压，外形会随之改变。第三条线索是内部依靠气体填充，受到外力挤压，外形会随之改变。所以呢，也希望和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能够来一起解锁，还有其他的可能性，你一定能够答对。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羽毛球赛事啊，了解到的是羽毛球世锦赛，陈雨菲圣坛组合晋级下一轮，8月18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18号是进入到了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多位选手登场亮相，女单4号种子陈雨菲、女双卫冕冠军刘胜书、谭宁等晋级下一轮。那么陈雨菲呢，首轮迎战中国香港选手卢善恩。那么首局呢，陈雨菲在顺风侧将较多精力是放在了场地风向适应上。那么18-21是先失一局，在适应风向之后呢，陈雨菲呢是迅速将比赛拉回到了自己的节奏，21-8、21-11是连扳两局，逆转战胜对手，晋级32强。那么谈到先失一局的原因呢，陈雨菲赛后也是表示啊，说第一局在顺风边啊，所以说这速度一慢啊，就有些控制不住，打的就会比较被动。后面两局经过调整，还是把自己的速度打出来了。那么女双方面呢，中国队的两队高排位种子顺利晋级16强，同号种子刘胜书、谭宁呢，21-10、21-11是轻取越南组合范世妙丽和范世庆。那么4号种子贾一凡、张淑贤2-0是速胜中国香港组合鲁乐乐以及曾小欣。那么男双方面呢，

补参赛的我们所了解到的中国组合黄迪刘洋，14-21、15-21是不敌马来西亚队的11号种子万伟聪、郑凯文止步32强。其他比赛当中呢，男单的3号种子乔纳坦、女单卫冕冠军山口茜是顺利晋级。法国队的5号种子小波波夫0-2不敌日本队的西本全泰，爆冷出局。

0: 继续来关注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的分享互动啊。看到世鹏在说啊，说哎呀嘉贺啊，中午好，今天有点事儿来晚了，没关系没关系啊。那么也希望大家就如果说确实有事儿，以把自己的事情忙完为第一位啊。然后呢，如果说想要在路上就是需要陪伴的时候啊，九四九一定会在您身边，帮忙帮助是一样的。如果说需要帮忙，我们也会第一时间会响应和参与。看到永胜在说说，哎，有点那意思，有点那味儿了啊。他说健身球对不对呢？嗯，也欢迎大家都能够继续来说一说，一起参与一下。我们的前三条线索再一次提示啊，再一次提示，既能够用于健身塑形，也常被康复训练拿来使用。第二条线索是使用它训练你的身体很难一直保持稳稳不动。第三条线索是内部依靠气体填充，受到外力挤压，外形会随之改变。还有不同的答案吗？来吧，咱们一起解锁一下。
1: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看到平台当中有朋友是需要帮忙帮助，此刻呢已经跟他取得了连线。您好。
2: 你好。
0: 啊，咱们是遇到什么问题了？
2: 车突然，可能是电瓶不行了，就打不着火。地址是在这个绿城百合。广场一 A 和二 A 这个中间的写字楼地下停车库这儿。
0: 嗯，在下面就是一进去就能看到吗？
2: 就在这个地下停车库一入口的这个入口处。
0: 啊，那您说一下您的车型车号。
2: 车型是那个大众探影。
0: 嗯。
2: 车牌号是新 ADF357，车是白色的。
0: 啊，一辆白色的新 ADF357，对吧？
2: 啊，对
0: 啊，那咱们联系方式留一下。
2: 13579915768。
0: 13579915768，对吗？
2: 对啊。
0: 您有勾电线吗？
2: 我没有。
0: 啊，明白了。那您耐心等待一下，我们已经通过广播播出了，看看在会展这块儿，如果说方便的话，红光山路附近的车友有勾电线的，跟您取得联系，好吗？
2: 好，行，太感谢了。
0: 没事没事，如果说跟您取得联系，帮助您，然后咱这块回应一下，反馈一下，好吗？
2: 好的好的。
0: 好，那我们就先接到这里，谢谢，再见啊。再次来提示一下这位朋友呢，车辆亏电啊，是一辆白色的轿车啊， SUV， 他说的这个车牌号是新 ADF357， 新 ADF357， 然后呢是在绿城百合 2A 写字楼地下停车场的出入口处，联系方式13579915768，13579915768。朋友们，咱们来关注一下有勾电线的您，咱们帮个忙呗。
1: 当你遇到困难，
3: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1: 当你手足无措，
4: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1: 当你身陷险境，
5: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1: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0: 949就在。

您的身边。此刻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更多内容，了解到的是我们的最后一条线索啊。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够给出你的最终答案。第四条线索是它的体型偏大，训练时呢可将整个上半身，或是臀部放置其上。你来讲一讲这是什么呢？再一次提示一下，第四条线索，它的体型偏大，训练时可将整个上半身或是臀部放置其上。你想想这答案是什么？咱们来一起讲一讲，给出你最终的正确答案。健身器材是什么呢？我们期待着大家的分享。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路况表现了，跟大家来一起了解到的现在的什么沟路，从温泉西路到东泉路的北向南，平均时速是20公里每小时。太原南路从苏州西街到河北西路的南向北是22公里每小时。了解到红山路从吐雾大高速服务到什么沟路的西向东是23公里每小时。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是18公里每小时。您来讲一讲，咱们一起来畅聊一番。也欢迎大家都能够继续关注我们的内容，当然了，我们最后也看一看啊，谁会第一时间把这一道我们刚才说到的最后的健身器材能够猜得出来，那真的是非常厉害的啊！也欢迎大家都能够一起畅聊一下。那么时间也过得很快啊，我们也看一看这一会儿有朋友呢也是在说啊，说健身球，轩妈说瑜伽球，永胜说健身球，那还有不同的答案吗？还有世鹏在说，哎呀，感谢加贺的理解。哎呀，没关系，这肯定啊，大家都会有自己的事儿嘛，会比较忙嘛，不可能全天从早上听到晚上，每一分钟每一秒，是不是？大家都有自己的这个工作啊，学习计划，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合理的去调整，然后呢，有时间了，咱就锁定节目，一起分享和互动啊，对不对？当然了，大家也是会想，哎。今天这样的这种进行过程当中，也会期待着，今天周三嘛，对不对？一个小的翻山日啊，那么也欢迎大家都能够翻过更多的，比如说对于工作或者学习的一些高山，然后呢，让自己有更多的收获。那健保体育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更多的体育方面的内容，那么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解锁我们更多的健身器材啊，这是很重要的。看到有朋友在说啊，说哎呀。有点瞌睡了，孤独的王瑞鹏说有点瞌睡了。这样，希望您如果说有点困了，有点瞌睡了，咱不要疲劳驾驶，把车停到就近的停车区域来休息一下，好不好？来休息一下。根据大家的分享互动，我们来今天在此刻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呢，确实如各位所说，健身球、平衡球是最终的答案。我们来回顾一下，第一个，既能够用于健身塑形，也常被康复训练拿来使用。它就覆盖面会比较广了。刚才有朋友说的弹力带，哎，对不对？就会比较符合。包括还有什么像瑜伽垫啊、泡沫轴啊、平衡球啊等等，很多器材都是比较符合的。第二个是使用它训练你的身体很难一直保持稳稳的不动啊。那这个呢，咱们可以筛除像跑步机啊、哑铃，大家可能常规性比较知道的一些这个稳定的器械，像波速球或者平衡板啊、平衡球等等这些，哎，你得需要稳定它的这种平衡性，对不对？这样的器材都是有可能的。第三条线索啊，刚才说到的，我们想到的那个内容，哎，需要气体填充啊，受到外力挤压，外形会随之改变。那么呢，这个缩小范围了，像瑜伽球、羊角球等，它也有可能会存在在这个线索里面。最后一条线索就是它体型偏大啊，训练时呢，可将整个的上半身，哎，或者说将臀部放置其上。那么最终的正确答案，我们来公布到的就是平衡球了。健身球，你看看你答对了吗？再一次感谢大家的锁定。那再一次也提示一下，刚才那位朋友的车辆亏电，是在绿城百合 2A 写字楼地下停车场的出入口，车牌号呢是新 ADF357，联系方式13579915768。感谢您的关注，也希望您如果说方便在红光山路附近，能够及时的去帮助一下他。感谢您的锁定，也感谢每位朋友的积极互动。那由嘉禾陪伴各位的健保体育到这儿要说再见了，稍后的时间有请我的同事韩帅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别忘了将更多的信息、状态、心情、路况传递到949边走边听吧，朋友们再见。

0: 午4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949，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
3: 那这样吧，咱们今儿节目一开场呢，跟大伙来说的是各种交情的事情。您知道哪些关系啊，就什么什么之交啊，比方说呢，点头之交指的是什么呢？很简单，书面意思啊，就是见面点个头，打个招呼的交情，就是特别的肤浅，是吧？那么还有呢，是一面之交，就是见过一面的这个交情，感觉好像见了一面也是个缘分呢，是吧？还有呢，是泛泛之交，就是不深入，指的就是一般的最普通的朋友吧，哈。还有呢，是总角之交，指的是从小啊就相识的朋友。那么总角呢，指的就是幼年时期的意思。还有什么呢？还有呢，是竹篮之交，指的啊就是那个不嫌贫贱结成的真正的友情。还有呢，是布衣之交，指的是啊平民之间的一个交往，很纯粹哈。以及呢，金篮之交什么意思呢？金篮之交啊，指的是牢固且融洽的友情。后来呢，你看包括是结拜的兄弟姐妹啊，都叫做义结金篮，对不对？除此之外啊，还有很多呢，包括什么患难之交、莫逆之交、君子之交、八拜之交、知音之交以及忘年之交。

0: 所以您还能够想到哪些这样的朋友的交情呢？那么您跟您的朋友又是什么样的交情呢？欢迎留言互动一下哈。这会儿呢是到了下午的4:02，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之交的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韩帅。哎，王师傅说哈，说我和韩帅是主听之交，啥意思？什么是主听之交？他说是主持人和听众的交情，主听之交。那如果用的是其他的几个字，用最后两个字呢？主持人和听众的话，就是众人之交，怎么样？你们觉得？好嘞，各位朋友们也不要忘记啊，更多的一些道路出行变化随时可以告诉我们。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更多道路出行变化您可以随时告诉我们。依旧啊，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发文字、发语音、发图片，包括视频，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哈。上个时间段的时候呢，有朋友呢发信息说啊，他呢是拉了一个人要到建工医院去，是一个断手的病人哈。那么目前呢说了一下，刚才的时候啊是在3:06，位置呢这个是从吐鲁番往乌鲁木齐方向去行驶，刚才的时候呢是到达大阪城这个区域了。那么刚才呢又发信息啊说已经把病人拉到了医院了。好嘞，那么顺利到了以后就好哈。那么路遇困难，包括更多的一些需要求助的信息，请记得949绿丝带在您身旁。您可以随时拨打咱们内部应急求助专线，电话就是0991250549，电话呢您记一下哈，949绿丝带的应急求助专线就是0991250549。
1: 当你遇到困难，
2: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1: 当你手足无措，
3: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1: 当你身陷险境，
4: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1: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5: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0: 好嘞，路况呢你也可以随时互动哈，用手机软件微信把路况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刚才说到哈，这个朋友的交情，潘潘说的是管鲍之交，哎，这个没错，这也是形容啊朋友之间的友情深厚，是吧？彼此信任的关系。他呢指的就是原本啊应该是管仲跟鲍叔牙的深厚友情，是不是？你看确实啊都是有一些这个历史渊源的。另外呢，马师傅说的是网络之交，请问一下网络之交是指的什么样的关系呢？那如果是简单的说的话，那不就是网友的意思吗？这是哈。黑弟也说哈，更加的深层次，说的是生死之交。还有呢，欢迎子健骑行来打卡签到了。另外呢，顺顺此刻在哪里呀？
6: 机场高速往市区方向，然后右副转盘右侧车道啊，单车就尾大概注意一下。
0: 机场高速。

0: 加吧，好不好？上面一个人，下面一个工，请问一下是什么字？就是一个人字头，一个呢工人的工，这个字儿是怎么念？是什么意思呢？啊，这也算是一个算生僻吗？算是一个姓氏啊，这是个姓儿，但是姓这个姓儿的人也不多，应该哈。然后呢，这个潘潘他说呢，有这个功劳的功这个字，一二，哎，确实哈，用功的功字，还有呢是巧，哎，巧了吗？这不是巧这个字，以及你看，还有呢是一个言字旁一个功，一个单人旁一个功，还有朋友呢加了三点水，那是江。三点水很明显，那就加了三笔啊。如果加两笔的话，如果是个两点水加一个工字，这又是什么新字呢？你看这个字确实啊挺多的，感觉好像越来越生僻了哈。有朋友说你们在说啥呢？我们在做游戏，就是加两笔成新字，工人的工加两笔什么新字呢？马师傅说的挺好，这个字哈是正，正能量的正这个字，你看想不到吧？你看工人的工加一横加一竖就变成了正能量的正，来咱们正能量走一波哈。嗯，你看哈，这个、刚才朋友说到了这个两点水加个工呢念刚，这个字啊也是个姓氏，巧是对的，玉也可以。另外呢还有朋友说的是主以及穷，穷来这是一个四川的一个山的名字啊，穷来怎么写呢？一个工字旁一个耳朵旁，一加以后呢就变成了穷这个字。言字旁加一个工呢就是哄，对吧？它的意思啊就争吵的意思，内讧是吧，混乱的意思。刚才提到的一个人字头一个工人的工字底，它呢就是姓氏啊也念同，一个人字头一个工念同，有记住吗朋友们？另外呢还有人说的是一个单人旁一个工，这些字平时用的很少哈，它这确实是个古语了。单人旁一个工，它就指的是大腹的意思，就大肚子哈，身体肥大，念红。看看微信消息啊，大家确实答的也非常的积极踊跃哈。有朋友说我想参与，但不会参与。您成功了首先是哈，也可以再确定一下，如果您要参与，用五呢？哎，什么情况下？就是您可以就是天马行空，脑洞大开的去想一想哈，什么情况之下四减一等于五？怎么样可以让这个等式成立呢？啊，就是您可以随便就是放开了去想哈。有人说算错的情况之下，那您别说，好像也是一个说法哈、啊。就是算错的情况下，四减一等于五。有朋友不会想，为啥是，什么情况下就是，您还认为是对的吧？这个那肯定不是哈。什么情况下，四减一它等于五？情况不止一个，可以现在想一想吧，把答案用文字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四减一等于五，什么情况下成立呢？
1: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3: 河滩、水库、野塘，水面看着平静，水底却藏着暗流、深坑、缠脚的水草，那不是游泳池，那是吃人的水。请您一定把这句话刻进自己和孩子的心里，不游野水，不进险滩，不逞英雄。万一看到有人落水，千万别头脑一热就往下跳。正确做法是一抛，抛绳子，抛浮具；二呼，大声呼救；三报警，打110120；四找大人，找附近成年人帮忙。科学施救才是真英雄。
4: 有用的生活资讯，及时的路上信息，每天下午16点，你的午后时光，我们陪您一起度过。

0: 边走边听，一路欢歌，向快乐出发。
1: 咱们继续边走边听，在路上您需要打卡的话也可以哈。怎么打卡参与节目呢？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发一个信息啊，一个表情啊，表达一下此刻的心情，就可以互动参与节目了。同时呢，发文字、发语音、图片都可以，路况怎么样也可以啊，咱们及时的分享一下。把路况呢也是可以同步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欢迎李师傅来打卡签到了。于师傅说，请问一下主持人，我什么时候关注的949呢？帮忙看看啊，这个举手之劳。于师傅，您是在2013年4月2号关注的我们，关注949已经有13年04个多月的时间了。哇，你看是时光荏苒，对吧？然后时间过得很快，飞快一下子13年都过去了啊。然后那就互动一下吧，好不好？互动一下，咱们开动脑筋想一想，为什么4减1会等于5呢？是什么情况之下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成立的这个等式呢？啊，苍师傅啊，他说的是4舍5入的情况之下，这个我不太理解哈，为什么是4舍5入呢？是4减1等于5，5舍5入，我不太理解啊，这个这是怎么个具体的算法？你把那个公式再列全一点，好吧？哦，我看到李师傅也发来了一个道路的出行的提示建议信息哈，说长青四队这边的一个停车的乱象哈。那这样，这个信息呢，我们会第一时间去反馈一下的，也感谢大家的提示。那么更多咱们道路的出行的建议啊，提示信息，也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949之后呢，点击下方的帮您问按钮，点击帮您问按钮来反馈更多的出行的相关建议哈。好嘞，也感谢李师傅的信息。后悔关师傅他说，我说了的情况下，我不太理解，你说了的情况下4减1等于5就等于5了，你是谁呀？也行啊，也行，这就是一个思路过程，对吧？张师傅呢给了一个特别好的算法，一个思路啊，应用的方向。他说，把一张方形纸啊，不就是四个角吗？对吧？四个角减去一个角，拿剪刀咔嚓咔嚓剪掉一个角之后，算一算是几个角，这个等式成立没有呢？一个 A4 的纸把一个角呢剪掉啊，剪掉以后呢，1、2、3、4、5，它不就等于五个角了吗？这个不是啊。那有朋友还说了一下，说那如果是沿对角线剪一剪刀呢，那这就是属于是特殊情况了哈。愤怒的小黄瓜答的也是对的，说四边形剪掉一个角就变成了五边形了。五边形啊，也对啊，对不对？1、2、3、4啊，也是对的，对的，五个边五个角哈。还有呢，微笑向前，一看这个应该就是用 AI 答的吧，说情况一是什么什么，情况二是什么什么？情况一是四个角减一个角，图形。情况二呢是算错的时候啊，可以可以。其实呢还有一个方向呢，您要不要再考虑一下？你看，说什么情况之下4减1等于5啊？第一个呢是算错的时候，对吧？因为4减1等于3嘛啊，我还想了一下，4减1等于3，对吧？算错的情况下有可能等于五哈，就算错了。第二个呢是一张纸 A4 的纸减掉一个角，四个角减掉一个角就还剩五个角，这也成立，对吧？还有一个角度，一个思考的方向，您能够猜得出来吗？子健七星说，我互动信息是不是还是第一名啊？今天是最快的一个啊，今天是还是就不敢苟同了，又不是每天都第一个，是吧？这个燕子啊，他说，友好北路目前显示双向畅通。好嘞，感谢燕子周女士。她说4减1等于5算错了吧？是的，算错呢是一个思路啊。雷师傅
2: 9499。
1: 哎，你好。
2: 放正方形的减一角，就是5个角。
1: 啊，4个角减去1个角等于5。

0: 五个角没错，还有一个方向哈，你看杨师傅啊，还有呢是韩师傅，他说还有是四减去负一等于五，哎，这个也可以的哈，这就是找到一个语言的一个表述的 bug， 就是如果您要是看题目的话呢，您就不好给他再加一个负号嘛，对吧？那就不对了。但是语言说的时候呢，可能说啊，主持人没说清啊，这个也可以哈，那就我认了。包括迎风这个角度啊，也是对的。包括于师傅啊，还有呢阿静、建刚师傅也说的是对的。十六他说参与节目互动可以，您的信息我们看到了。那么请问一下您的思考角度是哪个角度呢？尾号0888他说呢是一个四边形切下一个角还剩五个角，即四减一等于五，回答正确。立夏工作室说看看我的时间吧，立夏工作室是老朋友吧，哎，不对呀，为什么您的关注时间是2026年今年的6月8号呢？才关注我们两个月的时间吗？这时间过得这么慢吗？这个你看啊，这个向前微笑啊 Just you 啊，你看答案，哎 Just you 的信息
1: 四边形减掉一个角就是五边形就等于四减一等于五，
0: 哎，没错，是的。另外呢还有一个思路啊，就是罗马的数字，各位有印象吗？你看木木答就对的，罗马数字就是一个数加一个 V， 它指的呢是四，四减去这个 I 啊，这写这个字母 I， 但是呢就当理解为一嘛，是不是啊，就像嘛，是吧？然后呢把这个 I这个一减掉之后呢就剩一个 V 了，而 V 呢在罗马数字里面它的意思啊就是五。怎么记呢，是这样哈，罗马数字啊就是那个 V 代表五，左边加一个 I 呢等于减去一个一，右边多一个 I 呢等于加一个一，因此呢一个一就是一个 I， 一个 V 是四，减去一个 I 所谓的一哈，它就不等于五了吗？这个可能比较绕，不知道各位们听清哈。如果听不懂的话呢，就是那就 AI 吧，这个时候可以搜一下了哈，可以搜一下哈。就罗马数字四和五是怎么写的？为什么它可以符合四减一等于五的这个意思哈 ？AI 可能能够猜得出来吧，也可以让它来听一听每天下午4点直播的由韩帅主持的949边走边听节目啊。李师傅哈，他也说了一下，四支铅笔折断一支就成了五支了啊。说因为断了那一支的话呢，可以给两个人用，就相当于五支啊。可以，我还记得以前考试的时候呢，如果说比如说同学啊、同桌什么呢，就是忘带笔了啊，二 B 铅笔嘛，当时啊这答题卡啥的没有的话，就给他撇一支哈、他就可以去用了啊。你看就是互相帮助，对吧？雷师傅，
2: 9499，
0: 哎，
2: 一般正方形的四减一角就是五个角
0: 啊，回答正确了哈。好嘞，那么小韩也说了一下，说那就是王者荣耀的排位的那个数字哦，对，就是罗马数字的意思嘛，是吧？看来还知道的哈。子建七星说吃饭了，怎么这个点才吃饭呢？吃的是拌面，而且看了一下，您做了三个菜是吧？哎，两个菜哦，是自己做的吗？为什么没有制作过程呢？要求好高。好嘞，咱们欢迎各位哈，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节目。明天天气关注一下。
3: 春华秋实，夏正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这天气啊，确实呢，感觉是一场秋雨场寒。为什么呢？看了一下哈，天气预报，明天28度，后天28度，大后天大概呢是26度离境哈。那具体明天的天气怎么样呢？看一下明天乌鲁木齐啊是晴转多云，低温19度，高温28度，南风转北风3级。阿勒泰多云转小雨，11到25度。塔城多云，18到32度。伊宁多云转小雨，19到33度。伯乐多云转小雨，18到31度。克 拉玛依，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

回屯晴转多云，17到32度，适合子多云转晴，16到31度，昌吉多云，17到31度，哈密晴转多云，15到35度，吐鲁番还是很热哈、啊，多云，27到40度，库尔勒多云，21到26度，阿克苏小雨，20到33度，阿图什多云，22到33度，喀什多云，20到34度，和田晴转多云，24到34度，乌鲁木齐明天晴转多云，低温19度，高温28度，南风转北风3级。

0: 当你遇到困难，
1: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0: 当你手足无措，
2: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0: 当你身陷险境，
3: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0: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4:44，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边走边听节目哈，来关注个活动吧。真的是在8月15号的晚上的时候呢，以天山户外乐享生活为主题的2026中国天山国际户外生活季啊，在天山户外大本营盛大开幕了。开幕的之前的时候呢，与会嘉宾和众多的游客一起回顾了2025年的首届中国天山国际户外生活季的精彩场景，重温了一下天山为幕、自然共生的绿色的户外的生活理念了。那么今年呢，将会依托的是天山天池景区优质的全域资源和全年的常态运营的优势哈，不断的丰富露营度假，包括呢户外运动、休闲研学等一些配套的业态设施，着力呢去破冰这个冰雪产业冬旺夏淡的一个问题了。同时也会推动的是滑雪场向全季户外休闲度假综合体转向的一个过程哈，也是为天山天池主景区扩展户外休闲运动文旅新业态打造了一个先行的样板了。那么据了解啊，本届的天山户外乐享生活呢，中国天山国际户外生活季啊，将会持续到10月6号呢。期间将会举办的是天山论道新疆户外产业发展的研测会，以及呢是亚匹联全国的匹克球的邀请赛，还有呢是房车露营大会等一系列的文化体育的一个旅游活动哈。同时呢会联动的是省道101、百里丹霞、南山半行、天山一号风景道，配合咱们新疆全域的户外度假目的地的建设，推动新疆户外旅游产业的一个健康发展。更多活动啊，咱们可以持续的关注一下本届天山户外乐享生活中国天山国际户外生活季的活动，会持续到10月6号。

0: 2026年哈、啊，就是20年前的时候呢，七夕列入了第一批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了。20年后的8月19号，今天呢，一份跨越山海的融媒作品正式和各位见面了，就是《浪漫中国：非遗婚俗的时代新章》，今天首播。全国100城100台主流媒体啊，矩阵联动，用声音解锁非遗婚俗的时代浪漫，把传统文化做成啊打动人心的融媒作品。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哈是来自于《土族婚礼之太阳花开》，来一起欣赏。
1: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2: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1: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女，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建军，今天是8月19号，第九个中国医师节。今天医师节主题是铸魂强击德高祭精，说白了，铸魂呢就是心里装着病人，强击就是扛起责任，德高祭精就是人好技术硬，这八个字说的就是咱医生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那股劲儿。今天这一个小时，我们请了三位医生来听听他们的故事，一个讲初心，一个讲扎根，一个讲关键时刻敢不敢豁出去。

0: 我们首先来连线到的是兵团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罗星辉，罗院长。他是北京儿童医院来的专家，也是新疆儿童医院、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的副院长，擅长小儿血液病、呼吸和神经疑难危重症。罗院长，你好。
1: 你好。
0: 2025年的12月底，哈密2岁9个月的小患儿乐乐突发了脓茶色尿，您第一时间是如何组织研判、制定治疗方案的？
1: 这个孩子是我记得是元旦的前一天，就是12月31号，就是该下班了，突然接到了哈密的那个，应该是哈密的学科带头人，就是我们儿科的学科带头人崔主任的一个电话，他就说他要转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呢，是突然的，就是那个腹痛，然后呢是烦躁，一天不吃不喝，然后就小便呢就变成那个深色的小便，有点像那个比浓茶还要颜色偏红一点，就像就是酿的酒一样的颜色，
0: 红酒一样的。
1: 对，然后他们就，所以我说他也是学科带头人嘛，然后他就紧急查了血常规，一看血素掉到了8克多，然后他就第一个反应，这个孩子溶血了，然后他就说这个孩子，他觉得这个孩子可能，因为他就是当天就返航的时候就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他就觉得这个孩子，一个小时不如一个小时，然后他就想着这个孩子到底是什么溶血啊，然后怎么处理啊，能不能转到我这儿，然后他跟我联系，当时因为是当第二天就是元旦，所以就等于今年的叫什么叫新年开始之际，然后因为病人这种病人发展下去，大家知道他现在已经算是贫血危象了，溶血危象，我们叫溶血危象，所以这个孩子再发展下去会不会直接就致命，所以我们当时也没有管这是不是元旦了，什么是不是新年了，然后那个我害怕他在路上就会出事儿，因为这路上的转运，在这个转运过程中，这个孩子可能就没血了，因为休克了，然后人就过不来了，所以我就当时就跟他讲，你现在不能转运，你先把交叉配血，然后把血配上，血配上以后你在路上输都可以呢，但是呢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能让他用激素，也不能用丙球，因为丙球的副作用大家都知道，因为他要查那个传染病，因为他血制品嘛，我说你暂时不输，但是激素呢，激素一用了以后，可能这个孩子。

孩子，我们就诊断不清楚了。所以激素呢，但是在带的路上，你的带的路上，万一有危及生命的时候，我们用还得用。然后路上呢可以输血，因为这个时间就是我们在跟死神做赛跑，所以当时那个就是哈密中心，哈密那个哈密的那个儿童院的那个推主任呢，就把那个血交叉配血，大概用了，他大概是2点多，对，中午2点他说要给我转过来，我说你现在不能转，你得把血给我配上了以后，输着血过来都可以。然后他就交叉配血，查那个传染病呀这些的，然后这个大概就需要1个多小时吧，然后他就把那个车票改成了4点钟，4点钟的时候，然后他就输着血，然后他到了火车站的时候，他也不想惊动媒体，然后其实我们当大夫都这样子的，就是只要一闷心想把孩子救过来，但是呢，他在到了火车站的时候，他确实有一个特殊通道，因为他输着血嘛，然后输着血，他上火车的正好有媒体在那个地方，但是是那个媒体可能是在，是那个可能在记录别的事情，然后一看就是这个医生，那个提着血袋子，然后就往火车上跑的话，然后他们就是这个记者就过来了，就拍照了，所以我们真的这珍贵的这个影像啊，就是我们当时拿着影像，然后呢，然后他这个转运呢也会。我就看他到了火车站，到因为哈密到乌鲁木齐的话，应该是坐高铁是最快的，所以我们选择了高铁。但高铁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从地铁到我们医院，到兵团医院，它是大概有个10几公里吧。然后我就担心他在这10几公里的时候，我们在交接的时候，这孩子会出现休克呀，会出现致命性的危险。所以，当天不是已经四，他是。说是4点钟的火车到我们这大概是7点钟，就是下了班了嘛。那时候不是新年嘛，然后那时候我就紧急，所以这个兵团医院，因为我12月2号到兵团医院，12月31号发生这个事儿，其实我对他们这个急救病人的这些流程也不是很清楚，他们这个的，然后那个我就直接给医务部打电话，医务部说我们。接病人的话，我们是救护车去接。我说的救护车，这个天哦，那天还特别冷，12月31号，特别冷。我说你那个救护车不要太冷了，我们这小孩，不要受凉了。然后我说还有一个事情就是，那个在你们大家知道那个火车站那个救护车也下不去，那个救护车太高了嘛，所以我就担心那个救护车会跟这个病人这个一个，别它是一个寒冷性的溶血。有加重溶血，所以当时我就说能不能换成一种保暖比较好的那种商务车，因为我们小孩可以抱着上车嘛。然后那个我们医院的那个就是兵团医院的那个医务部就特别支持，然后立即就派了一个商务车，派了个救护车，就是2辆车，因为害怕这个孩子，我们还要派那个护士去，我们还要这个孩子抢救，如果在救护车上比较方便，说的2辆车都给你派上，所以当时我就感觉特温暖，就觉得兵团医院他就是很团结，就是兵团精神啊，就是救死扶伤，他这个精神就体现得特别明显，而且不是因为这该休息了，该那个啥的，然后就不给我派车了，就然后我们就到了，我们就提前到了，然后我们一直在联系。联系了以后呢，提前到了以后，他们派2辆车，然后我们就坐的那个商务车。因为这孩子，我一看，当时看到这孩子的时候，心里当时就松了口气。孩子还是就是等于没有休克，等于也没昏迷，就过来了。过来了以后呢，那个啥，我们就赶紧那个查原因吧，然后就赶紧给他抽血。看看他血压怎么样？血压好的，然后一抽血呢，哎，血色他上来了，9克多了。那说明这次输血200毫升血他没溶掉，那就说明啥问题？说明他不是自身免疫溶血。我估计这种溶血的可能性不大，
所以当时我

当时家长是肯定是要，就是他对殡葬业也不是很信任，这个家长呢就是他就是说觉得我这个太迟了，太简单了，我也没给他，因为我为什么不给他上激素，不上丙球呢，也不输血呢，因为我一看这孩子输了血以后他没往下掉，那说明他没有，他已经没有持续在溶血了，然后血压也正常，那我就应该水化碱化，然后我觉得他的溶血危象已经缓解了，那么既然已经缓解，我什么都没处理，我只给了一次那个，我只给了一次输血，我什么都没有给，补液和输血吧，什么都没给，那我就觉得我不应该医疗过度了，我应该顺着他这个往下走。

0: 对他的最后的诊断，也会干扰我最后的诊断。所以这个孩子既然激素不上好转了，那我就坚定他是一个某些先天性的疾病，然后引起了他，这个我还不能说，因为他是用了某一个某一个中药吧，就是我不能说这什么中药啊，就是用了这个中药以后呢，然后他出现这个问题，但这个中药上面也写了，如果是有什么病的时候，你不能用这个中药。但是他对于我们儿童来说，对我们刚出生的小婴儿来说，他不知道他有什么先天性的基础病，所以，但是我们最后就当天我们就给他，把他的血样就寄出去了，然后他住了不到一个星期吧，就血样就回来了，就证实了他就是我们猜测这个病。所以后来就给他明确诊断了，但是你翻过来想，如果你要知道他有这个病的话，你也不会去吃这个中药，
1: 对，
0: 你也不会去那个，那我对于我们大夫来说，那我们大夫就可以给他上，就是考虑到自身免疫性溶血的话，他有效的药就是这两个药，就是丙球和激素。但是他问了内地，内地也告诉他上丙球、激素，然后他看我没上，也特别生气。然后等到我把他完全搞清楚，我倒着想的时候，他就特别感谢，因为我不但早不到七天就给他诊断了，还有一个方面就是那个丙球没给他上，他就可以上各种疫苗，因为丙球一上了以后，这个孩子，在九个月到一年的时候不能上任何，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疫苗，就是打疫苗，这样对孩子其实是一个最不利的一个方式。
1: 对，
0: 然后丙球上了以后，他有各种传染病，是吧？能不上我们尽量不上，不但给他，节省了那个经济上给他节省。大家知道吗？丙球一支是500多块钱，500到600块钱嘛。我这个孩子要上大剂量的话，至少得用10支吧，10几支吧。所以这个孩子呢，我们越不上药，其实对孩子越是一个保护。所以这个孩子就是，我最后交给他的时候，我说我不让你有任何损害，包括你的肾脏，包括你的肝脏，包括你的免疫系统，我都是完整的，就在他病之前的情况完全的交给你。而且我发现了他一个本身的一个，就是不影响他寿命的一个小毛病。我说你看，现在你知道了以后，你以后这辈子就不碰这些东西，你就不会有事儿。哎，家长就特别的感谢，所以我们把他一个很健康的孩子还原给他了。
1: 对，
0: 而且发现了他有一个基础病，所以这个孩子的这个父母呢也特别理解我们。然后他就跟我说了实话，他说当时我晚上的时候，元旦那天晚上，就是新年的第一天的时候，他说他当时真的不想在这待，但是他觉得我这么简单的就把这么重的孩子，就不管不顾他，因为我只给他打了个液体，然后让他观察，什么都没给他干，然后第二天早上又给他抽个血常规，然后看了血的素还在往上涨，所以我就很放心的，就没管他了，就等于像这样，就没给他什么像抢救一样，又这个又那个的，然后氧都没给他吸，所以这个家长呢，但是
1: 他不理解啊，作为他来说，
0: 对，我很幸运，这个家长也特别理解我，所以他特别的感谢，他就要到卫健委到处要给我们写表扬信，因为他觉得这个孩子奇迹般的没有几乎没有治疗，其实这就是我们医生的职责，就是我们医生是干什么的，就是让病人从这度过来就行了，其实我们就是帮助他们缓解他们，然后其实他怎么好的就他自己好的，我们只是让他不要造成损伤就行了。
1: 真的是医者仁心，事无巨细啊。我们刚刚听了罗院长给我们的分享啊，其实我听说在今年的5月份，您还牵头创造了全国首例2个月白肺婴儿身患7大致命危重症，兵团医院多学科协作把他从死神的手里抢了回来，那一刻支撑您的是什么呢，罗院长？
0: 我觉得因为我工作到现在啊，我特别相信一句话，就有一个墓志铭啊，说我们大夫是干什么的，我们大夫是 to cure

sometimes 就是我们能治愈的病，只有偶尔治愈，就是有时治愈，啊 ，sometimes 就有时治愈，时常的是，就缓解病人的病痛，就是 relieve， 然后，最后就是，安慰病人。其实我们大部分时间就是 often 时常我们都是安慰病人。那么我们是干啥？因为我对我自己要求是，从就是我只治不了的病，就是我们可以突破，就是因为我们的技术高超而让病人由死变成生，而且这个生的质量还要特别高。所以我最兴奋的，我们作为一个高级大夫就应该 to kill sometimes 我们才出手，其他的时间交给一些我们些其他的一些大夫。所以我呢，就是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攻克白血病，因为新疆的白血病呢，我是1999年开始治疗白血病。所以我前天还发了一张照片，2004年我跟那个白血病病人一块照了一张相。这三个孩子现在一个都已经生了两个孩子了，他就是这个孩子长大了，已经生两个孩子了，还有两个都已经大学毕业，要不就工作了。所以就在20年前，我们就已经攻克了白血病。那么，这是2004年的照片，但其实我从1999年开始搞白血病。但是这些家长呢，我们或多就各种各样的方式都有联系，甚至最近有一次，就是最近有一个维吾尔的小孩，他是。喀什的小孩子，这个孩子我们已经失联多少年了，然后他这次到他父亲到我们自区人民医院看病的时候，他就问别人，就问我们那个我们的保洁员，那保洁员呢，他有我的微信，就是我们20年前的一个保洁员，然后他就说能不能跟他们家加个微信，因为2004年的时候还没有微信呢，然后加了以后他就提到了那时候的一些情景。他说孩子现在很健康，现在孩子也参军了吗还是干什么了。然后那天翻照片呢，就翻到2004年的我们的一次跟其他孩子一些合影，然后跟这些家长也联系了，这家长都特别说第一句话就是最说最多的就是我跟你给了他们第二次生命。然后我在2021年的时候，2021年还是2022年的时候，我正好到吐鲁番去讲个课，然后正好有一个小朋友，才20岁的一个小朋友，他用他妈妈，他因为3岁的时候我把他救过来的，所以他就看到一个电话号码写着我的名字，他就给我突然打了个电话，就用我这个手机号，他给我打个电话，然后我还特别纳闷，我说，哎，你是谁呀？他说我是叫什么什么名字，他说阿姨你还记得我了？我现在已经20岁了，我已经上大学了。我说哎呦，你那时候小时候多可爱呀，你小小的一点点。他说我现在都20岁了，然后他说我那个啥，我今天看到这个电话我就试着打一下，哎，然后我就正好到那讲课，我还给他做了合影，他还请我去了那个葡萄沟，我还第一次到葡萄沟，其实我经常到吐鲁番，但是我很少出去逛嘛，因为我这人不爱出去玩嘛，所以他第一次我到了他们家，我就特别有成就感啊，所以我就觉得我这一世。就是我现在工作30多年了，马上就退休了，但是我就觉得我就特别喜欢去攻克这些，就是大家觉得他就是救不过来的孩子。那当然现在白血病的治愈率已经很高了啊，现在我们的团队都没有问题了，我们在兵团院这个我们收治了一个初治的一个兵团系统的一个小白血病，然后这个孩子也是这样子的，他妈妈也是说的我觉得那个啥，我都想内地去治疗，但是我就舍不得，就是我现在带的这个团队，因为我们还有一个焦博士，也是博士毕业，也是搞血液的，他觉得我们预测性太强，就是我们这次化疗下去，他会出现什么反应，我们立马就是他还没出现，我们已经嘴巴里已经开始说了，然后第二天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然后有时候输血的时候，我就办他输，我说你明天可能就上来了，结果他第二天噔就上来了，家长就我说钱一定要扔到当日。

0: 那么我们这个小孩呢，其实我也是第一次见啊，就是你刚刚说的是白费这个小孩呢，这个孩子呢，他主要是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呢，也是靠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临床的一个思维，来去不停的分析，然后借助全院的力量，因为一个病的，就是现在一个病的，就是解除他所有的问题，不是靠我们儿科一个科室，是要各个科室协助。你有这个条件才能去挽救这个孩子。那么兵团医院呢？我到这以后，12月2号来了以后呢，我首先去看他们的实验室，因为兵团医院一个最大的优点，他们的实验室，所有的实验，不管你是内分泌的、血液的，还是那个生长发育的，所有的检测。常规的就是生化呀、血脂呀、病毒呀，这些所有的这些检测都在一个实验室，在一个中心，这个就对我们儿科是最有利的。儿科为什么有利？因为我们儿科的血呢，就一点点血，我让他到各个实验室，像好多综合医院的实验室，他都会到各个，他把血啊，他各个实验室他要抽一管血，他不会集中使用的。但是兵团医院，哎，我就觉得他这点特别好。兵团医院的实验室呢，当时我来兵团医院挂职的时候，我就提出来你们的实验室怎么样？当时他们的书记就告诉我，我们实验室是那个重点实验室，是国家重点实验室。我当时我都不相信，我来了以后，哎呦，我觉得太好了，我觉得他们的实验室真的，在全疆也是领先的。所以我来了以后。他们实验室建立以后就有信心了，这是第一。第二，他们的各个专科呢，我也把他们各个专科也了解特别清楚。他们的 B 超是 B 超，他们的 B 超，就超声科得做得特别好。然后他们的因为超声它不一样，超声一定是看个人，就是超声你这个技术传下去和你的手法和你的看法都是就是和这个人。所以特别有关系的，所以和这个医生特别有关系的。然后他们的放射、他们的影像科的那个马进主任也是，他们就说他们的辅助科是特别强大。然后我把他们的 CT 室那个他们的核磁室的那个影像有多清楚啊！就是我一个朋友，他给我讲，他到北京去，到北京他拿着兵团。医院的那个核磁去到北京都赞叹不已，说这个做特别好。我当时就说，说明我们核磁室的一技，就是我们的一技组，就是他做片子这个组，做的特别的清
1: 细
0: 晰，
1: 致，
0: 哎，对，特别的
1: 对，
0: 质量特别高，所以这就对我们临床的诊断那提供了大量的帮助。第三个，他们的视频脑电图。他们的视频脑电图在神经二科，就是神经二科有视频脑电图，随叫随到，而且做的图也特别好。他们这个，因为我们儿科还是需要这些辅助的检查的，你才能对疑难病人才能做出跟与众不同的一个判断和诊断。然后他们的外科，因为在那个援疆干部的带领下，包括他们的那个，就是我就说他们。就是协和的专家，这些专家啊，我跟他们都有接触，因为我来的时间不长嘛。但是我就发现，我们的理念和他们是一样的。就像田旭院长走的时候，他是协和的耳鼻喉科的那个专家嘛。然后我跟他交流了一下，我就发现他们的基本功之扎实，所以一直是我们向往的。然后他走了以后，他就说了一句话，他给我发微信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可能也是我一辈子追求的。他说，他看到我，他就像看到了协和的老教授一样。我想，因为协和一直是我追求的地方，一直是他们的精神，一直是我追求。他们是搞疑难危重症的嘛？疑难危重症什么叫疑难危重症？就说你没见过的，就是你不能靠经验去给他去诊
1: 是
0: 断。
1: 的，我们也感谢罗院长，真的是给我们介绍的非常的详细啊。今天是医师节，罗院长还在岗位上忙碌着呢。有没有什么话想跟我们的患儿家长，或者对北京家乡的亲人，或者说咱们医院的年轻医生，有没有什么想分享的？
0: 那个，

0: 个什么，不好意思啊，我纠正一下主持人的，我不是北京的，我是、
1: 啊、
0: 北京带出来的，
1: 啊、
0: 我是土生土长的，自治区人民医院，自治区人民医院原来的培养出来的专家，然后我们的团队，又集体搬到了。就是原来的交通医院，现在的自治区儿童医院，就阿泰路的。
1: 嗯。
0: 然后我们又在北京儿童医院代理下，我们又在进步，只能这样说。就是我不是北京儿童医院、北京来的啊。这是第一，第二，我说一下那个我对年轻人的，就是我也是常说的啊，我也是经常说的一些事儿、因为也是我。的总结吧，我对我这次医疗就是工作的一个总结吧，就是说儿童的疾病呢 80%到90% 呢都是自限型的，自己可以好的病，所以我这句话说的是就是一个大实话啊，就是说、就是你发烧你烧个3天4天肯定还是自己好的，我们呢是不让你变成危重症就行了啊，但是你变成危重症也不是我们说了算，那是我们要观察，所以儿科的观察更重要。这是所以我告诫我们所有的儿科大夫，就是我们不要医疗过度。
1: 嗯，
0: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些孩子当自己的孩子。那当你观察的时候，因为像我们自己的孩子，像我们儿科大夫的孩子，基本上发烧，我们只给退烧药。一般情况下，我们只是观察为主，当然这是好的大夫啊，要不好大夫就去打针去了。觉得烧到40度是一定要打针的，这个大夫我觉得一定不是一个好大夫啊。好，第二个呢，我就觉得任何大夫就是基本功，就是我们对每个化验单、每一个实验室检查都要有自己的看法和自己的理解，要一定要理解到根本上，理解到病理生理上面。所以我就说。这次这个全国抢救的这个白肺的这个，就是又感染性休克，又是缺血缺氧脑病，又是腔梗，又是抽风，又是幽门狭窄，又是胃肠衰竭的这小孩，就是靠基本功，就是基本功，就是每一个临床表现，每一个实验室，每一次检查，给了我们主意，给了我们可以，让我们进行了决策，该怎么处理，其实他都客观都在那，只是我们能不能认识到。所以我就说一定要把基本功，一定要把基本功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你才能去诊断全没有见过的疑难危重症，把病人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好，
1: 收到了，谢谢卢院长，真的健康所系，性命相托，这八个字呀，此时此刻收听节目的朋友一定感受到了，再次感谢罗院长，祝您医师节快乐。
0: 好，谢谢，
1: 再见。谢谢。

0: 接下来我们跟一位兵团医院刚刚新引进的博士王帅医生聊一聊。你好，王医生。
1: 嗯，你好。
0: 嗯，能听到我的声音哈？
1: 啊，能，非常清楚。
0: 来跟大家说说吧，您刚到新疆的时候有没有让您比较难忘的事儿？
1: 嗯，

0: 肯定有啊，对新疆的印象特别好。新疆这边的风光也好，美食也多，然后人文这边也是非常的淳朴，亲和力非常好。
1: 有一种天然的喜欢在里面，是吧？
0: 对，
1: 嗯，
0: 有很多对于新疆的这种情怀吧，热爱。
1: 那您还记不记得第一位，您第一位看的病患当时的情景呢？
0: 啊，当然记得。我记得我刚刚过来的时候，是一位肝损伤的病号。这个病号，是一个中年女性。当时来的时候是比较紧张的，那个来的时候病也非常重，然后有发烧，比较痛苦的那种面容。后来她是非常紧张嘛。在这个年纪，感觉自己病很重，后来我就接管了这个病号。接管了之后，我就跟他说我是来这边，带着这种技术啊，带着这种很多的这种情怀过来吧。然后他是我接管的第一个病号，我一定会给他，非常就是系统的、仔细的去看。后来。这个病号就是住院大概9天，他的肝功能就明显好转了，精神状态啊、饮食啊都好了，后来就顺利出院了。这个病号后来还给我写了一个感谢信，我感觉特别温暖。就是来到这儿之后，这种良好的医患关系就此开始了。
1: 您在咱们病团医院肝病内科哈，其实来到这边不仅带来了一些新的技术、一些新的理念，其实还有责任和义务带一些年轻的医生，让他们一起来进步学习，对不对？今天医师节有没有想对正在带的这些年轻的医生说的话呢？
0: 肯定是有的。最近有一些亲戚朋友啊，就是高考，他们在大学选专业的时候的家长是也问的，说以后建不建议孩子学医啊？我说，第一是看孩子的兴趣爱好。再一个就是他有没有一个坚持下去的对医学的热爱的这种情怀初心在里边。医学它是一个漫长的路，要付出很多辛苦，能坚持走过来的到临床参加工作的医生都是非常的出色的。在我们目前这一块科里面的这些年轻医生，他们现在成长得非常快。他们在全面的接管这个，肝损伤啊、肝病，还有其他的感染的病号，像呼吸道感染、泌尿系感染跟这种重症感染的病人，也看他们年轻，但是他们的经验也非常的足了。我感觉，在这样的一个团队当中，挺踏实的，因为他们就是能跟得上我的节奏。很多有时候去查房啊，去分析病号的机制的时候，他们的反应也是非常的敏捷的，而且有时候一些点可能关注的，比我们还要宽泛，他们关注的还要深入。
1: 听说您跟这些年轻的医生去查房的时候，通过闻到气味就判断出来了一位病患的家长，这个有疾病是不是？
0: 对。这是一个非常，
1: 好
0: 非
1: 神
0: 常，
1: 奇的事情，感觉是。
0: 对，非常难忘的一个经历，就是，我去咱们某一个科室去会诊的时候，当时我进了病房，我并没有关注有几个家属，因为我直接就奔着我们的病号去的。当时在现场，我就突然问，我说在这个病房里有没有糖尿病的病人，有没有，血糖控制不好的病人？当时就没有人吭声，这时候就是突然就是门外有他们在喊我，我就扭脸要往外走，我刚走一步，然后有一个家属站在我身后，他就说啊我有糖尿病，我的这个血糖平时控制的不好，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现在赶紧去查一个血糖，你的血糖非常高，如果现在不及时的干预不控制血糖，你过几天很有可能就会昏迷。当时他就赶紧去查了血糖，发现血糖 已经到了30，我们平时血糖就几个，但是他已经到了30。当时家属就说你是怎么发现的，你好神奇啊。我说其实是我们其实大学的时候老师在课本上都教，就给我们讲了，就是高血糖的病人他会有一种气味，但是我好多年以来我也没有闻到过这么明显典型的气味。当时我一进那个病房闻到了血糖的味道，然后就赶紧提醒了那个病人的家属，后来就是救了他一命。
1: 嗯，确实啊，这个事儿听到之后感觉心里面特别的温暖。其实王大夫王医生来兵团医院时间不久，但其实跟咱们的病患之间的关系处得特别的好，出院其实出院的时候都要过来跟您打声招呼。
0: 对对，就是今天上午当时我在那个医院室，然后突然就来了一个家属，他说他就跟我说，他说我们家老爷子要出院了。我当时一愣，因为我们这儿病号周转的很快，有很多就是多次住院的都是老病号，我很多这个家属跟病号可能就是对不太上。当时我就愣了，我说这是，我就想了这是哪一个病号的家属啊。后来他一说病情，然后他是这个老爷子是透析的嘛，本来是在我们这儿住，后来转到专科去透析，他透析那个肾功能已经明显好转了，就可以出院了。然后一说这个我就一下想起来了，因为他的病床正好在我的办公室的对门这个病房里面，我每次进出我都能看见这个老爷子，所以我经常会一天可能好几次去问他的病情变化，去关心。所以他家属也是非常的，就是也是非常的感谢吧，就是过来出院的时候专门从别的科室跑到我们科室跟我说一声他要出院了。
1: 嗯
0: 嗯，
1: 其实我们说现在大家这个健康的意识啊普遍都提高了很多，因为除了健康之外其他的这些零啊都没有了，对不对？一定要有那个一。所以今天也是借着我们医师节吧，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一些健康的小提示，有没有？
0: 有的，建军，是这样，因为人就是老辈子人经常说活动活动活动，活着就要动。
1: 嗯，
0: 就是尽可能多的去一些适度的活动，不要太剧烈的参加一些活动。嗯，这是一个。还有就是真的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尤其是要早睡早起，早睡早起也特别重要。我最近观察到有些就是我们的三十岁左右的一些朋友吧，他们就有一些肝功能熬夜呀、肝功能就不好的越来越多。
1: 嗯，熬夜对肝的损伤特别大，是吧？
0: 对，要尽可能的去早睡早起，去干工作，去活动。
1: 好呢，
0: 因为这个晚上它是一个人体比较好的修复阶段，真的是。因为这个晚上的话是一个没有光的状态，没有光人会产生修复激素，会让人各个脏器，你用了一天就像一个机器一样用了一天，到晚上它会给自己上润滑油，会让自己的身体修复。
1: 嗯，如果说能对家人说一句藏在心里的话，您会说什么呢？
0: 我觉得我现在离家人特别远，然后家里边我爱人跟孩子他们就是也是非常的没有我在这陪着他们去跟他们一起分担，感觉他们也很亏欠嘛。还有父母岁数也很大了，但是他们还在拼命的给我们去想撑起一片天，对父母的照顾也是亏欠的吧。
1: 嗯
0: 嗯，
1: 可能一直以来包括父母家人都是在托举，是不是？
0: 你
1: 来到咱们兵团医院对您而说呀意味着什么呢？
0: 我觉得兵团医院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它无论是从这个人才引进、人才培养、各种人才成长的政策支持方面， 都是非常好的。

0: 从各级的这个关心到就是对职工的这种关心关爱，大到这种工作上的细节，小到生活的细节，他们都能给想到。
1: 嗯，所以能让您安心在这里工作，把您的所有的医术啊都留在这儿服务这一方百姓，对吧？
0: 对对。
1: 好嘞，今天的医师节要跟您说声谢谢，谢谢您，王医生。
0: 好嘞，好嘞，谢谢建军。
1: 嗯，我们说医者的人心不是喊出来的，是一个个具体的患者一次次具体的选择熬出来的。医师节快乐，王医生。

0: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好嘞，我们接下来把目光转到耳鼻喉科。我们来连线到的是兵团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狄志远。狄主任你好。
5: 嗨，建军你好。
4: 首先祝您医师节快乐。
5: 谢谢谢谢。
4: 今天我听说你也没有休息啊，科室很忙吧？
5: 对，今天刚才您咱们前面联系的时候，我门诊看到3点钟，确实挺忙啊。
4: 嗯，那您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个和患者之间印象比较深刻的故事呢？
5: 好吧，我觉得其实刚才罗院长就是也说了，就是我们北京援疆的协和医院援疆的这个田旭教授，
4: 嗯，
5: 其实我跟他在一块呢，也碰到了一个特别让我难忘的一个病人，就是去年的时候呢，我接到一个电话，就是一个14岁的小姑娘吧，然后她是先天性的这个耳蜗畸形，然后在人工耳蜗手术里头呢，这个属于难度比较高，然后风险很大的一个手术，然后呢他已经就是说错过了就是听力和语言发育的这个最好的时间，这个孩子的家长呢为了让这个孩子能听到声音，然后带他跑了全国很多大的医院，就是咱们能想到的头部医院都去了，然后没有医院敢去接这个患者。原因呢其实就是第一呢，就是因为这个小孩的他只有一侧的这个就是那可能可以种植这个人工耳蜗，一侧是听神经缺乳，还有一侧呢就是耳蜗的这个结构异常的非常严重，如果就是稍稍有不慎的话，第一个呢就可能损伤耳蜗，你就是即使把人工耳蜗植入进去也不会获得很好的效果，第二个呢就是有可能损伤到面神经，因为它和面神经的这个距离非常近，然后就造成面瘫，再呢就是如果孩子就是现在就是14岁了，已经错过了这个语言成熟的最佳时间，就是手术即使做成了他可能也听不懂也不能开口说话，然后呢所有的医院都不愿意去接这个孩子，都不愿意去做这个手术，但这个小孩呢又特别让人心疼，就是他是一个鄂尔族小姑娘，然后呢他一出生就也听不到声音啊，那没有办法，他也不会说，所以说他就是所有的学习和沟通呢就是全都靠这个写字完成的，可想而知就是他因为不能听得到，他去学习呢也是费了很大的这个力气，然后他学习也特别好，那来的时候跟我沟通都是写字，就是写的特别好，然后也特别懂事儿。然后呢我们之前是他的那个父母带着来的，其实还不是父母，是他们叫哥哥，实际上是他的舅舅，他的舅舅一直带着来，然后就说在我们这儿来看病，然后我跟他交流了几次，他都是写字，然后他就说我就是想听得到，我就是想听，我想我就说从我这方面来说，我想做这个人工耳蜗的手术，然后呢就当时我是特别纠结的，我和这个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我还没有跟这个就是这个北京的专家这一块说，我说这个哎呀我也不要接了吧，然后呢但是这个小女孩就说我想做这个手术，然后我就又跟这个田旭教授也在一块说这个手术做还是不做，那如果不做的话其实就没有问题，也没有压力，啥问题都不会出的，然后这个比较保守也比较安全，也不会跟你有关系，但是我们看这个孩子呢就是特别坚持，然后也是心里不忍心，就是我们就决定给他做手术，那做这个手术呢其实来说真的是没有太大的这个就说这个手术的成功率啊，就是很有挑战，很有风险的。然后呢，那最后呢，就是田旭他又是非常巧，他跟我是同一年的， 然后我们两个就是说在这个方面来说的话，认知还是比较一样的，就是我们决定去做这个手术，然后我们把握这个风险，然后就是如果不给这个孩子这个机会的话，他可能一辈子都听不到这个听不到声音了。然后后面我们就也把整个协和医院的这个耳科的这个团队都调过来，我们在术中做了这个人工耳蜗呢，做完了以后呢，手术是非常成功的啊。虽然也出现了我们一些预想的一些并发症，比如说脑界的这个紧绷呀什么，这都是风险非常高的一些事情。然后做完了以后呢，在第一个月的时候，就是这个孩子就是去耳蜗开机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旁边，他在那儿去，就是他发的第一个声音是妈妈，然后我们的就是工作了十多年的那个大夫啊，其实都特别感动，都流眼泪了。这个真的是很难忘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手术呢，就是说我们也是在这个他们北京协和医院的这个帮助下，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努力下面，然后成功的去完成了这台手术，然后也让这个孩子听见声音，然后能开口说话。这其实就是我们耳鼻喉科大夫最踏实最有价值的一件事情吧。我觉得这个是我最难忘的一件事情。
4: 嗯，确实您的讲述让我们非常的动容，让我们感受到了作为一名耳鼻喉科医生的这种责任和使命，要替这位孩子跟您说声谢谢，要替被您救治过的所有的患者向您说声谢谢。今天的医师节，您最想对您的患者还有对咱们科室里的同事年轻的医生说点啥呢？
5: 其实我们现在来说呢，就是耳鼻喉科更偏向于耳科吧。我觉得就是现在这个我们见到很多的比较年轻的这个朋友们患者，就是他来以后就说我听声音下降，然后就是听力不好了，听力下降了，耳鸣了，这样的情况。就是说我最想对他们来说的就是你们还是要就是注意用爱耳，然后就是远离噪声，大的声音的地方还是少去啊，这样的话就是能对我们的这个耳朵的健康会更好一些。对科室的同志们来说呢，就是说其实去年的一年呢，我们是在这个北京协和医院的这个等于是强力的帮助下，我们几乎是每天都工作到晚上十点多才回家，这是早的。就是因为你像我们今天做完手术是上完门诊是将近三点钟，然后我们得到这个协和的这个田旭教授呢，他基本上三点钟可能饭都来不及吃，然后我们就一块去做手术，做到晚上十点钟是家常便饭，然后十点半可能我和他这个田旭教授就是看完病人以后我们收工走了，剩下的年轻的同志们还需要再做善后的工作，还需要做明天的工作，就是他们这一年也是特别辛苦。我希望就是说我们能更好的这个同心协力吧，让我们把耳鼻喉科发展得更好，也是

0: 你们这个辛苦了，然后也感谢你们和还有就是说，家里人的支持吧，就是尤其是我啊，就是我们家女儿11岁，经常会问说爸爸你到哪里去了？你怎么还不回家？其实真的去年一年是特别辛苦，也说对大家对同事们说一声感谢吧，也对我们北京援疆的这个协和医院援疆的这个田旭教授也说一声感谢，也祝他们节日快乐，医师节快乐。
1: 一时间。

情会触动你。一个小时，三位医师，三个故事。一位是肝病科的新晋博士医生，初心坚守；一位是耳鼻喉科医生的慢病守护；一位是副院长的生死时速。从铸魂到强击，再到德高技精，这不是三个并列的标签，是一条线。先把人心立住，再把根扎到群众里去，最后在关键的时刻，靠过硬的技术和不变的担当，把人从生死线上拉回来。这就是今年医师节的主题，铸魂强击，德高技精八个字落到一位位医生身上的样子。所以啊，从铸魂强击到德高技精，咱们最该记住的不是什么大道理，而是下次去看病的时候跟医生说一声谢谢，遇上医生忙得顾不上喝水的时候多一份理解，这就够了。今天的医师节，让我们再一次说声谢谢，谢谢每一位在诊室里耐心叮嘱的您，在手术灯下专注凝神的您，在急诊室里奔跑的您，在病房里长期守护的您，是您们让新疆各族群众的健康有了最坚实的依靠。我是建军，敬佑生命，健康新疆。2026年第九个中国医师节特别节目到此结束，致敬每一位医师，祝大家节日快乐。

朋友说，不负生命重托，坚守医者初心，用专业守护健康，用温情温暖患者，为优秀的医生们点赞，谢谢。

0: 渐行渐行，今天来晚了，到楼上北京路从新一路一直到植物园畅通畅通。
1: 好嘞，收到，谢谢，也欢迎子健骑行还有玉山江还有健健老师，欢迎大家关注收听互动。

0: 本事。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下午六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4: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3: 949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4: 949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3: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949会买车。
5: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18:02，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又到了跟大家评车聊车时间，在每天下午的18点到19点，大家有关于车的事来拨打三部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三个电话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等待各位的参与。想要来评车聊车的各位，来吧，抓紧时间猛打这三部电话，跟我们一块互动聊车。可以来给您评估爱车剩余的价值，想知道车子开了这么多年之后，现在想出手还能卖多少钱。打进电话之后呢，说一下这个车的大致的车况、款式、年限、发票价、公里数、颜色啊、再用状态等等，根据您的描述给出车子一个合理的评估价。那除了评车之外，最近想要换车了，看上了什么样的新车二手车，都可以说说您所看中的这个车型，我们也帮您简单的分析一下，看这个车怎么样，适不适合您的日常使用。还有呢，车辆在使用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一些用车的小的问题故障啊，也可以说说您的这个故障的情况，我们帮您找一个解决的办法。最后就是可以帮各位来找车了，想知道您所在的这城市当中呢有没有相关的二手车的车源，打进电话说一下您大概的一个需求，要找一个多少钱的大概的一个车型，我们帮您发布信息，让有这台车的卖家来跟您面对面的联系啊。总之在每天下午的18点到19点的节目当中，是跟大家一块评车聊车的时间，有关于车的事儿，打三个电话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就可以来

0: 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跟您一块来互动聊车啊。那刚才我们所说的跟车有关的几个事儿，大家也可以发文字发语音的这个互动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我们也都能收得到，跟大家来说说这个车的情况。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来自车小白二手车免费评估鉴定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王杰老师。你好王老师。
1: 主持人彭程老师你好，收音机旁的听众大家下午好。汽车的保值呢也不是无缘无故的，那是经过车主使用之后开的爱惜，保养的得当，也没有过大的扩损才造成的，那贬值也是相同的。每个车的贬值系数是一样的嘛，有的车一年就赔好多，有的车它五年才有个系数相对的赔了一些。
0: 所以这个东西呢，除了根据这个车辆本身的情况之外啊，很多时候呢也要根据这台车它目前的一个市场的行情，包括这台车的一个销量啊、保有量啊、大家对于它的口碑风评等等，那根据很多的这个来给它的车来定价。所以评估这个事儿呢，不能单纯的从简单的一两个方面入手。所以大家想要知道自己的车还能卖多少钱，打电话我们帮您估个价啊，您更加的心中有数。来看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是孙女士，她有一台2015年的大众。你好孙女士。
2: 啊，你好，我是一台2015年的上汽大众的领度，是330的。我想问一下，现在还能卖的话，能卖个多少钱？
1: 零度的颜值呢也是非常高的，但是再高呢那个价位决定了它并没有 CC 的定位那么好。当年买的时候花了多少钱，跑到现在多少公里，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几手车。
2: 啊，一手车是当时是发票价是188,000买的，然后跑了现在是160,000公里。
1: 哎呦没少开呢。
2: 对。
1: 保养的都怎么样？
2: 保养的还可以，但是车的那个变速箱里面有一个什么模块换过两次。
1: 什么原因分享一下，好好的换它干啥呀？一定
2: 是
1: 出了问题嘛。
2: 对，它就是有时候它那个怠速升不上去，就是我加油它起不来，然后我减速它降不下来的时候，可能就是那模块有问题就得换。
1: 自己花钱还是属于召回系列，不用自己花钱？
2: 自己花钱的，因为当时换的时候第一次换是2017年的时候，第二次换的时候是2010年的时候。
1: 其实车辆在使用的过程中有些问题啊，你在更换之前需要自己掏钱的时候看一下目录有没有可能是召回的现象，如果是大面积存在这款车这一款同样的问题，有可能跟经销商联系一下，售后会主动给你解决的。人家给你打电话，对，你这么多年换了手机号，人家给你没联系上，这个召回也没联系上你，有这种可能啊。建议必定跑的大公里数，出手的价格3万往下，2万56,000、2万78,000这个区间。如果有喜欢的消费者给你这个钱了，不要嫌少，该出就出。
2: 好，谢谢。
0: 好，您参考这个价格啊，需不需要帮您发布这车？
2: 暂时不用发布，谢谢。
0: 好，那先到这儿，孙女士。
2: 好，再见。
0: 好嘞，再见啊。这车子里面的一些部件坏了之后啊，确实像王老师所说这种情况，如果是老旧车辆，大家也可以去关注关注啊。现在这个 AI 什么都非常的发达，你也可以去问一下最近有没有什么，或者是近段时间这个召回的情况。要有的话啊，刚好你就不用花这个钱了。当然，像这种老车，它修呢，它也有这修的办法。那比如说讲究一点的朋友，他就喜欢，我这个一定要换所谓的原厂的这样一个配件啊，回到 4S 店当中让 4S 店换这个质量好的这个原厂件。当然有的时候呢，觉得这个修车它过得去也行啊，不用花这么多的钱，那就选择像一些这个拆车的副厂的，反正也都能用。所以怎么样的这个都有修法啊，所以修车这个事儿呢也不是一件特别复杂的事情，那大家在修的时候看您怎么选择了，钱多钱少它都有各自的这个修法。就比如说之前我的这个车也是啊，他刚才说到模块，我就想到了我这车原来也有一个模块坏了，它是转向的一个模块。那个模块坏了之后呢，这个车它就会报故障啊，转向故障。这个故障就是车的方向盘非常的重啊，重到什么程度呢，你就没有方向助力了，
1: 打不动了，是不是
0: 你要是硬掰它也能掰动啊，但是你会发现那方向那要多成有多成的那种。
1: 它应该还有个前提吧， 是不是一阵子听话轻轻的，一阵子又不听话重重的？
0: 嗯，它报故障它就重，你把那故障码消了以后，那个就恢复正常的这个方向了。也是模块坏了，后面那个师傅就说：“哎呀，你要不然得换个模块。”那会儿刚拿上这一车不懂啊，我说去 4S 店问一下这模块多少钱。王老师，你猜要多少钱？
1: 我估计不会少于5000吧。
0: 不会，那一个模块20000块。
1: 20000块钱，
0: 那一个模块20000块啊。
1: 这个属于这个年代比较近的质保范围之内的，那我们主动到 4S 店去更换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属于呢免费去更换。
0: 嗯。
1: 那如果过了这个阶段，那自己就分辨一下。
0: 对。
1: 怎么样来的省钱，怎么样修的利索，修的好，那我们就怎么样修。
0: 嗯，后来20000块肯定不可能花20000块买一这模块嘛，车也老了。
1: 对，
0: 后来就是上那个师傅说，要不然你看你给我怎么弄一下，他说行，找一修电路的师傅啊，焊接了一下子，里面有什么地方好像是脱焊了，点了一下啊，要了1500块钱，好了。
1: 哎，这个钱给的值。那修好以后，我自费的多问一句
0: 啊，
1: 从好了到现在使用了有没有1年1年多？
0: 哎呀，3年了，3年了，嗯，
1: 1500块解决了，
0: 对，再没出过故障，
1: 运气好，碰到好师傅了。
0: 是，所以这修车呢，都有它这个修法啊。嗯，你如果是不差钱那就可以是去换一个什么原厂的啊。当然，你这原厂的配件贵的话，怎么修都行，买这个拆车的副厂的，或者是修一修也都能行啊。关键是你得碰到一个好师傅。三个电话，25719499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打这个25719499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跟您一块来评车聊车。来看一下尾号1115的师傅，他有一个老车想出手，他这车是2016年6月份的沃尔沃 XC60， 表险里程在11万公里啊，说是带什么座椅加热、记录仪、座椅记忆都有啊，想卖个这个车，大概能卖多少钱？
1: 幺五你好，是这样的，当年的沃尔沃 XC60 来到我们生活当中呢，论配置、论品牌的底蕴，我觉得呢哪都是放到一线来说。但是问题来了，当年40多万，现在你瞅瞅新款优惠的力度有多大，所以就会导致你这部10年的车跑了11万公里，现在连个5万块钱我觉得都出不去的。
0: 5万都难。
1: 对，我觉得出不去。
0: 好吧，那这位朋友也发了电话，有喜欢这台沃尔沃 XC60 的，可以跟咱好友联系啊。电话是13565881115，13565881115，16年的沃尔沃 XC60。下一位是秦先生，有一个17年的宝骏要评估。你好，秦先生。
3: 你好，你好，师傅，你好。
0: 你好，来介绍一下。
3: 请问，我这是17年的宝骏560，自己一手车。没有，全程没有零保险。
1: 全程零保险，我能理解为全车就是说从来没有刮蹭，是这个意思不？
3: 对，还有，而且还有两条原车轮胎的马牌轮胎。
0: 哦呦，马牌
1: 的。一起到现在9个年头了，
3: 跑了11万公里。
1: 这个原车轮胎再不要留了，下任车手拿到手里用起来也不够安全系数。
3: 哦，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大概能做多少钱呢？
1: 是个手动的，自动的，多大排量的？
3: 1.8的自动的。
1: 1.8自动的版本是吧？
3: 啊，
1: 这款车性价比高，就是很多消费者可能花个8000、1万、1万23、1万56这个区间啊，买这么一款代步工具，大空间，但是美中不足，早都已经换代停产的车型，你想想，
3: 对，
1: 它能谈什么太好的保值率？是不是这个道理？
3: 对，
1: 该出手就出吧，白留着。
3: 啊，你也就租了10000多块钱。
1: 上限我觉得不会超过15000，下限不会低过8000。
3: 好嘞，好嘞，
0: 10000多块啊，
1: 卖起来也挺尴尬的。留着吧，你说你开，你可能车多也不想开；卖吧，你说我那个手机折叠的也10000多块钱，我这4个轮子车也10000多。但是问题摆在这儿了。你想一想，
3: 对，
1: 用车的成本、养车的成本、保养的成本，如果说逐年已经加大费用，那你还留它的必要性就没有了，该出就要出了。
3: 好嘞，谢谢您。
0: 好，那就您听了价之后看是要发布吗，还是再留一留这车？
3: 留了自己跑不跑吧，跑跑的都不要了，行了，跑报废。
0: 也是，能发挥点价值就发挥吧。是呀。
3: 好嘞。
0: 好，那就您参考价格啊。
3: 好嘞，好，谢谢您。
0: 不客气，再见，秦先生。
3: 再见。
0: 哎，好嘞，再见啊。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这个评完车之后，好多朋友就选择 哎，本来想换车，现在就不换了啊，因为听了这价之后觉得还能再开一开啊，咱们也不

0: 千万不要听什么朋友了亲戚了说，哎，这车好你就买这个，买了之后自己不喜欢，那说白了你自己不喜欢，等他们不说你了以后，你肯定心里边还会想再折腾一下换一个自己喜欢的，所以干脆你就一步，哎，多花点就多花点，买个自己心爱的多用两年，这个才是你用车反正最好的这个方式啊，不要想来回换，这是比较省钱的一种做法了。三个电话目前看255-1949 是畅通空线的啊，评车聊车可以打这个255-1949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刚才说了修车这个事儿呢，这边关师傅就说了，这个转向故障啊是大众车的通病，说重启就好了。过一阵儿他又不行了，他估计也遇到这么个事儿啊。最后他说他200块钱焊好了，哎，那我花贵了呗？
1: 没有没有没有，不同的车可能他收费的标准都不一样。还有啊，无论是机修工、电工，其实遇到转向故障的问题呢，他不会给你去焊接，都是大师傅才敢动词手别，一般人家就总成直接给你换了。
0: 嗯，
1: 哪像20年前的老师傅，轮胎砸了人家都不花钱，那都是自己撬开自己补，
0: 自己补啊。
1: 是啊，
0: 是。不过就像这种转向啊什么刹车呀这些地方如果出现问题，还是车主咱们认真的把它弄一下吧。
1: 对，
0: 因为这个毕竟是关乎到行车安全的事情，
1: 这非常安全。高速路上突然之间你的方向抱死，这不开玩笑的。
0: 对，
1: 包括你的轮胎突然之间高速如果爆胎，这都是非常大的事情。
0: 是，
1: 所以说遇到什么转向遇到轮胎的检查，我觉得日常保养维护得跟上。
0: 嗯，继续来刷新到微信平台当中，还有大家给我们发这个消息啊。我们来刷新到的这位朋友，他说到的是他有一台这个19款，这是中东版的雷克萨斯570，跑了13万公里，全程在 4S 店保养，就是右侧叶子板有一个钣金啊，手掌大的一块钣金。这个车大概能卖多少钱？
1: 雷克萨斯的570一代经典。从570黯然退去以后呢，它没有再更新，然后换了车型，发动机、变速箱、车身整个外观的颜值都变了。 LX600、 LX700 包括700的 H 来到生活当中，一个问题啊，那个价格它溢不了价，它只能往下掉。所以说很多消费者，哎呀，他们开玩笑说大 G 嘛，男人中的男人开的车，那570呢，男人中的男人。但这两款车溢价我是觉得溢得太高。17年买的这部如果是中东版的，有可能就在130-150。现在瞅瞅
0: 能卖
1: 有价80左右。
0: 哦呦，
1: 但是好不好卖咱们另当别论。如果是买的中规版，价格稍微再略低一点点。
0: 嗯，好嘞。不过在这个车里边它也算相当相当之保值的车型了。因为像 LX 就新款的 LX600 出来之后，好像当年那个5.7排量的大家还更喜欢了。因为像买这些车的车主，他不是很在乎什么油耗不油耗啊，他就要这车那个动力，那一脚油的那种感觉。即便是新款升级了，但是大家觉得3.3这排量好像也缺点意思啊。
1: 我发现开大越野的很多这个老大哥啊，气场与生就俱来，不是车身的圆润方正。我是觉得握手嘛就好好握，非要站到那个踏板上，哎，我走了啊。
0: 站踏板上上车之前先要环顾四周一圈啊。
1: 嗯，开个玩笑啊。
0: 嗯，好吧，刚才这位朋友您参考这价格吧，现在可能卖个80来万差不多。
1: 80左右有价，市场能不能接受另当别论。
0: 嗯，下一位是罗先生，他有一台24年的比亚迪想来评估。你好罗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来介绍一下您的比亚迪。
2: 24年9月份上牌的比亚迪驱逐舰05，
1: 嗯，
2: 这个混动55公里的，
1: 嗯，
2: 帮我评一下，看看现在能值多少钱？
1: 有一个问题，我得问问你，这才买了没多久，小两年就不想要了，是一手二手？
2: 一手。
1: 跑了多少公里？
2: 5万多。
1: 那24年买这部裸车的时候花了多少钱？
2: 当时最低价798万。
1: 79800是不是？
2: 对。
1: 入门的那个版本吧。55公里豪华。
2: 对对。
1: 车况如果表现得非常一般，这个前提啊存在，我觉得你这部车想卖到45000是有难度的。车况如果经过你使用之后精品不错，那下任买家才会有欲望去购买，那45000的上下可能性非常大。
2: 嗯，行，好，知道了。
1: 赔钱是赔了，但是不会一下赔得干干净净。
2: 嗯，好。
1: 3万多折旧掉了。
0: 嗯，
2: 行呢。
0: 赔了3万呀，好，那就您参考价格。
2: 嗯，
0: 啊，要发布吗？

0: 行，
1: 啊，没事。
0: 先不发布了吧。
1: 好，那先到这啊，再见，罗先生。
0: 嗯，好，再见。
1: 嗯，好嘞，再见啊。正在陪伴各位的是九四九会买车，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我们的三个电话25611刚空出来啊，罗先生这个刚接完25611空出来，大家可以打25611949来跟我们一块聊聊车。石先生想买车啊，想买一个二手的。你好，石先生。
2: 你好，王杰老师是吧？
3: 啊，你好，请讲。
2: 啊，你好，我想那个购一个货车。
3: 嗯。
2: 二手的，就是或者是那个带电的也行，就是有个八成新、八九成新都可以。
1: 嗯，你是想要个那种单排
2: 货车？
1: 微型货车，要箱子的吗？还是不带箱子的？
2: 不带箱，不带箱，带斗。
1: 啊，好嘞，大概预算是？
2: 预算在40000左右。
1: 啊，有没有自己看中的车型？
2: 啊，对啊，可以直接直接给去看车。
1: 啊，我说你有没有自己喜欢的，是长安的还是什么什么牌子的货车？
2: 50宏光最好。
1: 哦，50有这样的吗？
2: 50小卡呀，有啊。
1: 哦，
3: 小货车带一小斗，四个轮的，嗯，
1: 好呢。
2: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50的这种卡车货车啊。
2: 啊，对，
1: 好，
2: 小货。
1: 嗯，明白了。那就您说电话吧，有这样车源的给你打电话，你们约着看车。
2: 好的，188。
1: 啊。
2: 955。
1: 嗯。
2: 00400。
1: 嗯，18895500400。
2: 对，但是二手车贩子不要进入啊。
1: 哦，好嘞，就要那个一手的
2: 啊，
1: 车主跟你联系。50荣光小卡，什么之光小卡这样的啊，或者是
2: 50荣光小卡。
1: 哎，这个小卡你别40000多了，你40000多都买新车了呀。
3: 就买一个新车了，没错呀。
1: 对呀，
2: 新的上路要60000多呢。
3: 哎，不，你看的版本可能不太一样，车辆购置附加费一个交强险，交纳完就可以上路。你说品牌方 4S 店优惠力度不大，这点我相信，但是他从4万之内的这个入门级别一直到40000多的版本他都有。
2: 哎呀，50宏光的那个小车货车贵，我们市场上20多辆车买的都是60000多，我买的80000多。
1: 哦，
3: 人家买的是阳光电车嘛，你买那个
2: 是
3: 荣光。对，
2: 不是电车，我买的是1.8的排量的，也是那个。
1: 现在看这个车，也就是个30000多、40000多都能买上。
2: 不不，买不了。
1: 哦哟，好吧，那我们就帮您找吧。啊，
2: 好，
1: 好，电话也帮您发布了，不客气，不客气，石先生。
2: 好嘞。
1: 啊，那有这辆车的联系您啊。
2: 嗯，好好好，谢谢老师两位啊。
1: 不客气。
2: 啊，
1: 好，再见啊。
2: 好，再见。
1: 嗯，再见。没那么贵呀，这个车啊，我看了一下，这小小卡那个双排的30000多，这单排的斗更大的也就是个40000块钱左右，电的贵一点啊，电的可能要个6-7万。
3: 哎，你别看这小车装载能力还是不错的，前排也能坐人，后面也能装很多东西。
1: 对，
3: 其实我的建议是，如果有自己的诉求，预算也卡好了40000，车型也卡好了，米东那个二手车市场它非常大。
1: 嗯，
3: 你去瞅一瞅，说不定这辆车一牌子就在等着你去挑年限、挑车况。
1: 对，像这样工具车的啊，什么什么小小卡车呀、小面包啊，在米东通惠那边好像有一个专门卖这样车的一个地方。那各位想找这样车的朋友，可以往那儿去看一看啊。50确实是很多这个成功人士他成功之路上的好伙伴啊。一开始奋斗白手起家的时候，身边可能都少不了一台50的车。来看看郭先生是想买新车啊。你好，郭先生。
4: 哎，你好。
1: 你好，您想买个什么车呢，郭先生？
4: 就是我今年刚结婚嘛，然后
1: 哦，恭喜。
4: 我家里还有我老丈人他们家一块出给我出钱
1: 啊。
4: 我预算50万。
1: 哦哟，不低呀。
4: 我预算50万，然后我想看一个那个13家的 BBA 嘛，想让您推荐一下。
1: 预算50万想买 BBA。
4: 对，
1: 那你是想要个轿车呢，要个 SUV 呢？
4: 轿车。
1: 哦呦，50万买轿车，那接受二手的吗？
4: 二手如果没有，如果没有开很久那种也可以接受
1: 啊。BBA 的，你看啊 ，BBA 有啥呢？那就
3: 7S 嘛。
1: 对呀，你这50万可以
3: 上奥迪的 A8 嘛
1: ，A8 了呀。
3: 你要是50万，你买一个所谓的五系的顶配天花板，
1: 我们就不建议了，
3: 钱花的就不对。
1: 是
3: 买一级的顶配那也不对。
1: 对，
3: 如果说买新车呢，那可能50有点尴尬，就是说漆啊优惠完了50过一点，你在车辆购置附加费包括 S 你都要加钱。但是问题来了，如果说家里没有特别的讲究，在个50左右，那你照着个一年左右人家的漆系 S 碰碰运气去嘛。
1: 嗯。所以我们就觉得你花个50买一个 A6E 呀、5系呀是有点可惜了。
3: A8 呢讲究这个性价比之高。但是宝马的漆系呢，它讲究商务和运动的气质。
1: 嗯。
3: S 的崩呢，那坐到里面那不是驾驭的感觉了，那是一种气场。
1: 嗯，
3: 跟他的气质相融合了。
1: 嗯，其实我更建议你花50来万买一个比较新的七系可以，因为在 BBA 里边这种它顶级里边七系目前是最便宜的。
3: 还有一点啊，小哥，
4: 嗯，
3: 这个50万家里人掏给你们提供让你买车，这个事儿我觉得挺好，是幸福的开始。
1: 嗯，
3: 但是如果你能给家里人包括老丈人省个20万，我觉得你这个事儿干得更好。30万左右能起到一家出行，那我觉得能解决代步其实也就可以了。今天的汽车跟10年前不能比啊，一部车拿到手里，明年的今天你不想要了，你想赔个3-5万，你觉得现不现实？我觉得你不赔10万块你难以出手，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嗯，预算是充足的啊。
4: 有道理。那
1: 有没有贷款？
4: 30万的话
1: 啊，
4: 用什么吗？
3: 哎呀，
1: 30多万就下一级嘛 ，BBA 里边的 E 呀、啊、A6 啊、5系啊。
3: 你除了 BBA， 你别的都不看吗？
4: 不看不看，我就想要 BBA。
3: 你为什么喜欢 BBA？ 能不能回答一下我这个问题？
4: 因为感觉上，
1: 嗯，
4: 牛一点嘛、嗯，
1: 要更高级一点。从小那种品牌在心目当中树立的价值啊。
3: 说实话，因人而异。现在咱们自主品牌的车，无论是智能驾驶，
1: 嗯，
3: 800V、900V 的快充系统。哪来的都是非常到位的，很多车方方正正加了圆润，外观也非常气质，配置也高大上。我觉得嘛，必定要花钱，就看自己要什么。如果自己要那种操控的感觉，买 BBA 方向没毛病。如果想要智能驾驶、车机灵敏互动这些高智能的一些配置，我觉得自主品牌当仁不让。
1: 嗯，所以我们给您的建议就是说，如果真的要花50万啊，而且自己这就是家里边就给你们的这个钱，你以后也不用跟爱人一块再操心这车有什么车贷之类的啊，不用担心这些。
4: 这方面没有
1: 啊，这些没有是吧？那你就直接上一个他们的顶级，直接上一个顶级。
3: 嗯，省一点省一点，你白一下50万都花得干干净净。二手市场如果家里人没讲究，你包括 M 级，你包括 AMG 的车型，你都可以市场去转一转。新车定位80-90万的车，它经过2-3年使用，它卖50，不会有消费者给它买单的。
1: 嗯，
4: 好，
1: 好吧，那就您参考啊。这里边能买的就是七系 A8 或者是奔驰 S 级。那如果买奔驰 S 的话，50万能买个，也算改款以后的也能买上吧？
3: 对，我觉得3年左右的车况好的没问题入手，
1: 那也是新款了。
4: 嗯，好，谢谢。
1: 嗯，但是你花新买新的买不上啊，50万。
4: 嗯，好吧，那我后面再考虑考虑，看
1: 可以买个准新
4: 还是什么。
1: 哦呦，还是
3: 增加预算，
1: 增加，真是不差钱。那行，不差钱的话，那就不劝了。
3: 车就一代步工具，够用就好。你看到了没有？微信里好多人朋友就开始留言了，50万买车
1: 啊，后面就后悔了，
3: 后面就后悔了。
1: 嗯，也说不定郭先生
3: 听人劝，
1: 嗯，可以带来更多的溢价呢。所以我们建议就是你别买那个什么 A6 啊、5系啊、E 啊，你花50万就不值当了啊！你要买就直接一步到位，好吧？不增加预算情况下就买个二手的 S 或者7系啊，因为他也没其他选的。好，那先到这儿，郭先生，祝您购车顺利啊！
4: 好，
1: 嗯，好嘞，再见。
3: 这个很多家里都大事的时候啊，父母亲长辈都不一定同意他去买二手的。
1: 嗯，
3: 那如果你要买个新的呢，比方说 E 的顶配，比方说5系的顶配， A6 的顶配，
1: 嗯，
3: 我觉得四驱是必然的，但是这个配置真的因人而异，可千万不要溢价。
1: 嗯，
3: 因为毕竟现在花的是父母的钱，不管是陪嫁的钱还是父母辛苦给你的钱，你省下的那个钱才是你口袋里的钱。
1: 是，就发现买车这个事儿呢，可能一开始买上之后，哇，确实心里边感觉特别好啊！结婚了，跟身边的这个朋友见面的时候，开着一豪车，哎，旁边坐着自己的爱人，觉得自己哇，就人生成功了。 但是后面你开开开发现这车呢它也就是一代步工具，
3: 就一代步工具嘛、
1: 嗯、
3: 没有的时候特别想拥有，特别想驾驭它。
1: 嗯，
3: 当你拥有它开上一年两年的时候，你

0: 觉得哎呀，
1: 嗯，
0: 我怎么这么累？这两年天天都当司机，
1: 是可能一开始觉得这好听的声音是引擎的咆哮，但到后面你会发现，一家人在车上其乐融融的欢声笑语，才是你最喜欢听的声音，
0: 棒棒的。
1: 来看一下张女士，她要买一个2015年的铃木啊，这是要卖啊。你好，张女士。
2: 你好。
1: 来介绍一下您的这个铃木。
2: 啊，我这个是铃木凯泽基2015年的2.4的一手车，原装进口的。
0: 哎呦，稀罕物件啊！
2: 主持人，你知道这是什么车吗？
0: 考我们呢？
1: 这个车好小众啊。
0: 铃木的维特拉，四驱的超级维特拉，来到生活当中的时候，凯泽西就来了。当年这两款车都是原装进口的，价格不菲，但是问题来了，保有量在哪？稀罕物件一定要遇到懂它的人，可能会作为收藏。如果遇不到的话，那个价格低的特别低。
1: 嗯哼，收藏价值更高。
2: 我去那个就是前面去买雷克萨斯新车的时候，那个收车的人压根就不知道这是什么车。他说他没见过那小伙子。
0: 日本原装的嘛，有一款四驱，有一款两驱嘛。超级维特拉没有两驱，全是四驱嘛。
2: 所以刚才我就开玩笑，我说主持人王老师，你们知不知道这是什么车？
0: 铃木，铃木系列的一部好车。嗯，
2: 2015年到现在只跑了，哎，那个应该是6万来公里。然后我想着把它出掉，家里面现在车多了也用不上。
0: 哦。
2: 嗯。
0: 自动的版本吧。
2: 嗯，对，自动挡的。
0: 排量2.4，
2: 嗯，
0: 两驱四驱，
2: 两驱的这个是
0: 好。当年如果买个四驱，花个20多万，你开到现在，那你赔的更难受。
2: 这个也，反正办下来也20多一点了。
0: 没错。
2: 嗯。
0: 车况怎么样？好不好？
2: 嗯，就是外观小，因为我开车技术前面不太好嘛，就是小齿小挂，喷漆是有过，但是就是没有过换件，也没有过大的伤。
0: 跑的公里数
2: 是6万公里。
0: 嗯，这部车我估计运气好的话应该可以卖到3万到3万5这个区间，但是前提一定要遇到懂它的消费者。一个轿车你想想，以前流行 2.0 2.4 甚至 2.5 排量，现在你看都是什么 1.2 呀 1.5 呀 1.6 呀，排量降低了。这款车 2.4 的跑长途是后劲特别大，方向盘也是非常沉稳的，否则的话当年的定位原装进口不可能在20这个区间。
1: 嗯，
2: 我还是喜欢油车，不喜欢那种电车。
0: 因人而异。这个东西有的人喜欢绿牌，因为为什么呢？它有充电的条件，特别方便，有便利性。但也有的消费者呢，他就坚持要开油车，可不敢说油车一两年被淘汰，这是不现实的。
1: 是。
2: 对，前面换车的时候，这个车也是因为别人可能不太懂吧，出的价格不理想。
0: 出了多少钱？我四飞的问一下，能不能方便告诉我们？
2: 他第一次叫来一个人，那个人就不收。
1: 都不收？
2: 嗯，就不收。我说这我这车没有这么可怕吧？为什么不收？他就不懂，应该是。
0: 是。
2: 然后第二，他第二次又打了个电话问了一个，人家说这个车，他就把我这个车，我估计当成那个雨燕在收呢，是不是？结果报了个10000多块钱。
0: 雨燕的新车才6-7万的东西，那跟凯泽西它不是一个频道，雨燕是合资的。
2: 所以我说我这个车当年是跟凯美瑞是竞技的车型，你给我给了个10000来块钱，那我不卖。
0: 但是美中不足，凯美瑞呢，它是广汽丰田合资品牌，它是 B 级标杆，是广汽丰田的当家销量冠军。但是凯泽西它玩的不是销量，它走的是啥？走的是操控。你把这台车，喂，这台车要是你这么多年一直开，我跟你说可练那个胳膊的臂力了。方向盘的操控跟宝马不分上下。
1: 嗯，
2: 没少被我挤。
1: 机械助力那就是。
0: 对，非常有劲儿，打起来操控回馈。
1: 好吧，那这台车的话虽然说老了啊，但是公里数不大，那大概是个。
2: 就是要遇到懂他的人，那个
1: 对
0: 对，
2: 嗯，不知道就是。你们那就是能不能收这种车呀？像这种就是偏门车型。
1: 偏门
0: 分两步走，你不要担，你
2: 不
0: 要担心。第一步，既然打进热线，你可以把你转让的信息发布出去，如果方便的话。然后第二步，发布完以后，你可以改天方便路过南湖北路625号，我帮你瞅瞅。凯泽西这款车，在我的印象中没记错，当年好像全部的销量没超过40台吗？30台。
2: 反正在新疆是没见过几次。
0: 不是车不好，你看本车老师，你记不记得丰田有一款车叫86？
1: 啊，

0: 我记得当年这个经销商采购车型的时候，厂家都属于搭配
1: 啊，
0: 就说比方说给咱们这块区域给了这个雷凌、卡罗拉、汉兰达、普拉多特别多，但是86一年给你下两个任务，你完成不了你都抠头
1: 哦。
0: 那最后导致是什么情况
1: 啊？
0: 86这款车很多人就没人认，但是我经历过丰田86啊这款车以后，我的一个体会，你把这台车玩一年，你不赔钱
1: 哦，
0: 你继续原价加上你的车购费。车购附加费，然后还能卖出去，因为它也属于性能车。
1: 嗯，对，凯泽西这车2.4排量，
0: 对，
1: 然后当年价格真贵呀，
0: 是
1: 贵到能卖到将近30万，
0: 一个凯美瑞的价嘛，
1: 27万多啊。
0: 对，
1: 好吧，那就得遇到懂它的人了。
2: 对，因为我就算发布了，我估计可能也没有太多人能够选择这台车。
1: 不一定，咱听友里边有很多啊，这个懂车的、玩车的朋友。说不定就喜欢这一家伙啊！
2: 我就想再评一下，如果王姐老师那你们那也能做，或者是哪天我就是开过去，您帮我看看，或者是你帮我发，帮你们帮我在你们店里面怎么样的这样子卖一下都行。
1: 哦，
2: 不然的话就是太多的人来找我看车，跟我约时间，因为我们可能平常不太有时间，
1: 也上班没啥时间。
0: 感谢感谢您对我的这种信任，给个机会，改天您来了，我帮您瞅瞅这台车车况怎么样，然后给你给个指导的方向，如何咱们把它稍微准备一下，漂漂亮亮的，然后价位定到多少合适，最终呢，如果和家里人商量好，确定要卖，我帮你想办法尽早的把它变现。
2: 可以可以。
0: 好，回头联系。
1: 好，那就先不发电话了。
2: 行，到时候我让我们家人直接去找王老师，
1: 去找王老师，可以
2: 那个电话嘛。
1: 好嘞，那就你到时候去找王老师吧啊。
2: 好，谢谢。
1: 好，那先到这儿啊，再见，张女士。
2: 拜拜。
1: 好嘞，再见。还是很认可王老师这边啊，这边尾号8912的朋友说，超级维特拉说了，你才是雨燕啊，你们全家都是雨燕，是不懂、啊。
0: 这叫二说的意思，我是真没听懂
1: 啊、
0: 超级维特拉说了。
1: 啊，就是维特拉就意思人家不懂啊，
0: 啊
1: 不懂你才叫我雨燕啊。
0: 哦，
1: 再来看一下，下一位是胡先生，有一个2015年的凯越。你好，胡先生。
3: 啊，你好，主持人。
1: 你好，来介绍一下您的凯越。
3: 我这个是2015年的，我买的二手车，白色，自动挡。
1: 跑了多少？
3: 跑了现在12.5万。
0: 那个2015年跑了12.5万是自动挡，
3: 对，
0: 带不带天窗？
3: 不带，
0: 不带天窗就是最普通的。
3: 对对。
0: 现在的表显公里数是多少？
3: 就是12.5万，还不到。
0: 你作为一个老司机，你看那个方向盘的回馈有没有咯噔咯噔声音？过坑的时候底盘有没有哐啷哐当的松旷的感觉？其实你就能判定出来这台车的车况和公里数是不是吻合的。
3: 吻合的，是我买的时候就开了20000公里到现在。
0: 我建议出手的价格20000要往下。你可能会问我为什么？其实呢，10年前你说凯越，我觉得确实大街上有一些包邮量。你包括20年前那时候卖的，真的价格很高，一手动挡起步价格都不菲。但是这么多年，铲铲停停，停停又铲铲，结果又停铲，你说它怎么卖？怎么能卖好太好的性价比和价格呢？所以我觉得20000块达不到，15000的左右，如果车况还过得去，有刚拿驾照的喜欢练个手，有可能会接受。
3: 那可以，那就发一下吧。
1: 好，那就您说电话吧。
3: 133
1: 1982
3: 5916
1: 133-19825916。
3: 对对。
1: 好嘞，帮您发布了啊，有喜欢这个的联系你，胡先生。
3: 也就是15000左右是吧？
0: 没看实物啊，我给你给的值呢一般都在天花板，把车况想象到比较好的状态。如果看完实物车况很一般，8000、9000、10000、12000它皆有可能。
3: 挺好的，我买了以后买到现在基本上没修过，就是换了个电瓶，换了个机油，我给他换了个那个变速箱油。别的啥都没有。
1: 质量还是挺过硬的啊。
0: 自己的二手车在转让的时候呢，其实有一个小方法，比方说把车里面不常用的物品清理一下，找个洗车房把车清洁一下，这两个清到最后有可能对你卖车成交的几率会加大一点。
3: 好的好。
1: 好，帮您发布了，喜欢这车的电

0: 电话联系你，胡先生。
1: 哎，好的，
0: 啊，
1: 好，谢谢啊。
0: 好好，不客气，再见啊。
1: 好，再见。
0: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三个电话看到25619949和25751949，还是畅通空线的啊。评车各位可以打这两个热线。下一位是李先生，他有一个2017年的普拉多。你好，李先生，久等了。
2: 喂，你好，两位主持人。
0: 哎，你好。
2: 我是替我姐夫咨询的。
0: 啊。
2: 他是2017年的。那个霸道2700，他说很配的，现在能值几个钱？
3: 几手车跑了多少公里？
2: 一手，
3: 这些都会决定它最终的价值，出入相对比较大。
2: 他跑了有不到10万公里。
3: 哎，跑的确实少。
2: 啊，
3: 那他的前后保险杠，你看这一车外观。
2: 外观都可以，他特爱洗车。
0: 特别爱。
3: 你姐夫的车，你晚上又不天天跟着人家，你怎么知道人家特爱洗车呢？
2: 因为我们的年龄到了嘛。你比他年轻点，问你。
0: 哦，
3: 是让你帮问，但是他爱洗车这个事儿你没说明白，他怎么爱洗车，能不能表达清楚，让我听听。
2: 你们天天把那车擦锃光瓦亮的，
0: 都拿着牙刷去刷那个发动机舱那种，属于是。
2: 那倒没说。
3: 老师傅是经常没事自己擦车，老师傅大多都是。那我问问啊，这个2.7的普拉多带不带后书包，就是所谓的后挂？
2: 对了。
3: 那两个气囊还是9个气囊？
2: 我这个他没跟我说。
3: 对，那天窗带不带？
2: 天窗带呢。
3: 所以就说咱们把车想知道到底配置是不是天花板，一定要看清楚。
2: 他说的顶配，当时买的。
3: 对，建议啊，出手的价格20达不到，20往下，到底能值个17.8还是18.9？我觉得电话里我无法为这个老物件去定的那么准，车况来决定最终。能成交到多少区间？
2: 好，那就多谢你们了啊！
3: 仅供您的参考。
2: 哦，谢谢
0: 啊！好，
2: 那我们再见啊！
0: 好，先到这儿啊！再见，李先生。
2: 再见
0: 啊！好，再见啊！接下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当中大家给我们发来的消息啊。还有朋友在关于刚才这个小伙啊，新婚小伙花50万，这家里边给的钱要买这个豪车的事儿啊。大家就说了，说这个年轻呢都过分追求什么车的品牌什么性能，结婚久了以后会发现啊，它就是一代步工具，适用就好，这是过来人的这想法啊。还有这位朋友说到的是田师傅啊，说做生意买个50万的车还行，如果上下班开的话真的没啥用啊。还有这个景师傅就说了，50万买车你后面会后悔，说老师说的对啊，这个帅哥不听劝。最后这个尾号7515的也是我们老朋友，说哎呀，买这个车呢就不啥也不懂啊，也不知道自己的真实的需求，他用一段时间可能就会换，真的需要把他稍微的劝一劝。这是好多这个过来的老师傅的这想法啊。
3: 在这个购车这个大事儿来说呢，如果花的是小钱，几万块也就罢了，起到一个出行的作用。如果动辄20万，多则几十万，真的三思而后行。冲动是啥嘛？明天肯定是为了自己的冲动而买单的嘛。那避免冲动的方法是什么？我教一招吧。
0: 哎，怎么？
3: 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干早起来第一件事不是想着吃饭，就是想着那个心心不忘的车。真。
0: 那就真啊。
3: 如果不是的话，你发现别的事儿比那个买车还重要。
0: 如果还有一个方法啊，就是每天下午6点听听咱节目，节目当中呢，你听得多了，会发现好多，这个师傅们买这车啊，当年花几十，上百的，现在卖就卖个十几的哈、啊。
3: 讨个巧嘛，有的人家花了80万刚买的新车，开了1年半2年，人家现在呢，经过评估之后就是个50多万，你拿上怎么了？一样能享受质保。
0: 是，小方块说我想买车啊，预算80万，哎呦。你可以，那你打电话呗，打电话进来，我们跟你聊一聊啊，你大概是有个什么想法。像刚才这打电话这帅哥他们这种情况还算稍微好一点，因为家里边给来回支持就支持完了啊。现在好多朋友结了婚之后呢，你比如说收一些这个家人朋友给的这个份子钱，啊，收完之后呢要一下超出预算好多，
3: 对
0: 啊，想买一个40-50万的车，实际上呢小两口手里也就是个20来万。那这样我们就真的建议大家不要太透支了。你这样一算的话，哎，刚过上这好日子，每个月，两个人加起来光车贷你得还个5-6千， 那这日子还咋过呢？
3: 你看人家这个说的，我就觉得特别到位啊。
0: 嗯，
3: 人家文明就说了呢，给我50万，我最多花10万块买车，40万我存起来。
0: 是，就是说买车这个事儿呢，对于咱们来说是一个大事儿啊。一般来讲，你的这个资产配置当中，20%或者20%以下用来添置到车上面，你再超过的话就没必要了啊。再来看一下这个山森说到的是2014年11月份的宝马525Li，183,000公里，这个车大概还能卖多少钱？
3: 想卖个7-8万都不现实，大功率输车线市场哪有人去消费去买单呢？那不是卖不出去，事故车碰撞了也能卖出去，为什么能卖出去？那不就是价格有优势吗？那你这个车想卖出去，人家喊了8万，你喊个5万块钱，你看你出的快不快？我想他一定会很快。
0: 是的。张师傅想买 U8 啊，是仰望 U8， 他说50万能不能买到一个二手的仰望 U8？
3: 买了，可以，
0: 可以啊。
3: 嗯，
0: 哎呀，这车当年可是标价1,098,000块啊！
3: 你全网的系统你去找
0: 啊。
3: 嗯，
0: 上了没两年吧？
3: 嗯，
0: 1,098,000块
3: 有卖的，
0: 现在50万就能拿上，可以了。所以就有大家就留言了啊，说这两年发现买这个二手车真的是最好时机，性价比又高啊，以往40-50万60-70万的车现在30万就能买到。你别说二手车了，你现在新车啊，你看看那个价，现在28-9万你买一个新款的5系，再加2万买一个新款的 E， 你都能买上啊。当年这哪敢想，你破小了35，你哪敢看这些车、啊、
3: 前两天我坐了一个朋友的车，哦，我去看那个尾标 S 嘛，后面那个数字我就不说了
0: 啊，
3: 前面那个三叉星挺起来，哎呦，太气场了
0: 啊！
3: 我不能说那是什么车啊，万一我朋友听见了，人家回头吃饭了，从家可是要叨叨我
0: 啊。
3: 哎呦，这个外表我看了一圈，我心里就嘀咕，我说你换车了？这个话我没问
0: 啊。
3: 再打开门，我坐了他的车以后，我发现一换挡的时候，咯噔一下，咯噔一下，
0: 哎呦，
3: 哎呦，我真明白了。我说面子有了，但是里子他真缺了。
0: 哎呀，那就是，面子够就行了啊，开就行了。这位朋友还说，当时买车的时候呢，天天看那个汽车 APP， 刷什么懂车帝啊这些的看啊，说一直在全国找车，犹豫了3个月，最终还是买了。
3: 现在特别方便，你上网看完某一款车以后不太放心，或者是到实地看完某一款车不放心、APP 上一个软件第三方鉴定机构就出现了，几百块钱一花，人家负责任的把你这部车喜欢的车看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0: 有个朋友问了一个用车的问题啊，他说他这个车呢去加油这个油箱盖一拧开他就往外喷汽油，这是咋回事？
3: 打嗝了。
0: 一般来讲你打开这个油箱盖它喷点气儿那问题不大啊，因为毕竟它这个汽油是有挥发性的啊，但是如果你这个喷出了什么油沫呀，或者是像你这更夸张的喷出了汽油，那就得去修了啊，这个因为像你的这个泄压系统啊肯定是堵了。比如说你看看这车的几个方向啊，第一个是碳罐堵了或者是饱和了，这个也是比较高发的，因为这个碳罐呢它负责去储存蒸发的这个油气，它堵死之后呢它就排不出去啊，憋着这油箱会有高压，开盖的瞬间呢就会把这个汽油啊油雾给顶出来，这是比较高发的一种情况。另外呢像这个碳罐电磁阀卡滞长臂，这个也有可能啊，因为发动机舱的碳罐电磁阀一直不打开，这个油箱的蒸汽它就无法进入到发动机进行燃烧，压力就越攒越高。最后呢还有可能是这个像油箱盖这上面有个泄压阀呀，或者是这个油箱的通气管路堵了，这个也有可能啊造成它的这个气路不畅，会出现你这情况。所以也跟大家提醒一下啊，你每次去加油的时候呢，有些朋友喜欢凑那个整啊，比如说加了个596块钱，说哎给我加到600块啊，我这样好结账。但久而久之这样去加的话，它容易补油，这样子加满跳枪之后再补油，它容易冲坏这个碳罐啊，很多车这个碳罐坏都是这么弄出来的。所以呢大家加油的时候差不多就不要补太多啊，你要不补个几毛钱啊，补个几分钱这没问题，你动不动补个小10块，那这样就容易造成这个问题。所以这位师傅都开始往外喷油了，你就得去检查检查啊，喷气儿的话倒还好说一点。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我们的三个电话呢，看到25612571949仍然是畅通空线的状态，评车聊车各位可以打这两个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小刚要评估他这台21年年底上牌的凯迪拉克 XT5 两驱豪华，跑了43000公里，白色，发票价在289700，这卖多少钱？
3: 当年你说你花那么多钱，我真的相信。现在我估计你不可能能卖到10万往上太多，我觉得10万往下的可能性太大了。
0: 10万往下啊。水星说，刚才那位朋友预算80万，说沟通聊完，最后。买了个10万的走了，不可能。
3: 哎，这什么意思？我看不懂了
0: 啊。一般来说啊，大家买车这个事儿呢，被沟通沟通的就脑子一热，你预算80，你得买个100的走，这是常见的、啊。
3: 对，常态。
0: 对，
3: 很多消费者揣着10万块去看车
0: 啊，
3: 买着买着50万的一部车真走了。
0: 哎，真是。
3: 明年的今天扣头了，哎呀，这按揭款还不上了，
0: 压力太大啊。
3: 是
0: 啊，发现车卖掉还不抵这剩下的钱呢。玉山江师傅这段时间着迷于这个甲壳虫，他想问一下王老师，有没有甲壳虫？
3: 稀罕物件，每年呢能遇到2到3部，现在是没有的。如果您确定想要这么一款车，预算是多少？
0: 嗯，
3: 可以发到公屏上，在你允许帮你发布电话的时候，我们帮你发布出去。
0: 是这种绝版车型，现在因为不生产了嘛，我们只能是帮您淘去找了，您发消息，我们帮您找啊。这个旅游记说2020年的 H9 七座豪华11万公里，哈弗 H9。
3: 瞅瞅6年前20多万买的车，并不是 H10 来了你的 H9 贬值了，不是这个概念啊。我建议呢，这款车车况如果各方面良好的前提存在，不会上限在85000以上，也不会低于75000这个区间。
0: 好嘞，您参考价格。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聊车的各位依然可以发电话，我们帮您发布这信息之后啊，喜欢这车的就跟您来电话联系。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5: 高价收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加微信13491198。
1: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6: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7: 竖井、暗渠、明渠，吐鲁番坎儿井的水到底有多清澈？
8: 火焰山的沙子能不能烤熟同学们亲手埋下的鸡蛋？
7: 吐鲁番的葡萄到底有多少品种？
8: 8月25日，949交通广播杭志哥哥带队一起去吐鲁番研学游。
7: 现在在949平台发送数字8报名吧。
8: 活动现场品尝金亨烤肠，好肉做好肠，金亨烤肠香。金亨只做好烤肠，用好肉做好肠。金亨烤肠，做孩子们放心吃的烤肠。
7: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0: 由949交通广播冰青旅金亨烤肠联合推出的吐鲁番研学游正在报名中，活动呢将由949主持人杭志来带队，带领同学们探访坎儿井、火焰山、葡萄沟，感兴趣的家长呢抓紧时间为孩子报名，现在在我们的949的微信平台呢发送数字8，或者是点击吐鲁番这个按钮来获取报名的路书，点击下方红色按钮即可报名，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发数字8啊。线上的下一位是王女士，有一台17年的雷诺想要来评估。你好，王女士。
9: 哦，你好。
0: 你好。
9: 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介绍一下。

0: 嗯，2017款的雷诺克雷奥跑了9万公里，就是小的刮擦，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1: 嗯，雷诺克雷奥
0: 纯油的。
1: 嗯，
0: 对。
2: 克雷奥呢有两个排量，都是自然吸气的，一个是2.0，一个是2.5。
0: 2.0的。
2: 2.0它两驱的版本吧。
0: 对，两驱。
2: 跑到现在你说是多少公里？我刚没听。9万。
0: 对。
2: 一手二手。
0: 一手。
2: 虽然呢跟这个东风日产的奇骏它总有撇不清楚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共享了一些地方，但是美中不足，它并没有奇骏保值。2017年的奇骏跑了10万公里，2.0的，人家比方说能卖到4万，那咱这个雷诺，有可能咱们就卖3万，这就是他们之间的差距。嗯，
0: 好的，知道了。
2: 好，仅供您参考。
0: 好，谢谢。嗯嗯，谢谢主持人。
1: 没事，再见啊，王女士。当年雷诺呀、日产呀，它这些车型都一样的东西啊，但是雷诺是不是要比日产要贵一些？
2: 那是2015年之前的情况，到了后面它不是东风了嘛，然后那个价格就卖的比那个奇骏，甚至有时候做完活动还低。
1: 哦，
2: 对，原装进口那一批车，哎呦，那个真叫贵，奇骏卖个20、30就到天花板，人家卖到30。
1: 嗯。好友 X 想问一下啊，泰七还有这个哈弗的 H10 这两个怎么选？要王老师你得怎么选？
2: 哎呀，我见了 H10 我发怵，我总觉得太大的车对我来说日常就是城市带个步，
1: 嗯，
2: 我总觉得哪地方有点拧巴。如果说家里的人口多，我觉得不是买 SUV 也不是买越野，自己开着舒服，家里人坐着舒服，不行那个 MPV 整一台我觉得要到位。
1: 嗯，就你发怵这个点是好多朋友喜欢的这个点啊，俺买车就喜欢买那大的。
2: 嗯，
1: 不过就论这点的话，哈弗的 H 十还是我觉得对得起它这个价格，
2: 是
1: 因为5.2米的车，它这个入门版呢，只要20万就能买到5.2米的哈弗的这个旗舰的5.2米的大 SUV，
2: 性价比高嘛？
1: 是，性价比还挺不错的。而且呢，它这个 HiFour 是4档 DHT， 就现在咱们叫那个超级 HiFour 系统啊。能够给你带来的P2 P4 电机加上一个 1.5T 的发动机，配这么大一车20万的尺寸，这样看的话还是挺值啊。当然你是觉得这尺寸对于你来说用得着的情况之下，那要不然的话你就买一泰七更便宜，17万多买一个5米的这个尺寸也还可以啊。而且这台车还有一个好处啊， H10 就是它的这个电池在咱们这边啊，磷酸铁锂，成本低，但是更加适合这个冬天的这个严寒的环境吧，
2: 更稳，
1: 嗯，用起来会更稳一点。继续来刷新到微信平台大家给我们发来的消息啊，这边阿凡提大叔说，没车的时候想买一辆心爱的爱车，买上开了2年之后后悔，现在想买一个电瓶车，哎，
2: 好开好停是不是
1: 啊？所以就回归了自己用车的本质了啊，就是一代步工具。电瓶车可能还不需要操心这个停车的事儿，这估计也是上班不远啊，你买个电瓶车行。还有 HU 说2012、2013年的骐达自动挡的多少钱能买下？
2: 那13、14年的这个骐达呢，再皮实耐用就看公里数和车况过户次数了。建议入手的价格到底是10000多还是16000-17000这个区间，那车况来决定。
1: 嗯，好嘞。迷雾森林说到的是，小米新出的车型跟主持人居然是同名，啊，小米鹏程是吧？是的，
2: 同音儿，
1: 同音儿。他那个鹏呢是澎湃的鹏，程呢是里程的程。我呢这个鹏程就是鹏程万里，大鹏展翅的那个鹏啊，同音儿。小糖豆在问说，这个严学油还有吗？有的，你发送数字8到94的微信平台可以来参与报名。这个活动是25号啊，航志带队带孩子去这吐鲁番转一转。长途自驾，熬夜加班，日常忙碌，身体电量告急时呢，就喝乌苏电池，特别添加了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加的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一元换购的综合中奖率，即买即享换购福利，机会多多，在全疆各大门店均可选购。一口电池持久续航，黑金风格包装，炫酷随行。乌苏电池为你的每一次出发满电护航。最后节目还有一点点的时间了啊，好多朋友的这个信息呢，很抱歉没有能跟大家一一回复，但是线下可以去找王老师来评怪车剩余价值，或者是聊车都可以。 王老师，
2: 我在乌鲁木齐南湖北路625号天山景轩花园的门面，给我打电话13491198，微信同步13491198。
1: 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是由小叶和于婷为您送上的晚间开心路路通，路况需要各位的更新，那就明天的18点到19点949会买车，彭程和王杰老师和您不见不散。
3: 晚上7点，
4: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

色，红色无非是堵车堵车，着急既然没用，何不听听美妙的歌。黄色咱们就缓缓的诉说，你冲我抢的且不让别人看了乐呵。绿色

0: 上从此不普通。
1: 开心路路通，
2: 8月28日，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业。本节目由高新吴越花园城冠名播出。
3: 8月28日，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业，消费满188抽蔚来 ET5T 汽车使用权，数码 3C 满6000减1000，餐饮5折起，黄金至高客减180元。8月28日，不见不散。

0: 2026年的8月19号19:02，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晚间开心路路通。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
1: 榆树叶组合。哎呀，刚刚中气十足啊！我以为说2026年的8月19号有很多的节日。
0: 今天
1: 是一个喜庆的日子。
0: 是的，今天呢，首先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哎，咱们首先呢，祝我们所有的这个白衣天使医务工作者
1: 节日快乐，
0: 节日快乐。其次，今天又是我国传统民间节日七夕节，是吧？
1: 那在这儿也要祝所有的有情人终成眷属，
0: 长长久久。
1: 是的，
0: 哎，
1: 那这两个节日叠加在一起，今天的晚高峰应该是相当不一般吧？
0: 昨天我们就约好了三人组，有嘉贺就有榆树叶。嘉贺这会儿就在指挥中心呢啊，嘉贺。
2: 哎，两位好，确实今天呢也是如约在这个指挥中心跟大家继续分享路况啊。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晚高峰，这个点来说呢，其实缓慢的道路，跟常规来说还是稍微有点有点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是有多条道路目前缓行比较严重的。比如说机场快速，北向南从沙船奥莱往市区的方向流量已经有明显的增加了。现在的南向北呢，现在不光是迎宾路出口是有排队的，包括往昌吉和机场方向目前的通行状态，也有一个流量增加的现象。跟昨天比的话，这个点来说，今天会比较车多啊，会有缓行。还有呢，可以关注到的是东外环，东外环几个节点今天也是在这个点来说比较明显。比如说现在的这个北向南的7-3啊，现在在这块东外环的北向南7-3缓行比较明显。还以及新大地加气站的北向南红山路出口啊，还有呢是在这个南向北月津街出口啊，包括现在还有这个华光街出口都是有缓行和排队的，这是东外环的一个路况特点。

0: 还有呢，可以关注到现在的核弹快速，核弹快速的整体通行状态，南向北呢是从西大桥往华林桥上柯南高架，已经开始陆续的汇入主道，流量表现偏大偏明显。那么北向南呢，现在主要通行状态还是从喀什东路立交往河北路、河南路立交的方向，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了车流积压缓行的一个现象。还有呢是西外环，西外环现在主要车流呢主要是集中在了九牙湾立交的南北双向，还有呢是在北美三往木材厂立交的南向北，在这个路段表现比较明显。以及现在的北外环，北外环现在主要还是存在在这个苏州路高架北上桥面，现在的东西双向流量有明显缓行。还有呢，现在的南外环，现在的西向东也是出现了排队现象，可能再过一会儿，它的盘桥处南向北从辅道汇入主道的盘桥也会有明显的排队。两位，
1: 好，谢谢嘉禾的盘点啊，我们就仔细来听一听嘉禾所盘点的这些道路，脑子里面过一过画面。今天估计很多朋友去赴约啊。
2: 你看看这会儿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依然是珊珊。
1: 哎呦，今天还真是珊珊。
2: 珊珊好像也没有像上周五那样精致的妆容、啊。
1: 今天戴了一个这个叫黑框眼镜。
2: 对。
1: 啊，
2: 对。
1: 然后那个齐刘海
2: 是
1: 烫了一个空气刘海。
2: 工作日嘛，今天工作也比较繁忙一些。
1: 是。视频直播呢已经为大家打开了，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啊。今天是珊珊和我们交警交管支队宣教大队副大队长亚历坤警官啊，两位今天在直播间陪伴大家，视频直播间，广播直播间是于淑燕陪伴大家啊。
2: 是呢，刚刚说到视频画面当中能够看到目前的河南路立交桥这里，河滩路，这是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
1: 是的，还有这是西外环居然之家桥面双向畅通，阿勒泰路高架这个畅通，还有这边是柯南高架由东向西在河滩的上桥口的位置畅通，画面现在又给到了东外环青年路好家乡门前啊。
2: 节目一开始也看到世鹏在问说，小叶你今天的花花买好了没有啊？
1: 为什么要买花花呢？
2: 不是说了吗？
1: 嗯，
2: 今天是过节呀。
1: 哦，我是
2: 你没准备呀？
1: 我准备了花椒。
2: 哦，
1: 我今天专门看了一下，说古人呢以前是不送花，送花椒。
2: 为什么呢？
1: 你为什么？你不要问为什么。就是我今天看了，说是送花椒，就是对爱人的这种表达爱意，你知道吗？
2: 我知道为什么了。
1: 为什么？
3: 花椒便宜是吧？
1: 花椒可能
2: 用处比较多。
1: 对，
2: 它不光能看，
1: 还能吃，
2: 还能做饭，
1: 做饭用。
2: 对，
3: 行呢，
1: 我今天准备的是花椒。
2: 你这也是花小钱办大事啊。
1: 对呀、
2: 啊、这处处都是在这精心的算着的。
1: 爱一个人呢要把他的胃控制住，
2: 抓住他的胃、
1: 哎、
2: 就抓住了他的心。
1: 哎呀，对对，话是这个意思，
2: 抓住了他的心你就抓住了他的人。
1: 哎呦，还是你懂啊。搭档、
2: 哎、
1: 还是你会懂这个事儿啊。
2: 我再懂也没你会算呢。
1: 我是光会算不会表达，你看啊，
2: 没有准备就是一种表达哈、啊，
1: 行，
2: 总比没有准备的强啊。
1: 来吧，大家说一说今天下班之后您是如何表达，您是如何去赴约，您准备去哪里，都可以来给我们互动和交流，包括您可以送上祝福啊，七夕节的祝福、您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2: 阿伟说，小叶雨婷晚上好，昨天晚上呢看到了小叶的直播，没想到啊小叶跟我一样可爱帅帅的。
1: 哦，跟您一样可爱、啊
2: 哦、
1: 阿伟您长什么样啊，能不能发一张素颜自拍照过来啊、
2: 哦、必须是素颜的是吧，
1: 现在这个美颜太狠了啊。
2: 王五说到了，说你们两个组合声音真好听。
1: 哦，
2: 嗯，
1: 你们两个
2: 业务组合好听。
1: 哦，
2: 他说西山四道岔这东向西堵车堵车。谢谢
1: 谢谢啊。来看看这位朋友说北京南路，我看啊，北京路南向北距离河北路路口中间车道有一辆故障车停在路上了，后方没有摆放三角警示牌，注意避让吧。
2: 小凡同学说，小叶雨婷晚上好，目前的新民路双向一路畅通，安爷马上要到家了，在小区遛弯的时候听你们的节目哦。
1: 好嘞，我们来看看高德地图行驶相对缓慢的一些道路啊，团结路东向西在第一位，平均速度7.7公里，需要28分钟走完全程。
2: 苏州东街辅路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要走12分钟。
1: 还有机场快速路北向南进市区方向小丢铺桥到 西外环出口，主要节点呢在乌鲁木齐，欢迎你到大丢步桥。这段呢要需要20分钟的时间。
2: 中亚南路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北向南要走8分钟。
1: 河滩快速路从广惠桥到西大桥长桥硬马南向北的方向要6分钟的时间。
2: 西北路的辅路从西虹西路到阿勒泰路南向北走7分钟。
1: 还有河南东路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西向东的方向要走9分钟的时间。
2: 再来看看这位朋友说，于树叶下午好呀，他说今天下班呢我们两口子约了朋友准备打麻将。
1: 哦，挺好，这个夫妻二人呢有共同爱好，其实这就是已经是占了很大的幸福的比例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两个人如果有一个共同爱好啊，就是让这个婚姻啊，让家庭啊如虎添翼。
2: 哦，
1: 就比如说你喜欢打篮球，哎，我也喜欢。你喜欢看书，哎，我恰巧也喜欢。
2: 嗯，喜好相投，爱好相投，
1: 是这个就很加分啊。
2: 嗯，同频共振嘛，是吧？
1: 哎呀，你今天咋回事儿？这个这么有文采啊，今天。
2: 哦，是不是啊？因为微信平台当中参与节目的
1: 朋友，有人
2: 说了是吧？都是特别有文采，在发表自己的这种感触吧。
1: 嗯，
2: 你看。好好好，他就说了，爱这个字儿啊，被爱情占据的太久了，七夕快乐 哦。我还得理解一下，你知道吗？我刚好像没有特别的理解，
1: 感觉有点深奥啊。
2: 但是总觉得他在抒情嘛，是不是
1: 啊？可以，大家都很有文采啊。
2: 这位说苏州路嘉医院这里呢堵车严重。
1: 还有温柔说晚上好，打卡签到下班回家，今天七夕节祝大家节日快乐啊。
2: 来看一下这位叫马瑞的朋友，他说现在准备去接老婆下班了。
1: 哦，
2: 哇，副驾驶上放了一捧花儿，
1: 你花都买了，这是啥？
2: 节日快乐上面有一个
1: 什么
2: 这个是
1: 玫瑰，白玫瑰，
2: 白玫瑰，
1: 还有向日葵，
2: 向阳而生，纯洁的爱
1: 啊，百合是不是那啥？
2: 没有百合，这是就是白色的玫瑰
1: 和那个蓝色的
2: 玫瑰，
1: 蓝玫瑰。
2: 哦，
1: 可以有心了啊！好像旁边还有个小熊，你看到没有？
2: 对，有一颗童心，表达爱意吧。
1: 祝你们幸福啊！
2: 哎呀，我特别想看一下小叶，你今天准备的花椒，
1: 这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啊！
2: 对，你这个得买多少花椒啊？
1: 一把子就够了，你还要多少呢？刚好晚上那个揪片汤饭里面放一点行了。
2: 哦吼，
1: 日子不还得回归平平淡淡吗？哎呀，
2: 你这个没淡淡啊。
1: 嗯，
2: 平是够平的，
1: 我这是麻麻的，
2: 根本淡不了啊。
1: 哆啦 A 梦说小叶，哦吼，你咋处处都是心眼子说呢？我这叫会过啊。
2: 世鹏说我知道小叶为啥买花椒了，他的意思就是麻木了。
1: 哦哟，
2: 就是麻了以后就不用送花了。
1: 谢谢你替我圆了啊。
2: 哎呀，
1: 越描越黑呀啊。
2: 口感麻可以，心不能麻呀，
1: 心不能麻木啊，要做一个有感知的人啊。
2: 哦哟，我们今天感觉是一个大型的教育课堂啊。
1: 你看今天我们要祝福的很多，我们要祝福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我们还要祝福我们收音机前的医务工作者节日快乐啊。
2: 辛苦了，
1: 你想想今天
2: 守护我们的健康，
1: 于婷身边就应该有这样的朋友，他既是医护工作者，他又今天过七夕节，
2: 是的，
1: 受到两份祝福。
2: 是呢，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呢？比如说我们之前互动的粉丝当中 Rose 呀。
1: 哦 Rose 就是啊。
2: Rose 我记得他是一名医护人员。
1: 对。
2: 然后
1: Rose 好久没来了话。
2: 对。还有哪些朋友也来说一说，既是医务工作者又今天过七夕，大家是怎么准备的？
1: 于婷给大家准备一个温暖大礼包啊。
2: 确实等着呢啊。
1: 来看看嘉禾有最新事故发现啊。
0: 两位好。来关注一下，这会儿可以看到的柯南高架，柯南高架的由东向西是快到这个新一路新虹路出口，差不多有一个100米200米左右最右侧车道，在主道的桥面的最右侧车道有三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后方好像没有放三角警示牌，提示大家如果说走到这里的话，咱们走左侧和中间车道来进行变道通行。好，目前这块的缓行现在东向西也是出现了排队，排队距离有一个500米左右。两位，
2: 好嘞，感谢嘉贺。 Rose 说什么什么 今天要给我送温暖大礼包吗？
1: 你看他每天都听着呢，
2: 怎么
1: 直接性就冒出来
2: 了，怎么没互动嘞？
1: Rose 跟谁过七夕情？

0: 大的向日葵，连瓜子都给给、嗯、你们都这么实诚吗？
1: 你比我还抠啊，这位朋友，我好歹还花钱买了把花椒呢，你是只要到地里面就自己摘了一那个啥是吧、
0: 哎、
1: 摘了一块啊，
0: 你们都厉害。这位说，城北主干道东向西快到湖州路最左侧车道，三车追尾。
1: 每每到这个节日的时候啊，就让我想到我们一位听友，
0: 嗯，
1: 那个要应急包的那位听友、
0: 啊、说今天他爱人过生日，
1: 能不能
0: 问我们要一个应急包是吧，
1: 给他爱人送一个应急包。
0: 哎呀，我就觉得他爱人是应该高兴呢，
1: 有心了啊，
0: 还是生气呢、
1: 啊、这应急包里工具很多啊，
0: 嗯，勾天线了，逃生锤了、
1: 哎、是啊，这还有啥，
0: 那个手电筒啊、
1: 嗯、
0: 什么的。
1: 对，
0: 但今天我们节目里没有啊，今天节目送的是温暖大礼包、
1: 哎、
0: 我们为每一份拼搏加油，每一份善意点赞、
1: 嗯、
0: 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您可以把这些温暖的祝福，温暖的瞬间文字信息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就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的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这位说，能不能给我指定一个医务工作者、
1: 嗯、
0: 我们一起过七夕啊。
1: 哎呦，这还要包分配吗？这是各凭本事啊。
0: 我理解的，你是单身是吧、
1: 嗯、就是到我们节目里相亲来了、
0: 就是、哦，把你的情况说一下来、
1: 嗯、来说一下，
0: 嗯，
1: 条件介绍一下。
0: 对对对，情况明明白白的说一下啊。往事如歌说，榆树叶晚上好，卫星路由太原路向卫星广场的方向车流量偏大偏大。哎呀，人生之路靠自己，他就说了，小叶买花椒呢，寓意是如胶似漆。
1: 哎，你看嘛，就是还是有寓意在里面的啊、
0: 嗯、
1: 这古人的智慧啊，这是
0: 智慧是、啊、但是你就是、
1: 嗯、
0: 为 啊,
1: 啊
0: 你就你
1: 能表白还能炖肉是吧、
0: 嗯、
1: 晚上我清炖羊肉的时候一把子花椒撒进去，
0: 特别的生活哈、啊，
1: 还能驱寒呢，
0: 哎呀，
1: 调味呢还能。哦，花送花椒的寓意是多子多福啊，是这个意思。说，
0: 那你多送一点
1: 啊，比玫瑰实在，还能炖肉，说的啊。
0: 嗯，说的对，你今天就可以用上了啊。阿星就说了，现在呢是接媳妇儿去下班，然后去锻炼，锻炼完之后呢，猛猛的去炫一顿烤肉。哦，烧烤啊，庆祝七夕，同时庆祝他一世节快乐。
1: 嗯，今天不要惹他生气啊。
0: 嗯，
1: 这个叫言之的朋友说，肉丝对温暖大礼包已经肉丝好像我们送过吧，没送吗？
0: 没有，以前送过拌面，你知道他说要
1: 牙疼、哦、
0: 牙疼的时候他给他送拌面。
1: 肉
0: 丝，你这跟送应急包，其实
1: 肉丝好像才过完生日嘛是吧。
0: 嗯，对
1: 嗯
0: 对，
1: 行呢，
0: 你意思就是没必要再送生日礼物。
1: 哎呀，肉丝你看话都送到嘴边了啊，
0: 我是说
1: 我又咽下去了。
0: 我们现在考虑的是七夕节日、
1: 哦、七夕的啊。好，我们今天先把七夕的礼物先送掉
0: 啊。岁月静好说，榆树叶组合下午好，暴露况，友好商场友好路出口的第三条车道有两辆车发生了刮擦，有点堵啊、
1: 嗯、
0: 嘿嘿说，我这里有好花椒
1: 哦，
0: 哇，这个花椒好漂亮啊。
1: 对啊，你看长得多好看，多喜庆，你看
0: 这是真的把花椒给种出来了，
1: 是应该是啊，
0: 嗯，挺厉害的。
1: 周老师说今天的礼物提议送给 Rose， 他说他既是医务工作者又过七夕，应该给他。哦哟 Rose， 你看都有人替你打抱不平了啊。
0: 就是
1: 行了。平顶山东一路快到阿勒泰路高架桥下，他说看到两车的事故，大家注意避让啊。
0: 迎宾路的东向西在地窝铺立交桥这里正常有点堵。
1: 还有说到北环高架西向东北京路下桥口在堵车，车流量比较大。江丽的文字，

0: 玉山江说，上周我中了那个中石油温暖大礼包，怎么领取，想问一下玉婷。
1: 对，那个呢，您发来您的电话，就是绑定了中油浩克驿站 APP 的这个手机号，然后呢，在7到10个工作日，这个温暖大礼包是电子券，会自动返到您的账户当中，您可以时不时的刷新一下优惠券，就是中油浩克驿站 APP 的这个优惠券，能够看得到，里面呢有洗车券、购物抵值券，还有加油券，以及玻璃水之类的，价值200块。
0: 行了啊，岁月静好说，晚上好两位。友好商场友好路出口第三条车道两车的刮擦事故有点堵啊。
1: 蒋女士说，那位朋友呢可能没有准备生日礼物，然后就想要一个应急包，
0: 应个急、
1: 就是的，他说他没有来得及准备生日礼物，就要一个应急包，确实是准备应个急，
0: 弄巧成拙了这事儿啊。
1: 燕子说，我也是哦，谢谢大家的祝福
0: 哦，
1: 节日快乐，
0: 辛苦了啊。
1: 这位骑着蚂蚁追大象，他说，各位车友呀，河滩路上上沙河立交桥北3公里的位置就开始堵车了，一动不动，什么情况？
0: 上沙河立交桥。
1: 阿
0: 伟来了，说居然之家辅道有点堵，队尾排过了蜘蛛山桥了啊，那就是北向南往水库街方向走，常规的排队啊。
1: 年华他说，在湖边游玩的时候呢，有个小姐姐看到拍照有困难，就帮他们拍了照片，非常感谢那位小姐姐。
0: 哦，那你把这小姐姐联系方式有没有啊？
1: 对呀，
0: 没有啊。就是在哪儿拍的照片，是在哪儿啊？具体说一下啊。
1: 来看小凡同学说，小叶玉婷下午好，喝口水呢，准备下楼遛弯去了，东外环再给观察一下。目前的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双向车流量很大，但是不堵车，但是呢南向北红山路出口开始排队了。
0: 由949交通广播冰青旅金亨烤肠联合推出的吐鲁番研学游正在报名当中，活动将由949杭志哥哥杭志带队，带领同学们探访坎儿井、火焰山、葡萄沟，感兴趣的家长抓紧时间为孩子报名了，在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者是点击吐鲁番按钮获取报名路书，点击下方红色按钮即可报名。
2: 竖井、暗渠、明渠，吐鲁番坎儿井的水到底有多清澈？
3: 火焰山的沙子能不能烤熟同学们亲手埋下的鸡蛋？
2: 吐鲁番的葡萄到底有多少品种？
3: 8月25日，949交通广播杭志哥哥带队一起去吐鲁番研学游。
2: 现在在949平台发送数字8报名吧。
3: 活动现场品尝金亨烤肠，好肉做好肠，金亨烤肠香，金亨只做好烤肠，用好肉做好肠，金亨烤肠做孩子们放心吃的烤肠。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4: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下班愉快啊！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
1: 榆
0: 树叶
1: 组
0: 合。本节目由8月28号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业，本节目由高新吴越花园城冠名播出。柯南高架的东向西在市公安局桥面是有拥堵排队的，东向西我们看了一下画面，是因为有事故，快到河滩出口前啊。

0: 这个弯道最右侧车道有事故啊，注意避让。
1: 看到世鹏说，刚才呢珊珊在视频直播当中说九四九小叶是最帅的男主播哟。
0: 哎呦，珊珊这是要干什么呀？
1: 可能想和你连麦。
0: 珊珊啊，是我们最漂亮的女主持人之一。
1: 哦哟，哎呀，这说着话赶紧转过来看一下我，
0: 满满求生欲啊。
1: 三阳老师还没来呢。
0: 没来啊。
1: 嗯，
0: 可以啊。都很优秀啊。
1: 别接吧、哎、别接吧，
0: 我一紧张啊就这毛病。
1: 不用紧张，哎呀，说珊珊说了实话
0: 哦，
1: 咱们公认的嘛。
0: 公认的啊。
1: 嗯，
0: 行了，感谢大家啊。我怎么听着那么
1: 忐忑
0: 忐忑啊，紧张呢？
1: 那你就问一下杭志哥哥还有什么想法吧。
0: 行，等一会儿他来我问一下啊。
1: 来看看这位朋友说，二环路这里，二环互通东进场京新高速这里有事故发生，最右侧的车道清障车呢已经到了，应该不会堵太久。
0: 哦，好嘞。今天啊，有记者发现说，微信同往年一样，就今天一天啊，可以将这个红包的限额从200元提升至520元，限时一天。每逢2月14、7夕、520这些特殊日期呢，微信都会开放520红包。据这个了解啊，这个传统已经到今年是第10年了。据了解，520还有这个1314这类代表特殊意义的红包，默认属于表达心意的馈赠，如果分手无法追回。如果是大额转账，且双方达成借贷合议，聊天记录里明确提及借贷用途等内容，律师提醒您。这个要属于对方应当偿还内容啊。我今天说这个时候不太合适，我是提个醒儿啊，
1: 是
0: 提个醒儿，
1: 给没有准备的朋友一个应急补救的措施。
0: 看这个发了520、1314这类意义的红包，就默认属于赠与，如果分手无法追回，如果是大额转账。
1: 好了，咱们就不用、
0: 啊、不用那个
1: 重复的再说这个，
0: 不用详细的来讲。
1: 后期如果还没有发生的事儿了、
0: 啊，
1: 是不是啊？我们已经提醒到位就可以了。
0: 啊、
1: 毕竟今天是一个好日子啊，好日子。
0: 好嘞，好嘞，好嘞、
1: 嗯、
0: 啊！
1: 当然提醒到位了。
0: 提示一下、啊，
1: 就是如果没有准备的朋友，
0: 嗯，
1: 那个也别准备花椒了，你微信表达一下也可以嘛。
0: 下班
1: 是是
0: 对吧？
1: 太晚了，没来得及的朋友。生活需要仪式感啊，还是要准备一下的、
0: 嗯、就还有我看还有几个小时到12点之前都可以发，过了12点你就发不了520了。
1: 嗯，温柔就说了，小叶很会说话，微信也很会。
0: 嗯，
1: 就是都挺会的。
0: 哦，说这个微信是吗？哦、
1: 嗯，
0: 我以为他有我微信呢。他说他在微信上也很会说话。
1: 还有我不和鱼说话说非常合适。
0: 合适啊。
1: 嗯，
0: 妍妍说，他说我在加油站看到这旁边加油的车，那辆车也在听九四九呢。
1: 嗯，
0: 这不巧了，缘分嘛啊。
1: 大家都是九四九大家庭当中的一员，都是我们的铁粉啊。
0: 张丽说呢，于婷和珊珊是不是想凑个桌子，凑一桌吃花卷鸡？
1: 没有，珊珊下班比我晚一个小时啊。
0: 对，他们碰不到啊。
1: 而且我们不在一起，他
0: 在经开头区呢。
1: 嗯。还有这位说，哎呀，他说七夕送花椒，日子红火，滋味十足。
0: 你说呢？
1: 是呀。
0: 所以花椒的寓意非常好啊。
1: 嗯。还有蒋女士说，小叶，你这水端的真正的平啊。
0: 里外不得罪啊。
1: 哎呀，
0: 有肉丝，
1: 800个心眼子啊！
0: 哎，听一下啊。
2: 林星月组合，晚上好。米东中路由北向南，车流量非常大，我想进左转车道，非常感谢后面的车辆还给我让一下，非常感谢。
0: 哦，
1: 嗯，
0: 好的好的啊，行，今天就跟谁过节了也没说啊。
1: 你在意的是他跟谁过节去了？
0: 我在意的是他过不过节，
1: 哦，
0: 跟谁过不重要，
1: 想不想过，
0: 能不能过，
1: 嗯，他在意的是那个温暖大礼包、哦、到底给不给他。哎呀，
0: 可以有机会啊、
1: 嗯、
0: 有机会，今天不能再让人失望了啊，
1: 嗯、
0: 让人失望了很久了，
1: 就是

0: 该给给啊。
1: X 说今天七夕大盘里有没有东西吗？
0: 有呀，我们的温暖大礼包呀。
1: 是的，
0: 中石油温暖大礼包啊，感谢中石油大力支持啊。
1: 冷水鱼说我准备了520个红包，
0: 零元红包、
1: 哦、在这哄谁呢？你这样的、
0: 哦、好，
1: 我们就把那个信息再给你说一遍。
0: 我跟你说啊，520、1314这类意义的红包默认属于表达心意的馈赠，如果分手无法追回。
1: 听到了没？
0: 如果是大额转账且双方达成借贷聊天记录里明确提及借款用途等内容，属于借款，对方要还啊。
1: 嗯，冷水鱼，你这属于什么？你
0: 他这属于画饼了。
1: 就是呀、啊、你咋骗人呢你、啊、
0: 说521能不能发？
1: 你试试。
0: 你试试啊，应该只能发520啊。
1: 嗯，鱼说到了，太应景了，949真的很有责任心，提示到位到位。
0: 我们这叫啥？丑话说到前头。
1: 是，
0: 就是关心你们嘛，是不是？
1: 这才是真正的关心。
0: 你们今天不要一上头直接就各种520发啊。
1: 永贤说送给949一朵粉色的玫瑰花，谢谢。这位说北站三路
0: 铁道
1: 口，
0: 嗯，
1: 堵堵堵。
0: 这个铁道口啊，是因为施工正在导改，大家坚持一下。这个施工完毕之后啊，以后就有八车道了，特别好啊。这大家反映了多年的这个问题，这个老大难问题马上就解决了。这个北三路铁道口，坚持一下，最近在施工，施工一完，哦呦，那个双向八车道攒劲儿疼啊。
1: 嗯，小熊说于婷啊，你以前都叫我小熊的，怎么现在叫蒋女士了？我们的关系已经这么生分了吗？
0: 解释清楚。
1: 不是，这是因为我们这个导播备注了您的姓名还有联系方式，之前应该是获过奖，我看到了您的名字、
0: 哦、
1: 所以刚才称呼了、就没有身份啊，这是尊重。
0: 解释呢、哦、解释就是掩饰啊。
1: 哎呀，
0: 掩饰就是事实。
1: 小熊小姐姐，我们的感情没有变啊，每一条信息都播出了，
0: 感情深啊。
1: 那这可能是比你花椒更便宜啊。
0: 没有，花椒便宜。
1: 压岁钱有限嘛、嗯、是吧？
0: 对呀，
1: 你得细水长流，
0: 是意思到了，
1: 精打细算。
0: 对，
1: 好，哎呀，向你学习呀、啊。哥说了，说西外环往七台路的方向、
0: 嗯、
1: 车流量很大呢啊。
0: 还有成名啊，那个今天您说到那个硬井盖啊这个事儿，我们今天上午呢在交通热线已经做了反应，可能您上午没听到节目啊，我们已经给城管局反映了，高新区新市区城管局也做回复了。最晚明天。因为他那个要换的那个材料没有到位啊，就订了一批材料，明天最晚明天就整改到位啊，到时候会出一个视频和照片，您再耐心等待一下。我看您在平台当中刚才又发了这个硬井盖的信息啊。
1: 来看自然，他说从宝山一号到西外环这里都是畅通的，然后到乌昌府道这里堵堵堵。
0: 建中说今天很多人过生日，也是我生日，我、哦、今天过生日朋友多啊。
1: 嗯，华林桥的东向西，在桥面上最左侧的车道有两辆车发生了刮擦，
0: 嗯，
1: 司机呢正在交谈当中，后方有拥堵，注意变道变道。
0: 小熊说小叶啊，你花小钱办大事，花别人的钱办大事，不花钱还能办大事儿，还得
1: 办事儿还得是你啊。
0: 我办事儿你放心啊。哎呀，
1: 刚不说了吗？婚有没有
0: 靠谱啊？
1: 婚礼主持的那个啥，说一下、
0: 啊。你们这是不是、啊、谈恋爱七夕长长久久？是不是、啊、下一步是不是要迈入婚姻的殿堂啊？
1: 可以预约一下。
0: 是不是需要婚礼主持？
1: 嗯，可以预约一下哈、啊。
0: 平台留言哦，我有收集一些信息。
1: 毛毛说到了，说开心开心，终于在第一个小时的开心路路通结束前就到家了。
0: 哎呦，
1: 昌吉到米东区一路畅通。
0: 好嘞，

0: 萨穆尔说，大湾北路幸福路施工结束了，路面非常平整，标线标得很清楚，车流量适中。好的。还有子硕说，刚才确实试了一下，发520红包可以发出去，而且你还可以根据自己的个性来添加七夕红包封面啊。
1: 嗯。叮咚说，米东区的府前西路拐龙河中路的这个十字路口，
0: 嗯，
1: 斑马线呢有两辆车追尾了，基本堵，通行受到影响了，大家注意吧啊。
0: 说会展大道北向南奥体中心这儿，说等了三组灯还没有过去啊。今天确实有点像周末的意思，今天啊，像周五，今天估计都是过七夕去了啊。说今天是七夕，也是医师节，祝大家节日快乐。好的。
1: 横杠说，天津南路往苏州路拐的这个路口啊，他说有违停车辆，这本来就堵，这些车辆还在这儿影响道路通行。听听这位在哪儿。
2: 主持人晚上好。
0: 你好。
2: 两位主持人七夕快乐。
0: 你好。
1: 节日快乐。
2: 在听的9.9的广播指引下，已经马上就安全到家，马上就安全到家了。祝9.9全体广播人员七夕节快乐。
1: 谢谢您。
0: 好，谢谢啊，也祝您节日快乐啊。
1: 嗯嗯。新桥说，主持人晚上好，下班了，去过七夕了。今天的高尔夫路不堵车哦，很棒。
0: 中亚南路厦门路路口啊，现在流量非常大，路口处有车流的溢流，几个方向都在排队啊。我们画面视频直播就给到这儿了，可以看到啊。
1: 赵媛媛说，现在的西大桥西向东桥面上有一辆私家车和 BRT 发生了刮擦事故，在最左侧的车道。山川说，哎，花椒也不便宜呢，
0: 嗯，
1: 一公斤得20多块呢。
0: 我肯定没买一公斤啊，我就买了一小把。
1: 哦，几块钱呢？
0: 几块钱啊，反正比那个5.20元要便宜一些。海豚说，和他南向北上东进场高架，有一大哥骑自行车啊，在高架桥上，注意避让啊。
1: W 说，曝光一辆车，信 A137RA， 在河南路的十字路口，东向西的方向，加塞变道没打转向灯。
0: 静兰说，庐山街东向西堵堵堵，收到了啊。
1: 迪迪说，七夕呢好像一直和我没有关系，但是听到你俩这么开心，我也很开心呢。
0: 快乐会传染啊。
1: 是的，也希望你一直开开心心的。

0: 世鹏说，哎呀，小叶说，说起自己婚礼主持人啊，突然想起来我们一位同事，
1: 嗯，
0: 他是自己给自己主持的婚礼。
1: 哦，是他自己就是主持人、嗯、
0: 他何止自己是主持人呢，他那天既是主持人、
1: 哦、对，
0: 又是新
1: 郎，放音的也是，
0: 又是放音的、嗯、然后还是接亲的，就是司机，
1: 司机，他司机也没顾、嗯、自己就开，
0: 自己开车、啊、自己去接新娘、
1: 嗯、
0: 自己主持，自己当放音的，自己是总策划。
1: 哎呦，他省了多少钱呢，真是太会过日子。
0: 然后同学们都是他的摄像，
1: 对、
0: 哎、他应该跟你是好兄弟哈。
1: 哎呀，你这么说就太明显了，你这让大家就太容易猜出来是谁了。
0: 谁呀、啊、
1: 哎呦现在挖坑的这么明显吗？
0: 我去了，我去了。
1: 他这个名字哦，行了，来我们看看下一位朋友。
0: 嗯，
1: 说维泰路南向北兜兜兜啊，
0: 好，他这会儿可能在路上听我们节目呢啊。庐山街的东向西，下了高速堵堵堵。
1: 说河南路十字路口赛博特这儿车流量比较大啊。

0: 方块说维泰南路的南向北这儿也堵堵堵啊。
1: 嗯，这会儿我们再看看这个大数据啊，排在第一位的是苏州东街辅路东向西，要16分钟的通行时间。
0: 维泰南路新一路到庐山街南向北走15分钟。
1: 友好南路北向南要走15分钟。
0: 中亚南路从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北向南走14分钟。
1: 北环高架西向东要走10分钟的时间。
0: 机场高速乌昌快速路到木材厂立交桥西向东走31分钟。
1: 红光山路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西向东要走21分钟的时间。
0: 上海路迎宾路到广州路的北向南走14分钟。
2: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3: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4: 过往的我们曾散步到黄昏。
1: 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一周首府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19度到28度。
0: 再来看昌吉，多云，17度到31度。
1: 石河子，多云有时晴，16度到31度。
0: 奎屯晴转多云，17度到32度。
1: 克拉玛依，多云转小雨，19度到30度。
0: 伯乐，多云转小雨，18度到31度。
1: 伊宁，多云转小雨，19度到33度。
0: 塔城，多云，18度到32度。
1: 阿勒泰，多云转小雨，11度到25度。
0: 再来看哈密，晴转多云，15度到35度。
1: 吐鲁番，多云，27度到40度。
0: 库尔勒，多云，21度到26度。
1: 阿克苏，小雨，20度到33度。
0: 阿图什，多云，22度到33度。
1: 喀什，多云，20度到34度。
0: 和田，晴转多云，24度到34度。
1: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9度到28度。

0: 文章说京津高速的北向南从二环互通到上沙河，这里什么情况啊？堵堵堵呀，不动弹。
1: 北太南路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堵呀？
2: 北太南路是不是啊？拥堵榜的第二位啊，北太南路现在。
0: 帮助一位朋友啊，他说您好主持人，我的车亏电了，目前呢是位置是在红光山路888号金正大厦路边南向北的方向，车牌号呢是新AKD032，电话是13319881130，13319881130。
2: 好的，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啊。
0: 稍后的时间是由杭志哥哥和丹阳姐姐为大家带来晚间开心路路通的第二个小时，
2: 祝大家节日快乐，
0: 拜拜。

0: 晚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3: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2: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让我们爱上晚高峰。
4: 我让年华猛然一下慌乱，我让空气醉人一下粗软。
5: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路通，我是杭志。
3: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5: 我们是杨之玉组合。那这个时间段啊，又和各位朋友见面了，大家呢是否在路上呢？哪里有排队堵车，赶紧传到949的直播间来吧。
3: 是否两个字，今天周三翻山啊，
5: 那肯定是堵啊，
3: 今天七夕佳节呀，
5: 对，
3: 很多人现在都在路上
5: 啊。
3: 那我刚才在导播间听到第一个小时，第一个早晚高峰的时候，
5: 对，
3: 我就发现今天晚高峰来得非常早。
5: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现在在视频大屏前看到，柯南高架双向啊，都已经是车辆堵满了啊。
3: 哎呀，
5: 那在指挥中心的嘉贺，应该看到到处是有堵车了，对吗？嘉贺，
3: 很繁忙。
6: 确实如此啊，各处现在的车辆缓行都比较明显。现在呢，来说一说机场快速吧。机场快速现在是从大体物部立交往市区的方向，现在的缓行已经到了峰值。可以说现在的北向南啊，通行速度是非常非常慢的。南向北目前来说，通行状态跟刚才比好一点了，可能再过上一个5分钟10分钟，它会迎来这个8点的峰值状态。那么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其他路段啊，了解到的是河南快速的北向南。河南快速北向南呢，现在的主要车流啊压力还是集中在了从河南陆立交往苏州陆立交的这个位置，过了这个节点会有一个明显的好转。为什么呢？很多车是从这儿啊要上这个上北外环，上这个高架位置，所以呢是占据了，快占据中间和右侧车道。
5: 你说的是双向吗？
6: 不是，
3: 是
6: 北
3: 向
6: 南，
3: 北向南，河南陆立交到苏州陆立交。
6: 是的，是的，在这一路段的现在的主道辅道压力都比较大啊，尤其是要汇入要进入辅道上北外环桥面的车流会比较大。
5: 对，
6: 还有呢，可以关注到的是南向北的压力呢，可以说是贯穿这个南向北的全线了。比如说从人民陆立交的布料市场路段啊，一直往这个
5: 西大桥，
6: 往喀什东陆立交的位置。现在可以说是全线缓行都比较明显啊，南向北的压力会比较大一点。还有呢，可以关注到的是，这个北外环的桥面状态。北外环现在的东向西啊，队尾呢是在苏州陆运区的桥面啊，一直往下北京路的位置啊，这一块呢是有一个明显的排队。还有呢，可以发现的西向东的一二层平台已经出现了缓行。还有呢，就是在往苏州路高架北上桥面下河滩的位置这个节点啊，到这儿可能会有一个明显的长距离的排队，过了这个节点就有好转了。还有呢，可以关注到的是东外环的缓行呢，主要还是集中在了南向北下月印街啊，北下南下团结路啊，以及在新大地加气站的南北双向啊，还有呢是在北向南的东后街周转桥的位置都出现了排队现象，以及可以关注到的南向北华光街出口这一块也是有排队的，还有北向南帕米尔街出口的位置都是有排队现象的。在东外环也可以说是可以到今天的晚高峰的一个目前现时段的一个前三吧。还有可以了解到的现在的柯南高架的现在的缓行呢，主要是从华林赏丽交往6.5层桥的西向东下南湖路电信公司这块是有排队的。东向西呢是往新一路西红路下河滩的位置这块是有排队啊，在这个桥面上都是出现了一个排队现象，大家了解注意一下。还有呢是可以关注到的西外环的通行状态，主要还是集中在了南向北往西安高架走，现在包括华林桥的由东向西排队也很明显，大家了解注意一下。西山隧道的由东向西也有长距离的排队，以及四道岔的东西双向这块也有缓行两面。
5: 对，好的，嘉贺呢，基本上都已经点评到了咱们乌鲁木齐市各条堵车最堵的地方，我们还是稍微细节

0: 方面再说一下啊，我看到这个西山高架四道岔这儿呢，还是在 G30 连霍高速，包括盘桥还有西泉街和西山高架的双向啊，车辆都是非常的大。
1: 既然你看到了西山高架，那我就从华林丽江整个的东西方向，
0: 对，
1: 其实不管是往那个西山高架的方向，由东向西，还有西向东的方向，往华林市场的方向，其实目前车流量都非常大，
0: 都是很大，
1: 华林丽江桥面上
0: 的，主要是在河滩路的这个桥面这里啊，现在呢，整个作为节点已经堵得很厉害。另外再看一下机场高速啊，那是从乌鲁木齐欢迎你的这个位置开始，一直呢往木材厂立交。进城方向整个堵的是满满当当啊。
1: 这是机场快速的
0: 机场，对，
1: 北向南的方向是吧？
0: 是的是的。
1: 今天南向北呢
0: 也一样啊，从外环路的这个位置，从河南路的出口，包括呢在下这个就是武昌路和机场高速的这个口子这里啊，现在整个呢都是堵得很满。
1: 今天的北环高架啊，依然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庐山街一上桥，经过蜘蛛山隧道的西向东的方向，不管是下北京路继续前往河滩路的方向，整个北环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流量很大，
0: 是
1: 东向西的方向啊，从会展大道上桥一路呢往长春路北京路的下桥口。哎，另外杭志有没有看到，其实今天的伟泰路庐山街
0: 堵得很厉害。
1: 对，因为它整个的西端整个
0: 基本上呢是以这个维泰路和庐山街交汇的路口啊为节点，由西向东和由东向西呢都出现了比较长的排队现象。
1: 今天在大数据的最拥堵排行当中，维泰南路从新一路到庐山街由南向北的方向
0: 堵得很厉害，
1: 时速基本上是不动。
0: 基本上呢在这个维泰路上呢是以由南向北的方向，万寿山街和阿里山街的这个点位啊，基本上呢已经堵满了，包括呢阿里山街的双向，万寿山街的双向，因为这个周边有这个金开万达嘛，所以这块呢是不是今天去吃饭啊看电影啊这样消费的人呢比较多一些。
1: 对，今天就连在我们大院里，在电梯间，我准备上班，发现有很多的同事下电梯的时候都会说，哎，今天晚上约好了，
0: 对，
1: 跟爱人跟家人看个电影，
0: 要去吃饭
1: 吃个饭。对，对于我们传统佳节的一份那种一定要参与啊。
0: 是的，今天早晨呢我特别到野马生态园呢做了这个七夕节的特别节目，有很多的年轻人啊在那里呢有这个相亲大会，然后呢还有社区带着一些老夫妻们过去，那园区啊人真的特别多，而且他们那的工作人员呢说每到七夕节的时候啊基本上呢一直要忙到晚上了，这个生意啊是特别的好啊。
1: 这个过节的气氛真的是越来越浓了啊。
0: 是的，
1: 我们来
0: 看一下北京路。
1: 来，
0: 北京路小西沟路口呢是由南向北和由北向南，就是因为苏州路这儿呢本身有堵点啊，所以说呢北京路的南北双向在小西沟这里呢都已经车辆非常大了，堵住了啊。
1: 市区道路啊，另外还有河南东路的在铁路局的那个大的十字路口，整个的东南西北各个方向目前流量都很大。友好路，友好路呢从明园西路一路到新民西街，由北向南的方向，你想平时就是正常的早晚高峰，在 CC 茂红山新世纪周边流量都很大，再别说今天了。今天到这里啊来过节的一些年轻人，另外呢还有大家下了班之后要到周边去走一走逛一逛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
0: 是的，那么不仅啊这个友好路啊由南向北的方向在友好商场这个附近呢，包括呢柯南高架的底下辅道上啊依然也是堵车非常严重，而且还有一条路呢要特别说一下，那就是红光山路，从河南路开始啊，从过河滩路的位置呢由西向东的方向现在呢基本上就已经堵满了，过了河滩路之后呢一直到红光山路到这个五月广场啊这些地方呢都是堵满的，包括反方向从会展中心开始、一直过河滩路到这个河南路立交桥的到这个河南路东路的路口，就是咱们说的赛博特的这个附近啊，整个呢都堵的是特别的厉害。
1: 其实这也是这一片区当中商圈的一个核心的位置啊。
0: 是的是的。
1: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都在哪儿了啊，今天大家
0: 要多报路况。
1: 对，最大的感受就是今天的晚高峰啊来得很堵。不言相思说现在啊从东外环下会展大道啊，
0: 对，
1: 整个道路呢现在车流量很大。
0: 很大。
1: 另外他看到了一个事故的位置，就是在西红路出口。 哦，就是
0: 西虹路出口呢，
1: 六道湾有一个西虹路的那个小桥口。
0: 对对对

0: 口啊，
1: 那个下桥口，
0: 对，
1: 说是
0: 有辆车发生了追尾的交通事故，
1: 就是五层桥的那个位置吗？
0: 还没到五层桥。
1: 那由南向北的方向啊，真的现在非常的堵，就是我们在大数据当中看到呢，实际上由南向北的东外环啊，从哪儿呢？就是从这个咱们说东环路的那个位置，就是幸福路上桥口开始啊，然后一直呢过了青年路，然后过了滨二，然后一直到红山路口，过了红山路口之后再往前走，就是到他说的事故点的位置啊，就是快到了五层桥的附近，
0: 对，
1: 整个都是排队的，堵的是满满的，建议大家呢别走东外环，可以走东二环了，好不好？
0: 有一段时间没见到晚高峰这么多车了。
1: 对对对。
0: 另外呢，京新高速现在呢也受到事故的影响啊。我们来重点看一下这个具体位置。
1: 对。
0: 是京新高速进市区方向，就是北向南的方向。
1: 嗯。
0: 快到商扎和立交大概2公里。首先呢是一个大车和小车追尾的交通事故。过了事故点位再往前走50米，又有两辆小车
1: 发生
0: 了追尾的
1: 交通事
0: 故，继续前走还有50米，又有一个大车和一辆小车追尾的交通事故，
1: 怎么回事啊？
0: 就连续多组交通事故。
1: 即其京新高速进市区方向，就在闽东区
0: 马上到商沙和立交，
1: 有这个附近啊。其实这个附近啊，就是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因为很多的车辆呢，从高速公路过来之后啊，这里呢车流量突然就变大了，再说大车小车混行，所以呢就特别容易有事故。在这儿一定要慢，要相互让才行啊。
0: 从高速一下切入到城市快速路的时候，有很多人就会把那个
1: 意识还没有
0: 转变过来，车速车距都没有控制好。
1: 是的是的。
0: 李虎说，现在我来定位一下祥云东街到赛里木湖路到喀纳斯湖北路，他说比往常堵车那是很厉害的，
1: 正好是一个进城方向嘛啊，从苏州路环桥下来 G30 过来之后，他说呢选择今天不加班陪宝贝女儿过七巧节，
0: 和媳妇
1: 儿
0: 过
1: 七夕节，
0: 一家人其乐融融的。
1: 你看，很多家庭啊，在今天呢，都选择要出去吃个饭，是吧？
0: 所以
1: 不走寻常路了。
0: 这会儿的晚高峰啊，有点像周末的晚高峰。
1: 对，
0: 再来看一下北环高架，现在西向东下层隧道过了北京路的下桥口200米的位置，左侧车道又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再往前走的200米，中间车道。又有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
1: 又刮擦的交通事故，
0: 大家还是有点着急了。
1: 是，好，我们来看一下苏苏说什么。
2: 杭志，给你反映一个交通的路况。
1: 哎，
2: 苏州路由东向西的辅路到长春南路路口，要这路口再往西走的这个地辅道，特别特别堵，相当堵，已经堵了10分钟，
1: 哎呦，
2: 一动不动。
1: 前方是什么原因呢？其实今天呢整个啊这个苏州路呢就有堵车，就是刚才他走的这一节呢还是苏州东街的这一块嘛，辅道呢就是过去之后呢正好往长春路方向，现在应该是很堵车的啊。
0: 这也是一个晚高峰的一个节点
1: 、
0: 道路节点啊。刚才呢有朋友说到了说他车辆亏电的消息，发了一段求助的信息，当然还好现在帮我们反馈了，
1: 对，
0: 目前这个问题自己已经解决了
1: 啊，自己解决了，
0: 说不定也是通过我们节目当中播出了之后，也会有现场的朋友来帮忙，因为在红光山路的那个京城大厦门口
1: 啊，已经解决了啊。好的好的，那我们知道了，
0: 我们就放心了啊。
1: 对，另外说到这里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扬子江路啊，今天呢在红山转盘的这个附近，扬子江路这里啊，由东向由南向北和由北向南双向都是堵车，堵得很严重啊。
0: 这也算是在商圈周边流量都比较大，
1: 因为这附近就是 CC Mall 了嘛，那 CC Mall 周边呢基本上已经全部堵死了，包括光明路双向啊，还有呢新华北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和红山路双向，友好南路的南向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西大桥的这十字路口，这里整个都是堵死的啊。
0: 另外呢，
1: 一大片
0: 从东二环上温泉路高架，在一路啊由东向西的方向，全程都在堵车。
1: 堵车。
0: 郭龙说，也很少在晚高峰看到这么大的一波流量。
1: 对。
0: 另外呢，现在整个的河南路立交桥桥面上，目前也非常的堵车。
1: 对。
0: 潍泰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啊，目前也是堵车。他说了，他说今天是怎么回事？事儿，23分钟走了600米，两个红绿灯没过去啊。
1: 今天很多的朋友都过节嘛，是不是啊？丹阳呢也过七巧节，今天呢拿了一个针，从早晨啊就穿线， 就一直没有穿进去。
0: 我难道不是拿针？

0: 穿人吗？不是，
1: 不是你
0: 戳人吗？
1: 你当时说了，你说我要是再穿不进去，我就扎杭治。
0: 哎呀，
1: 我这手背呀！
0: 我在上节目之前，哎呀，我干了一些什么呀？哎呀，真的是。
1: 不是你要是参加七巧节比赛的话，你应该得第几名？
0: 没事，我换一个大针头。
1: 啊、
0: 哦，现在不是有那个针鼻儿是那种粗针

0: 都是韩老师的手哈，不是我
1: 好，
0: 的手，你们放心吧，嗯。
1: 那么现在呢，大家也可以继续报来路况信息，谁报的好，那才是最重要的啊！咱们现在报路况大赛开始。
0: 你确定报路况大赛啊？
1: 来看一下啊，这个小邵来了啊，他说呢，天津南路和苏州路的这个桥这儿下面呢，已经是堵得特别的厉害
0: 各
1: 了。
0: 个方面都在堵车
1: 啊，刚才那位朋友不是说了吗？长春路的那个地方，福套那块也堵了，现在天津南路那儿也堵了啊。是车多还是有交通事故？大家呢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了啊。
0: 另外呢，现在重点再来提醒一下啊，七七京津高速距离上沙河立交还有大概2公里的位置啊，正好是进市区方向，有多车的交通事故啊，连续有多组啊，所以呢也再次提醒大家，一是呢注意避让事故车辆，另外呢从高速进入市区道路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提前减速啊，跟
1: 是
0: 前
1: 的，是
0: 方的
1: 的，
0: 车辆车距啊，一定都要拉开了，注意安全啊。
1: 对，还你看这位恭喜发财，他说了，去会展大道的这个位置啊，现在堵得特别的厉害，说了，都堵到长春路河南人家的这个位置了，说20分钟，在红绿灯下就没动啊，确实这样，我们刚才不是也说了吗？从河南路啊到红光山路，整个都特别的堵啊，咱慢慢走。
0: 河南路立交包括呢，其实整个的河南东路，
1: 对，那河
0: 河
1: 南
0: 南
1: 东
0: 西
1: 路，
0: 路其实也堵，因为我刚才看到了那个铁路局那个大路口就在堵车呀，
1: 是吧？
0: 对吧？你看，就河南西路，包括河南东路啊，从河南人家，
1: 对，
0: 经过你看天津路、
1: 对
0: 长
1: 对
0: 春
1: 对，
0: 路，再到河南路立交，整个的东西方向，今天流量都很大。
1: 是的，再来看一下听众朋友的最新信息啊。这个五星市民说东外环怎么这么堵？他说的应该是南向北的方向啊。
0: 今天的东外环
1: 对，
0: 南向北的方向也格外的堵
1: 是
0: 车。
1: 那边有一起交通事故，然后呢，一直影响到车辆呢，是从那个上转转桥之后，然后一直由南向北的方向。都过了红山路出口，快到这个五层桥的那个位置
0: 了。就是西虹路出口的这一个交通事故造成的。
1: 车辆
0: 还
1: 也
0: 是
1: 非
0: 车辆
1: 常
0: 也
1: 大。
0: 多。
1: 对，往北说的是冀西京津高速了，就上沙河那块儿嘛。说的，哎呀，怎么在这个地方堵了10公里了？说的，当然你说10公里呢，我不知道准不准，但是呢，有多起交通事故在这儿已经发生了啊。进市区方向呢，咱们还得慢慢的走啊。
0: 西外环现在整个由南向北的方向啊，在美美三啊门口现在流量也很大
1: 啊。那
0: 河南路和长春路十字路口。俺老孙，今天我觉得你得变出多个那个大圣，才能够这个吩咐各个堵车节点，
1: 让俺老孙前往看一下。啾，其实在这个位置啊，主要是呢往木材厂的方向堵得特别厉害，就是由南向北，由南向北的方向，由北向南呢，相对来说还可以。不是特别的堵啊。
0: 这个小方块啊，评价了一下今天的晚高峰，说今天不宜开车，
1: 堵
0: 开车。那大家的车也不能都停到单位呀，是吧？北京路
1: 你说完了。
0: 北京路现在南向北小西沟的这个方向啊，目前堵堵堵，就大家没想到要过个节，得翻过一座大山啊。今天这个周三翻山啊，翻的真的不是小山坡啊。
1: 是的，是的。而且我看这个大数据显示呢，卫星路就是在咱们机场。高速的这个桥洞的这个位置啊，由南向北和由北向南双向都已经堵在这儿了啊，也挺堵的。
0: 今天我这台电脑的大数据啊，
1: 出不来，
0: 出不来，
1: 全在我这儿了。
0: 对，所以呢，我那样就是
1: 就看
0: 远眺着航志的这个电脑，他看哪儿，我只能看哪儿。
1: 对对，真的是堵得很厉害啊！包括呢，我们刚才说到的维泰路和
0: 庐
1: 山
0: 街
1: 交汇，包括维泰路的维泰南路，对对，双向。
0: 万寿善街哦，对，
1: 就商圈周边吧，你就别想不堵，是不是啊？你别说那儿了，万盛大街就是咱们说的落日大道啊。现在呢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往骑马山隧道，包括过了隧道往玄武湖路的这个路口这儿，整个都是堵得特别厉害啊。
0: 对，如果大家的那个就是七夕计划可以微调，那不妨建议往家的方向，其实也是可以的啊。买点好吃的，
2: 马大爷
0: 动手做。
2: 马大爷把那个饭都订好了，我们必须要去吃呢。
0: 天哪，这顿饭吃起来，估计到那儿之后啊，
2: 我
0: 不知道到什么时候
2: 的。对，莲芳大姐家的七姐妹全到。
0: 天哪，七仙女啊，这是。
1: 哦，这七仙女的。

0: 我觉得应该谁呀、啊？有谁呢？
1: 脸扁、脸尖、脸圆、脸歪、
2: 脸歪。
0: 好好，都到了。
2: 哎呀，这叫七仙女啊！嗯，
0: 来看一下啊，这个刘瑞来了啊，他说什么？
2: 河南路和长春路的交汇路口啊，说六个红绿灯一动不动的。
0: 嗯，
2: 就是那个绿灯，基本上现在已经有点过不去了。
0: 嗯。
2: 因为大家都堵在路口
0: 了，六个红绿灯啊，
2: 失控了。
0: 哎呀，那咱们就慢慢堵着吧，是不是啊？在路上听听广播，不是也蛮开心的嘛，是不是啊？
2: 你这慢慢堵着吧。
0: 该听一下梁佑说什么啊？他说
2: 西山高架，
0: 嗯，
2: 西向东，
0: 在距离哈密路的500米左右的位置。其实这个地方呢，西山高架已经过了，这是西红路高架了，
2: 已经到它的地面道路了、
0: 啊、对，西红路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嘛，在这个地方一个白色的小轿车呢坏在路中间了，而且车后面没有用三角警告标志，到跟前呢才知道要变道，他可能也放不了，因为车辆密度太大了，是不是 啊车坏在这个地方，哎，确实是，你这坏的点位不对啊，真堵点了
2: 啊。郝老师、坏在哪一个点位才对呢？
0: 你看啊，我是这样认为的，除非啊，就是说你车啊是真正的就彻底动不了了，就是说熄火了，怎么打不着了，没办法，但凡能动一点的，咱们一定往路边挪一挪。
2: 哦，
0: 嗯，
2: 我懂你的意思。
0: 对，哪怕你说哎，我的车轮胎爆胎了，我往前挪个10米、到路边那都可以，其实轮毂啊那样的是不会出问题的啊。
2: 嗯，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外说什么啊。
3: 苏州路桥下美居到肿瘤医院这一段，哎呀，这个走都走不动了。
0: 到肿瘤医院，就是他在北环高架的桥上的这一节儿，是吧？啊，
2: 这个方向必堵呀。
0: 对，
2: 红光山现在往赛博特的方向也非常非常的堵车啊。
0: 对对对，那就是反方向嘛，由东向西的方向。
2: 河南路立交的东向西啊。
0: 哎，
2: 前途无量说，你们都说了这么多堵车的位置，我来提供一个
0: 不
2: 堵啊，大家可以到五一农场来。五一农场现在一路畅通，都不堵车。
0: 太好了啊！我也想去五一农场。
2: 当然，你得先翻过整个的机场快速那段拥堵的道路。
0: 好，来，好公主来了啊。
2: 好，
4: 河南路和长春路的交界口不知道怎么回事了，走不动了。
0: 有好多的听众朋友呢也都反映了，他说的是河南人家的这一块，因为呢现在一直往红光山路方向，包括赛博特高架桥，就是河南路立交桥都是堵的啊，你就慢慢走吧啊。然后这位兰兰来了啊，
2: 他说终于从机场路出来了啊。他说丹阳真的穿不进去，你还比赛？不是我比啊，对啊，我属于裁判啊，我把我自己摘出来。
0: 哦、对对，丹阳啊，这个多年的媳妇儿熬成婆。
2: 就是我在那个年轻的时候，我穿针比赛。
0: 对，
2: 就没赢过，就没赢
0: 过。我以为你获得过冠军呢啊，
2: 没赢过、
0: 然后这个现在呢，开始轮到他当评委了啊。
2: 我以为你现在要报路况，来吧，报路况吧。
0: 对，那
2: 别说穿针大赛的事儿了。
0: 雀九他报两条，一条呢是松山街到卫星路特别的堵，
2: 从卫星路回
0: 回家里。到喀什东路，
2: 喀什东路说导航显示全线红
0: 线，全
2: 线
0: 红线，
2: 对对对，说部分路段都变成深红色了，怎么办呢？
0: 那就听广播吧，听949交通广播，开心一下，
2: 一路分享路况啊！今天的路况大赛啊，看谁报得多。
0: 待会儿呢，我们留出这个一点点时间，让丹阳讲一下怎么能够更快的把线穿到针孔里。
2: 放大镜也不管用是吗？对，
0: 哎，他们曾经教过有个技巧，就说的把那个线和针头放到一起呢，这么一捻就捻进去了。我那天啊，我试了一下，捻了100次。
2: 郝老师，你不会还是那种就是要拿嘴把那个线头弄湿了，抿湿？
0: 那是必然的呀，所有人就是说穿孔的人哪个不抿啊啊？
2: 那。现在人都不用抿吧？
0: 这个现在的针头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2: 而且现在
0: 好像
2: 有穿针神器呢，
0: 开放式的那种针孔，就是它实际上往线一套就可以用那种。
2: 但是实际上，我曾经网购过穿针神器，我也不会用，
0: 因为你把穿针神器都穿不进去。
2: 穿针这件事情我不擅长，但是报大家路况我是可以的。好，
0: 然后呢
2: 来看一下确友说从这个导航显示

0: 行过了啊，东二环怎么这么堵车？
1: 嗯、
0: 东二环它应该提到的还是南向北啊，
1: 对 对, 对，
0: 从人民路上桥之后啊，往那个那个西红路的下桥口，
1: 一直到五层桥，
0: 五层桥，
1: 对，
0: 南高架
1: 红山路口过去，然后继续往前，一直到五层桥那个位置
0: 了
1: 啊、
0: 嗯。
1: 好，来看刘世界，
2: 上车就停949，东二环以前方向一路畅通，
1: 以东区方向
2: 到家了。
1: 嗯，你走这家当然畅通了啊。因为东二环这家呢，现在堵的点啊，主要是在温泉路高架那个交汇的位置。因为那个地方呢，刚好呢是咱们一个交通枢纽，它是连接东一环和东二环的一个重要节点啊，
0: 嗯、
1: 车辆比较大。
0: 往文泉路高架的方向啊，
1: 嗯，
0: 经开万达目前也已经堵死了，一动不动的。
1: 对，就这个周边，我们其实刚才已经说过这里了，不仅乌鲁木齐是堵啊，现在呢，昌吉啊也堵得厉害啊。
0: 昌吉哪个位置啊？
1: 李东斌说了，他说昌吉的乌昌路东向西的方向从
0: 乌一路。
1: 乌一路堵，不好意思啊，从乌一路从啪子大剧院啊开始堵车，一直堵到桥面上了，然后过了之后呢，东向西的方向到绿洲路飞马转盘都堵得连着红绿灯了，就一个路口连着一个路口了。
0: 对，就是路口大家想通过都挺难的。
1: 对，徐华说
0: 得慢慢释放呢。
1: 对，
0: 长春路和河南路的十字路口啊，现在堵得很厉害。
1: 对，大家都在说呢啊。
0: 对，不只是这个那个什么，它整个河南路上也很堵车，东西方向。
1: 你看这个彬彬有礼呢，就说到了，验证了我们刚才说的，卫星路东向西的方向，在外运司桥洞的这个洞口这儿堵死了。其实这个位置啊，它因为有点斜，有的人认为是东西走向，但是整体呢，卫星路是南北走向，所以说它的以这个外运司桥洞的路口为主啊，南向北、北向南双向现在都是堵车的啊。
0: 另外呢，维泰路啊、燕山街啊、整个的
1: 万达商圈，
0: 就是刚才你让我看到的那个是那个咱们那个大屏当中的那一圈儿。
1: 他用联防大捷的比喻啊，他说。哎呦，都堵成毛线团子嘞！
0: 哎呀，这毛线团儿，黄老师可以打一个
1: 大毛衣了，
0: 打一个毛线、毛袜子。对，
3: 哎，今天七小节那么多，你们去吃毛线吗？
0: 哎，黄老师，咋能这样说？大家得先吃一顿毛线，吃饱了才能到那个吃饭
1: 到吃饭的点儿啊！
0: 哎呀，
1: 咱慢慢走，好不好？
0: 袁超说了，我在富康，我一点都不堵车，想怎么走就怎
1: 么
0: 走，都来富康吧。
1: 啊，哎，其实富康呢，最近在这个8月21号到23号，
0: 富康蟠桃会
1: 对
0: 将会召开了。
1: 对，
0: 我们也是上节目之前刚刚得到的消息啊。
1: 对对对，
0: 这个周末，
1: 要有蟠桃
0: 会，带着家人去富康，现场呢有打铁花评美食啊，王者荣耀挑战赛，热闹不打烊。
1: 对，
0: 这么近那么夯啊，8月21号蟠桃会在富康。
1: 我们看到嘉贺呢又要盘点路况了，嘉贺久等了。
4: 没事没事啊，
1: 哎，
0: 来，
4: 就是快睡着了而已。
0: 行行行
1: 啊，行行，
4: 开玩笑，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况啊。现在可以看到，刚才呢在等待过程当中看到的是河南高架，然后呢往新一路走的这个。南向北啊，在辅道的位置下来之后，快到新兴路，立交桥下的位置，差不多有个100米吧，100米左右，在左侧快车道刚才是有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那么在刚刚等待过程当中，车辆已经移开了，但现在这块的辅道压力比主道压力的南向北还要大，从河南高架往新兴路立交的位置啊，南向北目前缓行比较明显。当然现在还是啊，可以说是现在的整个河南快速的南向北。跟北向南比还是南向北高更夸张一点。那么目前依旧是从人民路立交啊往河南路立交的方向，现在是出现长距离的缓行。那么反方向的北向南呢啊，它也是处于段落式的，比如说这会儿可以看到的，从这个河南路立交往苏州路立交的位置是有一个流量缓行的状态，还有呢是从这个河南高架啊往这个华林桥的位置，目前在这路段也有明显的排队，以及现在关注到的北外环现在的东向西啊，现在不光是百商桥面是有缓行的，长春路出口的位置这块现在也是有点一动不动的意思，基本上一直在排队，也是影响到了苏州路高架的由东向西目前的一个整体通行状态。可 以说是跟西向东好像有点像是在比赛的感觉啊，看谁更堵。那么反方向的西向东的这块现在的缓行，不光是现在的蜘蛛山隧道的上下层平台是有排队的，出隧道往下北京路出口是有排队，下隧道下北京匝道是有排队的，还有呢是往河滩出口的位置，目前在这个位置的缓行是比较明显的偏长的。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现在的东外环啊，东外环刚才我也听到你们说到了是有排队现象的，确实东外环现在的有排队明显路段的依旧是南向北下跃进街啊，包括呢北向南红山路出口，以及南向北从陕西大厦上汇入新大地加气站这个路段，还有呢是在北向南的七变三，东外环的北向南七变三，以及南向北的华光街出口依旧是流量表现是偏大的。两位，
1: 好的，那有最新的信息咱们继续传到直播间，哪里有事故的话呢咱们一定要及时传来，好不好？
4: 好的，没问题。
1: 哎，好，再见啊。继续回到节目中，新的旅途他说今天是医师节。
0: 是的，今天是医师节，所以我们也
1: 祝广大的医生朋友们
0: 节日
1: 快
0: 乐。
1: 节日快乐，
0: 对，
1: 节日快乐，
0: 过节快乐。
1: 对，
0: 但是今天过节的晚高峰路上非常的堵车。望北的文字路况说，河滩路现在北向南过了苏州路、河南路啊，前面的车流量还不算太大，能跑起来了。就是河滩路北向南的南端这边会稍微好一点，就是过了苏州路立交桥之后会好一点。
1: 是是的啊，慢慢跑起来。好，那大家呢继续传路况。我们看吕东兵呢，他是在昌吉，他说昌吉的北京北路由北向南的方向，从乌一路一直到建国路大堵车都走不动。还有朋友说
0: 他在跟进说乌一路的那个红绿灯是不是灯控有问题没电，现场是交警在手动指挥啊，目前流量非常大，大家更要那个有序通行。
1: 是的，本身车流量就大，那么大家在路口啊一定要听从交警的指挥。林宁说啊，现在贵州路呢东向西的方向往北京路方向路口车辆两车在最左侧的车道给刮擦了，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哎呦，你看贵州路啊，本身呢这个地方吃饭的地方就多，然后呢北京路口这儿呢就是一个大节点，你们又在这个地方刮擦，哎呀真是啊。
0: 这也算是周边的一个商圈的一个综合体。
1: 对，咱们在这儿呢，如果要是一个轻微的刮擦事故呢，就赶紧下车把照片拍完，相互留完联系方式，把这个对方的行车证啊拍个照片是吧，啊留个微信，咱们就赶快挪开吧，今天确实太堵了啊。
0: 拜托大家啊。小叶先生的语音。
1: 来。
5: 刚才是喀什路西向东到北京路路口是一路畅通的，然后北京路过来南向北的方向，在这个比亚迪店门口有一辆大众宝来停在了路的中间车道，后面放了三六零三，但放的不远，打了双闪，不知道是坏了，应该是坏了，坏在这里了。
1: 你说的北京路比亚迪的那个地方应该是哪个路口啊？能不能大家能给我们再讲一下，是不是在喀什路的附近？
0: 喀什路和北京路的那个北京北路的那个路口
1: 啊。好，我们继续看大家传来的路上信息啊。有朋友说维泰路了，其实维泰路今天啊这个堵呢，可能跟周边的这个商圈有一定的关系啊。
0: 在平时的晚高峰，其实这里的正常流量。其实还可以、啊、
1: 是的是的。现在呢是一个流量释放的过程，其实我们现在在看整个大数据上显示啊，就比刚才呢要稍微好一点了，但是还是比较堵的啊。
0: 来听一下
1: 倩
0: 儿的语音。
6: 丹阳姐姐、杭志哥哥、下午好。
0: 小朋友，
1: 倩儿的好朋友。
6: 西城街由西向东红庙子路口到阿勒泰路桥下路口严重堵车。
1: 哎呀，好，谢谢倩儿的小朋友，倩儿的好朋友，
0: 也是倩儿的好朋友。
1: 对，当然是好朋友了啊。东东来了啊。
2: 这个开发区卫星广场这周边两条路，一直到重庆路，一直到的新开区的桥洞。
1: 对，
2: 是吧，把这个灯辐射调整一下，路两边在维修吗？怎么回事？这条路堵得太厉害了
1: 啊、
2: 是不是把灯调一下，这个长短距离 放行时间会好一点。
1: 他说的是红绿灯，
0: 嗯，
2: 提起重视过来看一下。
0: 嗯，
1: 红绿灯啊。
0: 他说可能在施工作业结束啊前后，其实那个灯控的信号也要随着那个道路施工啊来进行一个那个实时的调整。
1: 咱们这样的啊，这个有关于这个问题呢，您可以

0: 反映到帮您问这个里边，用文字呢反映一下，然后呢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会和交管部门啊来进行一个对接。那么前两天呢，就有一位听众朋友呢在咱们的帮您问中啊提了一个问题，因为他呢在这个南湖路的路口，在电信的那个路口啊，他下桥，下桥之后不是到地面了吗？就是到那个南湖路那个大路口的位置，他呢要左拐，他就觉得直接在那儿下桥之后啊应该是个左拐路口，这样的话呢，但是呢交警到现场看了之后啊，发现如果那儿设左拐路口呢，就会影响到内侧地面道路的
1: 直行
0: 车
1: 辆，
0: 对，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呢是不能设左拐的，还是必须要向前走，过了这个路口之后呢往前，就是到咱们这个市公安局的那个路口的位置呢，它实际上是有两个左拐车道的，这样的话呢基本上啊就可以实现左拐了，那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呢是不能够变的。我们今天呢也特别到现场呢去给大家看了一下，确实这个地方呢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啊。
1: 但是呢水区交管大队也还是承诺说也要到现场呢多去来进行这个
0: 疏导
1: 啊，疏导，并且来看一下现场的整个的那个交通的
0: 流
1: 量有没有更好的一些方法啊。
0: 嗯
1: 也感谢大家，所以呢像刚才那位朋友的一个问题，也可以呢像我们那大多数朋友所选择的一样，把文字的问题
0: 反映到
1: 或者一些建议啊发到我们949的
0: 帮您问
1: 的平台当中去，
0: 然后因为这个帮您问平台，我们的记者啊都会直接的和交管部门啊和相关的部门直接对接，然后给大家做一个答复，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把它利用起来哦。
1: 维他命说我要从昌吉去美美二说我看了一下导航说机场这边就在堵车你今天
0: 你去美美二还是美美三，你还说清楚
1: 要去美美二，
0: 美美二在友好路上，
1: 好
0: 那你要更堵
1: 美美三还能稍近一点，
0: 对，然后
1: 小薇美美三附近也在堵车。
0: 对，小薇同学他刚说了，他说在北京路那个地方叫风尚翠苑门口附近，就说小区啊，还是我们不是特别的明确在哪里、
1: 大家说大路吧。说路名，好吧，
0: 好。
1: 蒙奇奇说，昌吉到乌鲁木齐武昌快速啊，目前大堵车，对，
0: 都堵到沙之船的这个位置啦。
1: 嗯
0: 嗯，还有呢，说贵港路出口这里啊，都走不动。嗯，
1: 也是进市区方向啊，
0: 对，
1: 机场快速的北向南的方向。
0: 嗯，
1: 从沙之船开始，
0: 就堵了，
1: 就开始
0: 单你的搭档，
1: 我的搭档吗？哦，单你来了。
0: 他说友好南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在红山 BRT 这儿呢在修路，所以这儿呢也是堵车的一个重点的原因。
1: 有施工作业。
0: 对，其实我们最近这个地方就是我就发现一直堵啊，堵的还是比较多。
1: 新耀说了说在第九个中国医师节来临之际啊，同时呢遇上
0: 了
1: 七夕，
0: 对
1: 啊，要这个给更多的医师多一份爱。
0: 对，
1: 他说你知道吗，手术室里的那个器械护士每年真的是有穿针比赛的
0: 啊，
1: 大小不等的针啊，配着粗细不等的线。
0: 哎呀，
1: 那
0: 这
1: 是
0: 真是技术活。
1: 对，
0: 这真的是
1: 技术活，这是专业。
0: 这
1: 是一份专业。
0: 这是这个，但手术室是器械护士，他是要专门穿那个
1: 手术线
0: 嘛。
1: 对，
0: 但是医师也是非常辛苦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在这里呢，也向广大医师们说一声节日快乐，
1: 也致敬你们啊，你们辛苦了。
0: 好，来看一下，望北又来了，他在河滩的北向南的方向，过了苏州路、河南路，前面呢。这个车流量不算大了，能跑起来了。北向南这块啊，过了这个就好了。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大数据现在路上的消息，
0: 对，刚刷新
1: 四十分钟之前有没有新的一些变化啊？有没有一些向好的趋势啊？现在西山立交啊，它整个由东向西的方向，从华林一桥过来之后啊，往进西山隧道的方向，整个东向西，目前流量算是比较大。但是还行，能够正常走啊。
0: 但是西山的四道岔还是 G30 连霍高速这个附近啊，车辆呢是非常大的。另外呢，南外环由西向东的方向一直到月津街出口呢，车辆还是非常大。好在东外环啊，由南向北的方向呢稍微释放了一些了。
1: 另外呢，柯南高架啊，柯南高架整个的这个东西方向啊，以南湖路的下桥口啊为节点，现在东西方向流量都非常的大。
0: 是的，好，我们做点宣传，马上回来。

0: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2: 各位听众朋友，乌鲁木齐大西门的华斯裘皮城六楼的皮草保养中心啊，开业了，清洗改款改色仓储，定制一站式服务。本月超大福利，原价499，皮草清洗呢仅需要19.9元，而399元的雾化消杀只需要9.9元。买皮草来华斯，那养皮草啊，我们还是要来华斯。
3: 这个季节呢，正是蟠桃最甜的季节，
2: 对，
3: 尤其是要到富康的蟠桃会上，
2: 是
3: 蟠桃园里吃蟠桃，对不对？
2: 哎，
3: 都说神仙的桃吃不着，其实能吃得着，
2: 能吃得着啊。
3: 对，8月21号到8月23号，富康瑶池天街，蟠桃集市，等您和您的家人前来。这里可是孙悟空最爱的蟠桃园啊，
2: 嗯，
3: 这么近，那么夯。8月21号蟠桃会在富康，
2: 对，是8月21号到23号之间啊，所以大家呢不要错过这个时机啊，可以到那儿呢好好的感受一下。
3: 随心在问说独库公路的预约在哪儿，其实有多个平台，
2: 多个平台
3: 都可以预约啊，我们的路网平台，包括呢石榴云的官方平台，
2: 丝路视听的也有，
3: 丝路视听也有独库公路的预约平台，就大家这几个平台打开。进入它的主页当中都能看到，
2: 对，都能看到，
3: 约起来是非常方便的。
2: 对啊，
3: 因为我前段时间刚约过，
2: 约过了是吧？啊，
3: 嗯嗯，
2: 好，来继续看大漠来了啊。他说呢，机场高速进城方向呢，现在也是堵得特别严重啊。我们现在呢也看到了，相对来说比刚才就要好了很多啊。别着急啊，一会儿就能通了。
3: 有些路段啊，单纯就是车流量太大了，
2: 对对对，
3: 造成了有一些在红绿灯口啊，然后车辆还没有释放，接下来的一波流量又进去了，所以呢，导致多个那个路口都红绿灯显示都不太正常，就不太起作用了。
2: 其实现在机场高速呢，过了大地欧铺转盘之后啊，往木材厂方向的车辆呢就能慢慢走起来了啊，不要着急，一会儿就好了。
3: 走起来了，不止走起来，还能开起来呢。
2: 嗯，
3: 对，星耀说，会展中街西向东的方向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会展大道南向北的通行，所以呢，造成整个的。
2: 嗯，会展大道
3: 西南北四个方向目前都有一点堵车。
2: 它是龙胜街和会展大道交汇的这个附近是吧？
3: 对，会展中街
2: 哦哦，
3: 会展大道，
2: 那就是在五月广场附近了。
3: 是的，
2: 哎呦，
3: 停车场的那个进出口这儿。
2: 嗯，马玉，
4: 合昌路不管是由北向南还是由南向北，从塔吉拉到苏州路立交桥双向都堵，超级超级堵，没有任何的交通事故，但是就是堵。纯纯的堵，
2: 纯纯的堵，
3: 今天很多路段市区道路其实都是现在这个状态，就是车辆太多了。
2: 他说完之后啊，我马上把大数据的这个河滩路呢给大家看了一下。哎，你别看这个点的河滩路啊，挺堵的。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啊，
3: 那你前面那个挨了一下，我以为是有什么反转呢。
2: 我就感觉比刚才还要堵，
3: 是吗？
2: 对，跟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由南向北和由北向南的河滩路吧。
3: 好，
2: 首先呢，来看一下由南向北，还是从人民路立交桥开始，过了西大桥，一直到华林桥，到五层桥的位置呢，这一节啊是由南向北堵。另外，过了五层桥之后呢，从新一路立交桥开始，到苏州路立交桥，一直到河南路立交桥，过了之后，到河北路立交桥的这个桥口的位置，现在呢都是堵的。这是南向北，北向南的方向啊，就是从。东进场高架开始，一直呢过了这个
3: 喀什路立交
2: 西街啊，然后过了喀什路立交
3: 啊，
2: 那到河南路立交，整个堵得特别厉害。
3: 河南路立交到苏州路立交桥之间呢，应该车流量也比较大。
2: 对，比较大，但是相对来说好一些。但是过了苏州路立交呢，一直往新路立交的方向呢，稍微的有一些排队。过去之后，新路立交过了之后啊，北向南就好多了。
3: 哎呦，这河滩路上啊，今天的尤其是南向北的方向啊，目前不容乐观。
2: 我为什么要说哎啊？
3: 对，为什么呢？
2: 哎，好像比刚才还堵了。
3: 哎呀，
2: 哎，
3: 原来你这是。

0: 加重了这个拥堵啊。
1: 这个要是按我们伊犁人的说法，比刚才还堵过啊，
0: 还堵过。哎呀，
1: 锅来了啊，锅都来了，
0: 不只是锅，蟠桃也来了
1: 啊。是不是有大盘干煸炒面了？
0: 对，有，因为西王母瑶池蟠桃会
1: 啊，
0: 在8月21号到8月23号开席啊，现场有大锅的干煸炒面，蟠桃说现场都管够，连办3天啊。
1: 哎呀，
0: 这么近那么夯，
1: 嗯，
0: 蟠桃会在福康。
1: 对，那大家呢到8月21号
0: 二十一
1: 一定要咱们把福康的街堵满，
0: 对，穿着汉服到现场去扮神仙是吧？
1: 对，嗯，莲芳大姐去了扮一个什么角色？你觉得？
0: 嗯，反正王母娘娘没你的份儿，王母娘娘去。
1: 我觉得她扮心机娘娘可以啊，她扮石矶娘娘，你扮心机娘娘。
0: 那我们俩可以站个山头，我觉得。
1: 对对，好，来看看这个新疆特产啊。他说：“哎呀，会展大道交汇的位置啊，真的是堵得太厉害了。五月广场这个附近啊，也是很堵很堵啊。”
0: 对，会车都比较困难啊，大家今天要做好出门。会遇到堵车的这种心理准备。
1: 对，今天路况单
0: 好好
1: 你看也是特别多，一直都很大啊。蒙奇奇来了，他说大地卧铺桥，上市区的方向啊，简直就是这个转不起来，
0: 转不动，
1: 转不动啊，
0: 就是桥面上都是车。
1: 对，
0: 大家想盘桥下来的，想盘桥往机场方向的，就都在桥上呢。
1: 是的，腾达勒，
0: 这可怎么办？
1: 腾达勒来了。
0: 腾达勒说的是河南东路，西向东在四平路的路口啊，说车流量交织，互不相让啊，造成有堵车。大家如果越不让，越会发生大的拥堵，就是拼命往路中间堵，
1: 对，
0: 它就会加剧路口的堵车。
1: 有一位听众朋友问我们一个问题，他说我那个交通违法在哪查？你的手机上没有安装12123的 app 吗？
0: 哎呀。既然你现在还不用12123，
1: 对，
0: 它非常方便，对吧？
1: 就这个问题问完之后，我一下产生了一点小小的混，大脑产生了一些
0: 混乱是吧？
1: 啊，对，我感觉回到了过去。其实自从有了12123以后啊，我基本上呢，就是所有的这种东信息，我都是在12123上查。
0: 对，因为第一呢，你的手机上可以第一时间得到你的车辆，比如说有一些什么违法
1: 信息
0: 啊，
1: 对，
0: 或者有一些提醒呢，
1: 需要
0: 该审车
1: 年审了
0: 啊，上检测台了，
1: 对，
0: 等等等等。
1: 所以说一定要用这个平台哦。
0: 对，而且呢，现在大部分的事故处理都是可以在手机上来进行处理的。
1: 如果有扣分，还可以学法减分哦。
0: 哎，
1: 对，一定要安装啊。
0: 一个周期内可以呢减扣分。
1: 你看，手机上这两个 app 必须得有。
0: 嗯，
1: 第一呢是啊，这三个啊。
0: 来来，你咱们首先说
1: 一个是
0: 12123
1: 必须有。
0: 对，
1: 丝路视听你必须有吧？
0: 那必须要有。
1: 那还有这个微信你必须有吧？别的有没有啊？我不管啊。
0: 哎呀，
1: 好的啊。
0: 现在真的不够用啊！现在出门，你看有导航的，
1: 对，
0: 然后有各种铁路、民航，这个信息来源哇太多了。
1: 哎，
0: 说到学法减分
1: 啊，
0: 正好我要告诉大家，就是有一些朋友在问说学法减分有没有次数上限啊？
1: 有，
0: 就是不是？他是这样，你申请的次数上限，他其实是没有的。但是在单个计分周期内，你的减免分值达到6分了，在这个本周期之内，你是
1: 不能
0: 够再参与学法减分了。
1: 是的，
0: 你再学，
1: 你可以学6分，也就是说，在这个周期内，
0: 六分，
1: 对，
0: 哎，减六分，
1: 对，所以大家呢，还是啊，多参与一下吧。我看你的手机，我那天你在那个，
0: 我在导播间，你看到我的怎么了？
1: 我那各种那个短剧的 app 全满了。
0: 你吧，谁手机上还没有几大屏的各种那个？
1: 咱俩彼此，好的啊，
0: 适当的放松一下心情嘛。每个人都会有自己放松的那个小空间。
1: 好的，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走点宣传，马上回来了解天气啊。
2: 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1: 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为您带来晚间开心路通，我是杭志。
0: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1: 我们是
0: 杨之玉组
1: 合。
0: 今天是七夕佳节，
1: 对，
0: 像周末的晚高峰一样、
1: 嗯、
0: 今天周三啊、
1: 嗯，
0: 但是今天周三在路上啊，大家
1: 车辆太大了，
0: 堵车堵得很厉害、
1: 嗯。我们还是多报路况吧。现在呢，我们看一下 QQ 流程，看一看这个乌鲁木齐站的到客情况。就是在20点到21点之间，有3800人到达，需要312辆出租车或网约车。但是下一个时间段啊，21点到22点呢，出港呢是5600人，进站呢就是出站呢是有两千五百人
0: 、啊、但是车辆的运力啊预计需要495辆，
1: 对，还是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大一些的啊，
0: 毕竟还是一个暑运的高峰期嘛，
1: 对对对，
0: 因为还是在暑假期间嘛，
1: 嗯，
0: 对吧，
1: 那我们了解天气吧，看一看呢明天是不是个好天儿、嗯、
0: 这两天清凉的天气，随着昨天下了一场雨，一阵小风啊、感觉到像开了天然小空调一样，
1: 对，
0: 所以呢，
1: 凉气啊，
0: 今天就明显的觉得温度下降到很舒适的一个状态。
1: 是，乌鲁木齐明天依然还是比较凉爽的状态。今天一见到明天白天呢是晴转多云，19度到28度。南风转北风3级。
0: 来看一下昌吉呢是多云天气，17度到31度。
1: 石河子多云有时晴，16到31度。
0: 奎屯晴转多云，17度到32度。
1: 克拉玛依小雨转多云，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
0: 伯乐是多云转小雨，18度到31度。
1: 伊宁呢是多云转小雨，19到33度。
0: 塔城多云天气，18度到32度。
1: 阿勒泰是多云转小雨，11度到25摄氏度。
0: 东江城市呢，哈密晴转多云，15度到35度。
1: 吐鲁番啊是多云，27度到40度。
0: 南疆库尔勒多云，21度到26度。
1: 阿克苏小雨，20到33度。
0: 阿图什多云，22度到33度。
1: 喀什多云，20到34度。
0: 和田晴转多云，24度到34度。
1: 我们再来看乌鲁木齐呢是晴转多云，19度到28摄氏度。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明天夜间啊，20号的夜间到21号的白天，乌鲁木齐多云天气，低温19度，高温28度，跟明天今明两天的温度体感是一样的。
1: 一样的，而且呢，往后啊，气温呢还会有所下降。这个21号的夜间到22号白天呢是17度到26度，哎，这个温度呢是越来越舒服了，
0: 越来越凉爽了。
1: 啊、对，但是早晚呢还是要稍微的添加点衣服啊。
0: 需要添加衣服、
1: 啊、有的人对天气啊特别敏感，就稍微的一变化呢就容易受凉啊什么的，所以说呢要稍微的调整一下。
0: 我倒觉得这个周末真的很适合出门走一走，散散步、野餐呀、什么的，是吧？
1: 对， 对，
0: 尤其是可以到
1: 参加蟠桃会，
0: 富康要是天街然后去扮上那个汉服，
1: 对、
0: 扮神仙、穿汉服、到现场、还可以看非遗打铁花，
1: 对，
0: 据说王母娘娘还会亲自巡桌赐福。
1: 哇，就是22号、23号刚好是周末嘛，大家呢可以去看一看了，是不是啊？而且呢，有一位朋友说能不能发个导航？其实我觉得这个啊不用导航，你呢就直接到富康。在富康的街上啊，它都会有那个指引。如果你要真的想要一个导航呢，在你的这个导航上搜索富康
0: 瑶
1: 池
0: 天
1: 街，对，你就能够直接导到点位上了啊，非常方便。
0: 估计到了富康市之后啊，会有很多各种活动的指示牌、
1: 你没发现我今天没有介绍一个活动吗？
0: 什么活动？
1: 就是我们吐鲁番
0: 吐鲁番研学会。怎么了呢？报名已经结束了，
1: 截止了。
0: 你看，怎么说？
1: 还是有很多的家长啊，非常推崇这项活动。我们的报名啊，很快呢就已经报满了。现在呢
0: 报名通道关闭了。
1: 通道已经关闭了。那么大家呢，这个要想参加我们949的自驾游活动呢，可以继续期待，因为我们在8月27号的时候啊，就要开始。阿勒泰自驾游的报名了。
0: 好老师，你这人一波又一波，一番又一番啊。
1: 对，今年呢，我们阿勒泰的自驾游呢是在9月14号到19号，总共是6天的时间。因为这个时间呢，也是阿勒泰啊最美的时候。就是，为什么说最美呢？就是那个白桦林已经全部金黄了。然后呢，落叶松啊也开始变得红。 嗯，
0: 发红色了吗？
1: 红
0: 对，
1: 红
0: 黄
1: 绿、
0: 哎、
1: 啊，就彩色调色板的那种状态
0: 啊，
1: 对，好。

0: 像呢，就是整个啊，你到了阿勒泰的这个山区，你就感觉你进入了一个彩色的世界。所以我们这次叫多彩阿勒泰自驾游，非常期待啊！如果想报名的朋友呢，咱们就等待着我们的报名呢，快要开始喽。
1: 哎呀，韩老师真的是这一年哈，
0: 都陪着大家玩呢。
1: 每个月都没闲着，
0: 对
1: 啊，
0: 啊，
1: 把大家的那个自驾生活还有孩子的生活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0: 你说
1: 啊。
0: 大家平时工作啊，都真的很辛苦，都有一个心愿啊，去最美的地方。我们大美新疆有那么多最合适的时节的美景，就等着大家来呢。咱们为什么不带着大家一起去呢？
1: 对。
0: 对吧？
1: 今天晚上啊，大家要奔赴一个甜蜜的地方，要过七
0: 对，
1: 夕佳
0: 七夕
1: 节，
0: 佳
1: 或者要
0: 节。
1: 跟医师朋友们要过节的一些朋友，得翻过今天晚上舟山的这座山。
0: 对。
1: 你看，我们现在整个看到了市区道路的通行情况啊。目前呢，从会展大道上北环高架，就是上到北环高架之后的50米，所以右侧车道又有一辆故障车。你看，这就是添堵的节奏。还有呢，庐山
0: 慢一
1: 街
0: 点儿。
1: 现在东西双向在维泰路的路口，目前车流量还是非常大的。东边的车已经排到了卫星路桥下了，
0: 哎呦，
1: 西边的车也排得非常厉害，也
0: 对，
1: 没闲着。
0: 但是我觉得今天是七夕节嘛，大家还是要保持一份好心情。如果说没有和家人出去吃饭呢，即使在家里啊，也要给自己的家人呢送上一份节日的问候和祝福，说话暖一点。问候多一点，笑容多一点，让我们的家庭生活更幸福一
1: 哎
0: 点。
1: 呦，韩老师今天改知
0: 怎
1: 心
0: 么样？
1: 哥哥了
0: 哎
1: 呀！
0: 呀，今天我在这个就是野马谷生态园，然后呢
1: 说了好多好听话是吧？
0: 采访了一对啊，这个宝石婚44年的老夫妻，人两口子就说了，在生活中啊，多让着点对方，啊，多包容点对方，这日子啊就越过越好。
1: 哎呦，爱情保鲜的密
0: 对，
1: 码，今天你已经掌握到手里了，
0: 是的，
1: 分享给更多的年轻的朋友们。
0: 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呢，也提前结束吧，
1: 也祝愿大家节日快乐的同时啊，大家在路上平安开车，好不好？
0: 一会
1: 拜
0: 儿
1: 托
0: 呢
1: 你
0: 是
1: 们。
0: 天博和刘瑞继续带来一路畅通，送大家一首好歌，《花好月圆》。
1: 很适合今天的这个节日气氛。

0: 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九四九一路畅通。
4: 周三了，晚间的路况提示，嘉贺继续分享一下吧。
5: 收到，先来关注一下啊。现在缓行比较明显的还是在三个比较明显的路段啊。第一个呢是河南快速路，河南快速路现在的南向北压力就是比较大的，主要还是集中在了从华林桥，往苏州路立交的位置。目前在这个路段南向北缓行比较明显。那么还有呢，可以关注到的是。

0: 现在的北外环啊，北外环现在的东向西队尾是在苏州路院区，一直往长春路出口啊是有排队的，包括下北京路是有排队的。西向东呢，现在的上层平台是有排队缓行的，下层通行状态要好一点。下北京路是有排队的啊，包括呢再往东走，下河滩路的下河滩的那个节点过去之后会有明显好转。还有呢，可以了解到的是现在的克兰高架的由西向东啊，现在在华林上立交往6-5分桥现在是有缓行排队的，其他道路恢复常通行了。
1: 好嘞，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看到扬州、兰州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580次航班，杭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20次航班，成都飞抵乌鲁木齐的国航9610次航班都已经抵达机场。
2: 还有一分钟，郑州飞抵乌鲁木齐的西部航空6245次航班抵达，提示大家。
1: 以上信息由新疆949交通广播、新疆应急广播为您传递，祝您出行顺利。
3: 下班和回家并联，我就有了超强混合动力。
4: 现在车内正式开启快乐模式，
3: 好期待呀、啊！
4: 出发，
3: 949一路畅通，
4: 比九点再长一点。
3: 每天晚间的9点到10点，949一路畅通，我们的直播开始了，
4: 开始了，开始了。比服务再民生一点，比开心更快乐一点，比喜欢更热爱一点。
3: 我们坚持听的力量，听到你的需要，再听到我们的用心。949一路畅通。

0: 晚上好呀，各位，在周三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关注到的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奋力拼搏，我是天博，
1: 灵力敏锐，我是刘锐，
0: 我们是
1: 天降祥瑞组合。
0: 是的，久违了，小伙伴们，今天晚上的这个路况信息怎么样呢？周三翻山路上的路况可以继续分享，当然回家路上的信息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互动交流，一天的见闻了，一天的感受了，包括即将到来的，虽然是周三，但是即将到来的这个周末，各位有什么样的出游计划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是的，今天是七月初七，七夕节 X 说了，谁要玫瑰花可以找我拿，我要
0: 从哪儿垃圾桶里吗
1: 你就给我现翻是吧
0: 我去从在电影院的门口啊，商超门口给你翻一翻，看有没有成束的这个玫瑰花，
1: 或者说那一针一针的也可以，你给我现拼一把吗，
0: 或者有没有什么礼物盒子、蛋糕盒子啥的
1: 送过来啊，我要心宽看待。你好，
0: 晚上好。
2: 就报个路况，
0: 请说。
2: 会展中介和会展大道在十字路口，在这个奥龙能源的这个十字路口，我去堵的死死的，四面的车都交织在一起了，谁也不让谁。
0: 哦，收到了，谢谢。现在通过949高德地图大屏看到今天晚上的这个路况还是比较复杂的。
1: 是的，
0: 尤其是在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啊。南向北第一节的拥堵点位出现在了华林集团立交的这个位置，不管是桥上还是引桥的位置都会有拥堵。继续看到华林市场的立交会有排队，新路立交桥下会有拥堵，苏州路立交桥下会有拥堵，包括上下引桥的位置，一直到河南路立交都会有长距离的车辆缓行。河滩快速路反方向由北向南，从这个上沙河开始，经过了喀什东路立交会出现车辆排队，紧接着河南路立交桥下也会有排队，苏州路立交桥下也会有拥堵。
1: 这会儿呢，北外环的东向西，从亚欧国际风情街开始到这个蜘蛛山立交桥，整体车流量偏大一些，也是提示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啊。
0: 反方向西向东的方向，可能在肿瘤医院的桥面会有排队，同时小西沟的这个十字路口桥底下
1: 是的
0: 也会有车辆缓行。
1: 所以说今天晚上这个出门的人还是比较多，朋友们如果有这个拥堵节点和出行提示，也可以持续跟进，持续分享。
0: 是一个节日嘛，相对来说交通压力会比较大，然后就是大湾北路，其实从天山万科开始，到这个延安路的红绿灯，到团结路的红绿灯，一直要到黑甲山片区，会有一个长距离的缓行。
1: 九月的首座哈，节目一开始就来扎你心了，
0: 不需要啊，
1: 七夕快乐、啊，
0: 我谢谢你，我不需要这个啊，你是属于恶评。

0: 嗯，然后玉山江听我说要玫瑰，嗯，说给电子玫瑰啊，
1: 就一朵啊。
0: 啊，你起码不得发个99朵，电子玫瑰都舍不得给99朵啊，
1: 表情包都舍不得给
0: 你
1: 搜。你
0: 看看，真是的。
1: 哎，
0: 我不和玉说话也来了，晚上好啊。
1: 不和玉说话，这给女明星的玫瑰花好多，好歹是一朵接一朵的呢。
0: 啊。大方啊，顺势而为说了，开篇音乐就看得出今天我俩都挺开心啊，
1: 每天都很快开心快乐，
0: 是的，
1: 陪伴路上回家的这个小伙伴们，哦，当然今天晚上的路况信息比较复杂，信是在路上的朋友可以继续传递继续分享，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了。
2: 今天星期三，翻过一座山，再坚持三天就是休息天，星期三要上班，一直干到下午，这就是我努力的一天。
1: 是的，这就是我们努力的一天。小丸同学说了，东外环观察员来了。
0: 嗯，
1: 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侧的红山路出口恢复到了正常通行，问我俩啥时候过节，我俩会在9月底有中秋节，
0: 还有10月头有国庆节，
1: 10月头的这11这个节日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共有节日，
0: 哎，而且还快过年了，还有几个月，
1: 高度一下就拔起来了，
0: 你看多好啊！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啊！沉默的等待说了，万寿山街东向西目前堵堵堵，收到了。
1: 还有朋友在提示各位车友啊，行驶在路上遵守交通规则，文明礼让。
0: 嗯，
1: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很久没有观察生活了，
0: 是啊，
1: 大家也都知道我是个科学家，
0: 人类研究学家。
1: 哎，人类研究学家，嗯，最近一直在研究什么呢？研究这个职场行为学、职场心理学、职场社交。
0: 那研究的是哪个范畴范围呢？
1: 最近我研究的是什么呢？我研究的就是大数据啊，嗯，就老给我推送一些打工人的一些职场上的一些行为。
0: 哦，
1: 我研究发现现在大部分的打工人陷入到了一场非常尴尬的境地。
0: 什么意思？
1: 就是想学有的这个短视频上说的这老谋深算。
0: 哦，
1: 哎，但是呢现在大部分的打工人不够老，
0: 比如说我俩这样哈，
1: 没有谋
0: 啊，
1: 也不会算。
0: 哎，你说起这个，我想起那句话，我觉得也挺适合。嗯，我就在说我，说人家都把我给卖了，我还帮人数钱呢。
1: 所以说啊，做个人傻善良的也挺好的，是不是？
0: 对，
1: 害人之心，咱们有的朋友都说害人之心不可有。
0: 嗯，
1: 但是害人之心呢，就我说吧，我黑化了，其实有的时候我也有。就是这个小黑人吧，就在我脑子里，有的时候脑海里就出现了，但是我不敢
0: 啊。
1: 防人之心吧，我也有，
0: 嗯，
1: 但是我也没防住。
0: 哎，真是，就有时候真的挺矛盾的哈。嗯，生活里面我遇到小事儿的时候，我还得想半天呢。哎呀，这事儿到底能不能干？
1: 行不行啊？
0: 不会有啥问题吧？
1: 也不会出啥事儿吧？
0: 就是，
1: 到底能不能这样做呀？
0: 啊，
1: 这遇到小事儿想半天，
0: 嗯，
1: 遇到大事儿脑门一干一热干。干就完了，干的就是大事儿，
0: 啊，
1: 对不对？都说好人有好报，有的时候偷偷想干个啥坏事吧，嗯，老天一瞄一个准儿。
0: 哟，这是最近干坏事了？
1: 嗯，这干的坏事就是下班前在办公室把手机电充满了，下班前在办公室把我的充电宝的电也给充满了。下班前在办公室把我要喝的这个水拿大桶也接满了。
0: 那这不算坏事儿。这我也干，
1: 这只能就是薅一些办公室的羊毛。
0: 是啊，啊，
1: 别被发现了吧？那种，就是说啊，
0: 看到朋友们也在持续给我们打卡啊。
1: 嗯，
0: 看到王还有很多朋友在问说，会展这附近啊，今天非常拥堵，在红光山路会展大道这附近已经堵了10分钟左右了。提示朋友们，这会儿呢，会展大道、会展中街、会展附近啊，
1: 嗯，交通压力很大，
0: 没错。
1: 还有兔子也说了，会展大道吴越门口啊，堵得非常非常严重了，嗯，因为他会展吴越现在的进车口只有一个，
0: 是的，
1: 他就是所以会占据最右侧的车道，很多朋友要进地下车库停车，
0: 对，
1: 所以就会造成长距离的车辆缓行。
0: 哎呀，一些节日啊，还有一些特殊节点，嗯，朋友们去商超的时候就要提前去预判一下。
1: 是的，是的，是的，哦，啊，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
0: 嗯，
1: 还有木子李说了，魔界有七夕的活动，有文艺演出，文艺演出没叫我俩吗？
0: 怎么回事？
1: 没叫我俩？
0: 啊，
1: 免费领玫瑰花，还有神秘礼物，下播之后过来还来得及。
0: 十点啊，
1: 下班之后没位置了，我觉得
0: 我们不会只能捡别人不要的那蔫花吧，哈，
1: 捡个杆子呀啥的，捡个叶子呀，花瓣儿呀，
0: 林来了啊，下班了，收到了，
1: 收到了，
0: 嗯，
1: 还有朋友说天津南路到苏州路口目前堵车还是比较严重的，收到了，谢谢浩先生的语音。行驶在哪个位置呢？朋友们行驶在路上都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0: 嗯，
1: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了。

0: 今天是个加班日。
1: 哦，
0: 啊，怎么会这样啊？
1: 那不跟我们一样了吗？
0: 是
1: 啊，小可怜啊。那这会儿下班了是吧？也行啊。
0: 分享的路况：蜘蛛山立交，左拐到西外环。蜘蛛山立交，左拐到西外环，是有事故吗？停了几分钟了，一动不动。知道朋友可以来回复一下。
1: Smile 来了，说大学路、丽园路、清远路、景辉路都是一路畅通的啊。
0: 淘淘问到的是油价哪天调？8月28号。8月28号，我看看是不是下周五，下周五才调呢。咱们放心再跑一跑，好不好？但是下周。从目前来看，下一个调价窗口来看，大幅上调的可能性会比较大，
1: 所以说还是要提前把油箱给加满。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安妮尔说鲤鱼山路的北向南目前非常拥堵啊，提示朋友们。
0: 还有这个旭啊，旭你是在干啥呢？
1: 这是老师吧？
0: 这怎么
1: 解题呢？
0: 解题图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了。这意思是他也在加班，是不是？是这个意思吗？
1: 哦，有可能是。哦，对，他应该是在想体现他想加班。
0: 我并不太明白你这是表达的是什么意思。主要这个题我们也看不懂。
1: 对，我感觉他像一个学霸哎，你看他这些题啊，很厉害。
0: 其他路段通行怎么样呢？现在除了会展附近会比较拥堵，CC Mall附近会比较堵车，还有鲤鱼山路附近会比较堵车，其他路段通行情况，各位也都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当然还有很多家长朋友在发送数字8或者发送数字9参与我们的研学。很抱歉，我们的3趟研学都已经爆满了。
1: 是的，只能等下次了，朋友们啊。
0: 下次就咱们就等开学之后吧，好不好？但是也给大家推荐一个博物馆的新展。昨天呢，契丹印记内蒙古辽代文物精品展呢亮相了咱们新疆博物馆的3号馆，展期呢总共是3个月的时间。
1: 走进新疆博物馆3号展厅，鎏金银罐、金簪花银壶、鸡冠壶等170余件珍贵文物呢集中亮相，从生活器皿到礼仪配饰，从金银工艺到马具装具，件件文案呢文物呢都展现出了契丹民族的文化特色。
0: 那么这次的展览的展品呢，都是来自内蒙古博物院、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等6家文博单位，是近年来内蒙古辽代文物在新疆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展出。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也可以带着家里的小伙伴去自治区博物馆3号馆来看这次的内蒙古辽代文物精品展了。
1: 看到旭瑶，他是在学习
0: 哦，
1: 无人机
0: 哦，
1: 很厉害啊，
0: 很难。
1: 胆
0: 大心细的一个这个学习。
1: 行呢，已经准备回家了，那就在路上注意安全。
0: 目前看还是理论，还没进入到实操呢。
1: 祝你成功，
0: 好好学吧啊。

0: 怎么样，听过这个歌吗？
1: 这会儿听过了。
0: 你装什么啊？
1: 我真的。
0: 你原来没听过？
1: 没有，但是我这个很熟悉，就是
0: 这黄梅戏的这个片段你应该就熟悉
1: 了。
0: 啊
1: 对对对对对，
0: 绝说了，听过花儿乐队这首歌的人应该三十出头了吧。
1: 你看嘛，因为我没有三十出头，所以我没有听过，很正常。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真是的。看到 Rose 说了，在这里已经困了两个半小时了，您在哪里可以来说一下吗？具体什么？

0: 原因是因为这个车挡住了这个
1: 通
0: 道，
1: 但是没看出来这是哪个位置啊。
0: 对
1: 啊，当然还有小伙伴啊继续说到的是明天开始准备休年假了，六天的时间、这个季节适合带孩子去哪里玩，推荐推荐。咱们明天休假了，今天才计划。
0: 对，如果去远的地方有点来不及，而且机票太贵了，前一天买的话，那就我们刚才大概头脑风暴了一下，觉得
1: 嘉
0: 峪
1: 关、
0: 敦
1: 煌这条线，敦
0: 煌是不错的选择，有方特嘛，然后敦煌还可以去看敦煌的莫高窟，
1: 对，月牙泉、鸣沙山、
0: 都很好看，对，
1: 是就是又有这个游乐的设施，咱们也玩了，
0: 是
1: 世界文化遗产，咱们也看了，
0: 哎，
1: 而且又学到了历史，
0: 嗯，
1: 孩子，我不知道孩子小的时候听过九色鹿了没有啊？如果听过了，还可以去这个洞窟里找找这个九色鹿，好吧？
0: 是的，看到韩女士啊，我们稍后来找一下这首歌，我们库里面有没有啊？
1: 还有鱼香 Rose 说了，这个车卡在出口了，怎么办？可以找谁？这个车哦，是拐不过来，
0: 对，就是因为它出不来，所以说困在这里了。
1: 哎呦，这个。哎呀，这能找谁呢？咱们物业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一下这个问题？是，哎呀，卡在这儿，
0: 能不能倒得出去呢？我觉得倒出去要比开出来要难度小一些。
1: 好像也不行，看看只能找找交警，看看有没有什么他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啊？
0: 这位昌吉的小伙伴说了，已经到家了，没有路况可报啊。家里从客厅到卧室，再到卫生间，再到卧室，是一路畅通的。
1: 收到了，谢谢。

0: 后知后觉也提示到了河滩北向南小西门英吉沙的这个位置呢，在右侧车道有一辆故障车，西大桥往南位置的这个拥堵排队。
1: 这会儿小李跟进蜘蛛山东向西转西外环车流量大，九家湾的出口目前车流量尤其大，
0: 呼叫我俩呢
1: 啊。
0: 你等我一会儿，还有14分钟，节目结束我过去啊，
1: 过去帮你吼一嗓子啊，
0: 挪一挪啊，大家都挪一挪。
1: 嗯，太阳当空照说了，祝二位七夕快乐，也是祝我们明年能够不上节目，
0: 他说
1: 各自过节。
0: 关于你俩的绯闻，也是传了不是一天两天了。前两天呢，刚给媳妇儿过完生日，紧接着今天是七夕，还得准备这个礼物，得准备就是
1: 两份儿
0: 了。哦哎呀，不过媳妇儿开心就好。哎呀，哎呀，
1: 好有心啊！你媳妇儿在听吗？
0: 不会就坐在副驾掐着你让你发的吧？
1: 不会是自己发的吧？是吧？
0: 但是他很有心，你看他第二张照片，他把他们的应该是结婚照，还放在车里
1: 一个小相册啊，
0: 小相框放车里。
1: 哦，真好。哎呀，你看，
0: 祝你也找到这样的
1: 男生啊，那就祝你
0: 啊，
1: 也祝你。大真说，我们两个好奇怪哦。大真说，天宝瑞宝晚上好，
0: 晚上好，
1: 喜欢你们主持的风格，谢谢你说，好不容易到家了，今晚太堵了，祝你们开心好心情啊，也祝你啊
0: 快乐啊，都在酒里了哈。不会说话说了，九江湾辅道这边北向南出了量非常非常大，收到了，谢谢。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4: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5: 奶茶120块，心疼不？
6: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7: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8: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报告一路畅通，
10: 报告一路畅通，
11: 报告一路畅通，
12: 报告这里是949一路畅通，
13: 报告这里是949一路畅通，
14: 报告这里是949一路畅通。

0: 99在这儿播吗？我新开外拿这里畅通着呢。
1: 好的，
2: 收到了，谢谢我们的小伙伴。金开万达这儿目前是畅通的。
1: 子健骑行遛弯也回家了啊，晚上好。
2: 收到了，谢谢。朋友们的路况怎么样呢？可以继续来传递一下。各位在城南的朋友最近有没有留意到，乌鲁木齐市南公园呢新增了一处氛围感满满的花墙景观，绚丽别致的景致呢刷屏了社交平台，吸引了不少的市民游客专程来打卡拍照。
1: 在南公园一处建筑的两面墙壁上，顶部垂挂着大片紫色淡黄色仿真花穗，各个拱位呢搭配向日葵、大丽花、玫瑰等多种造型的仿真花艺。拱门内侧呢，潮流人物、花鸟主题彩绘壁画也是色彩绚丽，花艺和艺术壁画交织，打造出了创意十足的网红打卡场景。
2: 朋友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导航一下乌鲁木齐南公园，就是以前最早的这个动物园，
1: 是的，
2: 去看一看。到了晚间的9:54，再次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刚刚杭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80次航班，拉萨西宁飞抵乌鲁木齐的川航3454次航班都已经抵达机场了。
1: 还有4分钟，广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896次航班抵达机场，提示大家。
2: 晚上好。
0: 主持人您好。
1: 你好。
0: 山路由南向北。快到华林的地方有点堵。
1: 谢谢小朋友啊。
2: 河滩路南向北快到华林的位置有点堵车，其他路段通行情况大朋友小伙伴都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稍后呢是由李茂陪伴路上的朋友美好的夜晚，我是天博，
1: 我是刘瑞，
2: 明天见啦，
1: 拜拜朋友们，七夕快乐。

0: 晚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时间来到了22:01，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我是李茂，陪伴路上的各位。这会儿您行经哪里？路况表现如何呢？心情这会儿应该有不错的啊，都可以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来互通有无了。

0: 来关注一下葡萄怎么啦，堵哪儿啦？
1: 河滩路由南向北，老华林这特别堵，是怎么回事呀？
0: 老华林这有点堵车，什么情况呢？如果说您在堵点的头部位置，欢迎跟我们来互通有无一下，堵路不堵心啊？今天可能出来的朋友啊，这个吃饭呀、逛街呀，是吧？人应该不少。

0: 夜幕低垂，星光熠熠，一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即将开启。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夜。
1: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今天呢，2026年8月19号，一个日历上呢写满了温度和浪漫的日子。今天呢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在8年前的今天呢，2018年，我们迎来了中国第一个中国医师节。那之所以把这一天定为医师的节日，是为纪念2016年8月19号那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那是新世纪以来呢，我们国家第一次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写进时代的篇章。那从那以后呢，每年的8月19日也都成了我们向医务工作者致敬的日子。今年的医师节呢，主题是8个字。铸魂强肌，德高济精。这8个字呢，既是对千万医务工作者多年坚守的深情致敬，也是对新时代医者使命的鲜明注解。那也就在今天呢，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发布了2026年最美医生先进事迹，有王秋、冯科、吕华坤、杜荣辉以及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以及侯凡凡等9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有的呢深耕医学基础研究，努力攻克疑难病症，有的矢志中医药传承的创新，还有夙夜奋战在急诊抢救的一线，有的呢扎根深山，有的走村串寨，以初心和坚守呢护佑一方百姓的健康。他们用行动践行着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而在今天呢，还有另一重浪漫的身份呢，就是农历7月初7啊，七夕佳节，银河璀璨，鹊桥横跨，也是牛郎织女一年一度的相会，蝴蝶振翅掠过江南，这是梁祝化身为爱的绝唱。其实七夕啊，也是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在这个古老的节日当中呢，从来不属于神话，不只是属于神话，它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人的情书，关于等待，关于忠贞，关于烟火人间里最朴素的相守。所以说我们说中国医师节遇上了七夕节，一个守护我们的身体，一个守护我们的心灵。当守护生命的人遇上了守护爱情的日子，这一天突然就变得无比厚重，无比温柔了。因为医务工作者们守护着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团圆与安康，而他们自己也是某个人

爱人，某个人的父母，某个人的孩子。所以说今天也让我们把一份特别的敬意献给所有在岗位上默默坚守的医务工作者，也让我们把一份特别的祝福送给每一位医生身后的家人。

同时呢，在今天晚上的美好的夜晚，我们也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当一人心遇上真心，当守护遇见守候，在这个医师节与七夕节重合的特别的日子当中，有什么样的话想对身边的医生说呢？又有什么样的浪漫故事想要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呢？都可以欢迎通过949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来讲一讲。今晚让我们一起致敬人心，也致敬真心。

0: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0: 华云那里立交桥那里堵车，是因为有2辆车撞车了，现在交警已经解决完了。
1: 明白。好嘞，感谢 Lucky 的跟进哈，同时也看到刘师傅也说到了，10分钟前从河滩路老华林路过上桥口呢，是一个3车追尾的事故点位。那根据刚刚 Lucky 的跟进呢，这边啊应该是已经处理完毕，那等待释放还需要一个过程啊。更多的路况信息，请您持续不断跟我们来分享。

夜晚是美好的代名词，落日余晖后便是满天繁星，在弥漫的暗色中，在透亮的星光外，热烈的是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我。

继续来唠一下各位的签到打卡信息。子健骑行看着您了，准时聆听，晚上好。也看到了小核桃灿烂的笑脸，还有尔特，晚上好，准时聆听，心之所向。我像我说我胖这会儿说帽啊，今天不唱两首吗？有什么样的歌曲在今天呢？嗯，结合一下前阵啊回了一趟家，所以说有人这样一首歌啊送给路上的各位。

0: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至少还有你。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我们是朋友。看着熊师傅了啊，说我又下班了，猫晚上好啊。
1: 每一天都是独一无二的，相信自己，即使有时候迷茫或困惑，也不要放弃，因为每一步都是成长的经历。949，美好的夜晚。

看到了，薛师傅这会儿在提醒路上的各位，阿勒泰高架下宝山路的这个位置啊，有三个人在高架桥上在走啊，也挺危险的。咱们首先保证自己的一个安全，好不好？注意避让一下，在阿勒泰高架下宝山路的这个位置，有这么三个人啊，在这个高架桥上在这走呢。你说跑那儿走去干嘛去，是吧？

今天啊，七夕节，同时也遇上了医师节。节目开篇我们说，当人心遇上真心，当守护遇见守护，致敬人心，也致敬真心。其实今天过得蛮粉红泡泡的哈，感觉今天不管是单位门口还是哪儿哈，大大小小的都能看到，随处可见的一捧一捧的这个鲜花，其实问题不大。但是很多朋友可能觉得七夕嘛，就是表达这个爱意的这样的一个日子，就是牛郎织女一年一度鹊桥相会的苦情戏。但是其实真相呢，会比这再浪漫一点，而且要比这硬核一点。古代的七夕呢，其实跟谈恋爱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七夕又叫乞巧节，巧是什么呢？是女红之巧，是绣花，是织布，缝衣的手艺。农历七月初七啊，就很多未出阁的姑娘们呢，她会在庭院当中摆上瓜果，然后对着月亮啊穿针引线，比比看谁的手更巧一点，谁绣的花呢更活。这就是古代女孩子的职业技能大赛，再加上许愿之夜。所以说以前的浪漫呢，从来不是说等你来爱我，而是我要让自己更厉害。这就是中国式浪漫的底层代码，就是他不依附，也不矫情，把自己的日子呢过成诗。所以说啊，这七夕节到底在纪念什么呢？不是异地恋好苦，也不是一年见一次好难过呀。七夕纪念的呢，是一种不肯认输的深情。银河再宽，也挡不住一年一次的奔赴；规矩再硬，也抵不过千万生灵的成全；日子再难，也要把相见过成节。这就是它能被中国人过了2000多年还。

能越活越年轻的原因，它讲的就是，纵有山海啊，我也要见你一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很多朋友都在点一些小情歌啊。如果说明天给你一次鹊桥相会的机会，或者说在今晚你最想见到谁，或者说想说些什么呢，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反正别人又看不到啊。咱一起把这节过得七夕的浪漫值呢，咱可以拉得再满一点。

哎，聊聊有趣的。英子看着了，说刚跟一辆皮卡车呢，属于是擦肩而过了，一辆一车厢的玫瑰呀，而且还加了灯光，这又该是一个多幸福的女孩呢。

0: 我闪，我闪，我闪出一道远光，都给我闪开！
1: 你可知道，远光灯用错就是夺命之光，尤其在有照明的城市道路上，一般不轻易使用远光灯。
2: 远光灯就像一把双刃剑，用得好能照亮前方的路，用不好就可能变成光剑刺客，让对向司机处于不安全的境地。
3: 请合理使用远光灯，让道路充满和谐之光。

从古典到现代，从流行到民谣，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在这里绽放光彩。美好的夜晚，一同启程，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共度每一个难忘的夜晚。

星联万家，生动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九四九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0: 每一天都是独一无二的，相信自己，即使有时候迷茫或困惑，也不要放弃，因为每一步都是成长的经历。949，美好的夜晚。
1: 夜深了，不妨看看窗外的月色，感受它的美丽和宁静，调整生活中自己的脚步，享受当下美好的生活。949，美好的夜晚。

时间来到了22:57，美好的夜晚要跟各位说再见了。今天晚上我们播放的歌曲，有的唱给生命，有的唱给爱情。今天晚上他们都属于同一个月光下的我们。949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希望音乐陪你度过这个人心与真心相遇的夜晚。

每个人都有暂时的低谷时期，但是只要坚持下去，一定会走出来。九四九，美好的夜晚，愿你拥有美好的梦境，明天更加精彩。

0: 晚上十一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2: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3: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4: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2: 宋朝有位著名的词人叫柳永啊，柳永原名叫柳三变，字景庄，后来改名叫柳永，字其清。由于在家排行第七，所以又称为柳七，乃是福建崇安人。这个柳永啊，出身官宦世家。您听他的姓，姓柳。柳永虽然出生在福建，但是他的老家呀在河东，也就是现在的山西。柳宗元我们知道吗？不称之为柳河东吗？这河东柳氏大家族。柳永的祖父叫柳崇，世居河东，曾为沙县县城，在州郡是颇有威信的。他的父亲叫柳仪，南唐为官，作为监察御史，官做得不小。后来南唐灭亡之后，供职北宋，曾任过雷泽县令、费县县令、蒲州任城令等等。那么柳永啊，就出生在这么一个文墨世家，书香门第，身上印

刻着浓厚的家学渊源呢。从祖辈上就开始做官，世代都是文人雅士，所以你想想，在这样的家庭中诞生的孩子耳熏目染，就熏也把他熏成个文人了。刘永就是打小就在诗词歌赋上表现的机敏异常啊，再加上受到父亲和知书达理的母亲的悉心调教，幼年时期刘永就被人誉为神童，甚至有人说你看人家孩子啊，这么大点儿就会吟诗作对，看来这个孩子呀乃是上天文曲星下界呀，这是个好孩子，学霸。邻里这么一夸奖，无形当中就在小刘永身上啊蒙了一层金色耀眼的光环呢。刘永正是在这个光环的照耀下茁壮成长啊，这一路长来可以说呀不知道得到了多少人的青睐和多少人的仰慕啊。刘永也非常得意，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失意，一路走来踌躇满志啊，随着年岁一天天增长，这刘永自然的跟当时所有的读书人思想一样，学会圣贤书，祸脉帝王家。读书为什么？学而优则仕，为了考取功名，博一个一官半职，光宗耀祖。这是当时所有的读书人他们的目标志向。那在当时那个情况下呀，这是正能量的，我们不能够说人家读书为了科考为了当官怎么怎么地瞧不起人家，其实在古代就是这样，这是个正途。那么刘永也一样啊，就想凭借自己横溢的才华，他日能够通过科举荣登朝堂，当官为宦，造福百姓，光宗耀祖，成就自我。刘永一样，于是这一年京城开科，刘永啊踌躇满志，带着一肚子的壮怀激烈，于是呢由钱塘入杭州就奔京城来了。但到了杭州这么一看呢，哎呦，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这湖山太美了，都市太繁华了，于是刘永啊简直把科举给忘了，滞留杭州，沉醉于听歌买笑的浪漫生活当中啊。刘永也年轻又文雅，又爱出入勾栏妓院这些风月场所，跟那些妓女那女孩子们打成一片，所以说呢在杭州这一带啊简直是流连忘返了。跟这些妓女们这么一鬼混呢，刘永写了大量的诗篇，这一下子就传唱出去了。刘永年纪轻轻闻名于诗坛，那么后来呢终于离开了杭州，来到了京师汴京啊，就是开封。那京都更是繁华之地呀，开封多繁华呀，我们看那清明上河图什么人没有啊。到了开封啊，刘永照样往那青楼妓院里一钻，每天就在这烟花巷陌中过着春意无边的生活呀。本来刘永现在就已经小有名气了，再在京城这些歌妓当中这么一混呢，哎呦，这柳三变的词写太好了，这些歌妓是纷纷传唱啊。那么歌妓平常啊不仅接待刘永，还接待很多达官贵人，那么通过歌妓的嘴，这些达官贵人也知道了这些词，也知道了刘永的名字，

哎呦，这小伙子才情怎么那么好啊？啊，哪来的呀？什么情况啊？这么一打听，一传扬，刘勇的才情在京都啊也传开了。刘勇知道之后更加得意了。你看看，所有的人呢，都在夸赞我，都在说我有才能。那么这一次科举考试，我肯定能够金榜得中啊。所以刘勇对自己信心满满，就指望着这一次科举呀，能够金榜题名，这一下子就会名震天下呀。于是刘勇踌躇满志的就踏上了这次的科举呀。没想到考试完了，榜也发下来了，刘勇挤进人群，从头看到尾，从尾看到头，没发现自己的名字。这才知道自己啊，名落孙山了。当时刘勇就觉得呀，脑袋就如同被油锤砸了似的，闷了那么一棍子。当时啊，血液都不流通了。那么第一次遭遇人生的失败呀，而且这种失败打击是大的呀，尤其对于刘勇，咱们说了，从小长到大，不知道什么叫失败，不知道什么叫受打击，今天可算知道了。被打击之余，刘勇是个词人呐，那怎么发泄自己心中的这些郁闷呢？于是提起笔来，就写了一首词《如雨水》。地里疏散数载，九萤花戏，酒沫狂游，良景对真厌恼，佳人自有风流，劝琼欧，绛唇起，歌发清幽，被举措，一足才高，在处别得燕姬留，浮名利你拼修，是非莫挂心头，富贵岂由人，实惠至高须酬，莫闲愁，共绿蚁红粉相游，向秀伟醉以方姿睡，算除此外何求。就刘勇啊写下了这么一阙词啊，词内我们也能读到心有不甘呐，但是呢自我安慰，这有什么呀，我年轻，我洒脱，我还有希望，我这一次倒下，我下一次爬起来。那这首词什么意思呢？在京城的数年当中啊，因为闲散无聊，我沉寂于美酒佳人之中，纵情游逛在这汴梁的大街闹市，被良辰美景和真美佳肴以及这些佳人美貌所撩拨，佳人朱唇开启，一边唱着明亮优美的歌，一边不停地敬劝着美酒。被推举为一族才高的我，那每到一个地方啊，都得到美女们的青睐，得到美女们的挽留，所以这个名和利呀，就如同浮云一般。我呀，将不顾一切把它抛弃，根本的不要挂在我的心头。富贵岂能听命于人呢？时运来的时候，我相信我的高尚志向一定能够实现。哎，不要无缘无故的在那发愁，与这些佳人共醉相恋啊，最后和他们闺房相依而眠。想想看，除此之外我别无他求，这多美呀，比那金榜题名还美。他就写了这么一首词。那么写完之后啊，好像自己洒脱了，那是不是就醉卧温柔乡里，别再去参加科考了呢？不是，

谁不想参加科考啊？这首词只不过是刘永自我安慰罢了，因为自己失败了嘛。一失败自我安慰，哎呀，这算什么呀？这失败的无所谓，怎么我更在乎温柔乡里和那些佳丽天天的饮酒作乐啊，那多好啊。其实内心呢还是向往科举，于是再一次科举终于被刘永给盼来了。那你别参加呀，你在温柔乡里待着不就完了吗？不，刘永啊不但参加，而且参加。咱们呢还是那句话，科举在当时就正途。于是刘永再次参加科举，结果呢这一次考试完之后发下了榜，从头看到尾，从尾看到头，刘永还是没看到自己的名字，这就等于二次落榜了。哎呦，这下子那就如同在刘永头上咣咣打了两闷棍，在背上哐还踹了一脚，简直把这刘永啊给踹趴下了。觉得自己不含糊，觉得自己有才华，为什么两次科考都金榜落地呢？啊，嘿嘿，看来这个科举呀不怎么地。我宁肯不考，我还不如回来喝酒呢。他心呢更加的郁结了，更加的不得志了。怎么办？发泄吧。怎么发泄？文人嘛，照样写词。于是刘永啊又写了一首词，词牌名叫《鹤冲天》呢。这可是刘永这一辈子所有词当中的最著名的一首，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赞一贤如何像，未遂风云变，争不自由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一月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内微红已翠，风流事平生唱，青春都一响，人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这首词啊牢骚满腹啊，什么意思？在金字榜上放到榜上，我呀不过是偶然的失去了夺得状元的机会呀， 偶然失去了，我才华大了去了，这算什么呢？就算是在政治清明的时代，帝王啊也会一时错失贤能之才呀。这当君主的有的时候眼睛不亮啊，放着贤才他愣是看不见。你看这刘永在这词里就把当今皇上宋仁宗就给骂了，当什么皇上啊？啊，我这贤才你都看不出来，你还当什么皇上？那我今后该怎么办呢？既然没有得到什么好机遇，那我为什么不能够随心所欲的游乐呢？何必为这功名患得患失呢？我做一个风流才子，为这些歌妓美人谱写词章，那我在这俗世当中其实我就是一个白衣卿相。什么叫白衣卿相啊？就穿着白衣的，就没有官服的，没有官服的公卿将相。别看你们那些将相们穿着官服，你们那没什么本事，别看我没有官职，我仍然是白衣卿相，多厉害吧。下去写得更厉害，在这烟花柳巷里面呢有摆放着丹青画屏的绣房，幸运的是那里住着我的意中人，值得我去细细的追求寻访。可见对于他们来说，科举算不了什么，我宁肯追这些意中之人，追上他们，跟他们相互依偎，共同进入温柔之乡。

那么一首《鹤冲天》，哎呦，这首《鹤冲天》一写出来呀，了不得了！怎么呢？这些歌妓是争相传唱啊，这词太美了。歌妓一传唱，那客人们自然也知道了，客人们觉得也不错，也跟着传唱，传来传去，传去传来，这首词就传到了当今圣上宋仁宗的耳朵眼里了。宋仁宗一听，这谁写的呀？刘永，我都没听说过这个人，这什么意思呀？满篇的负能量啊！国家开科取士，这是一个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这么一个活动啊！有了国家开科取士，才让天底下士子们刻苦读书。士子们刻苦读书，通过科举走向仕途，才能够保证整个国家的正常运转，才能够使老百姓安居乐业，才能够管理天下太平啊！哎，照你这意思，我这朝廷开科还不如那青楼妓院呢，还不如你的什么浅斟低唱呢？呵，好你个狂生啊！这宋仁宗啊就记到心里头了。那刘永是不是真的把科举把这些功名看成还不如浅斟低唱呢？不是，如果他真的看不起功名利禄啊，他就不会写这词了，他不会牢骚满腹了。正是因为他太看重了，自己又没得到，他没办法，只得用这样的词来发泄自己，显得自己更洒脱，显得自己毫不在意。但是你读一读这首词，一字一句都充满了落寞和寂寥啊。其实刘永心里头啊有一片广阔天地，他想的呀那不仅仅是金榜题名了，甚至觉得自己应该登上榜首，傲视群雄。没想到自己期望越高摔得越重啊，最后摔了个灰头土脸。哎呀，觉得都不好意思见自己平常这些漂亮美眉，那怎么办呢？只得写这种牢骚词，告诉大家其实我不在乎，我更在乎你们这些浮名啊，干脆就换成浅斟低唱得了。说得好听啊，你倒是别再考试去了。没想到后来啊再次朝廷开科，刘永啊又去了，怎么的，根本放不下呀。你别看天天的花天酒地的，其实暗地里刘永没少用功夫，五经四书这些经典读了个滚瓜烂透啊。我就不信了，我就不信我这一辈子。当白衣卿相，这一次我一定高榜得中。你别说，这一次刘永啊写的文章还真不错，真得到主考官的青睐了。主考官一看，哎，这小伙子这文章写的太好了，于是朱笔一圈，哎，就选中了。那么把所有选中的举子他们的文章要合起来，这个名单呀要报给当今圣上御笔恩准，圣上的钦点。主考官先给圈起来，张三李四王五麻子，哎，这些人呢都可以，您看看。哎，圣上觉得这个人不可以，一笔就划了。圣上觉得是不是再添一个人呢？那么你再找一个人，所以最后决定权在当今圣上宋仁宗。主考官就把这个进士名册递到了宋仁宗面前，等待仁宗御笔圈榜。仁宗一个一个翻吧，翻来翻去，翻去翻来，就发现呢，名单上有个人的名字叫做刘永。宋仁宗一看刘永，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0: 伸手把这主考官给招过来了啊，陛下，这个刘勇可是那位曾经血刺狂言人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刘勇吗？啊，主考官心说话，是啊，这刘勇才名太大了，享誉京城啊，确实是这位。宋仁宗啊，我们说了，对刘勇这个词啊特别腻歪。啊，你这个读书之人呢，既读圣贤书，当知周公理。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0: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0: 宋仁宗啊，我们说了，对刘勇这个词啊特别腻歪。啊，你这个读书之人呢、啊，既读圣贤书，当知周公理啊，你应该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好好的科举，报效国家。可你呢，平常没事儿就沉寂在烟花柳巷啊，算什么文人呢、啊？你简直一流氓！你的私人品德太差了。如果我朝廷用了你这种人，我朝廷脸面何在呀、啊？整个的朝堂威仪何在呀、啊？啊，找来一个天天的逛妓院的这么一个人当官，大家怎么说我呢？再者说了，你在词里头又骂我是昏君，没有识你的贤才，又说你不爱浮名，还不如听那些妓女唱歌呢，还不如喝酒呢。既然如此，你还考什么科举呀？我看你这人呢，就算我把你点成进士，给了你功名，你未来也对我大宋王朝没有任何的好处。想到这里，宋仁宗提起朱笔，唰一下子把刘勇这个名给划了，而且呢还极具讽刺的就在旁边批注了一句：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这事真不怪宋仁宗啊，确实你刘勇，你平常你牢骚什么啊？你说浮名啊，你不在乎，还不如浅斟低唱呢。那你就能耐呗，你就别参加科举了，你还当什么官啊？所以宋仁宗这句话批得很到位，你呀、啊、赶紧去浅斟低唱去吧，别耽误你的事儿了，何必要我这朝廷的浮名呢？皇帝这一句话算是把刘勇的仕途之路给彻底的封了，朝廷老大发话了，这人不能用，以后谁敢用啊？刘勇就因为这却贺冲天，断了自己的仕途，从此之后他不得不留在民间，成为了一个民间之子，成为了一个为着民俗写词之人。那么刘勇啊，他也会自嘲，怎么呢？既然皇上给了我批注了，说我且去浅斟低唱，那未来我再出入青楼妓院，我再为这些妓女们填词，那就是奉了皇王谕旨去的了。所以刘勇说了，我就是奉旨填词的柳三变。 诗歌传千古，故事出不穷。在北宋哲宗时期啊，有个吏部侍郎叫赵挺之，这个人呢有一个儿子叫赵明诚，这个人呢生的是风流。

倜傥，博学多才呀。长大成人之后，到了婚配年龄，一直啊也没有合适的婚配对象，把老爹赵挺之啊也急得够呛。没办法呀，孩子是高不成低不就啊，这婚事啊就一直这么拖着。单说有这么一天，赵明诚啊在书房里读书，读得太枯燥了，累了，就往书桌上一趴，就睡着了。迷迷瞪瞪，他做了一个梦。这梦境之中啊，突然之间是仙气弥漫呢、哎呦，如同到了天界一般。赵明诚正不知在什么地方呢，突然间呢，眼前出现一个仙人。就见这个仙人呢，道骨仙风，须发洁白呀，就出现在赵明诚面前，手里呢拿着一把拂尘，刷这么一甩，噗，哟，赵明诚一看，怀里呀、多出一本书。打开这本书一看，就见书里写着这么几句：言语思和，安上以托，知福草拔。赵明诚反反复复读这么几句诗，未解其意呀、什么意思呢？这三句诗12个字说的什么意思呢？没弄明白。他正在那里琢磨不透呢，就见这位仙人呢又把拂尘这么一甩，噗，一阵仙雾缭绕，这个仙人呢是踪迹不见。仙人，赵明诚啊想去找，但是呢光喊了找不到，这么一着急一喊，仙人突然间呢把眼睁开了，闹了半天呢是难隔一梦啊。虽然是梦，但是梦里头那三句诗赵明诚记得是真而切真的。他这么一发一整这么一叫，惊动了自己家长啊。赵明诚的老父亲推门就走进来了。儿啊，怎么回事？有什么事儿吗？赵明诚啊赶紧施礼。父亲大人，刚才呀、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哦，什么梦呢？赵明诚就把这个梦啊从头到尾给老爹爹讲述一遍。赵明诚的父亲赵廷之这么一听，手捻长髯，仔细的思索了片刻，突然间他是哈哈大笑吧。赵明诚啊被笑糊涂了。父亲大人，这你为何发笑啊？哎呀，儿啊，大喜呀、大喜呀。赵明诚一听，何喜之有啊？哎呦，儿啊，你这个梦啊预示着你要娶一位才女为妻呀。赵明诚当时还是个小伙子呢，一听说到自己亲事了，蹭一下子这脸呢全红了。父亲呢，你何出此言呢？你看呀，你做的梦啊不是有三句诗吗？这三句诗，这第一句言语思和，

言字加一个思字，这是一个词字啊。第二句呢，安上以脱，安全的安，把头上脱掉，这是一个女字啊。知府草拔，知府把这个草字头给它拔掉，这不就是知夫两个字吗？那么连接起来，那就是子女知夫啊。我的儿哎，你做这个梦啊大吉呀、啊、做这三句诗其实啊扣了四个字，那就是子女知夫啊。嘿嘿，看来呀、啊、我的儿啊，你要娶一个能作词的才女媳妇啊。哎呦，这一下子说的赵明诚啊心花怒放啊。哎呀，心说话，这个女的真的如我爹爹所说是个词女吗？如果天底下有这么样的词女，她又会是谁呢？结果呢，没出几天，和着赵明之同朝的礼部员外郎叫李格非，就派人呢登门为女儿提亲，说我呀有个闺女名叫清照，诗词文赋是样样精通啊，如果许配令郎，那真是天作之合呀。哦，赵廷芝这么一听啊，哎呀太好了，马上就答应了这门门当户对的亲事。于是乎李清照啊就跟赵明诚结为了夫妇了。两个人结合之后呢，你别说，夫唱妇随是特别的恩爱呀、啊，可以说是天设的一对，地造的一双啊。两个人呢志趣相投，而且无论从艺术上还是从文学上，两个人呢都是志趣相投，这个世界观价值观都非常的符合，所以夫妻是非常的恩爱呀、啊。两个人呢是经常的是诗词相和呀。那么有一段时间呢，赵明诚在外地做官，两个人可以说是牛郎织女，分居两地，彼此牵挂思念的。尤其是到了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嘛，这种彼此思念之情就更加强烈。单说这一年呢，重阳节来了，李清照一看这院里栽种的菊花是满院盛开呀，金风吹来是一阵阵菊花香气沁人肺腑啊。看到这种景象，李清照禁不住就想起远方的丈夫啊，想往年每到重阳节呀，自己跟丈夫都是一起赏菊，一起饮酒，何等的欢乐呀。那么今天呢又逢重阳节，但是呢夫妻两分离呀。王维有句诗啊，每逢佳节倍思亲，说的就是重阳佳节呀。那么自己呢没有孩子，一人独自在家，虽然这满院有好话，桌上有好酒，但是呢无人陪伴，对于一个年轻少妇来说不免的有一些苦闷和寂寞呀。所以啊，一直到晚上，李清照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呢，最后干脆把被子一甩，起身来到书案前面，抄起毛笔。

0: 告保了墨，在纸上啊，是赋词一首啊。这首词叫《醉花阴》呐、啊。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相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这首词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吧，就说呀，这个薄薄的雾气，浓浓的云雾，白天呢这么漫长，真的让人非常的忧愁啊，以至于那受刑的香炉当中的瑞脑香都给烧光了。那么今天呢，又逢值重阳佳节，我睡在碧纱橱里，枕着玉枕，这半夜当中啊，反倒是有些凉意渗透。黄昏后，我端着酒杯，赏菊饮酒，从那东篱边传来阵阵的幽香。别说忧愁不伤人呐，当西风吹动帘子的时候，你看呀，屋中那人倒比那篱边的菊花还要消瘦啊。就这首词啊，委婉地写出了李清照思念丈夫的愁绪，表现出了词人独处闺房的寂寞呀。李清照写完这首词之后，就把这首词啊，让人烧给了远方的赵明诚。丈夫赵明诚打开书信一看，妻子写了这首词，他能不明白吗？哎呀，读的是热泪盈眶啊，反复诵读，觉得这首词啊写得太好了，太美了，太动情了。但是同时，赵明诚的心里头也酸酸的，为什么？你看，我娶个老婆能写这么好的一首词，那我呢，我跟我老婆相比，是不是相形见拙呀？啊，我就不如我的老婆吗？我就不如她写的词好吗？赵明诚啊。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也是深深酸意呀。好，既然你给我写首词，我也给你贺首。于是赵明诚还真努力，他呢那段时间是谢绝了宾客，谁来我也不接见，干嘛呢？我要尽心作诗啊。他是苦心冥想3天3夜呀，然后一口气就填了51阙词， 其中

也包括醉花阴这个瓷盘，那意思我就不相信，我就比不过我老婆。写完之后啊，赵明诚为了比试高低，他就把李清照的那首词重新的誊写一遍，然后呢，就夹杂在自己写的词当中，订成一个册子，然后呢，送给了一位当时有诗词鉴赏水平的朋友，这人呢叫陆德夫，让他你评一评，我这50多首词哪一首可以成为魁首？他也不说，这里面有一首词是李清照的，把李清照的往里一融，就给了陆德夫。陆德夫啊，还挺认真。接到这赵明诚的这本词集，从头到尾仔仔细细就翻阅了一番这些词作，每一首啊，可以说都仔细的研读。读完之后，他根据自己对这些词的判断，就分出了优劣了。那么过了几天呢，赵明诚前来拜访了。说是拜访啊，其实就是想问陆德夫，你对那些词看法怎么样？有什么评价吗？他当时啊就问陆德夫了，哎，你觉得我这50多首词里头哪首最好啊？陆德夫听完呐，是感叹一声啊。哎呀，明成兄啊，恕我直言呐，你写的诗啊，你别看这么多，一册子50多首，但是呢，我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又一遍，这些词啊，能够在我脑海当中留下印象的，实在不多呀。当然了，你写的这些词里头，还是有精品的，这些词里的一首，对我呀印象非常深刻。哦，赵明诚一听哪一首啊？你看，就是这一首。说着呀，陆德夫就拿出一张纸来，这一首啊，我已经誊录出来了。我觉得你写的那50多首，就这一首写得好。赵明诚低头这么一看呢，嘿嘿，当时啊泄气了。怎么呢？陆德夫拿出的这一首不是别的呀，正是唯一的自己妻子李清照所作的《醉花阴》。人家把这一首挑出来了，说这一首是那50多首当中的冠军、魁首，做得最好。得，赵明诚一看，嘿嘿，我做了50多首，费劲巴拉，绞尽脑汁儿，我受那么大累，受那么大苦，我白做了。感情50首都不如我老婆这一首啊！当然，陆德夫啊，并不知道这首词是李清照做的。把这首词拿出来之后，他也情不自禁地把这首《醉花阴》呢，又吟诵一遍，一边吟诵啊，一边夸奖啊，哎呀，这首词啊，写得太好了，太含蓄了，特别是有3句写的是绝妙绝妙啊！哟，这赵明诚一听啊，这简直是，这醋酸都已经顶到喉咙眼儿了，哪3句绝妙啊？你看看，这里面有3句啊：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写得太好了，好在何处呢？好在何处？你看这几句写的是情真意切呀，哎，比喻又非常巧妙。
所以呢，真是绝妙好词啊。赵明诚一听，得，看来我五十首都不如我老婆这一首

0: 晚上12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

0: 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4: 第96集。
5: 驻守在羌人地区的匈奴大当户很快就认出了纳吉玛，他立即把这个消息禀报给了伊稚歇。当张骞、唐义父和刘怀出去探路的时候，匈奴人就袭击了他们的营地。傍晚，张骞、唐义父和刘怀和十几个弟兄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驻地时，看到的却是一幅血淋淋的场面，近100名弟兄倒在血泊中，他心爱的纳吉玛和两个儿子，他们的背上都插着匈奴人的箭簇。张骞泪如雨珠，抱起纳吉玛大声呼唤：“
6: 纳吉玛，纳吉玛，你醒醒，你醒醒啊！”
5: 可他的纳吉玛和两个儿子却永远的走了。
6: 匈奴，我与你不共戴天！
5: 张骞朝着夜色中的草原怒吼，唐义父则从身后捂住他的嘴劝道：“
6: 使君节哀呀，此地乃羌人地区，匈奴人会骤然而至的。
5: 因此，臣只能将仇恨记在心头。”这是张骞与刘彻谈话的第3天傍晚，他无法抑制对纳吉玛母子的思念，泪水顺着两颊直流，那苦那涩淹紫了他破碎的心。纳吉玛生前唯一的愿望就是能与臣一起回到长安。张骞说着用衣袖拭去泪水，接着道：“不几日就传来君臣单于去世、伊稚歇自立的消息，臣就趁乱带着唐义父和刘怀逃了回来。”刘彻的胳膊情不自禁伸过暗机，拉起张骞的手说：“爱卿忠肝义胆，功在大汉呐。”刘彻告诉张骞，于丹已经投降了大汉，被封为摄安侯，不几天呢就要来京城朝拜了。没有公主的消息吗？刘彻摇了摇头：“依臣看来

公主恐怕凶多吉少了。张骞沉默了片刻，从怀中拿出两张羊皮，在刘彻面前铺开。这第一张，是臣离京路过好治县明月山时，建信侯娄敬之子赠的匈奴行事图。第二张呢，是臣沿途勘察绘制的各国图。不日，臣会将一路所见的民情风俗写成奏书，呈送皇上。刘彻俯下了身体，目光从图上的长安开始，慢慢向西移动，悠然地念出了声：“乌孙国，大宛康居，大肉之。此图乃我大汉300多名勇士捐躯之国，这上面见着纳吉玛的血呀。”突然，刘彻抬起头问：“你可愿再次前往？”300名弟兄臣之妻儿都葬身于昆仑山下，托皇上鸿福，臣得以生还，臣的一切皆属大汉。不过臣还有一个不敬之请，不知当讲不当讲。张骞道：“爱卿有什么话就直说。”臣的兄弟和妻儿身陨大漠，臣想在京郊为他们筑一座衣冠冢，好让他们魂归长安。好。刘彻传来包桑，要他让少府寺拨出钱币来，以供起重之需。张骞连忙跪倒在地：“他们如泉下有志，亦当迎接我们的到来。”“好，自此而始，爱卿可招募国内勇士，早做准备。到时，朕依旧在横门外为爱卿送行。”可是第二天早上，太后病重的消息使朝会的一切议题都暂时搁置了。当刘彻和卫子夫赶到长信殿，秦素娟和淳于意早已在那里等着了。“太后的病怎么样了？”刘彻问道。淳于意嗫嚅道：“这臣不敢，都什么时候了还吞吞吐吐的。”秦素娟见皇上面露不悦，斗胆直言：“太后神志恍惚，气脉虚弱，依臣看来恐怕……”下面的话虽然没说，刘彻已从他焦虑的目光中明白了。他携卫子夫来到太后榻前，太后双目紧闭，脸色蜡黄，看上去有些浮肿，只有那微微颤动的睫毛告诉刘彻他睡得不安稳。秦素娟小声说：“太后刚刚服了安神汤才睡着。”睡梦之中，太后梦见一只凤鸟飞进长信殿，停在榻前。凤鸟说：“请太后搂住小仙的脖子，小仙带您去看女儿。”随后她展开硕大的双翅，缓缓飞出长信殿，立刻被一团五彩缤纷的云团托起，渐渐离开了广厦延绵的长乐宫，离开了象履纵横的长安城，一直朝北而去了。他俯瞰身下，哦，那一望无际的草原一定是他的龙绿栖身之所吧。凤鸟的双翅在收拢，在一条清清的河畔降落了。他还没有来得及扫去一路风尘，凤鸟就不见了。站在他面前的却是穿着匈奴服饰的龙绿公主。“母后。”他们忘情地拥抱在一起。“儿啊，几十年了，你为什么不来看望哀家？母后，孩儿没有一天不思念您呢，可孩儿是匈奴的胭脂啊。”“好好，娘接你来了，你可以随娘回长安，回到皇上的身边去。”“是的，是的，这儿再也没有什么让孩儿留恋的了，孩儿这就随娘回去。”“可长安到塞外千里之遥，这怎么走啊？娘，您不是坐着凤鸟来的吗？”龙绿公主将手朝空中一挥，凤鸟又站在他们的面前。忽然一道湖光闪了王志的眼睛，等他再睁开眼时，龙绿公主的头已落到草丛之中。太后口齿不清地喊着，捂在胸口的手想动，却是无论如何

0: 也动弹不得。秦素娟道：“太后，这是梦魇的真相。”他上前轻轻地挪开压在胸前的手，太后哦了一声，终于缓过气来，疲倦地睁开眼睛，就看见刘彻和卫子夫站在面前。啊，皇上和皇后来了。卫子夫上前握着太后的手，泪花模糊了他的眼睛。臣妾来看母后了。唉，哀家刚刚看到你的皇姐了，她被匈奴人杀了。刘彻知道江三姐远嫁匈奴是母亲一辈子的痛，虽说可以找一千个理由去讴歌母亲的胸怀，可母子分离的那道伤却永远无法弥合。他不能让他牵挂一辈子，带着眷恋的母亲就这样见父皇去。刘彻私下里望了一下，低声问：“怀儿来了吗？已在熟门等候，选他觐见。”刘怀拘束不安地跪在王志面前，第一次看到外祖母，无论如何他也无法把眼前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与母亲描绘的那个美丽端庄的皇后联系在一起。他神情有些慌乱，目光恍惚不定地看着王志和刘彻，不知该怎样应对眼前的场面。快拜见外祖母。刘彻在一旁道：“孙儿叩见外祖母。”这就是皇姐的儿子刘怀，皇姐把他送到母后身边来了。
1: 哦，是三公主的儿子吗？
0: 刘怀懵懂地点了点头。太后的眼睛忽然亮了，枯瘦的手慢慢抬起来，抚摸着刘怀的长发。刘怀一头扑在太后的怀中，大哭道：“
1: 外祖母，母亲好想您呐。”
0: 太后笑道：“
1: 好，回来了就好，男子汉不流泪啊。”
0: 仿佛终于了却自己的夙愿，太后觉得十分疲惫，手渐渐松开，然后昏睡过去了。包桑见状，急忙唤来淳于意和秦素娟，两个人轮流为太后把脉，然后无奈地长叹。过了片刻，太后又醒了过来，只是说话更加吃力。他示意宫娥、中人、太医都出去，只让刘彻和卫子夫留下。
1: 你俩近前来，哀家有话要说。
0: 刘彻强忍泪水，拉着卫子夫双双跪在太后面前：“
1: 母后，母后，母后，孩儿不能哭，朝野都看着你们呢。”
0: 太后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也仍然保持着王朝最显贵女人的刚强。只是这诀别太艰难了，她对这个世界还充满了眷恋，还有千丝万缕的牵挂。
1: 哀家自知不救人世，哀家走后就葬在杨陵，让哀家陪伴你的父皇吧。子父身为皇后，后宫诸事当为风范，尤其要善待妃嫔，不可气量狭小。还有废后阿娇乃太主之女，先帝之圣，不可苛待。
2: 臣妾记下了，臣妾一定不负母后嘱托。
0: 卫子夫向太后叩首，泪水湿了衣襟。
1: 哀家不是说了吗？不要哭。
0: 太后把眼睛闭上了，停了片刻，又说：“
1: 俄而不幸，皇上可让淮南王太子解除婚约，让他改嫁他人，不可委屈了他。”
0: 太后的声音越来越微弱，身体也渐渐的冷了。轻了，终于他飘飘荡荡地出了长信殿，冉冉升在云彩雾霭之中。他远远地看见他的丈夫刘启还有龙绿公主在向他召唤：“
1: 皇上，臣妾
0: 来陪伴你了。太后的嘴微张着，她的声音却微弱的已经听不见了。
1: 母后啊！
0: 刘彻一声呼唤，扑倒在太后的榻前。元朔五年，也就是公元前124年的春天，青翠绵延的芳草装点着长安。清明前后，洁白如雪的梨花，艳若云霞的桃花，流金吐放的油菜花，在渭河两岸铺开花团锦簇的天地。这是赏花踏青的好日子。刚刚升任丞相的公孙弘和张汤结伴出游，两人似乎都不愿让马车的轰鸣搅了赏春的兴致，而宁愿步行。这样一来呢，说起话来也方便一些。张汤对走在前边的公孙弘说：“恩师啊，您若大年纪，不要走得太急了，还是从容一些。”自从公孙弘担任御史大夫，张汤就将大人的称呼改成恩师了，而且也成了公孙弘府上的常客。公孙弘回头看了一眼张汤，不妨事，老夫上觉精力健忘。最近他心情不错，自从薛泽被免去相位，公孙弘就从御史大夫改任了丞相，他立时就有了老树开新花的踌躇满志，走起路来脚底也虎虎生风。连张汤也很吃惊，一向自诩老朽的他，忽然就像返青的老槐，枝叶间透着翠绿。公孙弘明白，张汤在朝廷格局变动的时候邀他出来，绝不仅是为了踏青。他任丞相之后，御史大夫一职就一直空缺，张汤瞅着这个位置很长时间了，但公孙弘毕竟老成，说起话来也是滴水不漏。皇上目前还没有确定御史大夫的人选呐，老夫本想向皇上举荐你，啊，多闲事，没有恩师的栽培，学生恐怕只有独处九诰了。哎，先别着急言谢，老夫话还没说完。皇上啊，看中李蔡了，他毕竟跟随大将军几次出征。公孙弘言道。张汤先是沉默了片刻，但很快就接上了话：“啊，只要有恩师在，学生总有一天会出头的。”公孙弘点了点头，欣慰地笑了。迎面一阵春风吹来，只见那残墙边的几株桃树上，桃花纷纷扬扬地飘落到两人的肩头。张汤忙伸手去轻拂公孙弘身上的花瓣，却不料又落了一些。哎，人生就如这落花呀，经不住风吹就残败了。触景生情，

0: 东朝和外朝，以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常侍、散骑朱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600石为外朝。这意味着从此以后，丞相所辖各属只是奉旨办事的机构。公孙弘多少有些失落，他看了看跟在身后的张汤，觉得应该提醒一下这个年轻人，今后凡事都要谨慎小心一些，切勿授人以柄。哎呀，这长安的春天呢，就像小孩的脸，说变就变，你我都要未雨绸缪才是啊。绕过桃林，前面是一段掩映在青草中的土路，再往前走就是渭河了。远远看去，清清的河水缓缓地流过关中平原，在河的拐弯处有一处芦苇荡，芦叶刚刚吐绿，鹅黄中泛着嫩绿，聚集一片生机。河的浅滩边有一垂钓者正把鱼饵轻轻甩进河水，然后就怡然自得地从怀里拿出一卷竹简，不知他是在钓鱼还是在看书。哎，那不是董仲舒吗？他也出来春游了。虽然都是当今之大儒，可公孙弘啊，向来瞧不起这个书呆子。他怎么可以把天人感应与天子的言行举止扯在一起呢？自从被贬谪后，又从不知自省，在辽东高庙火灾时，又老调重弹，弄得险些丢了性命。后来还是皇上开恩，他才得以免遭牢狱之灾。自此以后啊，就赋闲在家，专心著书了。公孙弘向张汤努了努嘴，两个人悄悄改道而行，向上游去了。他这些神情的微妙变化，当然绕不过张汤那双鹰一样的眼睛。他紧跟两步，用试探的口气问公孙弘：“恩师似乎并不待见这个人。”“嘿，这样的人待在长安，你我还能够安寝吗？”“那让他离开长安不就得了？”张汤狡黠的目光在公孙弘脸上打量着。“只是让他到哪儿去好呢？哎，他现在赋闲在家，我们是奈何不了他的。”张汤笑道：“恩师真相信那董仲舒从此心如止水，无心仕途了吗？”“哦，这话怎么讲，以学生看，他还在处心积虑回到朝廷呢，否则他钓鱼钓鱼呗，还抱着书做什么呀？”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庭，由赵亮演播。
2: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2: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1: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5: 第97集。
0: 张汤一看自己的话对了公孙弘的心思，就接着说：“皇上每每提起董仲舒啊，总对他在江都王相任上的政绩念念不忘呢。”公孙弘频频点头。张汤诡谲地笑道：“学生听说胶西王刘端素来骄恣，屡犯大汉律令，他杀的2000担的官员很多啊，现在那儿不是正缺一个相吗？”哈哈哈哈哈！妙极 妙极。

公孙弘轻轻击掌，笑出了声，惊起芦苇深处的苍鹭。不过此事也不用着急，让他继续在家晾些日子也不错，明年再说吧。风中飘来阵阵酒香，他们抬头看去，前面不远处是一家酒肆。张汤忙道：“恩师平日忙碌，好不容易有这机会相聚，学生就请您小酌几杯如何呀？”“如此甚好。”两人进入酒肆，食不重肉的公孙弘就要了几样山野小菜，让店家将那酒用铜簋烧得热气腾腾。不一刻，两人都喝得有些耳热喉热，话题又转到与匈奴的战事上来了。张汤道：“此次魏将军从高阙朔方右北平三路进击匈奴，越过长城六七百里，得右贤王部下皮王十余人，众男女15000余人，牲畜百万，真是战功赫赫呀。”公孙弘一杯下肚，话语之中就多了对卫青的敬佩。谁能想得到啊，当年的齐奴调度起三军来，如此从容若定，大略在胸啊。是，恩师所言极是，皇上拜他为大将军，一封8000户，那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公孙弘放下酒杯说：“这样一来，三军都归大将军统辖，等于恢复了一直空缺的太尉之职啊。往后去，大将军位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以说是权倾朝野了。”“那又怎么样呢？大将军毕竟还是一介武夫。”“糊涂。”公孙弘眨了眨眼睛，压低声音说：“大将军是何等贵人啊，他是皇后的兄弟，皇上的姐夫，他一句话可以让人瞬间富贵，也可置人死地呀。所以你我要坐稳位置，就不得不仰仗于他。因此老夫打算今天回去就向皇上提出请封大将军的三个儿子为列侯。”公孙弘的话一出口，张汤吃了一惊：“恩师，这是怎么了？高皇帝当年可立了非公莫侯的誓约啊，大将军的三个儿子可都在襁褓之中呢。”公孙弘捋了捋灰白的胡须道：“此一时彼一时也，天下从来只有不愿为之人，而无不愿为之事啊。如果老夫没有猜错，恐怕长公主早就在做这个梦了。”公孙弘说这些话时的那种平静，让张汤不得不换一种眼光来看待这位恩师了。谁说儒者都是书呆子呢？哎，老师啊，学生还有一事不明白，这个汲黯屡屡在皇上面前诋毁恩师您，可是您却推荐他出任右内史这样的要职，这是为什么呢？公孙弘闻此哈哈大笑：“你呀，还是年轻啊，老夫做内史多年，深知其中的苦楚。内史管着京畿要地，可面对的都是王公大臣，哪个得罪得起呀？他吉大人不是素来不畏权贵吗？啊，那就……”话说到这个份上，张汤完全明白公孙弘的用意了，这是把吉大人放在火炉上烤啊。两个人诡秘的相视一笑，然后不约而同地说出一句话：“这就叫做将欲取之，必固欲之。”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喝酒，喝酒。此时一个声音接话道：“二位大人在说什么呢？还要什么将欲取之，必固欲之啊？”两人抬头一看，原来是刚刚奉诏回京的严柱。这个严柱前几年外放为会稽太守，谁知却长期没有消息奏报朝廷，触怒了皇上。他降诏责备道：“君宴成名之炉，劳氏之事，怀故土，初为郡吏，

汇集南晋诸越北枕大将，见者久焉不闻问，俱以春秋对，勿以苏秦纵横。严柱看了之后惊恐不安，心想皇上这不是怀疑我与诸越有染吗？因此急忙上书谢罪道：臣之弑君，有子之弑父母也，以臣之罪，本当伏诛。今臣将在会稽三年政绩奉上，愿陛下明察。就这样，他又回到了京城，留在侍中，帮助刘彻阅看部分整理文书，分管皇上的成余之物。虽不在九卿之列，却能上达天听，别人也不敢小视。同朝为官，旅途相逢，一番客套之后，公孙弘邀请严柱入座，几杯热酒下肚啊，公孙弘言语之中就多了为推行新制而立下功劳的严柱的抱屈之词。可是刚经过皇上责备，严柱哪还敢有什么非分之想啊？哎呀，下官每日侍奉皇上左右，已是大幸了，不敢再有他想。张汤道：大人果真对朝廷此次格局变动没有想法吗？严柱怎能没有想法呢？只是面对这两位同僚啊，他不得不装糊涂。哈哈哈！哎呀，难得在这样的日子与二位相逢于山水之间，下官就借花献佛，敬二位大人了。好说好说。公孙弘和张汤同时举杯。而与此同时，新任的右内史吉安正在朔方郡的汉军大营中宣读皇上的诏书。至曰：大将军卫青公率戎士出师大捷，获匈奴皮王十余人，一封8700户。卫青率幕府诸僚跪在帐中，感谢圣恩浩荡。宣召仪式结束，吉安却站在那儿没有动。仁安悄悄拉了拉吉安的衣袖，小声问道：刚才吉大人是代表皇上，现在大人应该以内史的身份参拜大将军了，您怎么还不上前见礼呢？吉安推开仁安的手，却并不避讳，反而高声道：长史，这不是难为下官吗？记得当年齐宣王召见严处，严处要齐宣王先上前见礼，齐宣王颇为不悦。严处说：夫处前为牧士，王前为驱士，与其使处为牧士，不如使王为驱士。今大将军前是礼贤下士，下官前乃趋炎附势，故下官认为大将军当前也。听了吉安的话，卫青脸上有些发热，他急忙上前施礼，邀请吉安入座，并吩咐武监在中军大帐为吉安大人设宴洗尘。下官奉皇上旨意来到边塞，意在劳军，非图大将军一杯酒吃，因此还望大将军一切从简，否则下官心中不安呐。卫青呢，知道吉安的脾气，就只准备了几杯浊酒，几盘菜肴，哎，这样反倒从容自在多了。饭后，卫青邀吉安到营中巡视，却被他婉言谢绝了。大战刚结束，将士均已疲惫，还是不要惊动为好。卫青为吉安换上热茶，并退左右，脸上充满了诚恳和谦恭。在下蒙皇上错爱，委以大将军重任，深感惶恐，往后如何履职从事，还望内史大人不吝赐教。这吉安也不客气，呷了一口热茶润了润嗓子道：大将军此次对皇上的诏书怎样看呢？卫青茫然地摇了摇头道：有什么不妥吗？如果下官没有猜错，皇上这道诏书一定是经过廷尉张大人阅改之后呈送皇上颁布的。哦，大将军难道没听出诏书当中有一个十分关键的词吗？

0: 还请大人明示。吉安颤了颤卫青道，诏书用了公帅荣氏四字褒扬将军叔勋，然将士戍边是为己任，身为三军统帅责无旁贷，何谓公帅荣氏呢？显然张大人起草的这份诏书有溢美之嫌呢，不免违了大将军的初衷。
1: 哦，大人这样一说，在下似乎也觉出其中的不妥。再说此一大胜乃诸位将军戮力同心，陛下独赏在下而未及他人，正令在下非常不安。
0: 吉安对卫青的清醒十分欣赏，禁不住举起杯来说，下官以茶代酒，聊表对大将军的敬意，至于封赏之事，还要等将军回京之后面奏皇上。而且皇上决定从今年起，大将军丞相各主一班朝臣，班师之后皇上自然会告诉将军的。
1: 哦，在下戎马倥偬，对朝内之事知之甚少，还望大人赐教。
0: 卫青虚心请教。
1: 大将军日后可谓权倾朝野呀，明时君在太尉之上，所以下官就是希望将军您好自为之。
0: 卫青把茶盏放下，脸色也更加庄重了，不知大人能否再说得详细一些。
1: 吉安道，须知自古为官者有三大忌呀，其一不可功高盖主，其二不可贪赃枉法，这其三呢不可纵容子弟，大将军明白吗？
0: 卫青忽然悟道，这正是吉安所有话语的核心。他内心十分感激这位同朝为官的兄长，
1: 听您一席话，真是让在下醍醐灌顶啊。
0: 卫子夫在这个乱花纷飞的日子到上林苑亲丧了，这是与皇上一起垂范天下倡导农桑的庄严典礼，自然马虎不得。前几天卫子夫已传下口谕，除后宫妃嫔必须陪同外，2000担以上官员的妻子也不能缺席。卫子夫是个细心谨慎的人，早早的就起来了，在宫娥的伺候下认真梳洗。尽管亲丧只是一种礼制上的程序，可毕竟被赋予了劳作的意义，所以他今天薄施粉黛，穿了青色的深衣。用过早膳，春香进来道，吉时快到了，请皇后登辇。卫子夫又颤了颤自己的戎装，确定这身装扮足以表示对蚕神的虔诚，才向春香问道，各位夫人都到了吗？启奏皇后，各位夫人都在安门大街等候多时了。
1: 那好，我们出发吧。
0: 卫子夫莞尔一笑，在宫娥的搀扶之下出了交房殿。皇后的銮驾用青色的羽毛装饰的分外典雅，四匹雪青的马拉着车架，在林立的旌旗护卫之下浩浩荡荡朝西而去。与其说这是卫子夫亲丧的出行，勿宁说这是一次皇家亲戚间的聚会，不是吗？半年前刚刚为卫青生下一个儿子的长公主，今天以长公主和大将军夫人的双重身份获得参城的殊荣，他现在就雍容华贵地坐在皇后的身旁，他很亲昵地与卫子夫依偎在一起。他们的身份因为卫子夫入主交房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长公主目光不时地看着身边的皇后，似乎她的一颦一笑都会让她的情绪做出不为人察觉的调整。执掌鸾佩的不是别人，正是太仆公孙贺的夫人，卫子夫的姐姐卫君如。这种耐人寻味的组合不仅是一种情感的维系，更是元朔年间宫廷纽带的象征。如今呢，卫青公孙贺都在前方打仗，两个独守空房的女子自然借着这个风和日丽的日子获得了一次排解寂寞的机会。后宫美女如云，刘彻宠幸的也不止卫子夫一人，他每隔5日才有一次

0: 次主动接近皇上的机会。有时候呢，皇上也主动到交房殿与皇后相聚。这一切啊，都以皇上的意志为主。卫子夫只能面对现实，尽量不去想皇上怎样在众多的女人中消耗自己的精力。但不管怎么说，皇后銮驾的核心地位，那也是任何人都不能触动的。被册封婕妤的夫人才有资格单独乘坐车驾，跟在皇后的车驾后面，而那些至今连皇上的面都没见过的女人，只能四个人挤在一辆车上。这也是卫子夫最不习惯的。进宫这么多年了，每逢这种情况啊，他的心就很不安，也很无奈，仿佛是因为自己才让皇上疏忽了这些女子。长期待在深宫，卫子夫觉得自己对四季的反应都变得迟钝了。忽然走进春天的怀抱，他的整个身心就释放在蓝天白云之下。他望着道旁的绿色长廊，望着夹植在树间的鲜花，贪婪地呼吸着，任花的芬芳侵入久闭的心扉。他已经很久没有与天地这样亲近了。车驾出了长安城，又是别有一番景象啊。青鸟翩翩，柳絮纷飞，碧野千顷，芳草漫道，终南山横亘在平原的南缘。女人们觉得眼睛都不够用了，睫毛闪闪跃动，春波悠悠荡漾。伴随着车轱的嘶哑和马铃的叮当，春天在他们面前展开万紫千红的画卷。长公主看了一眼聚精会神赏春的卫子夫，道：“娘娘在想什么呢？”卫子夫的眼睛湿漉漉的。妹妹想起了儿时随母亲在田间的趣事。这种情感自然是从小长在宫中的长公主体会不来的。长公主这会儿想的是，在这个日子要是卫青在京城，会不会与他一起出来踏青呢？他们呢，不要那么多卫士跟着，也不要那么多丫鬟伺候，就他们两个人，骑上两匹马，荡荡悠悠地行走在春风里，那该多么惬意呀！可卫青此刻却仍在边塞，他的心呢，一下子就跟着他走了。听说前方又打胜仗了。是啊，卫子夫点了点头，皇上已经派吉大人到塞外劳军去了。宫里传来消息，说皇上敕封青儿为大将军，食邑又增加了8700户。卫君如一边说，一边侧脸向长公主看去，只见他脸上尽是得意之色。从关系上说，长公主现在与卫君如、卫子夫都是大姑子、小姑子与弟媳的关系，所以自家人之间的谈话也就没有那么谨慎了。太仆大人随大将军出征也会得到赏赐的，长公主漫不经心地说。可是她的这番话却惹来了卫君如的不快，他用马鞭轻轻地打了一下原马的屁股，回头看了一眼卫子夫，道：“哪里呀，他这次又是无功而返，他怎么能跟青儿相比呢？妹妹如今是皇后，还请在皇上面前多多美言才是啊。”卫子夫觉得他们的话越说越远了，担心再说下去会伤了和气，于是忙道：“哎，你们看眼前的景色挺不错的啊。”虽然话说到这儿被皇后截住了，但长公主的心思却一刻也没有停下来。她决定要把盘算了多少天的心事借着亲丧的机会告诉卫子夫。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早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我们从小就被教导，如果被割伤，需要保持伤口清洁；如果想维持牙齿健康，就需要每天刷两次牙。与身体伤害不同，人们经常被教导要压抑情绪伤害，但失败、拒绝或孤独带来的情感痛苦，并不总能自愈。很多时候我们被告知要克服心理创伤，但情感创伤可能与身体创伤一样严重，然而人们却经常疏于关注他们。今天的节目咱们就来聊一聊如何打败自己的小情绪。心理学家盖伊温奇在他的 TED 演讲当中鼓励人们用与对身体相同的经历来照顾自己的情绪，给予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同等的重视，消除对身体和精神健康的区别对待。盖伊主张在孤独的时候采取行动，在面临失败的时候改变对失败的反应，保护自尊心，与负面想法做斗争，可以治愈心理创伤以及建立情绪韧性。比如说孤独，孤独可以导致深重的心理创伤，扭曲人的感知能力，剥夺思考能力，使他们相信身边的人不再关心自己，让他们不敢与别人联系。研究证明，长期孤独对人的长期健康以及长寿的影响与吸烟有着相当的负面影响力。长期孤独会使早逝的可能性增加14%，还可能导致高血压、高胆固醇、抑制免疫系统，使人容易受到各种疾病的伤害。人们应该重视心理健康，因为像孤独这样的心理创伤不容易被发现，而没有意识到自己受到的心理伤害就无法采取措施来进行治疗。再比如失败，孤独不是唯一可以扭曲误导人们的看法的心理创伤，失败同样可以。每当人们感到沮丧和受到挫折的时候，都会进入固定的感知和思维模式，他们的想法欺骗他们认为自己做不到。当人相信自己大脑传输的失败想法，就会感到无助，导致许多人无法发挥自己的真正潜力。而人们一旦认定了一件事儿，想法是很难改变的，这也是阻止人们成功的原因。所以当面临失败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到低落伤心，但是不可以相信自己不能成功。我们需要与无助感去做对抗，在负面情绪开始循环前打破它，积极停止消极思考的过程。还有拒绝，被拒绝是痛苦的，被拒绝后人们会开始思考自己的短板和错误，但是自己的自尊已经被伤害了，为什么还要贬低自己来进一步伤害他呢？人们不会在伤口上用刀割出更深的伤口，但是由于不足的心理保健意识，人们常常进一步伤害自己受到的心理创伤。研究表明，在自尊心低落的时候，人们更容易感受到压力和焦虑。 所以在自尊心受创的时候，最该做的是重振自信心，用你期望从好朋友那里得到的同样的情感同情来对待自己。最常见也最不健康的心理习惯之一，就是穷思竭虑，反复思考，过度分析让自己不开心的事儿，比如与老板吵架之后，不断地在脑海中回放当时的场景，反复回忆不愉快的事儿，很容易变成一个高代价的习惯。在负面情绪上花费这么多时间，可能导致酗酒、抑郁、饮食失调，甚至心血管疾病。然而，反复回味是一个很难停下来的习惯。研究表明，花2分钟的时间来分散注意力，就足以打破那一刻想要反复回味的冲动。所以每次发现自己的脑子里在重演消极的想法的时候，就强迫自己去专注于别的事情。持续这样做可以让思想和心态变得更积极，更充满希望。在孤独的时候采取行动，在面临失败的时候改变对失败的反应和态度，保护自己的自尊心，与负面想法做斗争，养成这些情绪习惯可以改变人的观点，治愈心理创伤，并建立情绪韧性。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感觉？好像并没有做什么事儿，但却自我感觉很糟糕，并且非常疲惫，仿佛失去了活力，形同一具躯壳。即使休息了，没有丝毫的好转，甚至还会更累。有时候想要改变，但又不知道如何下手，整个人都被一层厚厚的无力感笼罩着。这类人往往会经历这样的过程，突然心血来潮，很想说某一句话，做某一件事儿，但转念一想，又觉得这样做没什么好处，于是便选择了什么都不做。然而这个想法却依然时不时地在头脑当中盘旋，久久未曾离去。这个过程就像是一个想法腐烂在身体里面，久而久之就会让人有一种死气沉沉的感觉。相反，我们又会看到生活中的一部分人好像总是活力满满的。这两种人之间的区别就在于能否在生活中真实的活着。你是否试过在说了某番话或者做了某件事之后，突然感觉活过来了？存在主义心理学家罗洛梅曾经提出自我核心的概念，他认为一个人要保持心理健康和发展自己，就必须在保持自我核心的前提之下，与现实世界去发生碰撞。所谓自我核心，指的是每个人身上独一无二的并且富有生命力的部分，比如个人的喜恶、三观、说话方式、生活方式等。现代人之所以感到空虚心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在社交中过于顺从或者依赖他人，导致自己压抑了自我核心。这就好比同样和人吃饭聊天，如果是和某一个你并不熟也不喜欢的人在一起，那么人会不自觉地把最真实的状态隐藏起来，一场饭局过后会有一种莫名的疲惫感。如果生活中压抑真实自我的时刻过多，那么人就会变得越来越无力。相反，和挚友漫无目的的聊几个小时，反倒能够重新焕发活力。

0: 经常我们会看到一些观点，教大家如何创造出自己最大化的利益，比如如何赚更多的钱，如何让爱人对自己更关心体贴一些，或者如何隐忍，然后占到更多的好处。这些听起来都极其有道理，但我们却时常发现，自己就是会忍不住做一些违背利益的傻事儿。有时我们会疑惑，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呀？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啊？确实，这些事儿并不会有利益上的好处，但却能够让人的意志有存活的感觉，这样的感觉并非是利益可以衡量的。可以说，活出自己的意志是每个人内心中隐秘且强烈的愿望，甚至说是与生俱来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对兄弟在玩电脑游戏，哥哥已经玩得非常熟练，是高手，而弟弟呢，则是刚刚接触。一开始，哥哥每一步都非常仔细地指导弟弟，怎么赚金币、打怪物、换更厉害的武器。这些指导都是为了帮助弟弟在游戏中的利益最大化。但是过了没多久，弟弟就开始变得越来越不耐烦了，开始故意地不按照哥哥的要求操作，兄弟俩呢就因此拌起了嘴，最终弟弟选择不玩了。因为一旦完全听哥哥的，弟弟就无法在游戏中活出自己的意志，就会失去了参与感，即使赢了也体会不到丝毫的乐趣。说到这里，就想起了《肖申克的救赎》当中一个我特别喜欢的桥段。主角安迪有一次在广播室把门反锁，然后擅自给全监狱的人放起了音乐，即使典狱长命令他开门并停止音乐，他也没有理会，反而是把音乐开得更大声了。这样做的结果是安迪要被关禁闭两个星期，看起来这么做毫无益处，但却让被囚禁的人们短暂地感受到了自由。在音乐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人们的意志挣开了监狱的枷锁，能够活出来了。安迪做了一件傻事，但人生中最值得反复回味的往往也就是傻事，而不是聪明事。因为聪明事优先考虑的是外界的评价准则、别人的意志，而傻事则是把自己的意志放在了第一位。曾经有调查采访高龄老人，问你这一生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得到最多的答案并不是当年做什么事情失败，而是后悔自己原本喜欢一个人但没有去追求，以及想做一件事情但没有去尝试。换一句话说，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没能活出自己的意志，压抑自我核心会让人变得焦虑，其中最为强烈的就是死亡焦虑。研究发现，一个人年轻时越是压抑自己的想法，后悔的事情就会越多，年老后对于死亡的焦虑也是越强烈。电影《生之欲》正是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主角渡边先生是一名近30年全勤的模范公务员，然而他每天的生活就是按部就班的对付工作，一直以来为了保住岗位，经常与各部门之间相互踢皮球，只做形式上的工作，不干实事儿。同事们背地里给他起外号，称他为木乃伊。在别人眼中，他虽然表面上活得体面，但其实已如同行尸走肉一般，没有自己的想法意志。因为身体不适，他去医院检查，发现自己得了胃癌。突如其来的打击让他无比害怕死亡，这一刻他才意识到，他这几十年来的生活如同一具躯壳，根本就没有灵魂。一方面，他陷入深深的焦虑和悔恨当中；另一方面，他也在疯魔一般去向身边人请教，到底该如何去生活。最终，他找到了答案，选择亲自推动完成曾一拖再拖的社区公园项目。这并不是一个惊世骇俗的答案，只是渡边先生这些年来真正基于自己的意志去选择做的一件事儿。或者说，当一个人意识到并决定遵循内心的声音去生活的时候，这一时刻已经足够伟大了。最终，他如愿完成了这个项目，同时也发现自己不再惧怕死亡了。在生命最后的夜晚里面，他坐在公园的秋千上，迎着飘雪，唱着歌，安然地离开了人世。说到这儿，或许有人会担心，那不就变成了不计后果的为所欲为了吗？ 当然我们不能忽视现实因素，自我核心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想要保持心理健康，一方面需要在生活中不断维护和创建滋养自我核心的环境，另一方面也在与现实的碰撞之中去发展自我核心。在这里呢，要分享几个方法可以帮助你发展自我核心。首先，自我觉察练习，可以在日记本中记录日常，并且在每一件事情的后面都问一个问题：如果不考虑别人的看法，只听从内心的想法，我会怎么做？然后呢，把答案写下来。如此去练习，重点并不是要不计后果的生活，而是练习去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了解自己的需求、渴望、喜恶。这些声音可以指引我们优化出一个更适合自我核心生存的空间。比如和某人聊天，对方非常不尊重，我有很强烈想骂他的冲动，但因为有别的朋友在场不方便。那么我们就可以计划下次遇到这种情况及时表达不满，或者以后提前拒绝类似氛围的聚会。其次，剔除多余的顾虑。围绕上一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可以接着问自己：这件事情我在考虑谁的看法？这些看法真的那么重要吗？我是否可以试着无视这些看法？或许有一些顾虑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可怕，那么就可以试着往前走一步，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最后，从一些细小的表达上去练习。活出自己既有轰轰烈烈的方式，也可以在很多日常小细节去练习。比如主动和一个不太熟的同事说他今天的衣服很好看，或者在朋友请客饭局里直言某道菜做得不好吃，又或是当对方说了一个你不认同的说法时，直接说出你的见解。这个过程一定会让一些人不满意，你要做的并不是压抑自己的个性去避免对方的反感，而是要听从内心的声音，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遇到与你相契合的人。每一句真实的表达都是往前迈出的一小步，引领我们走向更加富有力量、更加绽放的生命状态。每次分享活出自己的这个话题的时候，经常会听到质疑的声音，有人会认为成熟的人应当收敛起自我，这些声音难免会让人在实现自我的道路上心生怀疑。对此，我想分享一段尼采的话，帮助你我在迷茫时勉励自己。许多人所谓的成熟，不过是被习俗抹住了棱角，变得世故而实际了。那不是成熟，而是精神上的早衰和个性的夭亡。真正的成熟，应当是独特个性的形成，真实自我的发现和精神上的结果和丰收。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记得在微博上看到一个故事哈，女孩在楼道里看到了一则太阳能维修的广告，下面有人用笔接了一句月亮可更换。女孩觉得这句话很可爱，便分享给身边的男孩，没想到男孩很快地回复她：星星不闪包退换。都说分享欲是最高级的浪漫，而分享欲的维系靠的就是积极而及时的回应。在人际关系里，事事有回应到底有多重要？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20世纪70年代，美国发展心理学家爱德华曾经进行了一项著名的静止脸实验，他证实人们对情感回应的渴求从我们还是小 baby 的时候就开始了。这项研究当中有7对母子参与了实验，研究者让母亲面无表情地与婴儿互动，不做任何反应。3分钟后，婴儿迅速清醒，变得小心翼翼。接着，婴儿试图用大笑、挥舞胳膊、大叫，去试图引起妈妈的关注。当这些尝试全部失败的时候，婴儿变得游离、痛苦、崩溃大哭。 最后婴儿会退缩，并以一种沉默寡言、绝望的表情使自己的脸和身体远离母亲。

知道我完了。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将生活的惊喜与悲伤分享给朋友、伴侣和家人，能创造共同记忆，互相给予更多的归属感，提高关系的满意度。2022年，中山大学的杨柳等人发表在《心理科学》的一项研究，曾选取150对大学生异性恋情侣，让他们分别填写关系满意度量表、情绪分享量表、感知恋人回应量表。情绪分享量表，如遇到开心或难过的事情时，我会和他分享。感知恋人回应量表，则用于测试被试分享情绪以后，感知到恋人回应的积极程度。比如说，他或者她非常感兴趣，结果表明，情侣间分享的积极情绪越多，感知到恋人的回应也就会越多，对亲密关系的满意度就更高。另一方面，分享消极情绪，会提升自身的关系满意度，但对对方的关系满意度则没有影响。吐槽不会使对方也焦虑难过，而是让痛苦飞走。不过有一个常见的问题是，很多人觉得自己明明回应了，对方怎么不买账呢？事事有回应不等于事事有回复，只回一个嗯，生病了你就去医院呢，可能还不如不回。回应在心理学中对应的概念是伴侣响应性，他们构建的亲密关系人际过程模型指出，有效的伴侣响应需要满足以下的条件。第一个，是他感到被真实的理解了。感觉被理解可以促进关系的真实性，反之，觉察到被误解会使任何喜欢和正向反馈的表达变得毫无意义，甚至可能使人感到厌恶。类似于，你喜欢的不是真实的我，而是你误解想象出来的那个我。第二个，他感到自己的独特性被喜欢、欣赏和接纳。比如，当他分享自己的好消息或生活趣事的时候，用表情或者表情包去表明你的欣喜，对他能做到这件事儿或者发现这个可爱的角落的赞许，如确实好可爱，你真是用心生活，认真观察。当自身的独特性得到欣赏，我们的自我认同感也会极大增加。第三个，他感到被关心、帮助和支持。一个人在成为好的回应者之前，必然是好的倾听者。这意味着，当他分享自己负面情绪、压力、焦虑时，我们可以看见、接纳、陪伴，而不是回避或说教。当我们不能回应时，也要过后及时说明理由，比如不好意思，我那天特别忙，或者说我今天情绪不太好等等。最后，永远不要用技巧掩盖本心，内心真实的情绪态度和表达出来的热情不同的时候，很容易给人一种表演感。如果是抱有真实理解对方的愿望，真正欣赏支持对方，想给出糟糕的回应也挺难的。但为什么有的时候即使我们的回应是中性的，也会被对方曲解呢？这就要说到破坏关系的大杀手，防御性倾听。这是一种将中性评价理解为对自己的威胁倾向。有一位研究者以及他的团队曾选取50对配偶来进行访谈，要求被试回忆描述关系中出现过的防御性沟通情况，并提出了防御性沟通的系统模型。模型指出，防御性倾听的诱发包含三个关键：自己认为的缺陷，对缺陷的敏感性，感知到的来自对方的威胁。防御性倾听就像遭受想象出来的来自对方的利剑的攻击，疼痛和伤心都是真实的，后果也极具灾难性。它可能会导致对伴侣的攻击性指责、身体回避和心理回避，拒绝伴侣的深入沟通，或拒绝解释自己行动的意图等等。对于防御性倾听的人来说，最重要也最难的是降低对自己认为的缺陷的敏感性。如果始终对外谨慎地竖起盾牌，创伤不被看见，也就失去了治愈的机会。愿你的生活里，太阳能维修，月亮可更换，事事有着落，句句有回音。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前段时间，一个叫假性恋爱的词儿上了热搜，点进去一看，原来是在描述一种只有暧昧没有承诺的关系。具体来说，就是经常像情侣一样相处，比如一起吃饭啊、看电影啊，关心日常，牵手、拥抱、接吻，但他又不是真正的情侣，没有确认过彼此的关系，没有承诺，互动的频率、热情度也不稳定。其中一方可能会怀疑，我是不是谈了个假恋爱？这种似爱非爱的灰色地带，其实有一个专门的概念，情境关系。这是一种更加开放的关系形式，还是不负责任？如果发现自己处在一段情境关系当中，还要继续吗？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这种情境关系。所谓情境关系，指的是会做很多情侣做的事儿，满足亲密陪伴的需求，但没有承诺，也缺乏明确的关系界定。如果你看过埃里克·侯麦的电影，一定会对这种关系形式不陌生。在他的《春夏秋冬四部曲》里面，就有很多界定不明的关系。男女主在一起谈人生、谈理想、谈哲学，对彼此有感情，甚至住在一起，但却不以男女朋友的身份界定对方，会去跟别人约会，甚至还会跟对方谈论自己的约会对象。在现实生活里，一段情境关系可能会有下面的种种迹象：一，没有定义关系的谈话，没有直接沟通过我们到哪一步了。当你试图谈论的时候，发现对方会有意回避。二，互动的频率和对方的表现很不稳定，会在一段时间联系紧密，也会失联好几周，有时非常亲密，有时又非常疏离。三，你们的关系没有向前一步的感觉，一直停留在一个阶段。四，你没有进入对方的社交圈，对方的家人和朋友不知道你的存在。五，你对你们是什么关系经常感到困惑。六，你们没有真正敞开过心扉，谈论自己对这段关系的感受，也没有表露过脆弱。七，你们不会谈论未来。八，你感觉你跟对方在一起只是因为方便，而不是互相吸引。比如你们住得很近，又恰好都是单身，需要人陪伴，但你们对彼此并不是真的感兴趣。九，你发现对方也在跟别人约会。很多人都会经历这种亲密关系中的不确定和模糊性。一项针对2647名单身人士的调查发现，69%的人表示难以确定自己跟当前约会对象的关系状态，甚至不确定对方是一起玩的朋友还是约会对象。这可能跟这些原因有关，比如年轻人生活的变动性强，这影响了他们对亲密关系的态度，需要情感联系，但是呢，又没有做好准备开启一段严肃的关系，回避承诺，亲密恐惧。美国心理学家罗伯特·斯特恩伯格提出过有名的爱情三角理论，他认为所谓的真爱要包括三个要素：激情、亲密和承诺。而情境关系很明显缺少了一个关键要素，那就是承诺。为什么承诺对一段亲密关系如此重要呢？首先当然是承诺的核心作用，确保依恋的存在，其次给双方直面自我、解决问题的动力。我们容易把承诺理解为一个结果，我确定这份关系是适合我的，因此我做出承诺。但其实承诺也是影响亲密关系质量的变量。当我们做出承诺，我们会更愿意为这段关系付出，这些付出让这段关系成了对的关系，让对方成了对的人。讨厌情境关系，我还会继续下去吗？事实上， 情境关系的发生绝不能用简单的渣来概括，它有复杂的原因，也跟其他关系形式一样，各自存在利弊。而要不要继续，最重要的标准就是你在这段关系里面的真实感受。你要打破惯性承诺，给人们思考关系的机会，在压力较小的情况下获得情感需求的满足。如果双方对承诺的期待不一致，在关系中投入更多的一方，那么就会受到真实的伤害。有研究发现，比没有承诺更伤害关系的其实是承诺的不对等，它会造成关系中的权力不平衡，对关系投入和期待更多的那方会处于弱势，这会带来很多问题。比如在关系中感到困惑、焦虑和沮丧，被动攻击、破坏性的沟通方式等等。如果你是期待承诺并因得不到感到痛苦的一方，主动开启一次澄清关系的谈话就非常必要，直接去问对方，你如何看待我们的关系，我们各自的需求是什么，可以被满足吗，我们对关系的发展有怎样的期待呢？如果不能达成一致，放下期待，离开这段关系，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最后想说的是，情境关系虽然看上去压力更小，但其实对双方维护关系的能力有更高的要求。正如心理专家所说的，

0: 很多寻求情境关系的人可能认为这种关系很容易维持，但事实上只有那些彼此尊重、沟通充分而透明、对自我和对方诚实的人才能真正从这种关系中成长。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0: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1: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九四九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四季精彩。
0: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1: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